0: 向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团长议长卡里巴夫说，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和美国亦都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是以方正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话，随住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是强调继续要留在黄线以内是底线。黎巴嫩南部黄线是指沿住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大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防御区域，即是以方所讲的安全缓冲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说，将会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撤离黎巴嫩，以军没有可能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的领土上，强调黎巴嫩境内以色列并没有设立安全区的空间。卡西姆说，黎巴嫩拥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负责维护国家主权，真主党会同黎巴嫩军队合作。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进展并不顺利，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旗油价格一度升超过2%，高见 82.3 美元一桶。纽约旗油一度升 3%， 高见每桶 78.14 美元，最新升幅仍然有 2%。英国首相斯基仍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将会私下要求斯基仍辞职。商业贸易大臣勤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话，斯基仍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仍制定离任时间表同日期。英国卫报就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报道，斯基仍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仍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是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基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就发文声称，斯基仍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批评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期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说，由上星期五下午以来，当地发生了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由14岁到70岁。在星期五晚间，两名枪手揸住一架汽车向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最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 G 组次轮赛事，比利时和伊朗踢成0-0平手各得一分。今次两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交锋，两队门将表现出色。伊朗门将比兰云特作出7次扑救，在上半场25分钟，伊朗的泰利米一次死球射入龙门，但是经视像助理裁判检视后，裁定越位在先，入球无效。66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恩高尔因为阻止泰利米的单刀机会被罚红牌，比利时在10人应战，不过在人少打人多的情况下反而制造了多次入球机会，不过最终都双方互无纪录平手收场。另外，西班牙 H 组赛事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前锋奥耶沙巴交出两个入球，一个助攻，成功带领西班牙取得今届世界杯首场胜仗。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142。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西湾河港铁站。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嘅慢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奥运站。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喺马利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近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我哋成日讲咧无处不旅游啦，咁要吸引唔同嘅旅客嚟到香港呢边咧，咁有好多唔同嘅旅游景点啦，咁大家记得我哋新界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旅游景点嘅。咁啊，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2026-27年财政年度嗰阵时提出，就话拨款2亿咧，就设立一个先导计划，目的系乜嘢咧？就系、是、呢五个字啦，无处不旅游嘅理念啦，推动翻咧北都嗰个乡郊文化嘅旅游，促进翻咧城乡共融，亦都为咧乡村下可唔可以带嚟一啲经济活力喎。
10: 咁其實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其實啊，即係村屋咧喺低密度住宅咧，佔咗香港住宅嘅土地面積比例咧係極多嘅嚇，不合理地多嘅。咁啊，城市人就聚咗喺啲多層大廈，咁但係其實啊，村屋佔嘅土地咧，其實多過我哋有啲多層大廈夾埋嘅多多聲啊。咁係咪有潛力發展作為其他一啲用途咧？咁上一屆政府咧都提議過話嚇，共享經濟發展咧就啊，係咪可以引入一啲住宅咧，就可以俾人啊 Airbnb 咁樣嚇啊共享個住宿？咁啊拗咗好耐啦吓，呢多层大厦又有出出入入啊，门禁卡啊，又有法团啊、业委会啊，诸多多样嘢。但系其实村屋系绝对有潜力去做成为呢个共享经济噶嘛。你去到吓我去过呢个希腊，咁希腊嗰啲岛仔咁都系 Airbnb 租间嗰啲都系村，我哋叫村屋啦，佢唔叫村屋啦，即系屋仔咁。咁你又可以住几日噶咯。

吓，好多人去欧洲都系远少少，你租埋车咁，你又可以揸去嗰啲啊，一个南屋咁，你又住几日。咁其实村屋都有潜力嘅，有啲系可以泊车添啦吓，有埋自己嗰啲花园仔啊咁。咁系咪可以一拼过吓？即系唔好单线性去思维啦，政府吓谂嘢就吓。当然啦，发展北都系大方向，但系你要灵活啊嘛吓。而家你话仲要俾公帑，又搞嚿基金出嚟，又俾啲村民去申请咁，其实唔需要搞咁多嘢，你放宽嗰个限

0: 制，俾佢靈活將個資產多啲使用嘅方式。嚇、啊、個村屋三層，地下嗰層向住街嘅，係咪可以轉做食肆咧？嚇、啊、寵物啊行出行入又得，咁你又有食有得玩，啲村啊自然啊會慢慢搞啊。有啲中意靜啲嘅，有啲又唔係嘅，我中意搞活佢嘅嚇村口嗰兩排咁。咁你慢慢會形成。
1: 其實都有啲 example 喎、嗯，見啊之前啊大澳啊荔枝窩啊嗰啲咧，都有啲綠色線啊，即係綠色旅遊線咧，佢哋都改裝咗一啲村屋咧，就叫做愛嚟誒，即係好似民宿咁啦，直情係一間酒店房嘅 facility， 有曬誒毛巾啊，有曬嗰啲誒即係好似誒有 service 嘅嘢幫你執下咁。咁呢類嘢咧，我覺得佢已經行咗三幾年咧。好老实讲，可能因为个 scale 太细啊，或者个宣传不足又唔系好旺嘅啫。咁所以如果北都咧，即系大锣大鼓，大家有个气势，同埋系即系人哋一谂就谂起嘅话咧，咁啊或许有得做，但系要好多配合咯。一来就系正话何文杰讲，你要拆墙松绑先啦，你唔好将嗰啲框框条条，即系样嘢都箍死咗先啦。嗱，当然你会话哇，呢村屋都已经啊食咗头一浸，叫有。叮噶咯，咁叮咗之后已经系有少少啊，即系代咗嘢。咁而家我又再俾你做埋生意，咁好笋咁。咁但系咧，即系时而世易之后咧，有一啲嘢就要变通。咁你又要玩城乡共融，又要玩旅游，又要玩起动北都。咁几样嘢加埋咧，可能你会中间就 work 嚟得佢好啲。但系你作为一个旅馆咧，就算你系自由市场啊，即系唔申请啊。讲真啦，即系同网约车一样啫嘛，佢哋自己都可以做下噶。佢而家嗰个网络仔唔需要大嘅，咁喺个小红书又好，微信微博又好，喺呢个社交平台又好，系咁已经暗示下，呢度有得住啊，可以点啊咁。咁当然你会话叉鸡佢啊，又或者卧底去捉佢啊咁。咁但系咧，市场嘅力量永远都系所在噶嘛，就系睇住啲钱咁啊，即系 follow the money 嘅时候咧，呢类嘢不如你就将佢即系地上化咗佢啦。亦都有一个规管啦，或许有一啲譬如消防啊，或许有一啲嘢，你因为有食肆嘛，你将呢啲村屋变成食肆嘅话，你就要符合某一啲嘅条例咧，呢个系好基本嘅。咁但系你政府做到几多咧？嗰只手即系有几长咧？又或者嗰个罩有几？

0: 係改裝為作為呢個零售啊、食肆啊，甚至可能咧就係酒店方面、旅館等等嘅。但係呢啲當然要好多嘅配合啦，包括係消防，包括係一啲規例上面啊，同埋規劃上面嘅限制要放寬先得。
1: 我谂有时内地啲官员嚟到香港都百思不得其解啊嘛，即系内地推呢啲啊即系活化项目咧，近年真系出神入化嘅。即系我建议听众啊，唔好去远啦，深圳啊都四大古镇，我都去过。即系其实你去到而家你去南头古镇，啊你去呢个啊观澜古镇啊吓金坑啊，你真系完全翻天覆地嘅。佢既保留咗嗰种吓、啊、即系啊明清时代嘅吓嗰啲诶古镇嘅啊特色。啊！但又有啲現代化嘅設施，跟住有啲啊文創嘅啊橫街，咁啊有咖啡店啊，有小手作啊，嚇、啊、你整香薰啊，咩皮革啊，啊跟住啊遠啊行多兩步有啲政府搞嘅博物館，咁你根本就可以搞一日兩日，跟住隨時有得住埋嘅，有啲係民宿咁樣又喺個古鎮裏邊住入啊，著漢服啊，跟住夜晚又有啲咩打鐵花啊，啲非遺表演啊，哇！真係好豐富嘅，就係、是深圳咁近啫，你睇人哋点搞？
2: 咁咪好沉浸式喎。
1: 系啊，即系你好似即系你冇谂过喺深圳咁短，即系你好现代化嘅城市，觉得啊，原来佢都有啲古镇，而佢又规划得咁好嘅。即系佢啊，当然啊，有民间嘅力量啊，市场嘅活动，亦都有啊政府嘅规划。咁呢啲咪就结合出嚟咯。咁但系香港啊，完全冇啦。当然你
0: 啊，我哋而家譬如好似荔枝窝咁，就有一个客家生活体验村，你都可以喺嗰度住下咧，了解下客家人个生活模式。
1: 啊，荔枝窝就唔系便利嘅地方啦，系嘛？你其实讲话啊，即系北北地嘅，你系平山咁嘅吓，又有古庙，又有邓氏宗祠，有记咗啲文物，咁其实好有条件啦，有基建，又有啊铁路吓喺侧边添。咁其实呢啲啊，即系但系重要重点咧，就系嗰条村嘅村民愿意同你合作。咁点去愿意咧？就系、是、你俾个开放个嗰个。規矩佢啊，咁邊啲村自己願意做嘅，咪慢慢佢哋會走咗出嚟，自己會傾噶啦。有一兩伙唔中意做嘅，咁你咪佢哋自己內部矛盾，佢自己梳理咯。咁你又唔好話政府去定啊點為呢條村做啦，嗰條村唔好做啦。咁你又有時可能又會啊得失嘅喎，又唔知道佢哋啲村民之間啲問題又點解決。
2: 其實有好多道地嘅嘢咧，大家如果係真係集中火力咧去講多啲咧，係真係有用啊。如果你睇翻咧，香港嘅廟宇又多，我哋去到日本就話啊，都好多廟寺，其實香港都好威多噶嘛，係咪先？第二咧就係你各自咧自己有個故事咧，你又唔整理，咁你如果整理咗，或許咧都可以話即係呢度我離開咧，就有一個故仔，有個完整少少講得出嘅故仔，甚至乎當地嘅居民啊、鄉民啊，自己都朗朗上口。喺內地係㗎，即係你去到邊度咧？佢一條村，一條好細嘅鎮，一個好細嘅鎮，一條好細嘅村，佢哋都自己噏得出自己嗰啲嚇，即係前世今生啊咁。咁啊，呢個文化咧，香港真係要學。第三樣咧，就係你本身嘅特色咧，你點樣去突顯？嗱，舉個例啊，大家都知道香港咧，大坑冇火龍咧，就已經入咗去呢個非遺啦，咁樣即係非物質世界遺產啦。其實同一日咧，即係中秋節咧，係另一個地方都有冇火龍，但係又冇乜人提。就是这个即是薄扶林那边啦，即是香港仔那边啦。咁所以呢，即是大家都冇嗰条火龙差唔多大，都系咁上下，又系咁大阵仗，又系咁风土特色咁。咁呢啲呢有时就系啱啱好就系、是、啊原来啲游客呢惯咗讲嗰度呢，咁变咗另一度呢可能做同样嘅嘢呢都突显唔到。咁呢啲呢我反而就覺得唔係佢本身有冇嗰件嘢嘅存在，而係你點樣去包裝，點樣將呢一件事前前後後都有啲嘢玩，就令到人哋可以喺逗留嘅期間咧，譬如我唔使全日啊，半晝咁都幾 happy 啊，係咪先？又大人細路都中意。咁有一啲譬如好似泰國嘅潑水節，我哋咁有印象就係、是、因為人哋好高調地將呢樣嘢咧喺世界嘅舞台上咧係生勾咁。點解有啲嘢我哋譬如某啲單位旅發局又好文體旅局又好呢，佢哋係咪可以有系統地將呢啲嘢包裝，或者將呢啲路線圖又再 package 咗去楞埋做一個幾日幾多日遊呢？咁有時佢話做緊㗎啦，做咗好多㗎啦，咁但係人哋覺唔覺眼呢，人哋注唔注意到呢，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囉。
1: 咁其實即係你發展北都有好多環節㗎，即係唔可以即係一注獨贏創科㗎嘛，你成個咁大嘅規劃你係

0: 要有好多社會嘅有機組合，你先至會令到嗰個新區有一個活力。咁其中我都經常講咧，就係啊，即係香港你要行一國兩制，你一定要揾出兩制底下香港個優勢同埋獨特點，再加以發揮啊嘛。咁宗教自由其實係香港好有潛力嘅喎，你喺華人社會係揾唔到第二個城市好似香港咁咧，係有多元嘅宗教而又互相可以和平共處，各有發揮喺唔同嘅社會環節。既有宗教聚会场所，有好多就做咗社会服务，有啲系支援政府嘅政策，提供教育医疗。咁其实宗教嘅力量咧喺北都系点样角色咧，又冇乜点谈论嘅。咁叫做好啲咧，就最近我哋香港攞咗清真友善排名上升啦
1: 吓。你好角眼咩？之前我哋穆斯林友善咩？
0: 咁原来我都揾我哋几友善，原来有新嘅发展噶。二六嚟紧咧，今年咧系会有个新嘅清真。就喺北都嘅，就喺上水嘅一个叫即系上水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计划今年落成嘅吓。咁啊，但系你睇翻上一次我哋香港有新嘅清真寺系几时啊？真系好耐噶咯吓，即系84年嘅时候就系尖沙咀清真寺啦。再早啲咧就系讲紧30年代嘅赤柱，咁啊真系远到不得了啦。上环嗰个就上个世纪噶啦，1890年。咁你可以见到咧，譬如话你要伊斯兰嘅文明咁即系伊斯兰金融咁，你人哋嚟到有舒舒服服嘅，咁上水个清真寺我哋拭目以待啦，佢就话佢设计到好有特色啦有6层啦，有做埋老人院添嘅，咁啊犀利啦，咁就做其他宗教都得噶嘛，咁你过去英治时期就比较侧重耶教嘛咁即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社会服务机构特别多特别活跃，咁而家你其他嘅宗教譬如孔教。都系好独特，香港都好多年咁喺横头磡啊，而家佢就倾紧起个孔庙啦，咁我哋都访问过关帝文化啦，咁关公庙又打算喺元朗啊起啦，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可以即系再进一步托一托咧，帮一帮你，唔好话政府话侧重啲咩资源啊？其实宗教团体自己都好多资源嘅，咁但系问题佢要开嗰啲门推咁多门由一个谂法好似道德经咁老子咁有即系道教都想喺九龙塘嗰度附近有个有个山顶啊，想做个道德经林即系将画出嚟，咁都搞咗好耐啊，嗰啲牌照啊，嗰啲想法都唔使政府俾钱噶。自己筹咗钱噶啦，咁所以见到呢啲做得成嘅，咁你华人社会你唔会去到其他海外嗰度见到有啲旅游景点同自己嘅文化咁连结噶嘛？咁呢啲资源系咪可以喺北都又再即系谂一谂咧？
1: 我见到最近咧，或者最近几年咧，即系从开翻关之后咧，都有一啲细嘅旅行团咧，系嚟香港咧，即系拜神团嘅，因为三日两夜啊，咁啊即系走匀晒香港好多，呢度拜嗰度拜，又观音又呢个黄大仙咁啊，总之咧就佢哋觉得好新奇啦，其实有奇怪在咧，就有啲系泰国游客。大家都知道泰国已经满天神佛噶啦，好鬼多嘢拜噶啦。佢哋都有兴趣咧嚟香港拜。咁呢个即系好聪明嘅旅行社咧，就觉得喂，你拜完第日要还神嘅，即系一夜做你两转，
0: 报定下年嘅还神
1: 团。冇错啦。咁你如果顺境嘅话，咁你系嚟 thank you 下神啦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完全唔知道自己拜紧乜嘅，咁啊靠啲导游咧就帮佢教佢噏几句嘢。咁啦，咁你知泰國有啲人都識識地普通話，你聽得明。咁啊，如是者咧，呢個就成為一個娛樂嘅節目啦。咁啊，夜拜，咁啊，嗰三日兩夜咧，除咗食咧，就走勻香港呢度嗰度咁樣去有啲係裝香嘅，有啲係枕即係咩都唔使就拜嘅。咁佢哋都係一個體驗嚟。嗱，如果呢個啲細嘅旅行團咧，都搞得出呢啲咁有機密嘅一個主題式啊，即係叫做一個 theme 咧，咁啊好多嘢咧。其实都可以做嘅，
2: 同埋有明星效应啦。你睇翻 Lisa 咧，之前咧都系即系去到咧车公庙嗰度咧参拜咧，其实全球都关注
1: 团嗰个 Lisa 讲紧，唔系啊，汪明荃啊，系啊，汪明荃啊，唔使自己去宣传啊，系
0: 啊，
1: 咁佢去到边咧，作为一个偶像咧，咁又真系有一啲叫做带动作用啦。但系呢个反而就系成为咗游客咧，觉得香港特 別之處。嗱，我哋去到西誒東南亞咧，即係越南，尤其是我去到柬埔寨，佢哋都係好多嘢拜嘅。啊，即係你知佢嗰、那個啊吳哥窟都哇，即係滿山都係像咁樣。咁另外就係泰國自己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參拜文化咁。咁如果呢樣嘢扣得住嘅話咧，咁都未嘗唔係一個即係叫做啊拜神嘅一個啊旅遊團咁啦。咁讲真，即系凡系民间谂到嘅嘢咧，我就希望咧政府就去 facility， 就唔系咧 top down 咧，就我哋即系五年规划啊，即系规划你做啲乜，做啲乜，做啲乜，即系规划还规划咧，就系你政府咧可以咧打通一啲脉络，就令到人咧无论喺申请啦，喺成事嘅过程就唔使咁漫长，因为有啲嘢咧。其实讲真的，过咗秒咧就冇咗嗰个气候嘅，即系你 miss 咗就系 miss 咗噶啦。咁所以就我觉得政府喺规划五年嘅时候咧，都谂埋呢样嘢，就系有啲嘢你想点石成金咧，系要双方嘅，就唔系话啊我而家开到门做啲乜做啲乜。政府有时个思维咧都好局限，
0: 尤其是国家嗰个对于庙宇咧个管理咧就比较倾向系文化保育啊，即系旅游为主，就真系宗教活动啊为次啊，咁你亦都唔系好鼓张迷信啦，我哋都唔系叫人迷信，咁但系你即系啲中国传统嘅连结咧，都永远喺度噶嘛，唔系话你唔讲佢就唔存在，好似肇庆有个龙母庙吓，即系好犀利嘅吓，即系传说个龙母生咗条龙仔啊嘛，咁好孝顺咁，啲人想生仔嗰啲就去拜龙母啊，所谓咁香港都有啲龙母团嘅，好似林敬咁讲咧，就连因为拜完之后真系生咗仔，佢就要连。年翻去再还神咧，就保佑仔啊仔女即系健康成长。
2: 你仲有我哋红磡呢度咧，观音谢父咧，其实你系一去要去三年。
0: 咁你谂下，即系嗰啲庙宇经济啊，衍生出嚟啊，嗰个爆炸力都好大啊！
2: 好啊，咁啊嗱，当然咧，即系爆炸力方面咧，就一冲就有啦。但系咧，你要做功课咧，去咧投资咧，就真系要咧上下堂或者听下讲座先得吓。这个投资博览可能都帮到你嘅，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啦，盘点潜力股嘅决胜下半年嘅7月11号礼拜六啦，上昼10点半到下昼5点钟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嚟咧升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包括咗清姐胡孟清啦、黄师傅、黄伟杰啦，仲有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啦，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主题咧会讲下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投资风险同机遇啦。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究竟咧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点拆解咧？攻守战略咧都要兼备嘅，咁啊保值啊、差价同埋咧系部署方面咧，亦都要系好好咁作出部署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啦，俾大家睇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全面，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16亿572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52%， 每股盈利8.3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6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8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高位回落，已经跌了接近27%，但近日跌破了今年3月和去年12月低位，形成了头肩顶形态，利淡后向走势。等它跌落量度跌幅水平35.5先买入有效期，至7月21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57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97%。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涨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最高是去到4.7厘，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2025年接近 0.9 倍市账率做目标价55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5.79厘，以马价跌 10%31.95 指蚀。 另外利益申报，我是持有平安的股权的。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早上8:30，
9: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3:00开始，在持续大约80分钟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斡船，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启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里巴夫指出，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党内逼宫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耿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的时候指出，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司警员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司警员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就否认，强调司警员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警员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社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警员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1/4。美国芝加哥在6月节长周末期间发生多宗枪击事件，造成最少46人伤亡。芝加哥警方指出，由上星期五下午开始，当地发生最少24宗枪击事件，造成8个人死亡，38人受伤，受害人年龄从14岁到70岁。当中在星期五夜晚，两名枪手驾驶一架汽车向聚集在芝加哥远南区的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对芝加哥进行军事干预，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寻求帮助，他可以在一个月或者一年内让芝加哥成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特朗普去年上任之后，曾经部署国民警卫队前往包括芝加哥在内的民主党执政城市执行打击犯罪任务，遭到强烈抵制。根据数据显示，芝加哥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枪击事件虽然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但近年当地暴力犯罪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初步数字显示本港第二季出口仍然做得不错，零售和餐饮市场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相信在消费力和盛世经济带动之下，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对今年经济增长可达至年初预测的 2.5% 到 3.5%。 政府不会轻视中东局势的影响， 因為會影響物價，又說相信樓市穩中向好，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市況，希望平穩健康發展，強調政府有足夠的土地供應，若有需要可以加快退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H 组分组赛第二轮，上场令人惊喜的佛德国以2-2逼和乌拉圭，比赛互有攻守，上半场20分钟佛德国凭自由球奇云宾拿离门30几码直射入网先开纪录，44分钟乌拉圭攻门重处弹出，麦斯阿拿奥祖头锤保中，追和1-1，到保时尾段乌拉圭近门破网，半场反先2-1，下半场15分钟乌拉圭球员在后半场传球失误，被佛德国的希利奥华利拉截倒，趁乌拉圭门将出形射入空门，追和2-2。这次新闻报道完。
1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1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公主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近爱民村嘅部分行车线，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西湾河港铁站，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区一段车多啲啲，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7: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World Cup，World Cup。
18: 西班牙大胜沙特，之早要斗到最后一日。世界杯 H 组首战爆冷俾佛德国，闷和0-0嘅西班牙。香港时间今日凌晨，终于踢翻应有水准，可能系因为亚马重返正选，即刻交到货啦。开赛之后率先打破僵局，带起全队攻势，协助狂牛兵团以4-0大炒沙特阿拉伯，同全世界讲爆一次冷啫，我都系强队嚟嘅。至于首战表现备受批评的奥耶沙巴，今场都呕翻啖污气出嚟啊！全场交出两个入波兼一次助攻，成为另一个赢波功臣。西班牙真系要留意啦，冇亚马嘅西班牙下半场踢到同佛德国嗰场系差唔多噶咋，小弟睇得出，其他教练应该都睇得到噶，搵人 mark 住你，你就玩完噶啦。另一边上 G 组去到第二轮都未见有赢波，比利时下半场有中坚安高尔两黄一红被捉，要十人应战，最终仍然同伊朗踢成0-0。两队踢完两轮同样未赢过波，但亦都保持不败，同样累积两分。 不过伊朗凭住入球较多，暂时力压比利时升上小组榜首，意味住 G 组要斗到最后一轮，四队都有机会争出线资格啊！好啦，仲有少少时间，讲埋第一场包惊天大冷。

0: 逼和西班牙嘅佛德国。H 组第二场再2-2逼和乌拉圭，继续爆冷。嚟自世界杯新丁到而家保持不败，挨过呢两队最后一轮对沙特。喂，有冇古仔讲呢？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5: 最近呢特区政府很忙，各个部门都要做功课，就是关于我们要整一个第一份的五年规划来对接这个国家的15-5规划，互相融入。香港来讲呢就第一份，但是其实在内地这件事就非常熟手啦。香港就当然要好整一下，快快脆脆就突破个框架，亦都展开两个月的咨询。大家都好利用这个机会啦，你有什么看法啊？对未来你有什么期望啊？想香港行条什么路呢？都在这个时间呢就被政府知道。连日来呢政府的官员呢都出来解话，就说喂，这个规划啊对接国家这个发展大局呢就不是一个计划经济来的，大家不要误会啊，香港还是一个一向即是继续都是奉行自由市场。咁呢样嘢呢我諗大家会感受到嘅，亦都唔会一夜之间瞓醒觉我哋变咗呢个叫做计划经济。咁内地嚟讲，讲真啦，佢哋都 modify 咗好多。不如我哋又就住呢一个已经滚动緊出嚟嘅一个波探讨下。
4: 财资大格局。
5: 我电话旁边呢就接通咗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Anthony， 早晨。
6: 早晨，
5: 咁我知道你啊，我由归来啦，咁但你都有关心到，即系连日嚟咧，对于第一份五年规划嘅一啲新闻，咁已经展开咗程序啦。咁讲真咧，我哋睇翻佢嘅内容有几大项啦，咁亦都唔会有咩好特别嘅惊喜。不过如果用个排嘅次序嚟计咧，就北都咧就系重中之重啦，因为佢应该就将北都咧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同埋推进咧就摆喺头位咁，其他咧就已经系好大围嘅事，好宏观咧，譬如经济、金融、贸易啊、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啊，民生当然紧要啦，民生同社会啦，咁区域合作就系即系大家大湾区又好，呢个东南亚又好，乜都好啦。咁另外就文体类啦，即系协同啊，同埋绿色生活都叫做包抄晒噶咯，吓360度。
6: 是啊，就大体上应该讲咧，就是政府主要嘅施政嘅范畴都有包含嘅。其实呢六个方面咧，同较早以前应该系我如果冇记错4月嘅时候咧，嗰时都提政府公布过咧，所以六大范畴。咁当时希望就嗰六大范畴咧，就社会上可以即系俾意见啦，特别系立法会，因为佢立法会都成立咗相关小组啊嘛。咁所以而家呢个六个方面咧。六个部分同当时嘅六大范畴相约嘅，唯一最大分别喺边度呢？就将北部都会区摆到最先。咁呢个我相信第一就系中央好关注啦，你可以睇到夏宝龙主任特别嚟香港调研嘅时候都睇呢个问题啦。咁另外呢，就喺国家十五规划有关香港个部分呢，其实系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呢，系其中一个指标嚟嘅。咁呢、這个所以呢个已经唔系单系香港嘅一个所谓发展目标，亦都系国家层次嘅发展目标啦。
7: 咁國家層次我哋即係香港融入發展大局啦，咁其實一直都講我哋三個中心啊嘛，金融中心、航運

0: 貿易中心、航空樞紐。咁而家我哋香港嘅十五規劃其實都係喺呢一個大嘅謀略方向底下，係咪再下線再細分一啲具體嘅政策啊？而持續性係比較長嘅，比施政報告一年嘅視野再拉闊啲去睇呢。
1: 嗱，如果從嗰個規劃嘅層次，當然就係一個宏觀嘅，即、就、係、是、我哋講五年啊嘛。咁即係五年裏邊嗰個，即係用政府說法就係最高層頂層嚇、啊、一個策略性有前瞻性嘅一個文件，概括曬所有已經存在嘅一啲各方面嘅發展嘅策略啊藍圖。咁所以無可避免，當然有重複啦，因為好多過去我哋已經講緊嘅啦，咁同埋過去都喺不同嘅範疇有啲嘅指標嘅。咁至於話對接國家發展大局咧，嗱，國家對香港嘅期望，可以話咧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邊講到好清楚啦。咁啊，中心方面唔止三大中心啦，睇你點睇中心啦，八大中心啊，甚至再加上其他嘅一啲樞紐嘅角色啊咁樣。咁同埋仲有北部都會發展嘅建設啊，呢啲都係國家對香港嘅期望。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如果我哋話對接國家發展大局咧，基本上，即係一直以嚟，我哋都係以最終喺國家發展規劃裏面定咗落嚟嘅香港作為某啲方面嘅中心啊，金融啊、貿易啊、其他方面同埋一個樞紐咧做得更好。咁呢個就已經係對接緊國家發展大局。但係更加關鍵喺邊度咧？我認為咧就係話喺整個國家嘅發展裏面咧，如果睇翻十五規劃咧，好強調嘅係咩咧？就係發展新質嘅生產力，即係話，從過去比較傳統性嘅產業走向這個科技啊、創新性嘅新產業嚇、對國際嘅發展有影響力，亦都係體現中國式嘅現代化。但最終嚟講，這個規劃咧就係以人為本嚇、民生為大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嗱，而家國家提出咧，如果睇翻十五規劃文件咧，有所謂十六個強國嚇，喺今次十五規劃裏邊新加入去嘅五個強國。包括農業強國、金融強國、航天強國、能源強國、旅遊強國等等，過去有金融強國呢啲咁。咁我哋就問香港啦。咁我哋喺整個國家發展裏面，香港嘅增值喺邊度？用翻如果冇記錯，應該2016年嘅時候，當時嘅李克強總理曾經提過就係話咧，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咁國家所需就喺國家嘅十五規劃裏面係反映出嚟啦。咁喺呢個國家嘅追求的目标过程里面，香港的增值点在哪里？即是说有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了香港的，可能国家发展方面未必做得最好，那香港可以贡献在哪里呢？香港所谓助力在哪里呢？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2: 我就比较紧张嗰个未来嘅可操作性同埋可執行性，因为你点讲都好啦，你点描画个图画几靓都好啦，你要做得到先得㗎嘛。咁所以呢，我又觉得有啲嘢唔係新嘅，即係只不过将佢包装返出嚟，有啲係新嘅，譬如北部都会区。咁你北部都会区而家都好多 uncertainty 啦，咁究竟可操作性可執行性呢，就係咪反映喺个 KPI 呢？因为个 KPI 先至係量度嘅标准嘛。咁好啦，咁香港又跌返落 KPI 呢，咁大家就走去追溯咯。甚至乎呢，我唔知啦，即係而家又攞返嚟出嚟讨论嘅，究竟香港系咪要有1000万人口先至叫做救照啊，先至系咪我哋要练大隻啲先至可以做到咁多嘢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讨论嚟嘅。咁如果系嘅话，咁嗰啲 KPI 就可能同内地嗰啲接轨㗎咯，融合㗎咯，人哋有 GDP, 人哋有失业率，人哋有通胀率嗰啲，我哋系咪要跟呢？
1: 如果讲一啲笼统性嘅所谓发展嘅指标呢，你话呢个 GDP 嘅增长啊，甚至失业率点样去睇呢，我哋过去唔系冇，一直都有量度㗎嘛，只不过冇定出个目标。GDP 就唔同，喺政府每年嘅财政预算案里面都提到咁、究竟系预测系点样，嗰系预测性，就唔系话一个对自己嘅要求，因为始终个市场千变万化，特别香港外向型经济，好难去讲话我哋想去5%就一定5%嘅。我哋同内地一个规模经济系有啲分别。但系就算睇翻内地嘅十五规划咧，佢唔系定好多指标嘅，即系从嗰个国家规划嘅层次啊。如果睇翻资料咧，基本上咧就系有8个所谓硬任务啦，呢啲系约束性嘅指标，一定要做到嘅。

0: 當中教有包括教育啦，即係受教育嘅年限啦，同埋當中五個係環境生態嘅，一個從糧食嘅綜合生產力能力有關嘅，一個係能源嘅咁。其他嗰啲有十二個指標咧，其實係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即係基於而家情況認為可以達到嘅。咁包括GDP 啊，包括呢個失業城鄉城鎮嘅失業率啊，醫護嘅比例啊，養老比例啊，託兒啊，人壽嘅人均嘅壽命啊等等。咁所以你睇到從國家層次咧，佢都唔係話好泛濫地去講啊，乜都有個指標嘅嚇，即係因為指標嘅嘢咧，就係你定咗出嚟咧要有基礎。第二一定出嚟咧，你有一個執行嘅即係所謂交付能力做得到嚇。如果你做唔到嘅時候咧，呢個規劃就冇咗個意思喺度。咁香港去做呢、這個今次我哋第一個五年規劃咧，我哋重視即係有願景啊，呢個係需要嘅。不過亦都當然要講求就係我哋點樣能夠動員到整個社會嘅能動性啊，我哋嘅資源啊，企業嘅積極性啊等等，因為最終嚟講，我哋唔係政府主導嘛，我哋係市場主導嘅經濟，所以企業嘅積極性係緊要，我哋唔可以唔理會企業做唔做得到咁樣定咗指標出嚟啊，咁到時咪變咗好似好多嘢都有落差啦。
1: 嗯，咁但係而家滲入咗呢個規劃嘅元素咧，不禁令人即係聯想到咧，就咦，我哋係咪行緊呢個計劃經濟啊？咁政府高官一再都解釋啦，唔係嘅，香港係仍然係奉行呢個自由市場咁。咁但係始終有一隻有形之手咧，就喺上面規劃你啦。咁但係我哋都唔介意嘅，你內地啊好多嘢舉國之力啊，都又快又靚又正啦。咁但係咧，香港政府又夠唔夠水平去規劃同埋指點江山呢？
0: 我覺得我哋第一，我哋唔係計劃經濟。今日中國都唔係計劃經濟，我哋國家都唔係嚇。我哋喺九十年代開始個定位就係呢個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呢、這個市場經濟咁、所以咧原來嘅配合呢個計劃經濟嘅計委嚇、計劃委員會咧，中央計劃委員會咧已經改咗名啦嚇、基本上而家就發改委嚇、雖然佢都係好重要、好關鍵嘅一個部位。咁香港行唔到計劃經濟嘅，因為點解長期以嚟？第一，我哋長期都係市場主導，這個被視為是香港特色、香港其中一個制度優勢嘅所在嚇，唔等於話咧政府加強角色唔重要，但係咧即香港過去我哋嘅成功咧，其實個市場嘅動力好緊要嘅。喺回歸之後，當然好多不同嘅意見啦，包括就話啊政府係咪要加強嗰個角色啊？做有為政府啊，甚至積極有為啊？咁今天已經走向積極有為嚇，而家中央對香港期望就係希望係有為政府、高效市場。中央冇忘記到個市場個必要性，所以我哋唔好以為咧，而家往後發展有咗五年規劃咧，就係市場就服從呢個政府，因為你個問題都問得好啱嘅，即係政府憑乜嘢指導市場咧？嚇，我哋同內地嘅情況好唔同，咁所以我覺得咧，反而我哋要顯示到就係我哋點樣能夠繼續喺一個市場指導嘅制度底下發揮到市場。最大嘅優勢嚇，咁近年咧，好多人懷疑啊，我哋喺個產業嘅轉型啊發展方面做得唔夠，當然政府要推動嘅，要有所推動。不過推動咧就唔單係話咧靠傳統嘅啊，我哋批地俾你啦，或者有啲時候用政府財政，我哋仲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去揀嚇、或者去配合某啲產業嘅發展。而家我哋講創科，咁政府點樣去發展創科咧？最終嚟講唔係政府自己發展創科啊嘛，我哋同其他一啲即係都行咗好多時嘅規劃嘅體系咧，都有啲唔同。因為過去佢哋有經驗，我哋係經驗好少嘅。過去個思維咧係比較就係一切由市場去決定啦，佢去選擇啦咁。咁而家有咗某啲嘅規劃嘅目標嘅時候咧，點樣能夠保證市場都能夠配合咧？咁所以喺呢個編制過程裏邊咧。同市場嘅嗰個達成某啲嘅所謂溝通得更好啊，目標上更加能夠一致咧，依個係重要嘅。
2: 咁好似 Anthony 咁講啦，喺內地一早都唔係叫五年計劃經濟啦，唔係話大白菜買幾多錢啊，你農民要種幾多大白菜，
0: 係啦，
2: 嗰個時代都過咗過曬去啦。咁其實今天個中國個舉世矚目嘅經濟成果都係來自於即係改革開放個市場經濟嘅活力，但同時咧，國家仲仍然保留一啲國營嘅體系，即係譬如話你講一啲金融啊，即係銀行啊、碼頭啊、電信。

0: 啊，咁呢啲比較係即係好多地方都係國營㗎啦，即係佢保護嘛。咁但係香港啊，一向都係自由經濟，咁連啊冇中央銀行啊、航空公司都係市場㗎嘛。咁佢好似碼頭咁啊，夏寶龍主任啊嚟特登去葵涌碼頭睇。咁航運中心又係國家指向香港，希望繼續發展嘅。但我哋葵涌碼頭真係十年如一日嘅，新加坡搬咗三次。咁係咪喺規劃層次嘅角度嚇、啊，即係好似葵涌碼頭呢啲？业务是不是有一些即是比较宏观的看法，即是讲了很久是不是可以搬腾返地，跟住搬个深水港，跟住现代化它，这些是不是应该是规划层次开始探讨的东
1: 西呢？其实你讲到货柜码头，这个我做运房局局长的时候我都处理过这些问题。当时在政府内部，起码在运房局内部都要考虑到即是那个码头搬迁的可行性啊、需要等等，虽然公开我们没有讲，因为很敏感的牵涉地啊那些东西。但是当时考虑其中一点就是说呢，咁搬都要知道搬到哪里嘛，你究竟在全香港里面摆哪里好呢，咁这个都是规划来的。所以唔等于话咧，你冇一个五年性嘅规划就唔需要规划。所有政策都系有佢规划，所以我哋唔可以话香港系从零开始，我哋有规划。不过啲规划咧就冇一个全港性或者所谓顶层嘅啊咁样嘅一个文件咁解啫。同埋咧，香港如果要做规划咧，同内地嗰个规划系好唔同嘅。内地系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啊，统筹统治啊。所有資源國家分配，包括呢個就業都係國家分配，中工作國家分配，咁樣逐漸走向市場，即係由一個本來冇市場，因為市場喺解放之後，你可以話簡單地講就消滅咗啦。咁而家重建翻個市場，逐步係由翻市場尊重個市場規律，咁樣去發展，所以係規劃特色好濃厚，但係咧慢慢又越嚟越多係強調市場，甚至。在今天来讲是强调要保护这个民营经济的。香港就是由一个过去可能呢政府不是 很多干预的，虽然是积极性有干预，但基本上是以不干预为主体，这样去走向一个有为政府，政府的角色重一点，但就不是这么说政府干预，而是政府说多些的引导啊，多些的推动啊，配合。所以两条道路有少少不同。不过呢最终来讲你可以说呢个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就希望透过一个更加有效啲的全港性的参与的规划过程呢，令到我们达到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有利的。一个咁样嘅流程，
2: 其实咧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同埋保住我哋嘅自由市场嗰个基因咧，应该就系、是、结果应该系个 plus 嚟嘅，就唔应该系一个 minus。咁但系相互之间咧又要理解啦，又要有个空间啦。正如大家讲，依家中国嗰个已经唔系全计划经济，已经系一个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经济啦。咁就即系变咗咧又。空間又大咗咧 ，can be anything 咁樣啦。咁如果行呢條路落去，我覺得融合咧係依個大勢所趨，係必不能免噶啦。不過喺個過程裏面咧，我都希望基於一個互信，基於一個理解咧，就做得佢seamless 啲啦，所謂無縫啲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都希望大家一齊去 work on 呢、這個，即係喺有真相、務實地去 work on 一個咁樣嘅方向，因為。这个方向性是讲的很多年可能是牵涉我们的下一代加上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即是代代相传的话呢最近我看了一套戏都很有启发的叫做 Disclosure Day、啊。Anthony 得闲都去看下史提芬士匹布。即是我觉得整件事就是揭露一个真相啦，当然过程就很多惊险的做戏这么做啦、啊。但是最尾 ending 呢就是一个字叫做 listen。即是话都要聆听各方的声音，你要 listen 就是话你要体谅或者互相理解。咁我希望咧行一条融和之路啊，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规划得嚟咧，亦都同内地咧有呢一种互相嘅理解。好啦，今日同阿张炳良咧倾到呢度先。
0: 唔该晒，
3: 我系养和嘅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 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早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首轮谈判据报仍然处于暂停状态。美伊的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开始，在持续大约80分钟之后，双方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不过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如果伊朗不立刻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令到谈判停顿。据报美伊双方仍然保持接触，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然持续斡船，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人传递信息。央视报道，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内容，提出明确抗议，同时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豁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强调开放核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在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长卡里巴夫指出，奉劝美国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予以回击。英国首相斯基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斯基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耿炳德接受天通频道访问的时候指出，斯基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基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基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就否认，强调斯基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路透社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任，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1/4。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有上有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表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是2500亿元，按年升幅不小，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更超过3000亿，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来香港上市，资金亦都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陈茂波在接受本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香港要交天下朋友，认为欧美金融投资界对香港环境熟悉，只要有好的投资机会，他们有方法来香港投资，政府会继续巩固关系，强调目前欧美资金仍然是香港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于内地收紧跨境投资限制，陈茂波认为只会有短期的影响，政府正同内地商讨优化跨境理财通，包括放宽投资者资格，丰富产品种类和增加额度，强调只要持续提供优质上市公司产品和服务，资金自然会流入，短期波动无损香港长期竞争优势。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气温将会飙升到摄氏38度，有机会创下有纪录以来的

0: 六月最熱紀錄。英國氣象局警告，熱浪將會在星期三至星期四達到高峰，氣温將會升至攝氏38度，甚至有四分之一的機會升至超過40度，有機會打破1976年在修咸頓錄得的 35.6 度，創當地歷來六月最高温紀錄。氣温會在星期五略為下降，預計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最高氣温將會降到大約33度。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5%。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日元对港元是 0.04827， 对英镑是 10.314， 对美元是 7.82175。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培正道的慢线是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到入观塘排到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排到去会员棚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看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9: 嘿，系唔系真噶？
8: 嗯，仲冇晒烟味添。
9: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8: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9: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10: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8: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起加油啊。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

0: 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0: 新城财经台，
2: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3: 嗱，啱啱喺我哋放假之前嗰日咧，即系扶贫委员会咧就发布咗首份咧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啦。针对翻政府最近咧推出咗嘅一啲嘅情况啦，亦都讲紧话啊，应唔应该再有贫穷线呢个标签啦？会唔会令到咧贫穷嘅目标咧，如果冇咗嘅话变得模糊咧？咁呢方面咧，我哋咧请埋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就系、是、扶贫委员会委员咧，亦都系香港单身协会嘅总干事啊，余秀珠系朱姐啦。Hello， 早晨啊，朱姐。
4: 早晨，你好。
5: 早晨啊，
3: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讲紧咧，而家针对翻政府咧最新提出咧，就系未来咧唔再定义咧贫穷咧，以避免啲标签化呢个讲法啦，会唔会令到咧扶贫嘅目标咧变得有啲模糊咗咧？新采用咧就话有多项嘅指标咧，能唔能够真正揾到咧有真系需要帮助嘅人咧？你自己睇，
5: 其实咧喺我哋呢一届嘅扶贫会咧。政府是已经做紧咧，系主动出击去揾一啲扶贫嘅目标对象噶，就唔系净系靠一个贫穷线噶啦。因为贫穷线过去亦都有倾过啦，喺第一届05年嘅扶贫会都有倾过，会唔会设立咧？但系设立咗嗰个线下边嗰啲人，佢自己唔觉得穷，你又话佢穷，咁系咪一件好事咧？咁同埋你点样去帮佢哋先系重要过去揾一条线啊嘛。所以今次系揾紧呢三个目标人群啦，就系、是、单亲。长者同埋劏房户，咁啊已经做咗一连串嘅工作咧，系希望能够帮到佢哋嘅，所以我觉得呢个方向都系啱嘅。
4: 吓，因为有时你画条线就为咗制定政策嘅啫，吓咁你，但系永远一条线就有人喺个窄界噶啦，就会吓，
5: 冇错，
4: 喺个线嘅边缘，可能佢反而挣扎紧噶嘛。上个月兼职多两个钟，咁就话唔系贫穷，咁啊跟住得唔到嗰啲援助，咁所以要动态同埋立体去做一个。适当的精准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政策就说要做血赋能，即是赋能，即是你帮他发挥他还可以发挥的能量，就多过说你直接即是给一些直接的给条鱼去这样啦。但是
5: 其实呢过去几年呢，在林郑月娥做特首的年代，每年都有做一个扶贫高峰会的。那时呢，他们真的只是将一些政府给大众的补贴呢，当是解决了扶贫的工作。譬如说已经给了综援啦，已经给了房屋啦、医疗啦，令到几多人呢不是在那个贫穷线。那是不是即是帮他脱贫咯，而是即是将他留返在那个贫穷入面咯。所以我哋今一届用呢个方法，我觉得系啱嘅。
3: 你睇翻咧，即系而家咧冇咗呢个量度咧，贫穷嗰个门槛，呢条贫穷线啦，唔再用贫穷线作为即系嗰个准则啦。咁用啲咩指标去界定边啲人需要帮助咧？
5: 其实即系睇翻佢哋嘅需要。譬如一个长者，佢可能有层楼，但系层楼唔食得噶嘛。咁佢靠佢嘅长者津贴，佢可以过到生活。咁如果你净系靠用佢嘅入息嚟定佢系咪贫穷咧，咁佢一定系贫穷嘅。但系你话喺我哋一般人眼中，话佢有层楼，佢又攞紧长者津贴，佢唔使忧嘅生活，咁系咪贫穷咧？所以变得唔可以净系用金钱嘅收入嚟衡量一个贫穷。咁而家我哋譬如对劏房户，我哋唔系俾钱佢，系俾佢一个客厅，等佢又可以响客厅做晒所有其他需要嘅嘢，翻屋企就开开心心睇电视瞓觉。咁啊，已经解决咗好多佢哋嘅烦恼啦。咁单身嗰度都系啦，可以开在校课余托管，等啲单身去摆低啲细路仔，佢自己去选择系咪翻工，系咪学嘢，咁系解决咗佢哋好多。譬如我唔识教仔。

0: 妇女团体在元朗和天水围都已经做过很成功的例子，所以今次我引入的这个例子呢，司长局长都很赞成，就真的在二三年开始已经做了，到现在就不设上限，真的令到很多家长他真的可以摆低啲细路出去学嘢啦，或者直接出去 part time 啦，有啲做甚至系已经做紧 full time。其实最大一个影响咧就系佢哋嘅亲子关系好咗。我真系听到有啲单亲妈妈讲，未参加之前啊，佢又发癫，个女又发癫，因为赶功课嗰度啊，佢又唔识教，个女又唔听话咁。到而家咧，个女喺学校做埋功课、温埋书先翻嚟，考试成绩又好咗，学校又欢迎，家长又欢迎。
1: 嗯，咁呢个吓即系一个德政嚟啦吓，课后托管，咁你学校始终都有个翻学放学时间，咁你真系家长如果想啊，即系做个兼职或者做个半职系嘛，啊，即系而家啲保安员啲四小时都肯请噶啦，即系你肯嚟做就得噶啦。咁但系你有翻工放工时间就冇咁灵活咯。咁就系反映翻就传统嗰啲社会服务啊吓，即系有时候太过僵化。咁你好似家庭服务中心咁都有噶，不过又开放时间又唔俾你喺度煮饭噶嘛。咁头先啊。啊、姐提嗰啲社區客廳就好似即係一個
0: 開到夜晚十點啊，
1: 係啦，廚房嘅嘛，廚房俾你煮餸啊嘛，你自己買餸上嚟
0: 食埋。洗埋衫，冲埋凉，干埋衣先走都得噶。
1: 系啦，咁你呢个就灵活变通咯，就唔系话死糊糊咁你，哎，我哋唔系煮饭嘅，唔可以俾你即系带嘢食嚟啊，惊你整食肚屙，你啊有责任啊，即系唔好谂咁多啲咁嘅负面嘢先，即系你灵活啲，佢就眼前我要买嘢，都要开饭，咁你又唔系话俾以前又话咩食埋银行咁俾自己俾钱咗，俾咗钱
0: 自己煮啊嘛，
1: 系啊，俾罐头佢，咁佢唔系要嗰样嘢，可能佢。即系等你豆腐铺收档两蚊啊，一蚊砖豆腐咁，又好开心啊！煮个饭到几个邻居一齐食又得，咁呢啲就系、是、啊，即系社区客厅。而家就话陈国基司长就话会延续啦，咁啊，嗰啲反应系点咧？你接触嗰啲单亲家庭？
0: 哦，佢哋非常之开心啊！住喺劏房嗰啲，即系可以，佢屋企地方真系太细啊！住劏房嗰啲，佢细路仔要喺床上做功课，阿妈。煮饭嗰个地方根本可能就系厕所，咁变咗一家人根本冇转身都冇地方嘅。咁同埋好多时家长都话，我真系唔识教啲细路仔啲功课。而家喺社区客厅呢啲全部有晒，冲埋凉干埋衣先走，细路仔有导师同佢即系睇功课，真系可以做晒功课温埋书先翻屋企嘅。翻屋企真系好开心嘅，就系睇电视倾偈瞓觉嘅啫。
2: 嗯，嗱，睇翻咧呢个咧社区客厅咧都系政商民一个合作嘅模式啦。嚟紧咧其实都系、即系你哋都话嘅趋势咧。其实喺合作上面，未来有冇啲咩挑战喺度咧？特别系即系我哋可能揾地方啦、揾资源啦，大家要一齐去结合嘅，其实系咪一件有挑战喺度咧？
0: 都有嘅，譬如有啲系可能少数族裔比较多啲嘅，咁、个营运嘅机构可能就要花多啲心思，点样去分翻？譬如有啲系回教嘅，去用嗰度嘅地方，咁佢哋点样分啲餐具啊、厨具啊，系咪都适合俾啲回教徒啊去用咧？咁佢哋嘅原意啊，大家社交方面可能都要做多啲功夫，去令到大家可以接受对方嘅文化咯。
1: 嗯，咁啊，即系而家讲啊，针对性支援嘅都有少数族裔同埋照顾者啊嘛，
0: 系啊，
1: 咁少数族裔提供包就包括埋可能比较多嘅啊，即系伊斯兰信仰嘅啊，即系群族啦，系嘛，咁佢哋又有自己个清真食物嘅要求，你只镬啊唔可以落猪油啊，你落出猪油，
0: 冇错，
1: 佢又唔用得嗰只镬噶咯，吓咁呢个大家互相尊重啦，吓即系，咁呢个就即系喺个细节执行上边又要多啲沟通，咁调。翻转少数族裔啲小朋友，佢要融入香港，佢都要学下中文噶嘛，吓、
0: 啊，系啊，系啊，冇错啦。
1: 咁你喺社区客厅又可以识下啲同学仔、朋友仔咁样睇下香港新闻，咁呢啲都系一件十分之好嘅事，系嘛？
0: 其实社区客厅咧，佢将来嗰个发展仲好有前途嘅，因为社区客厅嘅存在就为咗而家嘅劏房户，将来咧三年之后就改做简托房噶啦。咁系咪仲有咁嘅需要呢？咁当然你话可以话继续有需要嘅，但系系咪可以扩充佢嗰个功能呢？譬如而家好多系照顾者推住个轮椅日头唔知去边，公园又晒得滞，会唔会俾佢哋响社区客厅嗰度用呢？即系呢啲系将来可以考虑咯，即系呢啲系个人意见咋。
2: 嗯，咁当然咧，即系我哋讲紧业界咧，一直都提倡咧，政府要建有一个跨部门咧系共通嘅资讯平台啦，就

0: 准咁咧，系识别一啲隐蔽嘅贫穷同埋孤立嘅长者啦。目前其实政府喺部门协调上面有冇啲咩改善空间咧？特别你哋都又接触基层啦，又同政府方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合作啊，去沟通。其实你哋睇到嘅情况系点咧？
1: 我见到今一届嘅政府咧，真系部门之间系松咗好多嘅，接触亦都多咗好多嘅。过去我哋成日都话各个政策局咧就各自为政，就隔离嗰度做咩咧就唔关我事。今一届开始难，你起码喺呢个在校课后托管咧已经睇到啦，系劳福局同教育局两个局咧互相配合先至可以做到。十几年前我哋提出嚟嘅时候咧，劳福局话入学校我入唔到，唔系我嘅地方咁。但问教育局咧，教育局话吓凑仔啊，凑仔唔关我事咁。结果系一路都做唔到嘅，而家咧今一届政府可以做到啦，所以我希望系更加乐见唔同嘅政策局嘅互相横向嘅沟通，多啲协作，令到民间咧可以多啲受惠。
2: 嗯，咁其中即系照顾者都系另一个探讨嘅话题啦。咁你不时多啲悲剧发生咧吓，即系
0: 照顾者
2: 啊，以老护老又好，你头先提啊，好多单亲嘅都系个单亲嘅妈妈或者爸爸都系照顾者嚟噶嘛，佢自己佢嗰个情绪啊，同佢嗰个支援，其实都啊，佢可能系好人好者，身体健康咁大家忽略佢，但佢孭住咁大嘅重担嘅，佢嗰个支援啊，佢都要唞唞气。系啊，
1: 系
2: 嘛？咁点样去喺个精准地针对一个社群去作啲帮助呢？
1: 我谂邻里街坊嘅互助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唔可以下下乜嘢都要揾政府，政府亦都冇咁多服务，要佢三个服务出嚟，可能十年八年。咁但系细路仔唔会等你啊嘛，细路仔成长，长者嘅生活。咁如果系可以做好多啲嘅街坊嘅互助咧，令到即系而家关内地都发挥紧啦，但系仲可以做多啲嘅，令到佢哋可以系互相帮助多啲。譬如我落街买餸，问下隔篱嘅婆婆，你想唔想买啲嘢，我帮你买埋啊。咁佢又唔使搵家务助理啦，唔使申请去帮佢买餸啦。咁系咪可以解决到大部分嘅问题咧？
0: 咁我头先都讲到啦，社区客厅其实帮助咧就系啲基层，特别系住喺劏房户嘅朋友咧，都好大嘅帮助啦。咁啊，简朴房条例咧，今年三月咧正式生效之后咧，作为咧分间单位区域嘅服务队之一啦，你哋即系都接触唔少一啲基层咧，就特别系住喺劏房嘅人士啦。其实佢哋而家嗰个支援上面系点？又或者如果真系即系要迁出嘅话，喺同区方面揾翻相类似嘅居所咧，系咪困唔困难呢？
1: 是，其实我哋香港单身协会呢是做緊一队区域服务队，就是深水埗的就最多劏房的地方。过去我哋一路呢最大的难处呢就是怎样去敲门去找出那些劏房户。因为而家呢上次二华大厦事件都很明显啦，成栋都是因为业主大业主买了要求啲住客搬出，咁我哋即刻就介入啦，协助到而家剩返20多户嘅啫。响到咗啲等去简朴去呢个简约公屋啊，或者系过渡性房屋之类嘅，已经系有晒去处噶啦。咁其他边啲楼有劏房户咧，我哋系唔知噶，亦都好少自己走出嚟报。变咗我哋真系啲同事咧要日夜去洗楼，逐户逐户敲。但系有啲你敲门佢未必要开，开门佢未必要讲你听佢系住劏房，未必俾你入去。所以呢个就系我哋遇到嘅最大最大嘅困难啦。
2: 即系发掘嗰啲受助者，有时真系我哋个富裕嘅社会啊，即系即系我哋即系好多人需要帮忙，但系有时有啲人又唔愿意主动去揾呢啲资源啊嘛，即系啲资源要去揾人。咁但系其实即系政府都政策啦吓，即系讲话吓，即系简朴房咁嚟推咗出嚟，咁当然啊登记啊未必话好最初咁想象咁热烈，咁但系你劏房户仍然可能面对住个问题就系、是。吓、啊，即系日后未必过渡晒去啲咁嘅即系合规嘅房屋噶、哦，有可能仲可能跌咗落啲二房东啊，甚至乎即系佢因为冇咗啲合法劏房啦嘛，咁即系灰色地带居住，咁环境会唔会更差咧？吓、啊，即系仲难揾呢班最难揾嘅人咧？
1: 系而家就系最难揾佢哋，将来去简朴房就会好啲。而家我哋有一个难处就系有啲人未去到。因为未开始有简朴房啦，老实讲系咪？但系去其他嘅可以安身嘅合格嘅地方咧，唔容易揾啊！佢哋有啲系翻紧工，咁你叫日头点样得闲去揾咧？咁我哋已经系动用咗一切嘅办法资源咧，揾翻啲地产中介嘅联。

0: 会请佢哋帮忙，请佢啲会员主动提供，诶、我呢附近有喎，边间喎，几多钱嘅喎，睇下有冇人啱，有咧就放工嚟啊，或者点样去睇房，就唔使佢日头或者请假去搵屋啦。我哋已经系尽量做，咁其他啲过渡性房屋嗰啲嘅营运机构都系啦。有啲街坊会好怀疑究竟去嗰度点啊，唔知咁、啊，我哋都特别系组织啲睇楼团，带啲街坊去睇楼。甚至是搬屋，有些人说我搬不动没钱，我们都找一些公司资助一些的、租一些、货车仔、我们找义工去主动去帮他们手，令他们可以早日离开一个恶劣的环境。
1: 嗯，你预计呢，即简铺房条例生效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啦，即短期会不会出现一些即、特别是适合基层住屋那个短缺的情况，还有那个租金有机会再上呢，这个情况你们、接触居民他们考虑是怎样？
0: 其实我们都睇到嘅，中介嗰啲都讲咗，啲业主亦都讲咗啦。因为本来佢係一劏八业嘅，可能只係一劏三啊咁。咁变咗係个租金应该就会係上升㗎啦。咁问题就係睇下嗰啲租客係咪可以负担得起啦咁。
2: 嗯，咁你装修费都要打翻落去噶嘛？
0: 系啊，
2: 政府而家有指定噶嘛？咁你诶缩咗个数量，咁自然啊个大租咁啊变即系拆大咗单位咁啊要加翻租咯。咁、
0: 啊、
2: 其实最
0: 住个环境系舒适咗嘅，但系租金肯定就唔止以前咁啦。
2: 啊，咁其实好多时点解佢哋要住劏房呢，就希望喺个市中心容易搵到嘢做，啊，返学放学接奉仔女时间短啲，去争取嗰半个钟一个钟就係佢哋嗰个亲子时间㗎嘛。咁即係有时你话俾佢大西北咁佢又冇定搵到嘢做。
0: 有啲係因为工作呢係好难去搬去你讲嘅大西北㗎。譬如佢有啲係啱啱佢收入超过咗几百蚊，佢根本冇资格去申请过渡性房屋之类嘅。咁、但係佢又养附近做，因为我朝早四点要开工，我搬你入去车都冇，我点返工呢？咁呢个对佢哋嚟讲都係一个难题。
1: 咁唔同阶层呢，其实呢都有佢哋好多唔同嘅难处啦。希望政府呢尤其是扶贫政策上面呢能够呢精准去帮到呢有需要嘅人。今日呢我哋同呢就係余秀珠呢就係扶贫委员会嘅委员呢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朱姐，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3: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3: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半，
11: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 屋企搭

0: 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13点，开市系报23811点，国企指数就低开40点，开市系报7935点。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进展不顺利，伊朗代表团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威胁言论为理由，在休会之后拒绝返回谈判桌。受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布兰特期油价格一度升 2%， 高见每桶82.3美元，最新是升 1%。 纽约期油亦都一度升 3%， 高见78.14美元，最新是报77.35美元，升幅近 2%。 国家商务部公告，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入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决定将10间美国涉及军事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都不得违反规定。内地6月贷款市场报价的利率 LPR 维持不变，是连续13个月没有调整，当中一年期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亦都维持在 3.5 厘。据本港地产代理统计，在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上升。美联物业话，周末两日10大屋苑录得6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增加2宗，连续3个周末维持单位数。如果计及端午节3日长假期，录得10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鲍少明表示，多个新盘部署短期内应市，一手持续抢占市场焦点，加上二手市场不少笋盘被消化，二手业主叫价态度转强，导致近期二手交投略为放缓。不过低息环境持续，市民入市意欲高涨，相信随着更多购买力释放，楼价保持升势。中原地产10大屋苑周末两日就录得5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多2宗，端午节3日假期录得10宗成交。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有上有落，本港亦都受到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表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是2500亿元，按年升幅不细，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更加超过3000亿，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亦都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陈茂波在接受本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香港要交天下朋友，认为欧美金融投资界对香港环境熟悉，只要有好的投资机会，他们有方法来香港投资，政府会继续巩固关系，强调目前欧美资金仍然是香港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于内地收紧跨境投资限制，陈茂波认为只会有短期影响，政府正同内地商讨优化跨境的理财通，包括放宽投资者资格，丰富产品种类和增加额度，强调只要持续提供优质上市公司产品和服务，资金自然会流入，短期波动无损香港长期竞争的优势。英国首相司纪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耿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的时候指出，司纪贤正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观察家报就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就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

0: 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贞道的慢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长道入观塘排到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在海滨汇。看埋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8: 冰毒呢？
7: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嘅，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4: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8: 卢世昌、林

0: 陆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指数今朝咧系低，今朝咧系跌紧439点，跌幅已经达到1.8%，做紧23483点。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早晨 ，Fiona。
8: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7: 好，今朝跌得比较深啊，蓝筹都只系得翻咧三只股份系逆市上升啫，咁啊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8: 冇错，恒指方面啦，咁啊而家嚟讲最新咧就失守咗23500嘅水平噶啦。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7368，收回价系232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2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0539，收回价系24494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23倍。
7: 好，咁另外就700啦，我哋都做咗啲做淡嘅策略噶啦。上个礼拜咁今日咧再跌咧1.8%，432元，去到呢啲位有咩部署啊？
8: 冇错，腾讯方面啦，咁啊见到近日嚟讲咧，喺轮场市场资金流咧，亦都系唔少嘅投资者咧部署腾讯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嘅，咁啊持续咧都系流入嘅，咁如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
7: 嗯，好，睇埋港交所啦，咁啊已经去到咧大概370元个水平啦。今朝掂一掂呢个位，暂时就唔知佢守唔守到。咁啊，港交所嘅部署又如何呢？
8: 冇错，港交所方面啦，咁啊接近咧翻上一日咧，上一个星期嘅一个低位咧，369嘅水平。咁睇下而家嚟讲咧，就会唔会可以走得住370元嘅呢个水平啦？若希望咧继续部署翻港交所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港交认购证1372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0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港交认沽证28375，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倍。以上所讲嗰份全部都冇持有。
7: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7368嘅，红证咧就系60539，至于700嘅 call 系27567，put 系28713。至于腾讯嘅 put 咧就系28713啊，港交所嘅 call 系13722，put 咧系28375。唔该晒。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 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

0: 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啊，美伊谈判都话有变数啦，上次嗰张都话
3: 星期五咧，本嚟就应该喺瑞士嘅，咁又推迟咗个行程，跟住咧到行程，就恢复翻啦，跟住倾下。又反咗台，其实倾下行开咗，跟住唔埋翻台，咁因为倾紧嘅时候你又唔好咁即系咁口臭啦，特朗普
2: 应该一气呵成倾埋佢咪算咯，
3: 倾埋你先至发难啊嘛，有倾紧咯，你咪想你想倾定唔想倾先？
2: 系啦，侵侵就
3: 倾下喺度威胁人哋，
2: 喺个社交平台又喺度，唉，乱咁发啲 post 啊，
3: 都系社交平台惹的祸啊！
2: 系啊，冇错啊，咁就啊，都扰攘咗好多时噶啦。喺瑞士展开首轮嘅谈判啦，巴基斯坦同埋卡塔尔都系参与谈判，
3: 系啦，不断咁斡旋紧
2: 解。咁但系咧，开紧会之际咧，阿侵侵又喺佢嘅社交平台就话，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喺黎巴嫩嘅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咧就对佢发动攻击。咁啊，今朝跌得比较深，跌紧437点。内地股市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再睇睇啊。
4: 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5: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怡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港股目前是弱下跌447点，跌1.87%，报23477点。那国指呢，报7817点，下跌158点，跌1.99%。科指报4530点，下跌74点，跌1.61%。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690亿元。盘面当中，313家个股上扬99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舜宇光学表现最佳，涨幅在4.87%，报在84.0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5: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反复在红绿之间进行跳转。那目前呢又是全线翻红了。而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啊，依然看到了小金属、稀土、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啊，涨幅居前。有色金属、工业金属都是表现比较突出。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酒店、餐饮、生物制品，还有像医药、美容。乘用车、教育啊，这样一些方向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到小金属板块呢，目前是整体上涨4.68%，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像西业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中钨高新再次达到了9.34%的涨幅，华西有色上涨8.98%，厦门钨业目前涨幅是8.80%啊，已经是连续上扬的这样一个走势了。除了小金属之外呢，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半导体板块整体上涨1.37%啊，也是延续了节前的一个强势行情。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包括像有盐材料啊，包括元杰科技目前的涨幅也是达到9.45%的这样一个涨幅，又是达到了新高，报在1831.53元。东威半岛的涨幅呢是9.28%。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整体上涨1.18%，而在这其中呢，麦捷科技的涨幅是11.96%，爱华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金百泽的涨幅是7.38%。 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啊，像生物制药目前下挫 3.39%，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派林生物目前下行 9.81%， 诺斯兰德下挫的幅度是 6.65%， 赛伦生物还有像诺维赞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 6% 左右。除了生物制品之外呢，还有看到酒店餐饮板块啊，今天也是拖累两市的整体下挫 3.18%， 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锦江酒店目前下行 4.97%， 首旅酒店的跌幅呢是 4.52%， 西安饮食目前下挫 3.76%。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芯片股份的表现是相对理想啊。这个中芯国际上 2.16%， 报在78.15元，但其实今天呢，大多的科技股份呢还是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的医药股份走强，这个汉森制药微涨 0.07%， 还有的就是石油相关的股份呢走势也是分化的，中海油上 0.8%， 中石油跌 0.33%。 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556点，下跌368点，跌1.5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7: 汇瑞晋升国际正经新闻，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2: 今朝底开113，而家跌深咗啊！头先咧就系低位见过咧23444点嘅，
3: 最多跌过480点啊！
2: 嗯，
3: 480点咧已经真系相当于今朝跌幅咧曾经超过2%嘅，啱啱。
2: 而家就收窄去到1.6%啊，跌紧385点，国企跌咗140点，跌幅咧系达到1.7%，系大过恒生指数，科技指数跌紧0.8%，今朝跌紧38点。
3: 系啦，跌幅虽然轻微收窄咗啦，咁但系啊，而家咧喺我哋版面咧下跌嘅股份咧犀利啦，
2: 下跌嘅有1019只股份系录得下跌，上升嘅只系得341只，咁啊，头先蓝筹咧，早段我见过咧，得5只手指都数得晒嘅，咁啊，而家咧多翻少少啦，而家有几多？2、4、5啊，而家真系有5只股份系可以逆市上升嘅蓝筹。
3: 我哋4日市，咁星期五就系端午节假期啦，咁但系咧，星期四嗰日嘅北水咧都系净走资60几亿嘅，咁同埋咧，今朝一开市冇耐已经过1000只股份下跌咧，都知咁咩事啊？连带咧上个礼拜叫做定。啲嘅呢啲生物科技股啊，健康护理咧，今朝都系跌到散晒啊！原来上一日嘅避险因物咧，今朝就话变成一个沽压重重嘅军藏啊！今朝咧都跌超过3%，咁而蓝筹里边咧，哇！储下，其实
2: 四只就而家得4只，
3: 买少见少啊！头先见到6只、5只，而家得翻4只，
2: 头先我 最跌得深嘅时候咧，见到得三只
3: 嘅
2: 啫。
3: 有啲越跌越深嘅蓝筹，而家跌幅最大嘅系吉利汽车。上个礼拜四咧，啲内房股已经系跌到散晒噶啦。
2: 香港啲地产股都唔得啦，我哋见到啲
3: 内房、内银、内险都散晒嘅。
2: 好，而家我哋睇睇蓝筹入面啊，跌得最伤嗰一只咧就系175吉利汽车，跌紧7.4%，做紧17.21元止，跌咗个四。
3: 咁上个星期四啊，已经系聚咗连续第四支阴烛嘅，今日要送多支阴烛啊！五连阴嘅龙湖集团，星期四当日跌幅6.7%，而家咧再跌多6.4%，咁啊月头至今今个月就埋尾噶咯，
2: 埋尾噶啦。咁我哋今个月咧，恒生指数累计咧就已经2000点过外嘅跌幅噶啦。头先啊，而家再更新一下啦，就系、是、累积咧跌咗2103。今年以嚟咧就系、是、累积跌咗2139点。今个月以嚟，恒生指数亦都有个好大嘅阴烛，系有1691点。
3: 一支大阴烛，咁当然有啲蓝筹咧系跌得更伤嘅，咁有啲系大型嘅科技龙头啦，如果唔系都拖唔得低个指数咁恐怖。咁另外咧，啲内房咧以为相对硬净啦，原来可以低处未算低，估到冇嘢好估啦。咁啊，7月1号有政策到，鸡飞狗走，大迁晒咧都轮到呢一啲之前系可有可无啊，或者可沽可唔沽啊，摆喺个仓底，连仓底货啊择仓嘅都摆埋出嚟。月头资金咧，龙湖集团啊系累计跌幅16%嘅，而688中国海外啦，呢啲以前都唔系喺跌幅榜里边啲分子，星期四嗰日惨啊！6月18号星期四，哇！618嗰日两次黑雨，我仲记得，真系好黑啊！嗰日即系历史上嘅6月18咧，都唔系好日嚟，好多跌幅接近9%啊，单日跌幅9%，今朝再插水。
2: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朝咧就而家指数咧跌紧432点，跌幅系1.8%。
3: 688中国海外咧累计咧跌幅啊，月头资金未完嘅呢、這个月都已经超过1.5%噶啦。
2: 除其他啦，2202今朝系跌咗2.37%啦，2007咧系碧桂园跌紧3.5%，咁仲有就系
3: 蓝筹里边啦，仲有华润置地
2: 1109，
3: 原来累积跌幅呢个月都冇有10%噶啦，
2: 今朝都跌得比其他啲都伤啊，今朝跌幅有4.3%，去到30.7元嘅水平，今朝跌紧1.38元，今个月跌咗几多咧？今个月都系一支好明显嘅阴。足系跌咗10%咁多嘅，
3: 嗱，连跌咗4个月嘅呢一只腾讯控股啦，咁都系真系累到个指数好深啊！咁佢咧喺今年嘅2月全个月跌咗14%，跟住3月再跌6.6%，4月跌3.3%，5月跌7.6%。嗱，呢个月你又出垂死十字、啊，
2: 咁就而家最新咧，
3: 佢一月出完个垂死十字，跟住连跌4个月，咁呢支垂死十字会唔会带佢打穿250个月都唔会嘅，100个月。
2: 一百个月咧就喺边度咧？一百个月咧系同50个月咧都差唔多一个位，就系、是、大概你当佢390啊，佢都相当之接近嘅。
3: 睇个样又系插咗落去，今朝431，跟住咧就兜少少上嚟，跟住先再插嘅。佢近期个走势个样都系咁噶啦，9988阿里巴巴，尽管咧蚂蚁都应该今年上得到，咁但系。佢唔知系咪喺佢度抓定钱出嚟
2: 换只蚂蚁啊？
3: 系啊，换蚂蚁啊！
2: 因为佢今朝100蚊，
3: 系啊，100蚊。我上次跌穿125蚊，已经话佢要见100啦。
2: 系啊，睇住个100蚊个位啊，一跌穿呢啲位咧，就即系大家鸡飞狗走。
3: 系啦、啊，月线图系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支持喺100楼下嘅，喺98蚊嘅。咁仲有啱啱京东摩。有啊，佘诗曼帮佢做一日店长兼剪彩啦，
2: 好犀利啊！帮唔帮到啊？咁咧就
3: 冲起到啊嘛，
2: 跌紧2.6%，106蚊跌咗2.9，冲得一时又唔冲得一世嘅。咁都系最紧要睇下嗰个 business model 系咪啱嘅啫。
3: 同埋今朝咧，佢系属于裂口低开啊！
2: 睇埋只美团先啊，穿咗70噶啦已经。咁佢上日咧都。 keep 到係70樓上，今日咧穿就穿咗啦，而家未上得翻3690.5，跌緊3%，美團3690
3: 沉底嘅。咁而家咧一開市半個鐘啫，你睇個成交，
2: 而家成交已經有940億，就嚟破千億，1086隻股份錄得下跌，上升嘅只係得335隻。恒生指數咧繼續向低位行，跌緊415，跌幅1.7%，23512。
10: FM 102.4至106.3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上昼十点，
18: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

0: 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司纪贤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指出，司纪贤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万廷已经分别要求司纪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司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他在两个重要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国家商务部公布，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十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决定将十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规定。另外，国家财政部发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以及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病情持续，确诊的病例已经突破1000宗。当地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显示，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03宗，当中254人死亡，整体死亡率是 25.3%。目前共有365个患者正在隔离或者住院治疗，另外有100名患者已经康复。三个受影响省份的密切接触者追踪率是 58%。 当局表示，虽然病例数目增加，但伊波拉应对工作仍然积极进行中，包括加强监测、强化社区宣传以及努力提升个案管理和诊断能力。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根据作供时间表，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以及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大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股市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有上有落，本港亦都受到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表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按年升幅不细，今年个别日子的日均成交更加超过3000亿，认为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来香港上市，资金亦都会跟随，

0: 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陈茂波在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说，香港要交天下朋友，认为欧美金融投资界对香港的环境熟悉，只要有好的投资机会，他们有方法来香港投资，政府会继续巩固关系，强调目前欧美资金仍然是香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3141。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嘅上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培正道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12: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道指系新高嚟噶，
1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
16: 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6: 终于咧第十次
17: 爆炸啦，
1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0: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21: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68点，跌幅1.52%，23,555点。头先最低位咧见过23,444点嘅，当时系跌咗400几点嘅。而家指数暂时跌幅1.5%啊，23,557。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长飞光纤光缆今朝系排紧第一位嘅活跃榜，275.8，升咗58蚊。中芯国际系81.2，升咗4.7。智普系升咗20%，2,520蚊。盈富基金23.94，跌紧3.4。南方海力士 ETF 系升咗25.9，186.8，升咗1.6%。腾讯434.6，跌紧5.6。阿里巴巴101.4，跌3.5。建滔积层板系92.5，升咗6.5。建滔集团咧系升咗12蚊，138.6，升咗9.4%。
14: 开始直击
21: 胡万清、魏美珍。
10: 好，翻嚟啦。咁啊，而家指数咧跌紧380点啊，成交金额已经系过咗1000亿噶啦，而家只系10:11，1,152亿嘅成交。
22: 咁今朝有啲板块跌得特别伤嘅，汽车啦，睇唔到只1211咧，冇睇好多日啦。咁佢原来已经80蚊都失手咗噶啦，77.05低见，而家3.7啊，77.7再跌3.9%。不过今朝跌得最深嘅蓝筹咧，系呢一只越跌越深嘅吉利汽车，哇，跌跌不休，8.5% 嘅跌幅啊，跌多咗啦。咁因为今朝低开113点之后咧，辗转话咁快已经跌超过400点，咁跟住23,500嘅关口都打穿过，依家上翻嚟咧都系冇力买上去嘅，都系丑样嘅。咁今朝连带咧，因为个地缘政治嘅局势又好似又有啲升温，咁啲金矿股咧又继续插水啦。咁啊，仲有啱啱咧有份协议啊出咗嚟嘅，咁份协议究竟系点嘅咧？哇，咁啱啱新鲜滚热辣嘅。
10: 嗯，好啊，咁我哋而家指数咧，暂时咧就系跌紧有382点啊。咁其他亚太区嘅主要市场今朝咧都冇我哋做得咁差嘅。咁其实日经咧系升紧1.7%，首尔咧就升紧1.2%嘅。咁啊，内地股市咧上证就跌紧0.1%，而深证咧暂时系升紧0.5%。
22: 咁啊，有啲本地有啲银行家上过去上海，最近调研过，咁就关于内地打击非法跨境炒股嘅呢个政策，7月1号咧系正式要生效啦。咁已经未等到7月1，已经鸡飞狗走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个政策根本上一路都行紧嘅。
10: 嗯，好啊，
22: 一路都唔俾你跨境非法炒股噶啦，
10: 不嬲都有噶啦。
22: 不过耐唔讲，你唔好以为冇喺度。咁所以今次咧系有啲杀鸡儆猴啊，敲山震虎嘅作用，咁要衰几耐啫？我哋想知。咁闻说咧，起码衰多2个月。
10: 哦，
22: 咁可能真系呢个大约在秋季，又系9月，
10: 都
22: 我哋2024年个市况启动个。哇！一路升上嚟，今年年初28,000呢个进程，嗰阵时啱啱挞着就系2024年嘅9月，唔知今年会唔会又系9月啦？临近一啲开会会议咧，会有翻啲温暖啲嘅政策。不过咧，其实就唔系加辣，只系再重新要禁住呢啲非法炒股。
10: 嗯，好，咁就外围嘅局势咧，继续都系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啊。咁喺伊朗战火已经进入咗第115日噶啦，卡塔尔同埋巴基斯坦嘅官方都喺佢哋嘅社交平台 X 咧发布咗一啲嘅联合声明啦，就话美伊高级别嘅代表咧通宵喺瑞士嘅这个布尔根斯托克咧就举行首轮嘅技术磋商，咁已经结束咗啦。咁双方同意咧未来谈判嘅路线图，咁希望喺60日之内咧系达成最终嘅协议。咁今个星期剩低嗰啲时间，技术会议咧将会喺当地咧系继续进行讨论佢哋所有相关嘅议题。
22: 咁经过一轮嘅博弈啦，同埋拉锯之后啦，又离台，未至于反台嘅，咁但系 声明里面讲到明了，谈判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什么呢？建立了进一步的技术性的会谈的机制，即是没什么
1: 东西。是的，双方呢也都同意要设立一些高级别的委员会，领导负责核问题、制裁和监督以及争端解决的工作组。首席谈判代表呢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工作。
22: 有一边就你开返海峡先啦，有一边就话你取消制裁先啦，俾返啲钱我先啦，将我啲冻结资产解冻先啦。不过呢个对抗系明显。

0: 施压啦，咁同埋平等嘅对话咧，如果能够有今次嗱行开咗，再行翻埋嚟签咧，即系算系伊朗其实胜咗一仗啦，平等嘅对话初见一个实质嘅成效啦。咁其实对于今次呢个声明市场嘅解读咧，应该就系觉得释放咗一个比较积极嘅信号。
1: 嗯，好，但系而家指数都系继续跌紧，
0: 港股就冇乜点积极喎。
1: 系啊，咁已经聚下咧，系第五，计埋今日咧，已经系第五支嘅阴烛出现咗噶啦。咁二四五系啦，第五支嘅阴烛。咁而家咧就已经去到低位，今朝咧就系23,400嗰个位噶啦。咁啊，试紧下面仲有一个位咧，就应该要去到下一个位咧，要留意咧，就系好关键嘅，系旧年6月19日嗰个位啦。
0: 系啦，咁我就话呢个政策咧，系关于跨境炒股非法跨境炒股嘅咧，咁系要7月1日进行，咁啊会衰多两个月。但系你唔好以为衰多两个月就即刻会好，因为衰完嗰两个月之后咧，就去到9月啦。
1: 嗯，
0: 咁9月加息嘅机率咧，原来已经升到去90%啦。
1: 嗯，7月1日下个礼拜过埋就已经系要等7月1日假期噶啦噃。其实都系好快就会出现噶啦呢啲时间。咁啊，今朝我哋留意翻喺蓝筹入面咧，只系寥寥可数咧，10只股份都唔够咧，系有得升嘅。中心系此期一啦，另外就系宁德时代升1.9%，都算系比较出色噶啦。
0: 咁当然今日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啲亮点嘅，喺蓝筹以外啦，咁啊除咗中心之外啊，仲有长飞光纤啦，都系今日嘅亮点。
1: 嗯，长飞光纤就系6869，今朝系升咗25%，273元，升咗55元。
0: 就系今日呢20%几咧，令到佢呢个月转亏为盈。佢本嚟行紧个圆顶噶啦，咁睇你过唔过到275，过到咧你都唔好抌翻转头啊吓。智普今朝咧2513啊，真系刷新咗个新高啦。
1: 冇错，咁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系277.8啦，系过一个月嘅高位嚟嘅。
0: 咁啊，之前挨打嘅 Minimax 啦，希宇科技今朝咧都重新发力啊，有个月小圆底。
1: 嗯，希宇睇下先
0: ，Minimax 100
1: 先啦，100咧就系升紧21%，
0: 系啊，
1: 升紧105.9。
0: 嗱 ，Minimax 就系
1: 3.5，
0: 就系希宇科技啊。咁另外有一只亚信科技1675。
1: 1675亚信科技今朝升紧15.5%，做紧5.41，升7.0。
0: 系啦，咁啊都依然未摆脱佢嘅下降轨噶。
1: 咁啊，智普啊继续强势，智普再升多20%。
0: Anthropic 未上啊，个 market 当咗智普系 Anthropic 嚟炒啊。
1: 2650元升咗558元。
0: 咁啊，另外京东摩咧就开咗啊，咁但系咧其实有啲线上咧买电买家电嘅股份咧。事实上有一只香港有上嘅2347
1: 咧，就系友和集团卖啲小家电啊，尤其是啲美容嘅仪器产品多。
0: 我屋企嗰只冰箱嗰只雪柜都喺佢度买啊，唔少噶嗰只。
1: O K， 高过佢好多嗰啲即系
0: 大大小小啊
1: ，R F 啊啲机啊，美容仪器机啊嗰啲都好多。
0: 佢雪柜都可以平正价成1000元嘅，
1: 未出业绩噶吓，3日之后咧就会出业绩噶啦。8.4日今朝升咗12%，
0: 我申报咗
1: 一宗成交
0: 喺友和买嘅。咁啊，另外仲有今朝嘅一只龙盘科技啦，2465啦，
1: 2465今朝升紧8.9%，13.44日升咗1%。
0: 仲有一只兆易创新啦，都要睇下佢啦。咁
1: 3986，
0: 佢已经过咗1000元啦，
1: 1020元，今朝升咗81元，一句突破，升紧8.6%。
0: 天乐先进
1: 上嘅 A 股升4%过。
0: 天乐先进再破100，2631，天乐先进。再破翻上破100元，之前咧佢104元附近有个双顶噶，
1: 升8.1%，106.8，升咗8.05元。
0: 6869今日都咁叻啦，
1: 5%。
0: 咁啊，既然光通讯咁劲，睇埋6166剑桥科技先。
1: 今朝系升5.9%，147.2嘅，升咗8.3%。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

0: 上投保之页面。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16亿572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52%。每股盈利8.3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高位回落，已经跌了接近27%，但近日跌破了今年3月和去年12月低位，形成了头肩顶形态，利淡后向走势。等佢跌落量度跌幅水平 35.5 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1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 55.248 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57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97%。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涨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最高是去到4.7厘，年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2025年接近 0.9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55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5.79厘，以买入价跌 10%， 31.95止蚀。另外利益申报，我是持有平安的股权的。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开始直击
1: 胡孟清、魏美珍。
4: 好啦，跌紧329点，
5: 你只要咧即阿里啊、腾讯唔争气咧，其实都个市都好难好难翻身啦。700啦，腾讯控股头先咧系跌少啲嘅，见过431元之后咧，想上翻437啊、436，但系而家又再落翻434附近。9988咧就依家睇到佢都有啲艰辛啊，因为今日连续第五支阴烛啦，佢啲阴烛系细细支嘅，但我唔知佢如果插穿100元之后，啲阴烛会唔会大支啲啦？但系星期四嗰日咧，虽然跌得少，咁但系咧系阴烛十字星。尽管是阴中十字星，但当日的成交是去到1.6亿股的，真是弊家伙。
4: 是啊，大成交跌下来的。今天
5: 是平时的 double 那么滞。
4: 今朝呢就指数方面拖得个市最多的是哪只呢？今朝小米都拖得多的。
5: 小米连24元都失手了。
4: 阿里巴巴呢就拖累指数有50点。
5: 即是一只中心的贡献帮不到几多少。一只阿里啦。一只腾讯啦，中间仲有只汇丰，汇丰85元嗰度都挡得好实噶。
4: 汇丰系跌1.2%，小米都阴功嘅，小米就今朝系52周新低嚟噶啦，23.54嘅低位，而家23.7，跌幅3.5%。
5: 小米之前跌穿30嘅时候，我哋讲过25元只系第一站嚟嘅，下一站咧应该系20元噶啦，5元咁同你兜啦。咁但系比亚迪咧，而家都拖低指数10几点噶，吉利汽车加埋只比亚迪，咁就唔见咗30点啦。
4: 系啊，
5: 咁另外今日咧，你以为啲资金匿入去啲
4: 公用股唔系咯，
5: 睇下只中移动，
4: 中移动941，今朝跌1.5%，78.85。
5: 之前讲咩话起咩塔话，
4: 咩数据啊啲系嘛？
5: 咩数据中心话系咯，收到钱先啦，睇下你盘数嗰啲应收账，我都惊地。
4: 咁啊，762联通咧亦都系跌嘅，跌2.3%，咁啊仲衰过只中移动嘅，跌幅大啲添。
5: 嗰啲收入增幅又轻微，盈利增幅啊更加微乎其微，跟住啲应收账增幅咧就全部双位数，咁点玩咧？
4: 咁啊，仲有
5: 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股价停滞不前嘅原因啦。
4: 728啦，就系中国电信亦都系跌嘅，跌1.7%，三只都系跌啊。中电信系4.48指，
5: 中电信呢一水咧，由5月19号当日嘅。即系接近6元呢啲位咧，咁样碌落嚟啦，都唔见咗太多啦，都唔敢讲呢个月，净系呢个月啦，都唔见咗1.1、1.2噶啦。而上个月咧，5月份咧，佢系转升为跌，仲要系 垂死十字啊！哇，吓死嘛！
4: 系啊，好咁。另外就再留意
5: 金矿股又系死晒嘅，
4: 2899金矿股就系至今跌紧2.8%，31.15止。咁另外就系2259至今黄金国际仲衰啊！呢间跌紧咧系5.3%，103.7。头先个低位咧见过系102.9嘅，
5: 1818啦。招金而家跌5%，
4: 好丑样。
5: 1787山东黄金跌6%，6693。赤峰黄金跌5.5%，散晒。
4: 咩唔使跌？今朝就系又执埋一边去嗰啲科技股，新嘅新科技股。咁另外就宁德时代啦，宁德时代今日系入咗活跃榜啦，都系少数有得升嘅股份噶啦，3750，今朝升3.9%，已经系好好啦，跑赢晒736.5，升咗28蚊嘅。
5: 上个礼拜仲好地地嘅，好似康方生物咁啊，9926啦，佢系国指里边都做得最好嗰只咁滞啦。上个星期四咧升咗超过4%啊，而家跌翻突啊，
4: 呕翻出嚟啊！而家佢上个礼拜累计咧系个表现如何咧？上个礼拜咧就系跌咗4.8%嘅。其实呢只股份咧已经累积跌咗有4个礼拜咁多。
5: 但系净系星期四嗰日咧，佢系单日抽升翻4%。如果唔系佢全个星期咧跌得更多，
4: 今日再呕过啦。今日再跌，而家跌幅已经达到有8.1%咁多，做紧80.35蚊。
5: 咁啊，今朝我哋讲话啲生物科技股啦，嗰啲生物科技指数啦，而家越跌越深啊，生物科技指数跌紧4%啦。睇睇你金丝水1548。
4: 1548跌緊 9.8%， 就嚟有10%嘅跌幅㗎啦。
5: 嗱，影欣生物啦同埋康方生物而家都跌緊超过8%，跌超过6%嘅有科伦博泰、亚盛医药，咁仲有跌5%嘅有再顶啊，上个礼拜好地地啊，咁哇真係冇信佢
4: 三生啦、
5: 啊。呢啲一日嘅货仔啊，三生都跌5%啊。
4: 咁做得稍微叫做出色嘅，都系叫做唔即系跌少啲嘅啫。其实而家喺生物科技指数咧，系全线都系绿色嘅，
5: 跌超过4%嘅有先升啦，和王医药、京东健康、诺成健华、中生制药、信达生物、正泰科控股、英植智能呢一批。信达其实上个星期四咧都系好好地，冇事冇干嘅。今朝咧系全军尽墨啊，30只生物科技指数嘅股份系全军尽墨。
4: 稍微跌得赢嘅咧就系药明嗰两只啦，药明康德同埋合联啦。咁一只康德咧就跌紧0.07%，合联咧就跌1.6%，算系跌得少。
5: 上个礼拜升埋都仲够跌嘅，医疗保健嗰边咧都跌紧。接近4%，金丝穗当中，影欣生物又是其中啲成分股啦，都系类似啊。咁有边只系升啊？哇，有一只药明康德咯，而家
4: 药明康德系咩？
5: 2359咯，
4: 倒升翻，倒升翻，啱啱升噶咋，头先都未升啊，2359
5: 都叫做储到只啊。
4: 见升紧0.1%，做紧128.9，升紧
5: 两毫子。科技指数咧呢一边30只科技指数，25只跌嘅，咁升个5只咪就系好彩。好彩智普同 Minimax 啱啱纳入里面，就系如果唔系又唔见两只啊。
4: 系啊，咁呢度已经包揽咗两只啦。
5: 系啦，中芯国际、网易其实个股价表现算系叻仔噶啦。
4: 好，咁我哋再睇睇而家指数跌紧417点，跌幅1.7%，已经聚到1218只股份录得下跌，上升嘅股份系372只。咁留意个成交金额好高啊，而家有1368亿3500万嘅成交金额。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上周10: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周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伊朗代表团一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言论刺激，拒绝重返会场。不过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同

0: 阿塔尔斡船下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钟头谈判达成协议，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会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交着，两名候选人得票率相差只有 0.3 个百分点，难分高下。现任总统佩德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初步统计结果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德拉安斯普列亚得票率是 49.3%， 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是 49%。 佩德罗说，目前仍然不能够宣布哪个人当选，他会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团访问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进一步深化合作。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福建省市领导会面，参观当地创科企业和文化项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特首办主任叶文娟将随团访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官员会参与行程相关部分。李家超会在星期三回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初步数字显示本港第二季出口仍然做得不错，零售和餐饮市场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相信在消费力和盛世经济带动下，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今年经济增长可以达至年初预测的 2.5% 到 3.5%， 政府不会轻视中东局势的影响，因为会影响物价，又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市况，希望平稳健康发展，强调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接受本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政府持续提升公共财政资源效率，利得税增长得不错，对于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强调本港未偿还债务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大约 14%， 属于非常平稳安全水平，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需要加快，未来几年每年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非经营账目会出现赤字，强调政府发债所得的资金不会用于经常性开支，本港公共财政仍然非常稳健。国家商务部公告，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入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决定将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他们出口两用物资，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可以违反规定。另外，国家财政部发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可以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以及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0: 是 69%。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9: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0: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
12: 带你穿梭
11: 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29点，跌幅有1.3%，接近1.4%嘅。而家成交金额咧就系有1481点。今朝恒生指数做紧23599点啊，跌紧324点，跌幅系1.3%。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今朝长飞光纤咧就系排咗第一位，270蚊，升紧52.4，升咗24蚊。981中芯国际系79.5毫半。升紧3.05蚊，盈富基金24蚊，跌紧2.8毫子，智普2444，升紧350蚊，升幅16%。南方海力士 ETF 系185.9，今朝升咗25蚊，升咗15.5%。腾讯做紧腾讯咧系做紧434蚊，跌咗6.4嘅。阿里巴巴101.8，跌紧3.1。建滔积层板咧系91.25毫子，今朝系升咗今朝系跌咗5.5毫子，建滔集团139系升嘅，升紧12.4，升幅9.6%。
13: 开始直击，
10: 胡万清、魏美珍。
14: 好，翻嚟咁啊，指数而家跌紧1.1%。

0: 三有1227只股份录得下跌，咁啊今朝建滔孖宝就一升一跌啦，唔系同步啊。
1: 头先两只都有升噶。
0: 今朝就148建滔集团咧就升紧9.2%嘅，咁但系只建滔即层板一全八，而家咧就由升变翻做跌啦，创咗个新高嘅今朝。
1: 绑住喺100蚊关前啊，咁啊头先升过接近一成噶，99.65见过啦，今朝本嚟高开冲上去，跟住掟翻落。
0: 好挫啊，咁由个高位跌返落嚟都成9蚊雞啦，咁所以呢今朝成支避雷针咁样上
1: 咗。咁阿妈承诺两个月唔再减啫，其他好多人揸住㗎嘛。
0: 两个月一转眼就过㗎啦，两个月。
1: 好 ,AI 嘅硬件股啦，今朝继续发力嘅，咁建滔不特止啦，咁仲有其他头先数个榜㗎啦。不过呢又唔系所有科技股都得㗎喎，好似月疆啦，机器人股啦，今日都做得差㗎，昆达亦都差啦。
0: 月疆一跌呢就跌咗6.2%啦，做緊系26.96，月疆编号系2432。
1: 係啦 ,2465 龙盘科技升一成得啫，但日2865咧就好唔掂啦，今日
0: 2865咧就系只君达金雕跌咗成6%，做紧23.64。
1: 咁啊，仲有啲系智能驾驶啊相关嘅股份啦，有只3881啦，希迪智驾啦，今日都散散地啊。
0: 今朝解禁喎，
1: 好丑样啊！
0: 希迪智驾啦，今朝系22.54，编号就3881。
1: 解禁股啊！
0: 今日系解禁嘅，佢系旧年嘅19号上市嘅，旧年嘅12月19号上市嘅，
1: 6月19解禁。
0: 嗯，咁佢系半年啊上市，上市嘅招股价系263蚊。
1: 咁6月19啱啱呢就係我哋嘅端午节假期啊，咁所以今日正式係解禁啦。咁另外。
0: 但价钱都差好远喎。
1: 同日解禁嘅都仲有2546啊。
0: 嗯。2546。2546系智慧矿业 ,14.4 升咗0.19，升幅呢系1.3%。佢今朝
1: 沽货都唔使等解禁啦，佢四月已经好似俾人解禁紧啦。
0: 系啊，佢上市嘅招股价咧就4.51，系12月19号上市嘅，同头先嗰只咧系同一日，同阿希迪咧系同一日上市嘅。
1: 咁今日解禁嘅咧，今日系22号啦。
0: 嗯，
1: 今日解禁嘅仲有明基医院2581。
0: 明基医院今朝系做紧2.45，今朝系有6宗成交，
1: 仲有一只系睇先，
0: 佢咧就系12月22号啦，佢上市价咧，哇都腰斩一半唔止咁多，
1: 都
0: 唔止添，
1: 唔使等解禁
0: 啦。9.34招股，佢而家得翻2.45。
1: 嗱，有一只今日都其实都系延续跌势啫，韩斯艾泰 B 仔股3378，听日解禁。
0: 3378，26.6，跌紧1.1%，系跌咗0.3。佢系做一啲肿瘤免疫疗法嘅。佢嘅招股价系32蚊，而家系26.6，都系潜紧嘅呢只股份。
1: 嗯，咁再望埋啦。今朝如果我哋睇翻本地嘅指数啦，蓝筹咧而家都要勉勉强强储到个15只升嘅。
0: 今日都有只股份系新上市嘅，
1: 嗯，
0: 今日有只1392咧就系海清智源，系啦，智咧系智慧个仔，智啦，源咧就系2元嗰个源啦，元宝个源啦。今朝系升咗2.5倍咁多，佢而家做紧25.38，升咗18.18，佢嘅招股价系7.2，升咗2.5倍。1392今日身上嘅，做一啲提供多光谱 AI 技术嘅产品同服务。
1: 咁啊，今年开始以嚟咧，嗰啲 IPO 赢嘅几率咧，即系第一日表现啊，赢嘅几率都有90%嘅。
0: 系啊，都好多时都系 爆升嘅。好，咁就
1: 问题系你认唔认购到嘅啫？
0: 系啊，
1: 2.5倍。咁海清智源咧系做咩咧？都系资讯科技，都系 AI 嘅。
0: 嗯，
1: 咁佢咧主要从事一啲光谱 AI 技术嘅产品服务啦，包括多光谱嘅 AI 模组、多光谱 AI 感知终端同埋多光谱 AI 大模型嘅服务啊。

0: 咁佢啲数据咧，主要系由一啲乜嘢去组成嘅咧？佢系通过咧，即系去处理啦，同收集一啲光谱数据，包括咧就系透过啲红外线啊、紫外光啊、啲嵌入式眼件嘅组件，
1: 同埋咧有啲感知智能系模仿人类嘅感官能力嘅 AI 技术嚟嘅。
0: 咁啊，好多时候都会应用得到噶啦。咁譬如系有一啲系应用喺工业安全领域嘅，咁咧佢哋就系有啲多光谱嘅多光谱嘅光灾风险计算终端啦。
1: 系啦，点样叫多光谱数据咧？佢唔净止用红外线啦，亦都有用紫外线啦，亦都有啲系可见嘅光。
0: 系啦，咁呢啲咧就应头先讲嗰种多光谱嘅光灾风险计算终端咧，就应用喺啲工业安全嘅领域，例如啲能源嘅企业啊，要监测下，喂佢个温度系咪高咗啊？有冇呢个火灾嘅风险啊？咁另外咧，仲有一种咧，就系多光谱嘅生物识别嘅终端，咁佢应用咧就喺啲金融机构啦，咁就系喺一啲光线唔系好充足嘅环境之下咧，要实时咧就系辨识到啲人嘅身份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系用喺交通领域嘅，嗰啲咧叫多光谱嘅目标识别嘅终端，
1: 即系能见度低嘅环境之下咧，都可以认知前面
0: 有
1: 物体啦，
0: 唔好撞落去啊，
1: 系啦，
0: 咁样系啦，咁呢个应用，大家即系可能听个名比较陌生，但系其实应用咧已经喺我哋身边咧，
1: 应用面系好广泛噶，因为佢哋嘅生产设施咧，其实多数都系位于深圳啦，同埋浙江省嘅，一啲开发区，咁同埋。传感器啊，光学校准啊，咁啊，仲有 SMT 嘅自动化贴片啊，咁佢哋浙江嘅生产基地咧，都系执行一啲完整成个生产流程嘅，咁产品嘅配置组装啊，一啲质检啊，咁自动化嘅测试啊，同埋产品有冇老化，包装啊、入库啊嗰啲，全部都喺晒浙江嗰边做嘅。
0: 咁佢哋一年嘅营业额，旧年咧就系有6亿6900万嘅营业额，增长接近28%。
1: 可惜。顺利已经
0: 减少，咁啊顺利啊6亿几嘅生意咧，咁佢嘅顺利咧只系得2935万，旧年嘅盈利咧系出现咗比较明显嘅倒退27%。
1: 咁营业额整体有增长啊，但系旧年嘅多光谱 AI 模组嘅营业额系跌咗30%嘅，但系跌咗30%得嚟咧，个毛利率又升咗嘅，上翻去10%楼上嘅，咁所以有啲营业额增加，毛利率咧就跌咗，营业额减少嗰啲。毛利率又增加了，其实他的产品组合都很明显还在调整的。
0: 没错，接下来也都有很多拓展的大计，上市他们就说上市集资所得会来拓展研发和一些、即新的海外中心、海外研究中心，包括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区都会设立他们的海外研发的中心。
1: 现在这一只就升到棒棒声，其实一开都29蚊啦。
0: 系啊，佢就招股价系7.2噶咋，唔认得佢啦已经。
1: 好，咁另外招紧股嘅咧，睇下先。听日截止嘅都有半打。
0: 好啊。
1: 领益制造、中科文歌、科拓股份、盛邦股份、PT Merdeka Gold 呢只系裕拓证券嚟嘅，都系听日截止招股，仲有只深奇微装啊。
0: 咁啊，今日招股嘅开始咧，就有只2697真健康医疗 B 仔股，有只3952来福鞋波，系啦，和鞋个鞋波。咁啊，另外仲有6915就江西生物，仲有6715咧系寻龙科技。
1: 嗱，来福鞋波咧就系内地一个破伤风抗毒素嘅龙头嚟嘅。江西生物。咁另外真健康医疗咧，佢本身。就又顧名思義啦，
0: 係咪真係健康？
1: 咁另外係啦，另外仲有一隻咧，就係來福鞋波啦。大家聽到啲名好似好
0: 特別啊，
1: 好似唔知佢做咩咁。但係咧，其實佢係內地機械人嘅精密傳動核心部件嘅供應商，佢係應該擺落去機械人類別。而尋龍科技咧，大家食得多啦。
0: 我冇食啊，尋龍魚啊，點樣味道啊？
1: 魚子醬啊，
0: 我真係好少食喎。鱼子酱原来就系寻龙鱼啊，
1: 嚟自寻龙鱼噶，内地最大嘅鱼子酱生产啊。
0: OK， 好，咁啊，今朝就今日上嗰只好得啦，希望嗰
1: 你知唔知地球上有70%嘅鱼子酱都系嚟自中国噶？
0: 系啊，真系食咗都唔知，以为系
1: 佢个品牌叫卡路。

0: Luca，
1: 6715寻龙科技啊，今朝指数跌紧318点，跌幅1.3%，转头翻嚟睇下啲短炒策略。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开始直击，
7: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继续返嚟，而家指数继续跌緊，跌緊254点，开始跌幅略为收窄。头先跌过480咁多，好惊吓，一开就倒水咁倒。而家暂时跌幅收窄去到1%。
8: 所以头先我见到隻腾讯开始好似唔系好肯落呢，我已经喺0.136估咗隻28713先。
0: 28713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嘅一隻做淡策略啦。今朝做
8: 前个礼拜咯，
0: 前个礼拜啦，已经系啦、
8: 嗯。
0: 今朝系1.32毫嘅，升紧2.3%。咁啊，700腾讯已经跌紧1%噶啦，做紧435.8，跌紧4.4%。
8: 好，咁啊，另外要留意今朝啦，比较即系做得好啲嘅，即系冇乜边啲好啲噶啦，硬科技啦，或者甚至转跌为升啦，
0: 有啊有啊，
8: 宁德时代啦，
0: 嗯。头先都升噶啦，
8: 而家系升幅最大蓝筹啊！
0: 仲有金融啊、
8: 国寿啊、平保啊呢啲开始，重新开翻车啊，
0: 益翻自己人啊
8: 嘛！即系咪国家队开始落嚟救市啊？
0: 系，
8: 因为内银股啦，好似工行啦呢啲都开翻车啦。
0: 咁啊，而家咧喺蓝筹入面有得升嘅咧，有两只中资金融类嘅股份，即系可以有得升嘅唔多啊，所以佢哋特别即系
8: 有17只啦。
0: 多咗好多啊！咁就包括咧就2628啦，中国人寿都升得比较明显嘅。而家喺蓝筹入面升幅第二大啦，英记一公啊，升紧4.4%。咁对于指数有贡献，有14点系嚟自佢嘅。另外咧就2318平安保险有9点系嚟自平安保险。嗱，佢好叻噶，头先低位咧见过52.6，系由低位反弹翻上嚟嘅。转跌为升嘅股份，
8: 好咁而家国寿啊、中心啊、平保咧，加加埋埋都叫贡献翻30-40点俾个恒指啦，加埋只工银啦，
0: 好啲好啲，
8: 工行系啦，
0: 而家398都有得升，升0.8%，先低后高6.91%，
8: 有帮保险都好少少噶啦，1299今日好翻啲啦，
0: 努力
8: 升0.3%，宏利都要睇睇咯，
0: 945宏利跌紧0.2%，316蚊，今朝有。有9宗嘅成交，
8: 但系咧佢跌得多嘅唔系今日，系星期四
0: 嗰日，系啦，跌得都比较明显嘅。星期四嗰日咧就个杀伤力比较大，
8: 因
0: 为
8: 咧甚圈层上嘅咧就系讲紧啊，宏利旗下又根据彭博啊，彭博嘅又系引述消息人士啦，咁咧话宏利金融
0: 星期五啊，应该
8: 因为有一款系星期四嗰日跌嘅个股价，
0: 系咩？
8: 咁咧系啦，咁星期三。嗰日咧就出嚟嘅呢单消息，咁咧就系话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话，宏利金融因为有一款针对本港富裕客户嘅保险产品，涉及一啲比较进取嘅杠杆同埋异常低嘅融资成本，引起咗监管机构同竞争对手嘅注视。咁咧集团已经撤回呢个产品嘅杠杆融资安排。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10:55咧，财智深战室咧，同大家睇睇啲短炒策略。嗱，见到个市咧，又
8: 唔系好进取嘅咋？今朝
0: 跌过480点咧，而家呢一刻咧就收窄个跌幅，
1: 咁而家跌緊262点，都收窄咗成200点啦。
8: 系一阵间唔知会唔会又扭翻出嚟啊？
1: 嗯，
8: 个个朝头早都系咁样引你噶。
1: 系啊，好，咁有啲咩短炒策略？
8: 上次就腾讯都系咁样引你噶，我哋话收市又翻咁样睇先算啦，叫咗收市咪再插多一针。咁呢啲我哋 ATMXJ 咧已经估到烂晒啦，已经唔搞啦，诶，俾翻啲好少少嘅正能量大家啦。今日 call 啦。
1: call
8: 系 call 得啲咩？有咩好 call 得啊？
1: 要 call 啲强势嘅咯，
8: 系 call 啲继续维持住强势嘅。其中一只就系中芯国际，
1: 中芯国际今日咧就犀利嘅。
8: 你话佢好强咩？佢又唔系强得好犀利。佢今朝冲过上82蚊楼上嘅82.4见过，而家咧要缩翻转头。就係縮返轉頭，先睇下你撐唔撐得住。
1: 嗯，咁今朝其實佢係突破返上面有條20天線㗎。佢及上個交易日都嘗試突破，不過到最終呢就係守唔到條20天線。
8: 跌穿咗咁耐。
1: 今日係穿咗嘅。
8: 但係佢呢最近期嘅一個調整啦，曾經都落到去70蚊邊㗎。我哋仲話唉唔通你又想落返64-65蚊。嘩，但係佢好喎。50升穿100嗰个黄金交叉咧，晾得佢住。
1: 系啊，
8: 咁而家条50天线咧68蚊，咁睇下佢能唔能够咧再企图啦，或试图啊企图成功啦，冲破翻条20天线，企翻住，保得住77.2附近呢啲位咧，咁佢叫好睇啲，咁保唔住咪10天线74.5咯。
1: 好，睇下会唔会行个日线图嘅原底出嚟。
8: 但系佢系相对个大市咧，佢系比较强嘅。
1: 咁我哋可以留意咧，系29142啊，29142咧系一只中心嘅 call， 行使价109.38指，喺今年嘅11月到期，一号杠杆大概系5倍嘅。
8: 咁另外
1: 留意啦，
8: 系啦，除咗只中心29142啊，呢一只咧入场费好轻骑咧，几钱啊？入场费
1: 而家咧就系做紧1.9毫
8: 二百几蚊，
1: 佢咧就2500股咧系一手，
8: 系咯，200几蚊入场
1: 费，200零蚊啫。
8: 系咁咧，另外一只咧又系走势相对好啲，头先提过佢嘅4.9啊，
1: 网易，
8: 嗯，
1: 网易4.9，
8: 我曾经讲过，哇，只腾讯咁弱，但我哋有。啲遊戲冇罪㗎，咁如果你淨係鍾意遊戲嘅，唔好搞咁多嘢，
1: 不受政治
8: 網易囉，
1: 唔影響你打機嘅，應該係啦。咁我哋今日呢網易係俾一隻 call 嘅，
8: 冇受政策影響，
1: 190.04，咁啊避開啲政策嘅選擇啦。呢一隻
8: 佢係十天線重上返條20天線啦，喺185蚊嗰度呢浪得佢幾好㗎，咁所以今朝呢高開之後插嗰一嘢落去再測試十天線嘅支持啦，成功測試到，咁啊依家咧定咗喺度。不過當然啦，上高200蚊齊頭咧，喺50天線都擋個50個月嘅移動平均線啊，50周移動平均線係擋得佢好實。咁啊，亦都睇翻佢50天升破100天線再望嘅嚇。咁咧呢度係184、185咯。咁成個圓底嚟嘅日線圖都係圓底嚟嘅，雖然200蚊嗰度真係擋得好實。
1: 嗯，同埋咧佢有個上升裂口咧，呢几日咧都差唔多补咗嘅，咁我哋一阵间可以再睇一睇吓。而家咧就留意翻只29710，29710咧系1.34嘅，
8: 入场费1340蚊，咁啊系今年年尾先到期嘅，
1: 228.88，行使价12月到期，有效杠杆大概6倍啊。
9: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0: 上昼11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伊朗代表团一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刺激，拒绝重返会场。 不过在

0: 了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船下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有关文本将会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他又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而谈判团队的工作就到此结束。国家商务部公告，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业务、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决定将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他们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另外，国家财政部发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以及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等。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的调查将会以现行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的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他说，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的角色作出结论，而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作供，亦都不可以强制他们合作，不见得对厘清事实有明显帮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初步数字显示本港第二季出口仍然做得不错，零售和餐饮市场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相信在消费力和城市经济带动下，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今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年初预测的 2.5% 至 3.5%。政府不会轻视中东局势的影响，因为会影响物价。又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市况，希望平稳健康发展，强调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政府持续提升公共财政资源效率，利得税增长不错，对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他说本港未偿还债务相对于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大约 14%， 是非常平稳安全的水平，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需要加快，未来几年每年投入大约1200亿至1300亿，估计非经营账目会出现赤字。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8: 想知头先清心简论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咧，而家跌紧284点，跌幅有1.1%，23,639点。今朝有1732亿嘅成交，而家十只最活跃港股，盈富基金系24.02元，跌咗2.4毫子。中芯国际77.35元，升紧9毫子。长飞光纤光缆系273.4元，升咗55.6元。智普2416元，升紧322元，升幅系有15%。南方海力士 ETF 系升咗15%，升咗24.8元，185.85元。腾讯做紧435.6元，跌紧4.6元。阿里巴巴102.2元，跌紧2.7元。建滔集团咧就139.7元，升13.1元。建滔即层板系89.75元，跌2.1元，跌幅2.2%。
1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好，咁啊，今朝翻嚟指数暂时跌咗268点，有1274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嘅。咁今朝啲车股都几伤嘅，头先我哋见到只1750吉利系落到去17蚊都守唔到啦，最低位见过16.83。
1: 要钱唔要货啲样嚟
0: 嘅。系啊，而家系17.26。
1: 依家个指数咧跌少咗差唔多一半咁滞啦，都跌267点。点解可以跌少咁多呢？都多得嗰啲金融类嘅，尤其是港股通啊，系多得港股通。今日有啲资金南下救市啊，真系。中国金融嘅行业相关嘅指数倒升翻0.8%，因为内银、内险、券商，都好多转跌为升啦。
0: 系啦，包括我哋头先讲过嘅中人寿啦，咁啊平安保险啦，咁呢啲都升翻啦。咁啊中人寿对于个指数贡献有12点，嚟自

0: 佢啦，咁啊平安有七点啦，咁啊加埋呢度都有差唔多30多点嘅进账噶啦，
1: 即系跌嘅跌少啲，咁有啲
0: 又跌嘅变翻做升，
1: 系啦，咁但系咧指数成分股之外咧，仲有只新华保险啦，今朝升幅仲大过只中国人寿嘅，而家倒升翻4.1%啊，1336。
0: 咁啊，另外133
1: 低开噶，今朝本嚟低开噶，
0: 今朝系落到去48.1之后咧，好彩佢升翻上嚟啊，51.8嘅。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市嘅，佢嘅编号咧就系601336。喺 A 股咧，佢升得出色啲，佢升咗成7%。
1: 系啦，今朝券商股咧做得特别好啊，有啲。中信证券啦，升4%，广发证券1776升3.5%，头先中信证券就6030，招商证券咧就6099都升2.8%，中信建投6066升2.6%，仲有只中金啦，中金公司3908啊，
0: 3908咧系升紧2.7%，而家系做紧20.7元，咁佢同样咧喺上海亦都有上，佢嘅编号咧就601995，升咗2.7%。
1: 系啦，咁仲有只华泰证券啦，就系6886啦，咁系今朝升幅都有1.5%，其他中国太保啊、平保啊、阳光保险啊，其实呢啲保险公司咧都升幅超过1%嘅。中国太平咧上个礼拜都见到佢做翻好啲啊，今朝都继续啊，仲好966。
0: 966今朝升3.1%，20.1元，亦都系由低位反弹嘅。
1: 系啦，中国银行啊、邮储行啊呢啲都跌转升噶啦，国泰海通啦、中国太保啦，仲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都倒升翻，不过暂时啦未能够倒升嘅。要点咗月嘅，点月都好噶啦。中信金融资产啦，2799同埋只交通银行，咁啊暂时建设银行就升升跌跌之间，本嚟就头先点月，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啦呢啲就仲未到升到嘅，人保1339、中信银行998、光大控股、光大银行呢啲咧都仲系要跌少少。咁啊，招商银行、众安在线啊、重庆农村啊，呢啲都仲系跌紧。
0: 好，咁就金融股啊，逆市上升嘅。咁啊，另外车股咧都要补充翻一啲市场资讯啦，或者系行业资讯啦。咁啊，今日跌得咁多咧，就系全国乘用车市场资讯联席会嘅秘书长啊，崔东树。阿东树哥又发表咗啲文章啊，讲到话五月份嘅乘用车市场咧就总量系承压嘅，咁啊结构性有大分化，咁啊受到呢个高油价嘅拖累啦，五月份嗰个燃油车嘅销量咧系大幅萎缩，咁啊占咗整体销售份额咧系跌到落去37%。
1: 嗱，今日咧同呢啲自动驾驶啊、智能驾驶啊、新能源车啊有相关度高嘅股份啦，有一只博泰。车联咧系跌到离行离立嘅2889，咁佢哋嘅董事长啊阿应俊海啦，咁啊同埋首席财务官张富海咧系打算增持股份嘅，
0: 系
1: 总金额嘅上限系
0: 1000万，1000万，
1: 所以股价咧都跌咗，
0: 即系嫌少系咪？
1: 一成，
0: 系咯。要喺后面加多好个好多零先得啦，你个总上限嘅金额就1000万元，咁佢会喺公开市场嗰度做嘢。
1: 你咁样人哋
0: 觉得你好冇诚意咯，系咯，1000万唔好话我听啦。
1: 你知唔知佢
0: 会买？你喺香港买一层楼都唔掂，都唔得，系咯。
1: 博泰车联而家咧
0: 即
1: 系跌够1.3%，
0: 睇下佢之前个走势先，好冇诚意啊！咁今朝系一穿咧就穿咗条50天线。
1: 佢今朝啊嘅成交金额啊，
0: 系已经差唔多琴日，咪差唔多上日啦，
1: 8000万啦。
0: 系啊，今朝佢嘅成交，
1: 你攞1000万系等于泥牛入海嘅啫。
0: 系啊，唔好蚀牙啦，
1: 唔好咁玩自己。
0: 呢个通告真系。哎，唔系咩，唔系咩事件都要出通告嘅系嘛？
1: 有佢
0: 1000万使唔使出通告啊？
1: 佢觉得好有诚意，
0: 唔出通告都要
1: 成本。仲有你打算两个人先加埋增持1000万，
0: 即系每人500万啦、啊，系咯，
1: 呢个捍卫嘅上市就嚟够一年，
0: 讲到啊，
1: 就嚟够一年
0: 啦。系啊，讲到点解要增持咁啊？梗系话咩啦？
1: 捍卫股价，表以表信心。
0: 系啊，以表信心啦，同埋而家嘅交易价反映唔到公司嘅内在价值同埋业务前景喎，系有咁有前景，你买多啲啊嘛。
1: 系咯，咁啊油价创新啦，今朝都跌6.99%噶啦，即系七啦吓，四舍五入啊嘛。吉利汽车跌得惨嘅6.7%嘅跌。

0: 唔系佢仲有一句嘢，佢话虽然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喺高端市场有突破，但系低端市场咧，因为受到补贴政策调整呢啲因素影响，入门级别经济型车型表现低迷，即系贵嗰啲咧都仲有啲优势，咁、但系低端嗰啲因为冇咗补贴政策咧，所以都比较差一
1: 啲。嗱呢一排咧。仲有啲 risk 啊，因为市场都系关注嚟紧九月加息嘅机率咧越嚟越高，而家高达九成。咁而冠军产业信托咧，而家又再哇仲跌紧啊，2778，跌
0: 2778。
1: 上个礼拜假期前已经跌好多啦，今日再跌多4%。支付产业信托跌1.7%啦，778。咁仲有就8230领展啊，
0: 都系跌
1: 36蚊都穿埋咯。
0: 系啊，今朝只领展咧系做紧35.58，只跌咗1.6毫，跌幅0.4%。咁地产股，香港地产股上个星期都跌得几犀利嘅。咁我哋以新地为例啦，呢一只
1: 跌得好认真噶。
0: 上个礼拜佢系好惨嘅，佢跌咗3.6%。
1: 但系新地而家我话我唔跌啦，我你唔好话我用话我跌啊。
0: 佢但系佢已经跌咗5个礼拜，你要唔要睇下佢个图啊？佢跌咗5个礼拜，佢嘅周线图咧系10。周跌穿咗20周，都极度丑怪。
1: 套到演嘅，当然过去呢一个长假期啦，呢个周末长假期，因为端午节啦，因为好多人出咗埠啦，亦都冇乜大型新盘再肯
0: 又落雨咧，
1: 俾啲优惠价
0: 你。落雨啊嘛，唔出街啊。
1: 系啊，都系寻日先开始冇落雨咋。嗱。星期四嗰晚仲要连环黑雨喎、
0: 两个嘛 double 上，
1: 系啊，
0: 咁呢嗱就留意返新地呢，佢条250天线呢都好敏水嘅，因为我哋都有提过嘅，佢嘅250天线呢係107，咁佢喺上个礼拜四啊，我成日都记住星期五係上个礼拜四啱、上个礼拜四呢佢曾经好逼近，差个3蚊雞就掂到呢条线㗎啦，
1: 系啊系
0: 啊，
1: 咁啊望一望，
0: 咁啊今日终于唔使跌，但系都见佢都冇乜力水噶噃。
1: 咁啊啱啱头先我哋
0: 升0.4%，
1: 都提及过网易啦，同埋只中心嘅，睇睇只中心咧，其实而家都仲有1.8%嘅升幅啦。咁佢开始喺上到80蚊楼上咧，咁就有啲获利盘嘅升势受阻，但系喺76、77、75蚊楼上咧，其实都。仲系几强嘅，咁因为之前累积跌幅大啊，喺93蚊碌落嚟嘅，
0: 佢5月26号系即系一个月之前，
1: 系啦，93碌到落去70蚊边都碌得好急，而家慢慢修复啦，都要慢慢嚟，
0: 慢慢嚟，我哋又唔好咁，
1: 但系啲移动平均线咧，同埋辅助技术指标下低啲辅助技术指标咧，包括 RSI 啦、Stochastic 啦。慢除啲指标同埋 MACD 都系有啲兜翻上嚟嘅，咁、另外只4条9啦，
0: 咁所以我哋今日系俾29142咧系一只中心嘅 call，
1: 系啦，咁啊4条9咧只网易咧，我哋都俾到只 call 嘅，咁因为佢50升破100天线嗰度咧系比较容易啲掌握嘅184蚊附近，咁另外上翻嚟虽然阻力依然喺250天线附近啦，即系条。250天线位于201蚊呢个水平，但系由呢家数上去都仲有啲位嘅。
0: 网易今日都系俾 call 29710啊，今日虽然跌市，但系我哋两只都系俾 call。
1: 系啦，上高有阻力，下低又有啲支持，咁睇下中间点浪啊！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

0: 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已经叫做好啲噶啦，跌紧221点，今朝跌紧0.9%。外围上证系跌紧5点，深证系跌咗56点嘅，其他亚太区指数咁今朝首尔系升1.1%。
1: 嗯，
0: 日本嗰边都系继续啊，做好啦。咁啊，另外就留意翻喺蓝筹入面啦，而家暂时继续都系只龙湖同埋吉利咧，系跌得最深嘅，挨紧嘅，
1: 仲挨紧啊。
0: 系啊，信义光能都唔系好好啦，华润置地都跌咗4%。
1: 可能啲资金咧见啲新股表现咁好，都游晒去，唔系游咗去美股啦，日头都系游咗去啲新股啦。尤其是啱啱嚟紧咧，有几只要截飞噶啦嘛，听日
0: 系啊，
1: 六只咁锁死晒啲钱噶啦。
0: 嗯
1: 啊，咁仲有今日又话有几只，又有四只。加埋
0: 系啊，
1: 嗱有半打，听日截飞，
0: 今日四只参战，
1: 四只今日参战，即真健康咧都
0: 真健康医疗，
1: 好似好健康咁啊，
0: 系嘛，都反应几好系嘛？
1: 呢只啊，
0: 但系大家都叫做点讲咧？试下啦，
1: 你又叫健康。佢又叫健康，
0: 咁边只系真？
1: 咁究竟边啲？佢话佢真咁嘅，
0: 真系健康，有假健康嘅咩？
1: 但系呢一只，呢个叫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咁6715寻龙科技咧，呢一只就叫做鱼子酱第一股。
0: 咁啊，真系冇喺香港上市嘅，
1: 系要咁样讲先至大家明啲嘅，
0: 咁先至有啲睇头系嘛？
1: 咁佢真系鱼子酱第一股啊！中国出口嘅鱼子酱，你唔发觉而家出去食西餐？三文鱼上高都摆皮鱼子酱俾你嘅咩？以前点会有嘅？
0: 我觉得分开会好啲咯，即系唔好将佢哋捞埋。
1: 我都系分开嚟食。
0: 系，我都觉得系，即系捞埋好似好怪怪地咁样嘅。
1: 而家有时喺海胆上高都会有一
0: 撇。唔好啦，唔好咁样捞啦。其实佢本身自己独特嘅味道已经好好啦。
1: 哇！你就咁将啲鱼子酱摆喺手背上高，咁样
0: 咁又核突咗啲。加块饼饼，加块饼饼就得噶啦，系啦，俾块饼饼 OK 嘅。
1: 咁先至澎湃。
0: 即系两种咁味道咁浓嘅嘢加埋一齐咧，好似怪怪地咁样，系啦。
1: 嗯，
0: 不过可能都有人中意嘅，唔好理啦。
1: 好，咁啊，另外有只6915江西生物啦。咁呢一只头先讲话系啲系一啲叫做乜嘢咧？江西生物呢一只，
0: 江西生物做啲乜噶？我哋知道咧，这个真健康咧就系、是、做一啲经皮。穿刺同埋微波消融手术嘅，
1: 系
0: 啦，咁呢啲嘅手术
1: 可能帮你要嚟打油噶。
0: 咁啊，仲有就系、是、
1: 内地破伤风抗毒素嘅龙头啊，江西生物系。
0: 咁呢、這个
1: 破伤风第一股，
0: 破伤风第一股啊，
1: 抗破伤风第一股。
0: 咁呢个真健康嘅产品咧，佢有两款关键嘅产品，有一种咧系获批用喺肝肺肿瘤治疗嘅经皮微。波消融手术的机器人，另外还有一款呢就是、
1: 有几个型号的、都获得已经获得国家的药监局颁发了三类注册证的了。
0: 嗯，
1: 还有它呢获准了应用在哪里呢？就是肺部和腹部的穿刺咯。
0: 嗯，

0: 可能抽下啲组织啊，
1: 同埋即系佢会适应症咧，扩展到去到腹膜后嘅病变啊嗰啲咯。
0: 仲有佢有一款咧，就系冷冻消融机器人。系啦，我知呢种技术可能喺心脏科都应用得着嘅。咁另外咧，就最重要咧，就睇翻佢嗰个营业嘅水平啦。因为佢系 B 仔股，所以大家都唔好期望过高。但系佢都有收入嘅，
1: 你有收入
0: 的？有啊有啊，有啲连收入都冇噶。咁佢系有收入嘅，
1: 佢收入都大跃进啦。
0: 佢升咗五倍噶啦，收入
1: 由170多万人仔
0: 去到千几万，
1: 千二万人仔
0: 系啦，但系佢仍然都系处于亏损嘅状态，
1: 亏少咗噶啦，
0: 收窄咗2.2% 嘅亏损，咁啊亏损咗大概系9000多万咁，
1: 之前亏损9200多万。
0: 嗱，留意啊，真健康医疗咧系冇引入到基石投资者嘅，点解嘅？点解嘅？
1: 咁解禁咪冇咁
0: 大压力啊？
1: 系咯
0: 系咯。咁但系上市冇基石投资者有啲怪怪地。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咁咧，寻龙科技啦，我最有兴趣啦，就系个行业龟类咧，啊鱼子酱我有兴趣。
0: 龟类食品系咪啊？
1: 龟类系禽畜肉类啊。
0: 吓，禽畜肉類。
1: 鱼嚟噶嘛？
0: 系咯。咁但系唔系龟类落去食品类。
1: 佢系嚟住条鱼噶嘛？
0: 咁佢最大风险系咩啊？失收。或者系
1: 啲鱼人工养嘅、全球最大嘅鱼子酱企业、地球龙头、由2015年以嚟连续11年系实现到鱼子酱销售全球第一、佢系净系呢间公司嘅鱼子酱销量啊，持续系占咗全球鱼子酱市场嘅30%以上。你唔好成日以为咧，你食西餐嗰啲鱼子酱真系，
0: 法国。
1: 真系伊朗啊、俄罗斯啊、铝海啊，嗰啲好靓啊，嗰啲贵得好紧要嗰啲。咁而佢咧，旧年咧个市占率已经更加进一步达到36%，系超越咗全球第二大。佢作为全球第一大咧，市占率36%系超越全球第二大企业嘅4倍以上。几犀利啊！
0: 好犀利啊！好，咁就留意返而家指数暂时呢就仲係跌緊啊，而家都跌緊200多。
1: 係啦。
0: 好啊，咁留意返啲新股上市啦。
1: 佢係风险啊，啲鱼病咗咪风险囉。
0: 或者係一啲点讲呢，
1: 佢都係人工饲养㗎啦。
0: 係。咁就留意返港交所呢、今朝係穿过370元嘅，我想话。咁多新股排緊队上嚟都搞唔掂喎。而家做緊374元，跌咗8毫子，跌幅有0.2%。港交所嘅日线图都係比较丑样嘅，阴烛呢就多过阳烛嘅。咁一间可以返嚟再睇下。
1: 再跌一回可能真係要再跌一回。
0: 佢上次呢係369个低位、今朝好似有试过啦。369.8嘅今朝。
1: 如果今日上唔返23,800呢，就落23,200见啦。
0: 好，咁我哋交返俾新闻部同事先。
2: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我係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嘅谅解备忘录周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伊朗代表团一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嘅言论刺激，拒绝重返会场。不过喺调解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嘅斡旋下，达成咗协议文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讨论咗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巴格外话，伊朗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有关文本将会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发布。巴格外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会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度创咗上台以嚟嘅新

0: 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较五月上次的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是他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上升 1.1 个百分点。民意调查显示，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期间制作视频重伤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对于执政联盟主张削减众议院议席，有49%的受访者认为无需急于推进有关改革，认为有必要加快进度的就有46%。另外有近5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虽然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但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最新升到 38.7%， 较上次上升 2.5 个百分点。维新会支持率是 6.7%， 下跌 1.9 个百分点。加泰尔一间液化天然气加工厂发生爆炸，至少54人受伤，有18人失踪。加泰尔内政部表示，位于莱凡国工业城的一间工厂星期日晚因为技术问题发生爆炸，救援队正在搜寻失踪者。卡塔尔能源公司就表示，事故在巴尔赞天然气供应设施启动运作期间发生，初步估计爆炸是由技术事故引起，没有泄漏，不构成公共安全威胁。翻嚟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调查将以现行的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100万份文件，显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的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他说，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角色作出结论，而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作供，亦都不可强制他们合作，不见得对厘清事实有明显的帮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H 组分组赛第二轮，上场令人惊喜的佛德国再有好表现，以2-2逼王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比赛会有攻守，上半场20分钟，佛德国凭自由球奇云宾拿离门30多码直射入网，先开纪录。44分钟，乌拉圭追和1-1，并且在保时近门破网，半场反先2-1。下半场15分钟，乌拉圭球员失误，被佛德国的希里奥华利纳射入空门，追和2-2，直至到完场，两队同样两战两和，得2分。佛德国下场只是对得1分的沙特阿拉伯，晋级希望大增。反观乌拉圭要对大热门西班牙，出线形势岌岌可危。佛德国40岁的传奇门将和仙下，今场虽然被攻入2球，但国家队并没有输波，加上他的妈妈终于可以到美国在现场为他打气，别具意义。至于上场被佛德国闷和的西班牙，重现劲旅本色，以4-0大破沙特阿拉伯，以4分暂居榜首。之早赛事，比利时就以与伊朗踢成0-0平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

0: 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2: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2: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股价速报，
7: 股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37点，跌幅咧系1%嘅，23685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已经系去到1918亿。咁就留意10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系24.08元，跌2毫子。长飞光纤光缆277.6元。而家系277.6啊，升紧59.8。中芯国际78.8，升咗2.25元。智普系2510，升咗19.5%。南方海力士 ETF 系188.8，升咗27.8，升咗17%。腾讯434.6，跌5.6。建滔集团138.9，升紧12.3，升幅9.7%。阿里巴巴102.2，跌紧2.7%，跌幅2.5%。建滔积层板咧就系做紧91.9，今朝系升紧5仙，升幅0.05%。华虹宏力165.2，跌2.9%，跌幅系1.7%。今朝个成交比较显著，而家有1921亿嘅成交，486只股份系升紧，跌嘅股份系多达1278只。科技指数跌幅咧系1.3%，而家系跌得多过恒生指数噶啦。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嘅跌幅系1%，跌紧233点，23690点。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以缇你好。
2: 你好若元，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今天呢，陷于这个弱势当中的恒指啊，目前是报在23706点，下跌218点，跌0.91%。国指报7897点，下跌78点，跌0.98%。科指报4550点，下跌53点，跌1.17%。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927

0: 元，盘面当中呢，488家个股上扬，127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宁德时代表现最佳，涨幅在 5.72%， 逆势上扬到了749元的位置。那今天呢，是曾经碰到这个750元的关口。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但是在上午的行情当中，开盘之后创业板指呢是继续冲高，包括像科创50指数创了历史新高之后都是双双回落，沪指早间是窄幅震荡。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18%， 报4098.0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20点，上涨 0.29%， 创业板指上涨 0.74%， 科创50指数上涨 0.02%， 北证50指数下跌 1.75%， 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有所放大，达到2.5万亿。那么下跌的个股家数呢，超过了4200家。具体来看一下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保险券商、培育钻石、钛白粉概念、小金属、磷化工、非金属材料和氦气概念。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机器人、执行器、航天装备、重组蛋白、减速器、医疗美容、自动化设备这样的一些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券商、保险等金融板块出现了反弹。临近午盘收盘前呢，广发证券是封到了涨停。另外像中信建投、新华保险涨幅超过了 6%， 有色金属板块也是有所拉升的，金物股份、兴业股份近十只个股是涨停的，培育钻石概念股大涨，力量钻石、黄河旋风等多只个股涨停。下跌方向，创新药概念走低，博瑞医药跌幅近 18%， 军工板块也是有所下挫，襄阳轴承是跌停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像跌幅居前的有半导体和 AI 算力这些硬件股冲高之后部分回落，华盛昌盘中跌停，寒武纪、新向威、国科威跌幅超过了 5%。 好，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有部分的这个金融类型的股份呢表现是优于大市啊。这在这个蓝筹的前排看到了国寿，那目前国寿呢也是国寿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一支，逆势上扬 4.78%， 报在 29.36 元。另外同板块有财险涨 1.4%， 报15.26元。以及这个平保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回升，目前是微涨 0.93%， 报54.35元，都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714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07点，跌幅0.8%，但系留意今朝个成交相当之大，而家已经有1946亿嘅成交，咁而家仲有十零分钟，分钟今朝可以过2000亿噶。
5: 好啊，
4: 493只股份升，跌嘅股份系1274只。咁今朝股市最低咧就系落到去23444，当时系跌过480啦。咁啊，而家内地股市因为今日中午收市咧又升翻，咁啊拉动个港股啊跌幅收窄，
5: 都系靠晒咧啲内银内险券商股。咁但系如果龙头嘅科技股咁样出现一个明显走资嘅情况咧，都几令人担心嘅。
4: 咁啊，睇埋个北水啦，北水咧就系流出嘅今朝。
5: 唉，今朝都仲流出紧啊！
4: 系啊，净流出34.95亿北水。
5: 但系咧都要分析啦，究竟啲北水 是流出了哪些地方、但是有些股份呢他们是流入的，好像假期之前呢北水虽然是净流出60几亿啦，但是其实呢他们是不断狂扫呢建滔系啦，建滔集团148和建滔积尘版1全8啦，假期之前连续三日呢他们都买回长飞光纤，令到他那个圆顶不知道能不能够得以个威胁可以打破啦。
4: 解除啊，咁系解除咗。
5: 系啊，解除咗未啊？
4: 咁另外咧，佢哋沽啲咩咧？就系、是、留意只腾讯啦，腾讯沽压都
5: 北水净系扫啊张主席嘅嗰两只都用咗200几亿啊。咁、所以咧，其实净走之60几亿咧，我相信系集中晒喺腾讯同埋阿里身上。
4: 系啦，咁啊，留意翻就系腾讯啦。我哋以腾讯为例啦，咁佢无论系港股无论系沪股通啊、深股通咧，佢都系净沽出嘅。讲紧上个礼拜四啊，假期之前啊，
5: 假期之前净系扫入148同埋1全8嘅北水咧、已经讲紧系30几亿啦，净系嗰日。但系嗰日就算有30几亿净流入建滔系咧，都有60几亿净走之。
4: 嗱咁啊，今朝建滔集团咧就两只股份咧，孖宝咧就开始有啲分化啦。咁之前都系同步一齐升嘅，不过今日咧就升翻嗰只咧就系1全8啦，就系建滔积层板啦。咁至于148方面咧，今朝就升紧9.8%。头先建滔积层板咧系有倒跌过噶，记得。今朝咧就系、是、曾经落到去，唔系、今朝系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99.65嘅建滔积层。
5: 咁仲有啦，北水持续都系买智普啦。
4: 智普编号咧就系2513就升咗18%，做紧2478蚊，继续都系欲罢不能嘅。系啦，咁咧就留意翻，仲有就系148咧，就系升紧9.7%，1全8咧就系升紧0.5%嘅。头先低位咧就系见过88.4嘅建滔积层板，但系都低位又升翻上嚟嘅，升翻0.5%。
5: 系啦，咁啊，另外咧又要讲翻。哇！呢排天气好热啦，
4: 系、超热啦，
5: 欧
4: 洲嗰边都好热啊。
5: 欧洲咧简直系热浪逼人，
4: 系啊，有热
5: 浪系席卷欧洲好多个国家，大部分嘅地区、你唔好以为我哋呢度35度好热啊，
4: 人哋40几啊，
5: 系引发咗咧好多好多个欧洲国家全国范围里边。警告啊，同埋有啲交通中断啊，同埋野生动物咧，同埋旅游热点地区咧，都出现啲压力啊。
4: 好，咁另外咧就
5: 你知唔记唔记得今日22号啊？
4: 系啊，
5: 寻日21号啊嘛，寻日系咩节气啊？
4: 寻日咩节气啊？
5: 北半球嘅夏至啊，621啊，
4: 热浪逼人。
5: 系最即系一年里边咧嚟紧最热嗰三个月由寻日开始。
4: 系咁，我哋香港
5: 寻日终于能够晒干啦啲衫。
4: 系啊，咁啊
5: 干到啦。
4: 今日咧就要留意翻。天气都好返好多㗎啦。
5: 红色高温警报啊，欧洲好多国家。
4: 欧洲嗰边呢就有好多嘅地区同埋国家呢喺周末呢係遭受到新一波嘅热浪侵袭。有部分地区呢个气温係升到去摄氏40度。咁意大利呢有好多个城市持续佢都 keep 住呢35度或以上㗎啦。咁星期日嗰日米兰啊、佛罗伦斯啊都发出咗呢个红色嘅高温预警。
5: 有啲动物好怕热㗎。
4: 係啊，仲有西班牙啦，西班牙亦都係发出咗红色同埋橙色嘅高温预警。另外就係法国嗰边。法国嗰边呢就高温呢亦都影响到啲铁路啊，啲航啲即係啲交通啊。因为佢哋呢就话导致咗啲路轨膨胀缆缩而涨嘛。咁啊有啲架空嘅电缆亦都因为咁样而损毁咗，所以需要调动到几千名嘅维修人员去监察住铁路嘅网络。
5: 今次气温飙升咧，就系话系嚟自一股咧，系嚟自撒哈拉沙漠嘅暖空气向北移动造成嘅。
4: 系啊，
5: 呢股暖空气咧被称为非洲反气旋啊，
4: 系
5: 强高压嘅系统所驱动嘅。气象学家话咧，呢啲系统系正系形成所谓嘅热穹啊，穹苍嘅穹啊嘛。苍穹嘅穹啊，咁啊会将热空气咧系罩住成个西欧同中欧嘅上空。
4: 西班牙有机会去到44度，哇！点
5: 跳落水
4: 街啊？
5: 跳落水咯，
4: 可能啲水都系热嘅。
5: 我哋虽然个港股跌少咗一半啦，
4: 我哋有佢嘅热情
5: 啦。阿里巴巴 唔知啊，去到100蚊，大家会唔会发挥到自己嘅热情啦？
4: 咁啊，另外咧就提一提咧，
5: 但我见只腾讯唔系好挨得住啊。
4: 腾讯系弱噶，所以我哋都有啲部署噶啦。第四届嘅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就喺北京嗰边召开，今日今日6月22日，NVIDIA 嘅黄仁勋 CEO 咧就系通过视像。

0: 在这个咁重要的会议里面呢发表了一些演辞。黄仁勋就提到呢这个链博会所关注的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系之一，就是供应链。供应链是接连呢是连住能源、工厂、物流、企业和客户，进而是连接整个世界。他说呢每一条供应链同时亦都是一个信息的系统，而 AI 就将会是这个系统赋予能力的。咁啊，佢都好识讲嘢啦。咁啊，另外佢话咧会同超过110间客户同埋生态合作伙伴携手，将完整嘅 AI 技术展咧系带到去今届嘅博览会。
1: 我从来都唔会怀疑黄仁勋嘅语言能力嘅，佢嘅表达能力，
0: 佢嘅系啦，
1: 讲得好清楚，好直接，
0: 好清晰，一句说话已经
1: 好知道大家想听乜嘢。
0: 系啦。咁啊，今个呢次嘅会咧，就有好多智能嘅科技啊、先进嘅制造啊、绿色农业啊、健康生活啊、智能汽车啊、清洁能源，总共咧系六大链条同埋供应链嘅一啲嘅项目展示嘅。好，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咗238点，我哋跌紧1%，休息一阵先啦。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开始直击，
7: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跌紧216点，而家跌紧0.9%，成交1982亿，
1: 系啦，但系一只阿里巴巴咧依然拖低嘅指数51点，咁啊仲有汇丰、腾讯两只，再加埋只小米、比亚迪咧都拖低另外嗰100点噶啦，咁啊一只吉利汽车都拖低你10.8点啦，咁所以今朝贡献比较多咧，真系嚟自一众嘅油价。头先今朝凌晨咧就话美伊个谈判啊胶着啊伊朗行咗去离一台，咁个油价直头个布油即刻谷翻上81蚊咁，但系今朝咧我哋见到协议啊话签好咗啦，咁跟住啲油股今朝一直冇动静嘅，而家都肯帮手，即系中海油咧行翻，
0: 但系即系中海油
1: 宁德时代又行翻，
0: 但系个国际油价布油而家最新系跌紧1.3%，咁金咧就哇金都好波动，上个礼拜
1: 好挫啊，
0: 金咧就去翻4192嗰啲水平，
1: 上个礼拜仲上翻4300-4400哦，
0: 系啊，咁今朝系升0.4%，咁金就升少少，啲油就继续跌，
1: 油啊升翻啦，咁但系贡献指数得最多嘅嗰个板块就系嚟自金融啦。中国人寿、平安，仲有工行，仲有系先三桶油啦，都得嘅，宁德时代都得。
0: 三桶油，
1: 拱高就宁德时代咧，都已经对恒指有10-20点贡献啦。
0: 好啊，中海油咧就跌紧，升紧1.1%，
1: 跌转升啊，今朝
0: 857中石油就升紧0.2%，系跌转升嘅朋友嚟噶吓。咁就而家亚洲时段咧，伦敦布兰特旗油系78.96美元一桶，系跌咗1.3%嘅，
1: 好波动啊个油价。
0: 但系啲油股咧就系升嘅，
1: 仲有啲资源类嘅股份啦。今朝洛阳木业咧，全个朝头早都做得几好噶。
0: 今朝升

0: 之一点四，19.13至升咗2.7。
1: 不过依然敌唔过嗰几只龙头科技股，带嚟嘅损害啊！嗱，科技指数咧，而家依然咧跌紧1.3%过外，咁喺版面得三只。有得升嘅啫，就係 Minimax 智普同埋中心國際。
0: 好，咁我哋頭先講過175就藍籌入面。
1: 你知唔知而家智普入場費係幾錢啊？
0: 唉，佢啊2000多蚊一手，佢係100股，咁你後面加翻個零咯。
1: 係啊，佢係100股一手嘅。
0: 100股一手噶。所以咧，你入場費都好乸你啊，2470蚊係一股。
1: 咁一手呢，
0: 一手咪
1: 20多万囉。
0: 20多万喺后面加多2个零囉。
1: 係呀、啊。
0: 24.7400蚊囉。
1: 争啲今朝啊要300000先入到一手啊智普。
0: 嗯。咁啊另外就留意返。
1: 真係离谱啊。
0: 都你有钱人嘅玩意。咁今朝我哋讲到车股啊，就係讲咗175同埋隻121比亚迪。咁、啊、其他啲新能源车股都麻麻地嘅。9866。未来跌幅3.3%，39.44。9868咧就小盘都唔得，穿过50蚊，而家系50.85元就跌咗0.65元，跌幅1.2%。
1: 咁仲有就系理想汽车2015啦，今朝都差嘅，今朝都跌2.7-2.8%咁上啦。咁啊，仲有啲啊零跑汽车啦，
0: 9863跌3.4%，34.6%。
1: 全部咧都系哇条延绵不断嘅下降轨嚟噶，
0: 跌紧系1.2毫2子嘅，即系零跑汽车。
1: 嗯，咁仲有今朝机器人股啦，9880都跌得多噶，优必选，
0: 优必选跌3.6%，104.3%，
1: 跌到损晒啊。
0: 9660系
1: 仲有得跌啊。
0: 仲跌紧啊！佢个4蚊收唔收到咧？今个礼拜你估4.04啊！今朝低位而家系4.07，跌3.7%。
1: 系啦，
0: 系啦，咁就有2432粤疆就跌紧6.6%，26.86子。
1: 咁啊，但系
0: 1.92，
1: 好似179咧，德昌电机咁咧，咁又升翻嘅喎，
0: 升3.8%。
1: 嗯。
0: 但系头先我哋讲到175吉利咧，留意佢唔单止跌咁简单，仲要系大成交姿态入埋去第27位嘅榜，所以都几得人惊。
1: 即系有啲大钱要沽货咯，唔出奇啦。
0: 已经系连续咧跌咗4个交易日噶啦，吉利汽车。
1: 嗱，比亚迪股份咧亦都继续跌到入榜噶，佢而家排第20位喺活跃榜，咁佢跌幅又达到3.5%，个市跌少咗啊，佢好似。弹都弹唔起咁嘅，
0: 咁啊，同埋留意翻，今日已经系6月22日啦，咁即系话今个月好快完咧，又要做季结啊，做呢一个月结啊。
1: 同智普做得一样几好嘅就系、是、天数至深，佢粒声唔出，涌下都上咗嚟，今朝都升4.5%啊。东岳集团189都有2.9%嘅升幅。仲有一隻劍橋科技亦都入咗榜嘅，咁大家自己揾啦。天樂先進。
0: 另外提一提大家，6月24日今個星期三咧，我哋有個 AI 嘅活動咧，歡迎大家參加嘅，可以上去網站了解更多，或者係 WhatsApp 查詢95720104 95720104，一個關於 AI 嘅活動。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正午1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伊朗代表团一度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刺激，拒绝重返会场，不过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船下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 有关文本将会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始终坚持连通而非脱欧。丁薛祥在联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不是因为保护和补贴，而是由改革开放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加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特别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严重影响能源资源安全。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连通和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和和平利用，推动优化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实现关键矿产可持续供应。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调查会以现行的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他又说，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影响委员会对他们角色作出结论，而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作供，亦都不可以强制他们合作，不见得对厘清事实有明显帮助。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表示，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余秀珠在本台节目指出，上届政府将提供补贴当成扶贫工作，计算在提供综援、房屋和医疗服务后，有多少人不在贫穷线下，质疑不是协助脱贫，只是相关人士留在贫穷中。而现届政府提供针对性的支援，例如设立社区客厅、解决劏房户的生活环境等，强调怎样协助贫穷对象是比怎样定义贫穷更加重要，透过连串工作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是正确方向。英国首相司纪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顾尔卫周末私下要求他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接受访问时说，司纪贤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英国卫报引述一名内阁大臣说，司纪贤会在星期一早上宣布去留的意图。今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4: 理财家、
13: 教育家、
14: 生活家、
13: 体育家、
14: 艺术家、
13: 娱乐家、
1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1跌毫8，跌幅 0.7%， 6869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60.4，升幅是 27.7%， 981中心国际78.7升了2.2，升幅 2.8%， 另外2513智普2458升364，升幅是17%过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88升27，升幅是 16.7%， 700腾讯433跌7.2，跌幅 1.6%， 148建滔集团137.2是升了10.6，升幅是 8.4%， 9988阿里巴巴102.1跌2.8，跌幅 2.6%， 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91.5跌3.5，跌幅 0.4%， 1347宏宏力165.6跌2.5，165.6跌2.5，跌幅是 1.5%， 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毫5仙4跌了5仙8，跌幅 1.2%。 再看埋就是7747南方三星 ETF 203跌6.1，跌幅是近3%。
2: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就睇睇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嗱，恒生指数咧今日继续系低走嘅，亦都咧下市近期嘅低位啊。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咧就低开咗113之后咧，其实已经咧系见到佢呢个半日嘅高位噶啦。咁啊，指数方面咧最差嘅时候咧，曾经咧落过去23400嘅，当时咧跌过480。咁啊，最后咧恒指半日收市咧系跌咗234，跌幅咧近1%，报23691。另外，国企指数报7893，跌82，跌幅系1%嘅。科指咧亦都略略跑输大市，咁啊收报4542，跌62，跌幅系1.4%。今日咧大市成交今日咧系半日嚟计都多噶吓，2003亿3800多万，上升股份咧近500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200多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有我今日嘅拍档啦，咁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嘉嘉你好
5: ，Hello Christine 你好，
4: 诶嘉嘉睇翻咧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咧，继续低开低走，嗱明明我咧都见到市场上面咧嗰啲嘅即系关于譬如美于方面嘅问题啦，咁都零星有改变啦，其实我哋都应该系消化咗呢个消息啊，咁啊再加埋咧就系联储局议息嗰个问题咧，都已经系首次咧就决定咗啦，咁究竟今日下跌其实咩因由咧？
5: 我哋见到其实恒生指数咧，而家目前处于一个技术上嘅即系调整位啊。咁经过之前嗰轮即系升势之后咧，喺技术上嘅走势嚟讲咧，我哋见到嗰个内地嘅资金配置咧有少少改动，亦都系近期北水咧由上个礼拜四啦吓，因为上个礼拜五咧就系呢个嘅端午节假期嘛，咁其实假期之前咧，我哋已经见到北水咧系有净流出几十亿嘅，68亿嘅，咁亦都系见到今朝早翻嚟啦，个北水个取态咧都系仲系比较谨慎啲嘅，咁因为如果你睇翻今年到目前为止六月啦，同四月五月比较嗰个北水嗰个趋势咧，四月同埋五月咧，其实北水都仲有400-500亿嗰个流入速度啊，咁但系去到六月咧，这个趋势明显就有啲改动啦。咁我谂今 日收市嘅时候，投资者都要几留意住究竟个北水系即系沽紧啲乜嘢，同埋买紧啲乜嘢咯。咁如果都仲系买紧长飞啊、中心啊呢类 AI 基建嘅半导体咧，系咪即系都用？仲係願意去追，同埋今日比較弱勢啲咧，就係啲汽車板塊嘅。咁啊，見到汽車同埋醫藥板塊咧，嚇個北水個流出好似直到呢一刻為止，雖然我哋冇一個即係朝早好明確嘅數據啦，咁但係嗰個流出嘅幅度咧都幾大嘅。咁所以如果今日收市嘅時候見到確定到呢個取態嘅話，其實都要比較趨向謹慎啲。咁同埋今日半日市翻嚟咧，個成交已經係去到成2000亿元，咁呢个跌市成交放大咧，就唔似系假期之后嘅一啲调整咁简单。我哋觉得就真系喺个仓位上边咧有明显嘅一啲调配。咁当然我哋可以一阵再讲点样上个礼拜嗰个联储局、美联储局个息口走势点样影响住个资产同埋一啲高科技股嗰啲资金流向面，同埋亚洲区股市个走势。咁但系今日翻嚟，我哋见到个焦点上面咧，好似啲汽车板块，虽然市场公布嘅汽车数据咧就唔系话即系太过差嘅，咁我哋见到好似以175吉利为例啊，今朝早翻嚟咧都要跟住个大市跌超过 5.8% 啊，半日报喺17.5，连借1211比亚迪啊都跌 3.4% 啊，咁报喺70.8元。咁虽然内地就公布五月个车市整体咧就受嗰个燃油车嘅销量萎缩啦，咁但系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大嘅结构趋势。咁大家都知道国内嗰个燃油车一定系萎缩紧嘅，而家目前占整体嘅销售份额咧跌到去37%，佢如果年减量咧占咗成个乘用车嘅减量咧系超过82%嘅，咁即系话汽车市场收缩大部分系嚟自一啲燃油车嘅销量啦。咁呢个系结构性嘅转变，大家都预咗内地嗰个汽车咧系倾向新能源。咁但系喺消息面上咧，就系周末啦，欧盟喺电动车关税咧传出啫，就会希望可能对中国嘅一啲出口去欧洲嘅混合动力车咧有啲关税嘅措施。咁当然呢个都仲要等欧盟啲国家去通过或者实行啦。

0: 咁當然對整個汽車板塊的海外出售的銷售氣氛就會帶來一定的影響。咁所以我想今日的即係個別的一啲板塊的一啲資金流出咧，除了係個大市個技術上走勢轉差之外咧，就係有啲消息面負面咧比較拖累。咁我諗投資者都需要關注。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今日港股方面嘅特点啊，咁我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中午1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一成，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的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在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的影响都只是介乎在 2% 至 6%， 属于轻微而且可控的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的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至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 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
6: 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啦，咁同我咧一齐分析一下啦，港股今日方面嘅特点啦。嗱，我哋有个十大成交方面咧，都睇到，即系呢排咧，其实唔单止系啲科技类嘅巨企咧，其实就即系嗰个嘅资金流向就唔系摆喺佢嗰边啦。咁但系嘉嘉，我反而想睇下咧，譬如好似长飞光纤、光缆啊，咁智普啊呢一类，嗱佢哋加码都真系，即系尤其是譬如好似啲新半新股价智普咁样呢一类嘅，咁佢哋加码都几大啦。其实你觉得咧，即系喺即系真系一个换马角度嚟讲咧，咁我哋揸住 ATMXJ 咧，系咪都真系要松减啲咧？即系要从而反而就要睇下其他研究下其他嘅股份，可能未必一定系 AI 嘅，但系。系啦，即系喺个 AI 产业链里面，佢我哋都揾啲，例如可能系中心或者系呢一个嘅1347华虹，会唔会系呢啲？即系都总系要揾翻一两只喺度咧。嗱，见今日咧就兆业创新啦、MiniMax 啦、仲有智普啦，咁啊分别不约而同咧都升得几靓噶。
0: 系啊，呢个就系即系一个结构性嘅改变。投资者而家去投资港股咧，就唔可以纯粹去争 追逐嗰個恆指嘅表現，或者一啲權重股嘅表現。咁呢個情況其實都至今年第

0: 二季度咧有明显嘅一个改变。咁当然啦，就系因为即系大部分而家个市场嘅资金咧，愿意俾一个较高嘅日价咧，俾相关一啲 AI 嘅大模型股份啦，而正正恒指上边嘅结构性咧，腾讯啦等等呢啲比较大嘅权重股咧，佢哋个 AI 占比啦，或者对盈利嘅推动咧，未令到市场觉得系愿意俾一个较高嘅日价。咁所以你会见到近期就算好似腾讯嚟讲啦，个股价唔系一个崩盘式嘅下滑，咁但系都系一个积弱嘅走势。咁相反地咧，好似长飞光纤6869啦，今日大跌市，恒生指数大跌市之下咧，其实都有升幅嘅。今日嘅升幅咧，更加系达到27%，半日报喺278蚊。咁当然光纤嘅价格回升同埋 AI 数据中心带动嘅需求呢，令到长飞嘅业绩呢有一个盈利同收入嘅利润相升嘅情况，亦都系食正咗全个市场最热嗰个主题，就系、是、AI 基建。咁所以其实个股价由年初我哋喺专栏或者我哋做节目其实都有推介俾即投资者。咁但系个累积升势去到而家嚟讲呢，有少少已经偏离嗰、那个估值面啊，咁所以个短期嘅股价咧，我哋觉得呢类股份个累积升势比较大咧，估值同个波幅咧要有心理准备咧，系会即系加大咯。咁我哋唔系话建议投资者喺呢啲位咧去如果有货嘅，唔系一棍去清晒佢嘅，但系系可以技术性去减磅，锁定一部分嘅利润，留翻佢个核心仓位咧去搏一个中长线。咁当然啦，如果未有货嘅投资者嚟讲咧，就唔好用追突破嘅心态啦，因为宁愿咧，我哋即系就觉得宁愿等一两次比较大嘅调整嘅时候咧，先至再作部署。咁至于个科技板块方面咧，我哋觉得个资金嘅流向都系以中心啦、智普啦为一个标的嘅。咁你见今日翻嚟咧，智普嘅表现都系仲系好凌厉嘅吓，2513今朝早翻嚟个股价嘅累积升幅咧有17.4%，咁半日咧都报喺2458。咁智普都系我哋其中一只年头开始睇好，可以替代到腾讯啊或者一啲新嘅 AI 模型嘅股份之一嘅。咁但系始终即系智普个基本因素咧，如果我哋讲咧，就已经唔系用呢几年嘅盈利表现系超后嘅一个盈利去支撑佢，即系我哋都已经唔讲 PE 啊，讲紧 PS。咁但系个估值，如果我哋睇翻 Bloomberg 咧，个 PX 嗰个倍数咧，其实都超100倍。咁所以我哋觉得嗰、那个股价个波动性咧，虽然见到个资金都仲系流入啦，同埋佢入咗一啲指数啦，会有啲被动嘅买盘咧去推佢个股价再升。咁但系喺操作上面咧，我哋都觉得嗰、那个持股嘅比例咧，应该开始控制一下啦。因为开始喺美国联储局一个更高嘅利率水平之下咧，市场会对一啲已经系过高估值嘅股份咧，会带嚟一啲调整嘅一啲压力，同埋佢哋拣股份嘅时候咧，就会比较愿意咧，有一啲好高估值嘅股份转翻落去一啲未被大家发掘嘅估值嘅股份度。咁所以呢一类可能佢哋个股价波动性咧，大家有心理准备都仲系好大。
1: 但系如果我哋即系根本其实即系讲真啦，你如果你买即系变相我哋咪唔睇盈富基金住咯，因为佢即系好大占比，其实佢都系有一啲嘅即系科技巨企喺度啦。咁系啦，即系我哋而家要拣嘅时候，反而系难咗，即系未必睇大市嘅时候，当然啦，个大市亦都系唔系太升啦。
0: 系啊，呢个就绝对系，所以我哋话而家就真系炒股唔炒市，就系好定定咁体现到呢样嘢啦。咁尤其是嚟紧第三季度啦，恒生指数有解禁嘅高峰期啊，即系嗰啲新股有啲半年差唔多啲上市嘅股份咧，可以推出翻市场。嗰、那个解禁潮咧，会令嗰个压力更加大。咁所以我谂而家开始拣股咧，就会分化得好紧要啦。市场比较拣咧，有盈利咧、现金流稳定嘅股份咧，就会优先啲，亦都会比较奄尖一啲啊。因为始终觉得喂，个股价去到呢啲位啦，我唔单止要睇有冇盈利，仲要睇埋佢现金流咯，有冇定价权咯。即系个意思，嗰间公司系咪可以令佢产品有定价权？其实智普同 Minimax 佢哋推出嘅一啲新型产品，好似智普

0: 上幾個禮拜推出的新的模型五的、即新模型，其實它都有它的定價權在這裡，所以也都是大家看呢就不是靠故事了，即我們說重要是有現金流的。當然啦，剛才他也有講幾隻，我覺得是在個大市調整的時候呢是可以分段去收集的，尤其是如果那些標的是跟著個市落的，好像剛才講的中心啊，或者智慧創新啊，甚至乎1347這一類即是芯片股為主咯。咁另外嘅就係可能有啲大模型啦，但係就唔好即係高追啦。我哋意思係可能反而等佢有啲深度嘅調整嘅時候先至可以買入。
1: 不過咧，即係你睇翻另一方面啦嚇，譬如喺啲最傳統嘅銀行股啦，無論你係即係中資金融股或者係一啲國際性嘅銀行股啦，嘉嘉你嘅睇法係點咧？
0: 我覺得個國際性銀行股或者啲中資金融股咧，如果以國際性銀行嗰個波動仍然都會係比較大嘅，雖然近期個利率高位咧係對佢哋嘅利差收入有幫助咯。咁但係如果講個防守性咧，內銀股都值得擺喺個組合度作為呢個衞星倉位。不過要留意近排年內銀，尤其是上個禮拜五開始啦，即係上個禮拜四開始嘅假期前咧，之前咧啲內銀股咧都比內地北水又好，或者個市場都好啦，有啲沽壓啦。我哋比較擔心，可能始終內銀都係一啲重磅嘅權重股啦。咁一旦嗰個沽壓未完嘅話咧，佢哋短線可能都要睇位等位再買。
1: 好，咁我哋暂时呢就同阿嘉嘉傾到呢度先啦。咁转头返嚟呢就继续会同阿嘉嘉呢讲下其他话题嘅。咁喺呢度呢亦都即係睇埋港股之余呢，咁当然呢就要睇下呢个外围方面嘅情况啦。嗱，我哋一直呢都话即係港股呢基本上都係跑输大市，咁所以今日呢亦都唔例外嘅。你睇返呢恒生指数呢即係跌咗近1%啦。虽然呢你见到印尼啦同埋即係其他指数呢都係跌得比较多啲，但你睇到咧，普遍亚太区股市咧，其实都系升嘅。Even 咧，我哋见到即系呢一个嘅内地股市方面咧，今日咧几大指数咧，其实都系向好啊吓。睇翻咧上证指数咧，这个睇翻先啊。咁啊，上证指数咧，半日收市咧系4098点啦，升咗7点嘅。深证成指16077点，升46点。沪深300指数4976点咧，系升咗34点嘅。另外咧，你睇埋呢个台湾股市咧，系升咗 2.8%， 日本股市升 1.6%， 新加坡股市而家 trade 緊仍然都升緊 0.3% 啦，首爾股市呢咁继续呢都係轻微上升嘅。澳纽方面呢，新西兰股市呢亦都係向好啊，所以呢即係亦都係可以见证到呢即係港股方面呢继续都係偏远嘅。转头返嚟我哋继续再傾。
2: 一见理财。中午12: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13点之后跌幅扩大，最多跌过479点，中午收市报23690点，跌233点，大市成交2003亿元。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同京东跌2%，百度跌近3%，腾讯同美团跌1%。内房股继续受压，龙湖集团跌超过7%，系跌幅最大蓝筹，华润置地跌3%，中海外跌2%。汽车股下跌，吉利汽车跌5%，比亚迪、理想同埋蔚来都跌3%，小鹏跌1%。AI 大模型股上升，智普一度升30%，市值突破10000亿元，中午收市升17%，Minimax 升20%。宁德时代获惠誉上调评级，股价升5%，是表现最好蓝筹。国企指数跌82点，报7893点。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一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回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斡旋之下，同美方达成协议文件。 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

0: 谈判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指出，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和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性会谈今个星期会在瑞士继续进行。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始终坚持联通而不是脱欧。丁士祥在联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不是因为补贴和保护，而是由改革开放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加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特别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严重影响能源资源安全。丁士祥强调，要持续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联通和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和和平利用。英国首相斯基尔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斯基尔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丙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指出，斯基尔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文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基尔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和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蔓延等的事宜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独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如何调查以现行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好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带出红磡半岛豪庭。

0: 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半岛豪庭五座，高层 D 室，售面积563尺，两房有梗厨，望到少少海景嘅单位，开价1200万，最后以115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20426蚊。业主2013年1月用820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30万离场，升值40%。六月份到而家半岛豪庭暂时有4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7798蚊。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我哋呢一节咧，继续都会有嘉嘉喺度啊吓。诶，嘉嘉，我哋今日咧继续咧都剖析下呢一个即系新任嘅人物啦，就系 Kevin Walsh 啊，沃什。咁佢咧就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啦。嗱，上一次咧佢就啱啱咧出咗佢第一次嘅联储局嘅会议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系同市场预期嘅差不多，咁啊保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嘅。但我都想睇下咧，即系 Kevin Walsh 咧，其实佢哋一贯嘅做法系点样嘅咧？而家咧即系市场方面咧就话喂冇机会减息吓，咁啊对于咧即系成个资金流向方面会有啲咩影响咧？
2: 是啊，我哋见到新任嘅美联储局主席 Kevin Walsh 啦，进行咗第一次嘅即系上任之后嘅联储局会议，咁啊重申佢一个比较偏鹰嘅立场嘅，亦都系重塑咗市场对于利率嘅预期。咁今次咧，其实佢透过一个重塑咧，希望将美联储局嘅一个制度啦，同埋沟通嘅方式咧，去带嚟一个改革同埋改变嘅。我哋觉得咧，其实佢会带我哋翻去咧格林斯潘嘅一个年代啊，咁我谂今次个议息会议咧嘅重点就未必系真系有冇个利率有冇即系加减，反而系沃什咧正式启动对于美联储局嗰个制度嘅沟通同埋新嘅一个框架。佢今次咧系成立咗五个工作小组啦，分别咧系将会喺沟通嘅方式第一个，第二个咧系联储局嘅资产负债表。第三是数据来源小组，第四是生产力和就业小组，第五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通胀框架的小组。其实我们会发觉呢，他今次的重点呢就是将点阵图的重要性呢去降低，亦都是解释了为什么我说呢Kevin Walsh 带回我们回去格林斯潘的年代了。因为当时呢格林斯潘呢其实就是

0: 系好早段嘅一个美联储局主席啦，就比较侧重于去睇经济数据嘅。其后几代嘅主席啦，好似耶伦啊或者鲍威尔咧，比较侧重用点阵图去管理市场对于美联储局嘅一啲加减息嘅预期。我哋讲嘅预期管理啊，即系呢个咧，反而 Kevin Walsh 咧就将呢个重要性咧去降低，亦都系点解佢开户之后咧，大家就话会唔会冇咗点阵图啦？咁我哋见到今次咧点阵图咧只有18个点，其实应该系有19个有份投票嘅，而缺乏嗰一个点，即系个投票咧，其实正正就系 Kevin Walsh 啦。佢今次本人咧，即系主席嘅本人咧，就冇提交个点阵图嘅，其实就系刻意去淡化嗰个主席嘅路线图，因为过去美联储局啦，其实好多委员会对于加减嗰个息嘅一个步伐咧，比较有啲争议，最终系靠主席咧去一锤定音。咁但系呢个制度咧，明显开始对个市场嚟讲咧。Kevin Walsh 希望用一个新嘅个制度去做啦，即系大家唔好太着重嗰个点阵图啦，反而应该系要睇翻个数据。所以我哋觉得咧 ，Kevin Walsh 带翻我哋去一个旧世界啊，即系我哋讲嘅格林斯潘嘅世界啦。咁头先讲过啦，第一就系佢嘅沟通方式咧会好唔同噶。今次咧就见到咧，佢喺未来会议之后嘅前瞻指引咧，我哋预计会简短咗，同埋少讲咗一啲承诺性嘅字眼嘅。咁呢个咧就要靠市场未来更加懂得去读懂美国嘅一啲经济数据啦。而今次咧佢成立嘅其中一个小组咧，就系一个即系经济来源嘅小组。嗱，呢个经济来源小组咧就比较重要啦。就唔係單純去睇傳統嘅失業率，我哋預計未來咧，美國嘅聯儲局咧會放更多嘅一啲實時嘅數據啊，科技行業平台經濟嘅數據咧，去睇嗰個生產力同埋就業。咁始終而家個環球嘅世界都係在變啦，即係都係以 AI 科技為主。咁所以亦係解釋咗點解佢唔單止係睇單一嘅失業率，佢會更加睇多啲其他嘅數據。咁同埋咧，今次佢一個重點咧 ，Kevin Walsh 咧就係將個資產負債表嘅小組咧去成立。過往幾年啦，其實美國咧都係揸住好多美國國債、按揭債，透過比較量化嘅宽松咧去买上嚟嘅，咁但系沃什嘅立场咧，其实系比较偏硬，佢觉得应该系缩减嗰个资产负债表，即系嘅意思系希望利用嗰个短期嘅利率去影响经济，唔系长期靠买债去压低个长期利率。咁所以咧，佢成立呢个工作小组咧，就系去检视资产负债表应该有几大，应该点样处理，系唔系再咁大规模买债。咁我哋觉得咧呢一点咧，对于长期嘅利率，例如房贷利率啦、楼市啦，或者一啲长久期嘅资产估值咧，就会带嚟一啲影响啦。因为我哋见到其实佢会议之后咧，大家对于2027年嘅一个联邦基金利率嘅中位数咧，就企喺大概 3.6%， 而2028年嘅利率咧就大概系 3.4%。咁即系话暗示咗咧，嗰个利率咧企喺一个相对高嘅水平，一个更长嘅时间。呢个亦系我哋解释咗咧，点解喺成个嘅 term premium， 即系我哋讲嘅期限日价咧，会慢慢反映到喺个整体嘅状况里面，就系要拉高个尾端嘅一个期限日价。咁对于一啲长久期嘅资产啦，或者以折现率计算嘅科技股个估值压力咧，当然会有啲压力啦，同埋借贷成本都会上升啊嘛。咁所以咧，其实今次 Kevin Walsh 咧，大家都觉得佢睇通胀嘅数据咧，都睇得几紧噶，尤其是嗰2% 嘅一个硬指标咧，系睇嚟唔可以去改动噶啦。亦都系见到Kevin Walsh 咧，系用过去几年一个偏高嘅通胀咧，去形容成个通胀环。咁所以咧，总结嚟讲咧，就系我哋第一见到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咯，佢未来会减少对市场嘅一啲息率嘅预期管理， 第二就是市场开始去计价呢美国的联储局的中期那个中位数利率呢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咁所以呢你发觉在上个礼拜中打后啦，其实金融市场呢都有啲资产的重整同埋资产的调配嘅。正正就是反映到呢市场觉得如果一个利率美国的利率的中位数维持一个高位呢，其实对一啲长久期啊或者估值偏高的科技股来讲呢都会带来一些压力的。咁所以连同埋美国的一些高估值的科技股，大家个选股呢会开始进入一个分化阶段啦。即係话唔係单纯去睇佢係咪 AI 嘅故事啦。大家会将个要求拉高。佢哋呢会觉得呢唔单止要睇个故事，仲要睇公司有冇健康嘅现金流啦。佢哋嘅要求呢即係投资者或者机构投资者呢会更加高。咁所以呢这个对于成个资产配置方面呢其实带来一个都几深化同长远嘅影响嘅。咁所以作为投资者啦，经过一个新嘅联储局主席上任呢，一定要关注住即係佢个整体嘅取态，对于资产配置策略啊点样去再调整自己嗰个投资组合。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最后呢亦都同嘉嘉做返个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转头返嚟呢就会讲下外汇同埋宏观经济情况嘅，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我係养和嘅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周十点半至下周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9: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嘅情况嘅。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资深嘅外汇及期货分析师，就系张健太喺度嘅。阿 Ken 你好
11: ，Hello 你好啊。
1: 喂 ，Ken 啊，不如咧睇睇最近咧萦绕住呢个资金流向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咧都几关乎嗰个嘅政治嘅因素啦吓。政治局势嘅改变咧，咁啊的而且确咧对于大家咧喺投资一啲唔同嘅资产配置上面咧，咁啊都系有所考虑嘅。尤其是咧喺最近嘅美伊嘅情况啦，嗱我哋即系见到咧美伊嘅问题咧，当然啦，相比起呢个俄乌咧嘅战事咧，就梗系即系好快搞掂啦。咁但系其实个消息咧，因为我哋个层面即系始终相隔太远，消息亦都好多好零碎。我都想睇下咧，而家最新嗰个嘅美伊嘅问题咧，其实对市场嘅影响性有几大咧？
11: 我谂美伊个问题咧，其实投资者经过呢三个月反反复复啦，其实佢哋觉得都唔系话几睇得透嘅，因为特朗普即 即释放嘅信息其实都几前后矛盾啦，亦都同事实唔系话几符合。譬如话佢之前都已经有30几次提到话啊，即将缔结和平协议，结束战争噶啦。但系去到依家个海峡都仲未重开嘅，都系比较反反复复嘅。咁大家不如就索性啦，真系你啲船系可以通过岛啊，达成咗个协议先去点样决定啦。否则嘅话，而家我见到个趋势。

0: 就是啲资金都停发喺一啲美元资产上面多啲，咁因为就可以维持到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嘅嘅状况啦。咁首先如果你话真係带上嚟啦，话要避险嘅，咁你停发喺美金方面我觉得又冇坏呀。咁况且依家你将啲资产摆落美金方面其实都回报唔差㗎喎。首先见到联储局其实都已经讲咗话佢个立场系转向会加息㗎啦，就要维持返个物价稳定嘅，而数据上面亦都支持呀。咁你将啲资产如果你话唔放喺呢啲个外汇上面，你话将啲钱调配去美股嗰度，个表现亦都唔错。啲股市即跌完之后你见到都系反复喺个 AI 个动能上面带动落嘅情况底下啦，佢都系走向个高位嗰度㗎。咁所以我觉得而家见到个美汇指数啦，去到都即突破咗100都唔肯落嚟嘅时候，我觉得个钱似乎都系继续投向美元资产嗰个趋势系比较明显嘅咯。
1: 嗯，系啦，咁不过咧，你睇翻美金嗰个走势啦，尤其是睇翻个美汇指数啦，咁而家都系喺100附近啦，冇咩太大嘅升跌上落。
0: 其实就虽然话就话100嘅附近底下啦，但如果你睇翻拉长翻个图表嚟睇啦，其实都已经系去到超过一年高位噶啦。况且今次啦，你之前其实就掉掂100之后，好快就回落翻100楼下啦。今次就突破咗之后，而家都去到第二、第三日啦，都系偏向向上嘅趨勢嘅。咁同埋話之前亦都話再有力上到試過穿101呢啲水平嘅。咁所以我諗起多方面一啲基本因素底下，無論話佢加息啊，個本土經濟比較強韌啊，避險資產方面佢可以避開一啲地緣政治風險啊，以及話個美股強勢帶動底下啦，我覺得今次個美金突破100樓上咧，係比之前穩固嘅。咁況且市場上面好似都少咗擔心啊，特朗普一啲政策係會摧毀翻個美元基本價值嘅。例如話，你見到特朗普近排都停止咗批評聯儲局嘅一啲政策啦，就算而家都幾釋放到話個加息立場啦，特朗普都冇話要大力抨擊翻新嘅聯儲局主席，話要去即係進行減息咯。我諗依方面亦都比市場上面是比较安心翻去持有美元资产咯。
1: 321，咁如果我哋即系作为投资者啦吓，咁我哋即系要做一啲嘅定存嘅时候，第一系咪适合啦？第二就系我哋拣美元嘅定存好啊，抑或系拣翻其他嘅一啲唔同嘅定存？
0: 咁我谂，如果你话即系持有港元资产嘅话啦，我谂最正路都系做翻港元个利率先啦，因为见到其实IBOR 上面啦，而家市场上面开始去预期翻联储局年内会加息嘅时候啦，其实你见到 IBOR 最近都已经有一啲即系向上升嘅迹象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IBOR 上面又未必话会太蚀出嘅。咁但系留意翻啦，一啲长期嘅债息嘅利率，你话喺3个月，而家就啱啱HIBOR 就啱啱掂翻大概3% 左右啦，咁其實都低過個美元個利率嘅，因為你見到那個聯邦儲備嗰個基金利率啦，其實都 3.5-3.75 啦。咁如果你話往後個加息個狀況真係確認到嘅話，其實都應該會向上升嘅。但係港元個利率似乎就比較落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去判斷翻做美元定存好啊定點啦，我諗都要計個條數，就係你兑換翻美元嗰個成本究竟係幾多？因為如果你話直接喺銀行做嘅話，個買賣差價依啲都比較大啲啦。你一來一回去唱完美元之後，除非嗰個利差真係擴闊到一定水平嘅情況底下啦，否則之後你唱翻做港元嘅話，其實個息口啦，未必話真係會即係好著數咯。咁同埋都要睇翻唔同銀行話提供佢嗰個優惠啦，究竟係去到幾多？咁我諗而家都只係一個加息個情況個初段啦，大家都未判斷到真係落實加息時間係幾時嘅情況底下，就可以先即係將啲錢擲住去翻港元嗰邊先咯，就唔需要話太急去即係轉去其他嘅貨幣去做一個定存咯。
1: 另外咧都讲翻少少啊，关于欧洲呢一方面嘅情况啦吓，ECFR 咧咁最近咧就公布咗一项嘅

0: 唔调啊！讲紧咧就系话，即系关于脱欧嘅话题啊。咁啊，有成高达2/3嘅英国民众咧，其实佢哋就对于咧就脱欧方面咧，佢哋认为咧，即系咁讲啦，叫做冇好日子过嘅。咁啊，呢个咧可能同完佢哋民生方面啦，或者系贸易方面咧，其实嗰、那个影响性比较大啲，但系其实咧脱欧以嚟咧，对于嗰个英镑啦，个走势上面，其实你又点睇咧吓？
1: 咁我觉得脱欧以嚟嘅英镑其实都反反复复咁样啦，始终就喺嗰个脱欧情况底下，当市场上面消化咗个嗰、那个。呢、这個消息之後啦，其實就冇話特別有一個好大嘅貶值風險出現嘅。咁但係我諗你要去比較嗰樣嘢，就係話脱歐前後佢個經濟係咪真係差咗啦？咁似乎就個增長動力啊、貿易嗰啲都冇話之前咁好啦。咁所以我諗都係傾向話有一個貶值嘅因素喺裡面嘅。咁而家啦，你話真係如果大家都唔支持脱歐啦，會唔會傾翻話入翻去歐盟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合作嘅状况底下啦，咁似乎市场个消息又未话十分之振奋嘅，因为始终你要倾翻个条件入去翻个欧盟啊，又或者去达成一啲贸易协议啦，而家都唔尚未清楚话佢会有啲咩条件啊，因为欧盟咁样你之前去倾咗脱欧啦，咁如果你入翻嚟嘅话啦，就一定唔会好似之前嗰个条件咁优厚噶啦。如果你话即系倾到呢啲协议系有啲蚀本嘅市场上或者投资者觉得嘅话，咁到期时对英镑嗰个影响就未必系正面啦。咁我谂短期嚟讲仍然都系睇翻个息口走势啦。咁因为而家个情况就似乎系英伦银行嗰边咧就冇话急于去加息嘅，但系欧洲央行嗰边就已经加咗息啦。咁因为就本身英国嗰边个利率就偏向比较高啲，咁同埋话佢个通胀问题啦，而家都叫做有少少话回落啦。咁所以我谂未来如果你话欧洲嗰边都继续加息，而英伦银行嗰边个立场就唔系话太明确啦，咁我觉得短线上面小心就欧元。嗰、那個利率會追翻上嚟少少嘅，咁令到個英鎊嗰邊咧，其實個追捧上面，我諗資金未必話特別想追捧英鎊嗰邊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個英鎊咧，我就睇得相對比較淡翻少少咯。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咧，就唔该晒阿 Ken 啊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直击一下咧下半市咧港股方面嘅表現啊，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3: 下午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船下和美方达成协议文件。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调解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性会谈今个星期会继续在瑞士进行。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稳发展。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始终坚持连通而非脱欧。 丁士祥在链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都不是因为保护和补贴，而是由改革开放所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加，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特别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严重影响能源资源安全。要持续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积极推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连通和平稳运行。看看本港的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今次访问期间，两地将会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都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为双方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随团访问的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特首办主任叶文娟，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的官员，就会参与行程入面相关的部分。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回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等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的调查将会以现行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出大量问题，政府亦都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表示，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现届政府提供针对的支援，怎样协助贫穷对象，比起怎样定义贫穷是更加重要，认为透过连串工作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是正确方向。今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未来五

0: 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而家最新咧系2800盈富基金24.04跌咗2.2，6869长飞光纤光缆279.2升咗61.4，981中心国际78.4升个9，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83系升咗21，另外咧升咗21.95喺183.05。另外咧2513智普2490升咗396，700腾讯429.6跌10.8，148建滔139.1升12.5，9988阿里巴巴101.8系跌3.1，1888建滔即层板90.95，91啱啱跳一跳系跌咗0.5嘅。另外1347华虹半导体166系跌咗2.1，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4.43跌咗7.6，7747南方三星 ETF 197.6系跌咗11.5。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下昼嘅1:11啊，咁啊睇下港股开市冇几耐啦，咁啊港股方面咧，而家仍然都。

0: 都系维持喺23,600附近嘅，最新咧就系跌咗啱啱跌一跳咧258点，咁啊。跌幅达到1%，报23,666点嘅。另外咧就睇埋个国企指数啦，国指咧而家最新咧系做紧7,881点，跌咗93点，跌幅咧同样都系1%多少少啊。另外科指方面咧，而家暂时略略跑输大市，4,527点咧跌咗77点，跌幅咧系1.7%。咁啊，睇翻今日咧，大市成交今日咧就已经够畅旺啦，2,132亿7,800几万嘅，上升股份500几只，但系下跌嘅股份咧，继续都系达到咧有成1,200几只啊吓。咁啊，至于咧就港股方面啦，咁呢一排都唔系太炒个市啦，即系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咧，都依然存在嘅。咁但系究竟咧，我哋拣啲乜嘢嘅股份咧吓？而我哋即系讲嘅 AI 大模型嘅股份，仲可以即系炒得几耐咧？咁我哋喺电话旁边咧，继续请嚟逢星期一的拍档啊，咁啊就是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的执行董事黄敏石咧，喺电话旁边嘅 Michael 你好。系咁啊，睇翻就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 ，Michael。系咁啊，可能即系线路问题啊吓，咁我哋睇翻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啦，咁啊啲 AI 大模型咧继续都系向好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睇睇啦，今日就港股方面咧都系即系啲 ATMXJ 咧就略为系比较失色些少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啦，恒生指数半日咧虽然跌咗200多点啦，但系个走势上面咧其实都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咧，继续咧。都是那个炒股不炒市的格局啊吓。Michael， 嗱点睇啊？即系嚟紧嗰个嘅走势方面，咁我哋即系今日见到啲 AI 大模型嗱又升过啦。系啦，即系但系反而啲 ATMXJ 咧，真系全部都失色晒嘅。咁呢个亦都咧，即系或多或少限制住呢一个恒生指数嗰个表现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日后要拣嘅话，应该点拣好咧？
1: 咁嗰啲嚟讲，应该都一路唔好拣住噶啦。不过晏昼翻嚟咧，我谂见到有少少嘅改变啦。咁当然呢、這个上昼嚟讲最低就去到23,444，但晏昼翻嚟似乎嗰、那个跌幅就明显收窄。反而头先你讲有部分嘅股份或者带动翻啲板块，好似有少少唔同。我谂大家更加比较关心嘅就系啲内险股啊。内险股嚟讲，你见到而家嚟讲就变咗无论国寿啊，或者系中国太平，或者我近几只嚟讲，都叫做好似有啲资金买翻上去，咁啊，另外啲即系传统嘅经济股都好似有少少睇头，咁所以咧，嗱，头先你先翻你头先嘅问题，咁都系全部我哋叫做科学股咋啦吓，第一平台经济股嚟讲啦，咁我谂似乎你上个礼拜由你见到啲北水啲资金都继续系有流走迹象啦，或者呢个我觉得就系睇头麻麻之余，亦都配合翻即系其实即系呢个礼拜都差唔多你即系半年结尾升啦。咁我谂有啲资金宁愿计数清下仓又好，或者调翻就都唔想账面，可能都担心费事再亏损啦。咁变咗宁愿就结账计数减磅为主，咁所以都令到佢哋嗰个跌幅咧就进一步加大。咁但系那边商我就觉得，其实你话你港股咁，当然今日如果你上就嚟讲，就大家一个焦点。如果你仲系集中喺升嘅股份，一定系。仲系啲大模型啊，或者系啲同芯片啊，或者系算硬件相关嗰啲股份，仲叫做撑得住咧。但系下昼翻嚟咧，似乎就好似有少少唔同。我谂值得观望翻，又多翻啲。我谂如果大家都有啲嘅报价嘅系统，睇出翻啲主要成分股嚟讲咧，就多翻一啲推动上升嘅分子。咁我就觉得反而会唔会跌突咗，或者借佢哋嚟叫做唔好话浪住指数啦，唔好跌得咁深。咁反而就即系我谂。尤其是內地，你睇翻內地股市，講真，其實上個禮拜嚟講，我哋就都仲係繼續下跌。但係內地股市其實，如果你睇翻無論上證或者即係科創板指數啊，或者深證成分股嚟講，其實佢哋反而都有個升幅。咁會唔會由佢哋帶動翻，幫翻我哋個港股暫時即係可以即係今朝個低位叫做止咗先咧？呢、這個我諗可以再睇睇咯嚇。
0: 係今朝咧創過一年嘅低位㗎嚇嘛，23,444。咁啊，其實走勢方面啦，依然都系偏远啦。不过你讲得啱啊，即系而家咧，越 头先咧就好似恒生指数维持喺23,600啦。咁而家咧即系我哋讲完之后咧，就真系越跌越少啦。咁而家跌咗182点嘅，23,741点。咁另外咧亦都系见到啲内险股异军突起啦。特别咧就系、是。

0: 啲連啲浪人股都有個比較大啲嘅調整，會唔係佢哋本來最守得住嘅情況下，咁佢哋跌埋嘅情況下，咁叫做接近尾聲咧？定一話其實都係佢哋嘅調整，咁都係啱開始咧？咁但係今日如果暫時睇翻，就佢哋好似調翻轉頭，即係帶動翻個市況有個轉勢喎。頭先譬如我哋講國壽又好，國壽調翻轉頭，今日啲陽燭就已經啱啱暫時啦。當然呢一刻我哋講緊上半週到而家嘅市況啦，都叫做冚翻尋日即係上個星期嗰個嘅跌幅，咁啊即係遮蓋住啦。咁同埋另外就新華保險啊，嗰啲兩其實都即係直成個板塊暫時成個內險股都好似有翻啲睇頭，帶動翻嗰個指數可以嗰個跌幅收窄翻啲咯嚇。
1: 咦，咁Michael 啊，即係照咁睇嘅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就都幾兩極化嘅喎，一係咧就真係好即係講嗰啲人工智能啊、大模型啊呢一類啦，咁另一類咧就真係啲好傳統啊。我哋以前咧即係睇翻咧，反而 AATMXJ 咧，而家就變咗一啲傳統嘅科技類嘅股份，反而呢啲係失色啲嘅喎嚇，即係係咪市場方面，即係而家我哋如果要部署嘅話，真係走得比較極端啲咧。
0: 咁呢個都一路其實個現象係持續啦，咁你見到就即係個呢一扎甚至乎頭先你講 ATMXJ 或者比較上仲好多一路我哋掛在口邊可以分拆呢個昆崙森嘅百度，其實都一路係繼續持續向下啦。暫時我都冇乜特別新嘅苗頭，即係雖然就都開始譬如今日騰訊有少少嘅消息話佢有啲 AI 嘅推動翻，但係唔係話扭轉翻大家對即係成個佢哋嗰個 model 個業務個模式一個嘅一啲好強嘅消息咯，咁所以我谂大家计下数，调翻转头，而家仲有几日，我宁愿个 portfolio 揸啲仲相对地强势上升嘅股份，希望博到一浸或者成个 portfolio 投资组合嚟讲，可以仲系争取一个利润，咁变咗调翻转，一定系太弱流强啦吓，咁变咗将头先我讲嗰啲集股份，我谂都系弱势股份呢、這个不争事实啦，即系喺第二季系咪？咁我谂先系拣咗宁愿跌定啲，先至系咪再考虑翻或者另买当头起咁去处理翻？咁我谂大家而家好两极化咁去处理翻呢啲强势同埋弱势嘅科技股咯，我觉得吓。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20，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翻到嚟继续同阿 Michael 一齐倾下啦吓，咁啊关于咧就系一啲今日嘅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譬如智普今日咧都而家又越升越多啦，18%啦，咁啊另外咧就呢一个兆业创新啦，9%啦，或者 Minimax 今日犀利20%+吓，咁啊 Minimax 605元，咁啊另外就仲有只蓝起科技啊4%。嗱呢一类嘅股份啦，喂，其实Minimax 同埋智普咧吓，即系其实呢一排佢哋嗰个推动佢嗰个嘅消息，其实在于边度？系咪真系可以带起到佢可以即系比较个声浪长啲咧？
0: 咁你智普嚟讲呢一 到係即係真係有嗰個嘅新嘅大模型啊嗰邊嘅推出，咁所以即係相對個走勢，我諗都一路係偏強。不過今日嚟講都見到真係高位去到差唔多講緊2980之後咧，其實而家嗰個升幅收窄咗，呢個要小心。咁但係總體嚟講，大家都如果你唔好計今日啦，之前嚟講你好明顯見到 Minimax 嚟講咁比。

0: 智普係比較常跑輸，咁當然一就係話智普嚟講，大家覺得佢有啲新嘅大模型推出啦，同埋見到佢哋近期個經常性嘅收入啦嚇，或者嗰、那個即係都比較多。最重要嘅嘢就話大家都知道呢啲股份嚟講，其實七月都去到一個禁售期嘅屆滿。咁但係比較水上嚟講咧，如果睇翻啲數字就即係講緊智普佢嗰個到期嘅時候，即係可能啲機構性投資者或者係解禁嘅股東可以解購股數嚟講係比較上少，反而 MiniMax 嚟講係即係幾類型嘅即係計埋嚟講，可以即係有機會促成嘅嗰個解禁個壓力係比較上大啦。咁再加上即係近期亦都見到佢哋嗰個經常收入嚟講咧，都係個增長係比較上弱。咁同埋即係喺外圍，即係講緊境外嘅業務咧，其實都係比較上多。咁市場都係擔心衝擊就比較上大，即係相反自普嚟講咧，就一路都係深耕翻喺內地係為主，咁佢哋可能亦都大家市場覺得佢哋推出一啲嘅大模型嚟講，市場個稀缺性比較上少，咁所以比較即係講緊嗰個未來係收費啊或者定價嗰個能力嚟講咧，咁比較上大，同埋即係 MiniMax 嚟講，市場都見到佢哋就做啲消費端嘅 AI 應用比較多，咁呢啲消費端好多時就即係都受到個市場嘅影響，會比較上多，如果消費比較弱或者可能競爭比較大咧，大家擔心嗰個穩定性都比較上少咯。咁所以大家都其實擦亮眼睛睇翻，就大家雖然都係大家做大模型，但係嗰個定位上大家都各有不同咧。所以你話估值啊，或者推動嚟講都各有分別咯嚇。
1: 嗯 ，Michael， 如果我哋手上咧持有ATMXJ 嘅話咧，咁係咪都係等㗎咋？
0: 其实好笼统，我睇翻嗰个股价，其实调翻转头应该着量减持咯。到而家呢刻，你如果即系睇翻佢哋真系个中心程度、中年度有几多啦？咁但系按道理，其实应该都系跟住市况，尤其是真系睇到之前讲紧我远嘅唔好讲啦。其实成个第二季你都见到有得比较，系咪货比货啦吓？或者你话科技股比较又好，或者其他股份比较到，佢哋都系即系弹升个幅度也行。我觉得应该都着量即系减持翻，或者调翻转头，即系起码调即系见到譬如小米。系啊，嗰啲嚟讲，其实你见到无论个业绩或者个估计一路系继续持续沉底，都唔某程度应该向有新低咧，应该一度系某程度四拣四，即系你话可能几只咁去四拣四选二咁，我谂去持有或者喺嗰个比例上减低，咁我谂就会实际啲咯吓。
1: 嗯，如果四拣二即系或者五拣二都好啦吓，咁其实你都系拣紧即系阿里同埋只腾讯嘅啫，咁腾讯都仲即系难船都仲有三根钉，咁其实都有四百零蚊啦。但系你见只腾即系你见只阿里咧，其实都今日都几危危乎嘅，$100.08。
0: 我又唔系咁睇嗱，我揸就反而调翻转头嗱，自股同个比例可以系两样唔同嘅嘢噶嘛，系咪？嗱，阿里我始终都系，虽然我又唔会话，见个价而家跌，我又话睇淡佢，但系即系始终前景上，我觉得佢要诞生嗰个推动力比较大。即系如果你话唔好讲嗰两只住，咩其他嗰三只住，如果你话阿里同腾讯咧，始终我觉得腾讯其实即系佢要再创造一啲新嘅业务嘅推动性，起码譬如佢少系做芯片。嘅嘢或者少做一啲你话当然之前有龙虾啦，咁但系佢有即系比较上你而家譬如阿里你有银牛哥或者有啲千问啊其他嘅嘢，你系做紧 run 紧啊，腾讯唔多咯，咁变咗论股嘅输人系呢期调翻转头，阿里系一路走弱，但系即系。我谂，但系你话如果以持货嚟讲，我宁愿就喺阿里继续减持，就调翻就腾讯，我反而唔系我想揸嘅只股份咯吓。
1: 嗯，系咁啊，睇翻咧就阿里而家最新咧102.6啦，咁啊都跌咗咧超过2%嘅700。腾讯咁就$433啦，跌咗1.6% 啦。嗱，我哋睇翻个市啊吓，即系其实今日咧就见到嗰个美伊谈判方面咧都未明朗嘅。不过即系我哋见到咧，即系碎片化嘅消息啦，咁再加埋咧，即系都几零星嘅。其实我哋都好难追得或者系紧贴到，但系其实事情咧都过咗一段时间，兼且咧就而家话紧即系讲紧话去谈判啊嘛。咁无论系即系你个过程系点都好啦，我哋最紧要着重个结果系咪真系谈不成嘅啫。咁虽然而家就暂时仲未有啦，但系似乎大家咧真系睇翻落去都好似几乐观咁样嘅。咁系咪因为呢个因素咧？即系今日就冇乜点影响到亚太区市场嘅，反而港股方面真系好执着咧，即系呢个美元方面嗰个问题啊，系咪咧？
0: 其实我哋个调翻，然后股份升幅嘅催化真系少啫。你讲得好啱，你见今日。

0: 无论日本、南韩、台湾都识，内地股市都识。尤其是内地方面，你如果睇翻就话，譬如有啲嘅ETF， 我唔系叫大家买，譬如讲个例，譬如华夏沪深三百指数，其实如果琴日3188，佢个嗰个基金价格系创新高添，所以变咗其实某个程度，大家真系拣啱股份比较上，其实根本你好多，譬如举个例，我又举一啲，因为我都系揿一啲即系我哋唔好净系报忧啦，报下起今日有啲乜嘢嘅项目或者系板块啦，即系普啊、健康嗰啲，我谂你哋都报咗啦。但系譬如我咁即系譬如好似一啲譬如亚洲半导体嘅 ETF 啊，中国半导体 ETF 啊，3119、3119，全部都系新高嘅。即系你买啱，其实个方向，甚至乎我呢期其实有时都成日讲就话个科创板，科创板其实你见到喺内地股市内地个指数都做得很好，呢轮系一路系跑赢翻即系上证沪深三百指数嘅。咁我哋又攞下其中一只，譬如讲紧科创板503109啊，南方科创板50，其实嗰啲五厘就高位，所以即系其实大家见到系碎片化或者系指数方面、大市方面都系有好大分化嘅情况。反而你话我哋喺香港，即系喺上市买到嘅项目，除咗可能南韩啦、或相关嘅项目，譬如内地嘅指数，其实买得啱咧，其实都可以有个进账喺度咯。
1: 系我哋话即系呢排跟住呢个内地股市升跌比较多啲噶嘛，但系今日内地股市升，我哋都系跌嘅。
0: 係啊，即係某個程度就我哋真係因為個指數啲重磅股某個程度表現真係比較失色，咁所以拖低。咁當然而家睇翻內險股可唔可以幫一幫撐一撐嘅，但係即係整體嚟講都係比較走弱，所以有時即係而家真係我哋雖然上市平台咁某個程度可能純港股，但係其實都有其他，如果見到市場係即係暴升嘅選擇嚟講，都可以拉闊個眼光去選擇咯。我想講嚇。
1: 好，咁啊睇睇恆指啊，而家最新咧，真係越跌越少啦，23,819点跌咗101点嘅。另外咧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国指而家最新咧系做紧7,940点跌36点。科指方面咧系4,555点跌49点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2,274亿5,600几万啦。倾到呢度，唔该晒 Michael 嘅。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午间新闻。美伊谅解备忘录技术谈判在波折之下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后续谈判路线图，并设立高级别委员会率领不同小组监督，确保有效执行谅解备忘录进程。代表团会谈结束，技术小组继续在瑞士会谈。鲁国华报道。
6: 美伊同两个调解国家的四方谈判在瑞士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开始，美方代表团由副总统曼斯率领，伊方谈判代表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做团长。双方持续大约80分钟之后，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谈判一度停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给予回击。不过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协议文件，由两个调解方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指，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展。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和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星期内，技术性会谈将会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举行。 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

0: 高官表示，会谈澄清了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扰的讯息，并且建立冲突消除机制，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还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的漫长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包括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会议在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1: 英国首相之几年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之几年辞职。商业贸易大臣金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指出，之几年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和内政大臣马曼廷已经分别要求之几年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司纪贤将为当地星期一朝早宣布去留。观察家报就报道，司纪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司纪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路透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任，大约占工党下议院议员总数四分一。卡塔尔一间液化天然气加工厂发生爆炸，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表示，位于莱凡各工业城的一间工厂星期日晚因为技术问题发生爆炸，救援团队正是搜寻失踪者。卡塔尔能源公司说，事故在巴尔站天然气供应设施启动运作期间发生，初步估计爆炸是由技术事故引起，并没有泄漏，不构成公共安全威胁。英国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和威尔斯部分地区今个星期气温将会飙升至摄氏38度，有机会创下有纪录以来6月最热纪录。英国气象局警告，热浪将会星期三四达到高峰，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8度，甚至有四分一机会升至超过40度，有机会打破1976年在修咸顿录得的 35.6 度，创当地历来6月最高温纪录，气温将会在星期五略为下降。今日夏至，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其中上水录得34.8度，流浮山录得34.4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减弱和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气旋米克拉会在明日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随后大致移向台湾至琉球群岛一带。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以免拖延最终报告造成迟来的公义。他说，委员会已经有过百万份资料，掌握足够资讯，即使部分涉事人未有亲身作供，亦都可以作不利认定，不影响最终结论。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预计最快要到出年第二季才能够提交报告。方明辉报道。
2: 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调查将以现行方式继续，而委员会已经收到政府跨部门就火灾的最终调查报告，专家亦都已经交出报告，相关内容会是今轮听证会的焦点。陆启康解释，不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有五大原因。首先

0: 是今次火灾的死伤人数和规模，是香港近年罕见，而涉及刑事、民事或政府责任的追究以至保险理赔等，往往需要等待最终报告出台后才会展开。他特别提到英国格兰菲塔2017年发生火灾，最终报告2024年才提交，刑事调查目前仍然进行紧，不少当地人质疑公义来得太迟。委员会不希望香港重蹈覆辙，而本港目前有大量大维修工程停顿，等待报告结果和改革建议，报告亦都不宜拖延。陆启康说，部分涉事人未有出席听证会，但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文件，揭示大量问题，政府亦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都可以话唔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个涉案人士同公司提出刑事检控，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好似以往咁配合。陆启康又认为，传媒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形容为升格并不恰当，有关讲法会对公众造成负面印象，可能令人觉得现时的调查属于低层次。他强调现时的调查有效率、公开和公平，说如果转变调查方式，研讯最少需要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出年第二季，对问责和改革造成不良影响。重新在各方配合下，委员会已充分掌握发生什么事和事发原因，属于收网的适当时间。陆启康说，明白决定难免令部分人失望，但不希望明年今日还要开听证会，而听证会即将步入最后阶段，在听取专家证人作供后，将会由各涉事方结案陈词。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次访问期间，两地将会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都会实地调查研究，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为三方合作开拓更广阔空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相信，本港全年经济增长可以达至年初预测的 2.5% 到 3.5%， 利得税增长不错，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非经营账目就会出现赤字。又说港股交投量好大，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方明辉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初步数据显示本港第二季出口仍然不错，零售和餐饮市场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相信在消费力和城市经济带动下，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全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年初预测的 2.5% 至 3.5%， 政府不会轻视中东局势的影响，因为会影响物价。
2: 初步掌握出口仍然是做得不错的，个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係穩中向好，咁呢加上我哋個資產市場而家亦都平穩，所以未來喺消費力嗰方面，再加上有城市經濟呢，能夠都保持。
0: 陈茂波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利得税增长不错，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本港未偿还债务，相对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只是约 14%， 是非常平稳安全水平。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需要加快，未来几年每年投入约1200亿至1300亿，估计非经经营账目会出现赤字，强调政府发债所得资金不会用于经常开支，本港的公共财政仍非常稳健。市场方面，陈茂波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观察股市亦都要

0: 考虑流通量，港股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超过3000亿，交投量好大，未来亦都有好多优质公司嚟上市，资金将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
1: 如果睇嗰个成交量咧，旧年嘅成交量大概系日均2500几亿，比之前一年咧就都增加咗唔少嘅。今年以嚟咧，个别有啲日子都超过3000亿添，都有好多好嘅公司喺呢度上市。个经验咧就系有好嘅公司上市，啲资金就会跟住嚟。咁所以我哋觉得跟住落去个发展都系审慎乐观。
0: 对于内地收紧跨境投资限制，陈茂波认为只会有短期影响，政府正是同内地商讨优化跨境理财通，包括放宽投资者资格、丰富产品种类和增加额度，强调短期波动无损香港长期竞争优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表示，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的时候，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他说，政府提供针对支援，例如设立社区客厅解决劏房户的生活环境问题，开办在校课余托管，给单亲家长选择家工作或者进修，能够自力更生并且改善亲子关系，强调怎样协助贫穷对象，教怎样定义贫穷更为重要，透过连串工作向目标群组提供协助是正确方向。香港女子重剑代表佘善欣在印度新德里剑击亚洲赛夺得银牌。佘善欣在分组赛6战全胜进入淘汰赛，先后击败新加坡国家队、南韩、日本等强手，杀入决赛，和哈萨克剑手巴卡伊甸拿争金，结果以12-15不敌，得第二，取得亚洲赛个人最佳成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H 组分组赛，上场令人惊喜的佛德国再有好表现，以2-2逼和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比赛会有攻守，上半场20分钟佛德国凭自由球，奇云宾拿离门30几码直射入网，先开纪录。44分钟乌拉圭追和1-1，并在保时近门破网，半场反先2-1。下半场15分钟乌拉圭球员失误，被佛德国的希利奥华利拿射入空门，追和2-2直至完场，两队同样两战两和得两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World Cup。
10: 法国挪威赢波出线，伊拉克塞内加尔为生存而战。睇睇世界杯最新战报 ，G 组埃及凭沙拿一入波一助攻，3-1反击新西兰，历史性赢得世界杯第一场波。好啦，睇睇听日嘅 I 组啦。I 组第二轮决定出线嘅关键一轮，法国对伊拉克，另一场就系挪威大战塞内加尔。先讲法国对伊拉克，实力计咧就唔使计噶啦，高几班嘅。但伊拉克未必会同你对攻，相信继续会摆五后卫踢稳手突击，压缩禁区空间，希望将成个比赛拖慢，再等待死球或者反击机会。对法国嚟讲啦，真正考验唔系可唔可以控制比赛，而系点样破密集防守。如果过分集中中路渗透，好容易陷入人海战术。 所以两集压上全中同埋麦巴比加奥士文迪比利嘅一对一爆破，将会系打开缺口嘅关键啊！所以法国一嚟啦，要攻得有耐性啦；二嚟亦都要做好防反准备。正常发挥之下咧，系应该冇乜问题嘅，但要赢得轻松就未必咁易啦。至于另一边厢，挪威对塞内加尔将会系 I 组最精彩嘅一场。挪威有夏兰特同埋奥迪哥，一个负责创造，一个负责终结。只要俾奥迪哥喺中场有时间望多两望，夏兰特嘅斜插同埋爆发随时一剑封喉。不过塞内加尔都系非洲球队特点，身体对抗强，转手为攻凌厉，尤其两闸压上之后，边路速度同埋冲击力足以摧毁任何防线。嗱，呢场波最大看点啦，就系中场控制权。挪威希望透过控球同埋短传组织节奏，塞内加尔就想逼到个波之后快速直线反击，尽量将比赛变成高效攻防战。如果节奏越快，对塞内加尔越有利。如果挪威成功将节奏放慢，俾奥迪哥舒服派牌，夏兰特嘅把握力随时就会决定胜负啊！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五点，法国对伊拉克；朝早八点，挪威队。朝早八点，挪威对塞内加尔，各位 must 啦。
11: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的统治来到结尾。
14: 嘉庆24年，他就60大寿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做一些的经坛，就帮他诵经祈福的。就大家就建议就在北京城呢就做13个经坛。这件事都挺喜庆的，嘉庆是满意的。但是呢，后来就发现每一个经坛呢是需要给钱的，每一个呢就是1000两。咁13个经坛就即系话要13000两啦。咁对阿嘉庆嚟讲咧，哇，呢个价钱又实在系太贵啦。嗱，嘉庆咧系一个好节俭嘅皇帝嚟嘅。佢之前咧每一次大寿咧都冇点样做庆祝，今次咧因为60大寿做到咁大件事咧，佢就觉得有啲愧疚啊。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落咗个诏书，就话咧下次咧70大寿嘅时候就唔可以再整经坛啦。今次整咗就唯有走数啦，但之后就唔好。嗱，睇到呢个时候咧，你会发现一件事啊，就系咧嘉庆咧系几有信心自己健康几好，系会有70大寿嘅。咁但系佢又点都估唔到呢一次咧，就真系佢人生嘅最后一次生日。第二年咧，到咗嘉庆25年咧，佢咧就又去打猎。嗱，之前我哋有几集都讲过嘅。嘉庆嘅行猎咧系一个大规模嘅事件嚟嘅，一去咧就要去40-50日咁耐嘅。呢次都系一样咁样嘅计划啦。咁咧佢就要去承德，咁喺承德咧坐轿都坐咗7日，咁就去到承德嘅避暑山庄。咁呢个时候咧，佢都有啲唔舒服噶啦。咁啊，太医啊帮佢诊治啦，就发觉咧佢只系轻度中暑啫咁。咁但系咧，佢觉得自己身体好嘛，就算系中暑啦，去到避暑山庄咧，都应该系骑下马啊，佢兴致好高啊，咁所以咧就策马就飞奔，就做咗好多运动添嘅。
13: 咁睇嚟佢都真系几健壮喎。
14: 原来咧，清朝啲皇帝咧系要做好多运动嘅，所以骑射咧。嘉庆咧本身系几擅长嘅，咁但系咧虽然话好擅长啦，但系喺佢病嘅时候做一啲剧烈运动咧都系唔系咁好。第二日朝早起身就开始又要批下啲奏折。嗱，虽然佢话去打猎啫，唔代表佢政务系唔需要理会嘅，咁所以都仍然系要睇奏折。但系咧佢批阅奏折嘅时候咧，写完咗啲说话之后咧，啲大臣就觉得有问题啦，又叫太医嚟睇。 为什么？因为奏折里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皇上应该

0: 身体有啲事出现，佢连啲字都写得唔清啦，真系要休息啦，要瞓觉啦。咁晏昼开始咧，呢一瞓就开始昏迷。咁而家嘉庆咧就真系喺呢一觉之后就冇再醒过啦，终年系61岁嘅。咁究竟佢死因系乜嘢咧？嗱，个遗诏上面咧就冇乜特别写到嘅，就只系话咧佢痰气上涌啫，咁啊病咗，前后都有3日嘅。咁究竟佢个死因系乜咧？其实咧一路都好模糊嘅，太医亦都冇特别嘅结论俾到大家。咁但系咧，因为佢死得咁急啊嘛，咁所以由边一个嚟继承咧？其实一路都冇讲到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野史嘅一啲材料啦，就系话啊，佢嘅死有可疑，而个继承权咧，亦都有好多嘅问题系未解决嘅。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德叔柏丽湾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柏丽湾29座，高层 F 室，售面积575尺，两房嘅单位属于柏丽湾第五期嘅优质海景单位，开价650万，最后以64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1130蚊。业主喺2009年8月用320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20万离场，升值1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咧，柏丽湾暂时有5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16亿572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52%。每股盈利8.3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6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毫8仙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高位回落，已经跌咗接近27%，但近日跌破咗今年3月同去年12月低位，形成咗头肩顶形态，利淡后向走势。等佢跌落量度跌幅水平35.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1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8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57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97厘。平安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涨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最高是去到4.7厘，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2025年接近 0.9 倍市账率做目标价55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5.79厘，以码入价跌 10%， 31.95指蚀。另外利益申报，我是持有平安的股权的。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10%，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元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元的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在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的影响都只是介乎在2%至6%，属于轻微而且可控的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的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0

0: 2025去到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 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尹德正。
3: 1:58啊，咁啊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你见到港股朝早差啲，其实就唔系话真系即系自己差嘅，因为欧洲咧，唔系亚洲咧，亚洲区咧，今朝早都脚软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听到翻嚟啲消息啦，即系美国同伊朗嗰边咧嘅会谈咧，哇！突然之间话伊朗即系离场啊嘛。咁啊，但系个时间性咧就好难拿捏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即系唔喺现场噶嘛，系咪？我哋听到嘅翻嚟或者叫睇到啲报道嘅时候咧，可能系已经系迟咗啲噶啦，点都有啲时差噶啦。咁所以咧，亚洲区咧今朝早咧就全部或者好多地方都跌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咧话，喂，通宵傾咗十幾個鐘頭嘅喎，咁啊真係唔知點啦嚇。咁啊話咧有好多都能夠取得一啲初步成果啦。咁所以咧，哇！你見到亞洲區咧嗰啲即係市場咧就即刻咧就彈曬上嚟嘅。咁咧香港都係，但係咧就唔能夠升咯。咁但係咧，我成日都講啊，你淨係睇指數咧就睇到股票市場一半嘅啫，真係一半嘅咋。因为点解咧？因为指数成分股里面咧都有好多升噶，其实咁非指数嘅股份或者叫即都唔一定系非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你自铺嗰啲都入指数啦，100啊嗰啲都入晒指数噶啦，咁佢都靓仔嘅，但系就升呢一扎咯，叫做啊。咁所以咧，指数咧就唔系话真系太表现得太好啊。
4: 下昼两点，
5: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周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回现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斡旋下，同美方达成了协议文件。由巴基斯坦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和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另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性会谈在这个星期会继续在瑞士举行。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创了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五月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是他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上升 1.1 个百分点。民意调查显示，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制作视频中中枪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对于执政联盟主张削减众议院议席，有 49% 的受访者认为无需急于推进有关的改革，认为有必要加快进度的就有 46%。另外有近50%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没有必要派遣自卫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虽然高

0: 治内阁支持率下降，但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最新升到 38.7%， 较上次升了 2.5 个百分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他始终坚持以脱系连通，不是脱欧。丁薛祥在链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不是因为保护和补贴，而是由改革开放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加了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特别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严重影响能源资源安全。丁薛祥强调，要持续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积极推进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连通以及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和和平利用，推动优化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实现关键矿产可持续供应。又说，诚挚欢迎全球相关产业链组织以及上下游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起举行第五轮听证会，由消防、政府化验师以及消防工程专家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作供。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剩下的调查将以现行的方式继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百万份的文件，揭示出大量的问题，政府亦都会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他说，即使有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角色作出结论，而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作供，亦都不可以强制他们合作，不见得对厘清事实有明显帮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系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 32.3 度，相对湿度是 62%。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0: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0: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要跌199点，最新系做紧23728点，跌0.82%。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7907点，跌69点，跌幅系0.9%。

0: 9%。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2540.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仲喺24.14，跌毫四子，跌幅系0.5%。第二位中心，最新系仲喺79.25，升2.7，升幅系3.6%。第三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80.06元，升63元，升幅系28.8%。第四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8元，升27元，升幅系16.7%。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1.6元，跌8.6元，跌幅系接近2%。第六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2350元，升254元，升幅系12%。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2.5元，跌2.4元，跌幅系2.3%。第八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40.04元，升13.8元，升幅系10.9%。第九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92.1元，升2.5元，升幅系0.3%。第十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2元，跌1.3%嘅。
1: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3: 2:09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报价嘅时候咧，都见到啦，好多股份咧，其实升得好夸张，所以我都讲啦，你睇个指数咧，睇到一半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即系股份咧，佢唔入指数股嗰啲咧，即系升到爆灯啊！咩升200几蚊一股啊？嗰只系智普，
0: 系啊，智普
3: 升
0: 少咗咯，升咗，
3: 升得少咗系嘛？咁你谂下，建滔集团升11%啊！建滔积层板升得少啲，咁啊，另外即系智普啦，智普升咗10% 啊，呢啲啦，咁啊，长飞光纤光缆已升咗29%，一系唔升，一升升60几蚊，
0: 系啊，
3: 好夸张啊！呢啲股份，咁所以你见得到啦。指数股里面有冇啲咁夸张嘅股份？有，咁唔系冇嘅。即系譬如你见到今日咧，只中人寿咧突然之间发癫，咁啊9%
0: 先。系啊，不过上个礼拜跌咗3日。
3: 系啊，即系嗰啲唔系咁。其实头先我讲嗰啲，佢都有跌嘅。你长飞光纤光缆，我哋唔可以话佢冇跌过。因为点解咧？因为似乎啊，咁佢都有调整过。不过咧。就调整嗰个幅度啊，有阵时就唔系话真系太多咯，或者嗰个时间性又唔系话太长咯。咁所以咧呢啲即系，但系好多呢啲股份佢唔入指数啊嘛，即系我都讲过好多次啦。咁但系当然呢个唔系话我同你去决定佢入唔入指数啊嘛，因为人哋有个机制啊嘛，唔系话佢升得多就要逼佢入指数啊嘛，系嘛？咁但系当然啦，希望咧就呢一种情形咧会唔会扩？放散开啦，其实唔同嘅地区国家咧，其实依家都系出现咁嘅情形嘅，升来升去都系嗰啲嘅啫嘛。你见到南韩咁系两三只股份，即系唔好话一定系两三只股份，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升住嗰几只股份嘅咋。
0: 系
3: 日本啊，甚至你美国都系啦，即系佢当然唔系话真系净系得好小幅，但系咧始终都系集中性咯。咁香港都唔出奇啦，因为你始终依家做 AI 呢啲。相关嘅企业嗰个技术含量系好高嘅，真系，即系你冇咁嘅含金量嘅，你根本做唔到嘅，真系。
0: 系啊，即系有幅图啊，想 show 俾大家睇下，咁啊喺 Facebook 打喺个 YouTube 大家睇到，依家咩图嚟咧？依家咧图咧就上面咧就好多啲专业名词嘅，咁咩 CPU 啊、RAM 啊、咩树枝啊、铜馅啊、咩电子布啊、硅片啊、光盘，自处女啊，即系你而家咧炒股必备嘅啫，即系你，因为而家咧你越嚟越太个专业咧，搞到咧即系以前咧都系大家都相对地易理解啲成个市场，就系话你一个市场上面啊银行股你即系成日都接触到啊嘛，即系你行到个银行里面啊，咁啊唔系做即系做信用卡业务，咁啊做存款业务，甚至系做贷款业务，大家好易理解。咁但系啦，去到 AI 嘅年代之后咧，即系你就即系完全好多嘢都相对地比较陌生啲，因为好多嘢都系工业用途啊。
3: 唔系你未接触过啊？即系好简单，啲咩铜箔啊，我嚟做咩噶？咩光纤布我嚟做咩噶？
0: 咪咯，大家都唔知咩嚟嘅，分钟
3: 你唔会买块光纤布翻嚟洗碗啩？系嘛？系咪先？
0: 甚至抹面啊？
3: 系咯，即系呢啲唔会你买到嘅嘢咁滞，可以话真系。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就而家即系大家所接触嘅嘢咧，即系同即系廿，即系唔好话廿年前，可能同5年前，即系大家接触过，即系。

0: 你可能腾讯你都话会接触过 QQ 啊，
1: 啊 QQ 都仲接触过，
0: 系嘛？甚至系阿里巴巴你都会去买下嘢，即系淘宝
1: 啊、微信啊嗰啲你都会接触过啦。
0: 你都会接触过啊，但系呢啲即系咩？甚至系咩？而家兴嗰啲咩碳化硅啊，哇！大佬咩嚟啊？连嗰条嘢都未见过啦，系嘛？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相对地咧，其实就变得咗即系 AI 呢个样嘢，其实变得咗专业化咗呢样嘢嘅。咁所以加埋啦，即系其实即系而家各个股市上面个增长动力咧，其实主要来自依一堆嘢。咁你冇办法噶，咁但系依一堆嘢咧就咁啱得咁巧咧，即系除咗美国相对地多之外啦，就系喺呢个韩国啦，甚至系呢个叫做日本啦，日本好都多。咁其实咧即系今日应该日本都差唔多收市，就嚟收市啦。咁就日本原来连升咗八日
1: 嘅，今日系咪新高啊？佢
0: 系啊，有新高嚟噶。咁啊，今日其实就连升咗八日，咁冇办法，因为日本即系佢啲工匠精神啊嘛，即系分咗磨粒螺丝嗰、那个啊，磨足佢一世人噶嘛，咁但系你唔好理。即系佢可能忙足一世人，咁但系佢有佢个专业喺度，咁亦都系可能系去到即系好似味精咁，就算即系味精嗰个咩 AFP 咁，即系可能系做到去即系嗰个积层板上面嗰块嗰个衬底嗰度咧，托底嗰度啦，咁即系呢啲嘢，即系你全世界唯即系全球唯一的秘密嚟噶嘛，真系，咁所以嚟讲就冇办法啦，咁啊令到即系个港股嚟讲，其实就即系。是落后于即系呢个台湾、韩国，甚至系日本市场都系非战之罪啦，可以咁讲。
1: 其实内地唔系冇呢啲企业嘅，内地有嘅，不过咧就好多仲未上市，或者依家排紧队上市。咁上市佢又唔系话快速咁样，即系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啦，即系讲真啦 ，SpaceX 都可以话咩啊？佢咧十五日啊，十五日就可以入到指数啊啲。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多啲呢啲企业，但系当然啦。投资者就要了解多啲啦，因为即係我都话讲啦，佢加入指数系咪代表咗一定得呢？会唔会一上市嘅时候已经炒爆咗？
0: 嗯，
1: 依家已经有好多人话 SpaceX 系泡沫嚟㗎呢啲。甚至话佢庞氏添。
0: 係呀，
1: 骗局嚟㗎。
0: 即係冇人知啦，咁但係即係呢啲都系事后先知返啦。咁但係即係其实就今日嚟讲呢，其实个股市上面呢，即係唔好讲科技股先啦，我哋即係阵间先慢慢长谈科技股。但係其实即係除咗头先朱金明所讲，今日除咗啲国寿之外啦，即系国寿叫叻仔噶啦，今朝早
1: 跌噶，
0: 咁啊而家就更加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你见到今日嗰啲券商股，即系券商股都无啦啦都今日都开始发力，系嘛？
1: 唔系，其实金融类股份咧，今日咧都 OK 嘅，因为内银咧就。其实就唔算话太差嘅，虽然今日都系跌嘅，依家有啲跌啦，咁但系啊，普遍咧三个板块上面嚟计咧，都属于能够好啲去撑个市嘅。即系如果唔系嘅，讲真啦，你指数点会跌？即系恒指先啦，点会跌百几点啊？
0: 嗯，
1: 你谂下，净系只国寿都升咗10% 咯，就
0: 哇10% 呢个
1: 9.3%, 9.5%
0: 咯，哇系咯，咁啊真系好犀利。
1: 系啊，你谂下单唔系单日，半日转向佢叫做，唔系单日
0: 无啦啦发力嘅。
1: 系啊，即系当然呢啲可能系因为内地有啲政策面啊咁啦，但系你话。唔系因为呢啲股份嘅，讲真啦，今日个市况就真系，即系唔会有啲咁嘅，即系跌幅啊，真系，甚至一阵间会唔会就系呢下股份开始撑翻个市？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大嘅指数因子股啊，即系譬如保险啊、内银啊呢啲啊，咁内银唔系只只升啊，但系我哋见到都好多只能够即系升翻上嚟噶啦，已经。咁呢啲大只嘅咧，佢揽到两个指数嘛，恒指、国指嘛。咁幫助一下咯，叫做
0: 係啊，咁同埋即係都叫做，譬如好似以工行為例啊，即係都跌咗兩日之後，都叫做轉運翻啦，喺啲位度上面啦。咁啊，2628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國壽咁啊，跌咗三日之後，咁就突然之間一棍咁啊抽翻上嚟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見到啲券商股啦，咁啊啲券商股咧，其實就都幾叻仔下嘅。咁譬如好似廣發證券1776咁就算啦。咁啊，目前嚟講就升接近7% 啦。咁啊，仲有。有只6099啊，招商证券啦，都升4%啦。中金嚟讲啦，3908啦，咁啊3908都升接近7%啦。咁其实啲券商股今日都叫做喺即系今朝早咁嘅跌紧400多点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啲券商股叫喘稳翻，甚至而家叫升幅扩大啦。咁其实都叫表现都唔错噶。

0: 新兴少少嘅产业啊。啊，咁你话，咦？喂，呢啲科技其实都唔系耐噶啦。譬如好简单一样嘢，你话喂，长飞光纤光缆会有咗。都唔知道十几廿年，
1: 系啊，
0: 即系上市都唔知
1: 道。阿高坤博士发明嘅，
0: 唔系咯？你谂下几耐啊？系嘛？呢啲仲新兴咁样，但系冇办法，因为点解咧？因为技术上嚟计咧，咁有啲新噶啦，当然就啊，即系新嘅技术啦，去制造光纤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大量需求嘛。依家因为你事实 AI 咁所有嘅连接嗰啲信息嘅都系用光纤。啊，咁銅咪唔用嘅，但係會少咗咯。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諗下，即係依家環球甚至仲話要去埋太空做 data center 嘅，咁你諗下呢一啲需求有幾大啊？
1: 係啊，
0: 你可想而知噶啦，真係。
1: 係啊，同埋即係正如依幅圖所講咧，即係乜都要學識啲之外咧。連咧而家咧最新咧，即係甚至可能連攞翻個元素周期表出嚟periodic table 出嚟睇下，究竟即係分分鐘可能喺個 periodic table 攞翻出嚟嘅時候，哇！揾到啲啲嘢咧，可能係相當之有用啊！咁但係其實啦，點解今日啲有啲某類嘅股，其實今朝早個市咧跌緊四百幾點嗰時咧，啊突然之間嗰啲咩原材即係晶片嘅原材料股咧，其實做得相當之唔錯啊！咁啊曾經即係染七七甚至係天樂先進咁啊，今日做得其實一開始做得升一成個外㗎，我記得好似係天樂先進。咁其實有原因㗎，咁個原因係啲咩咧？就係、是、關乎 Intel 陳立武事嘅。咁啊，陳立武究竟講過啲乜嘢嚟咧？咁啊，轉頭翻嚟啦，我哋先同大家拆解下，究竟今朝早點解啲半導體原材料股定係升啲乜啦？
2: 即時播擊，下晝兩點二十分。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今时今日无论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 AI， 如果你想知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这个活动。论坛主题：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讲者包括来自政府、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请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 95720104留言查询。
2: 即时搏击，
11: 朱家明、尹德正。
0: 两点二十二分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股份或者叫指数啦，就越跌就越少啦。咁都话啦，一阵间睇下会唔会带动埋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始终我哋都相信啦，一个行业富起来，咁啊点都会传导落去下一个啩，系嘛？只不过就系话个传导能力有几强，同埋传导嗰个即系幅度有几大啦。因为好简单，即系讲真啦，你做一个行业如果

0: 行業係發達嘅，理論上打工又好，老闆又好啊，咁佢嘅收益應該大噶嘛。
1: 嗯。
0: 咁講真，人就唔似得機械人啦，機械人就即係跪求你充電嘅啫。
2: 係啊，
0: 即係有幅圖跪求充電。
2: 跪求充
0: 電。係啊，咁人咧就好簡單嘅啫，人係需要食飯啦，即係亞洲人啊食飯啦嚇，咁啊歐洲美國人就食麵包啊或者意粉啊嗰類啦嚇，咁點都要食噶啦。咁啊，跟住仲要娛樂啦、減壓啦嚇呢啲咁嘅嘢，咁啊，仲有嘅就係住屋咁樣，所以你咪一定會帶動其他行業噶嘛，係
2: 啊，
0: 係嘛？咁只不過就係話今次 AI 咧，大家又可能會另外一個擔心嘅就係、是、AI 取代人手啊，咁啲人去邊度開飯啊？真係即係驚啊驚一樣嘅啫。
2: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都驚緊 AI 噶咁啊，但係即係有啲人都喺度降緊温噶，即係尤其是啲啊 Nvidia 個老細
0: 啊，係啊，
2: 跟住都話喂 AI 都唔會取代到人啊，我哋係最重要係點樣用 AI 咁啊，最重不過咧，如果唔想失業嘅話咧，就記住識得用 AI。
0: 係啊，依家好多國家開始啦，即係翻學要學 AI 嘛。
2: 係啊。
0: 系啊，咁啊，睇下迟啲呢个我谂环球趋势嚟噶啦，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我记得我细个读书嘅时候都未有电脑啦，咁啊跟住到即系中学啊时候，咁你唔学点得
2: 啊？系啊，即系唔得噶，即系而家呢个年代。
0: 依家小学都电脑啦，有冇谂幼稚园都有电脑？
2: 系咯，我第一次接触 PowerPoint 系大学，哇！但系而家小朋友已经咩啊？即系甚至系啊话幼稚园毕业咁样已经 PowerPoint，
0: 系咯，
2: 真系好夸张啊！即系个另外一个年代啊，都唔同啦，系啊。咁啊，讲翻转头啦，讲翻个市啊。咁啊，个市咧，其实今朝早啦，头先都讲过下啦。咁啊，其实今日咧就啲虽然就个市曾经跌过四百几点嘅，咁啊，但系咧就啲。半導體材料股啊，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嘅，天樂先進啦、英諾賽科咧，咁其實咧就個表現唔錯，咁加埋啦，即係例牌強嗰啲咩 HBM 股，即係咩海力士啊、等等啦、啊，咁啊甚至係兆易創新啦、激嘉 device 啊，咁啊都表現強。咁啊，我撇除咗啲儲存晶片股嚟而唔講先啦。咁點解今日咧啲依個叫做嗰啲半導體材料股咧咁勁先啦？咁其實有一個原因嘅，咁咧就係關乎咧頭先上一節都講。个 Intel 嗰个新嘅 CEO 啊，咁啊陈立武，咁陈立武咧，咁啊就呢几日啦，咁啊虽然就假期啦，即系美国其实星期五冇事啊，咁啊都假期，咁但系就陈立武就上咗一个 podcast 度讲，咁啊就话到咧，即系虽然即系佢亲自承认咧，就话到其实就落后台积电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咧就会继续咧就会同台积电咧血拼嘅，咁啊台积电咧用一种新嘅叫做即系台积电嘅高端嘅电子即系晶片嘅 packaging 啊个包装技术啦，就叫 COWOS 啦，咁但系咧Intel 咧就未必会跟嘅，咁啊佢哋就会创立一个叫 EMIB 啦，咁啊嚟到即系。系啲乜嘢嘢咧？咁啊，一啲好新嘅嘢啦，咁大家未必知，咁总之有嚿咁嘅嘢喺度啦。咁但系依个唔重要嘅，咁最重要系啲咩？最重要咧就阿陈立武咧就讲咗三样嘢，讲咗九个英文字。咁啊，嗰个依九个英文字系咩嚟嘅？系如半导体嘅原材料啊。咁啊，第一组嘅三个英文字就叫做 SIC， 第二组三个英文字叫做 GaN。第三组英文字叫 IMP， 咁啊，依三组英文字咩嚟嘅咧？咁啊，其实咧就系、是、即系佢就话到啦，即系其实Intel 咧咁啊，大量已经投资喺依啲咁嘅头先我所讲嘅三组嘅英文字嘅相关嘅投资嘅原材料里面。咁啊，依三组嘅，因为咧其实点解佢哋要投资到依三组嘅原材料咧？个目的咧系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就系、是、物理已经即系喺晶片里面咧，物理咧已经去到极限啦。咁啊，就要点样创新呢？咁啊，要突破呢个极限呢？其实就要喺呢个叫做原材料嗰方面呢，就去到着手嘅。咁啊，喺呢原材料着手嗰个方面呢，咁啊，就呢三组嘅英文字呢，即係包括呢、這个我唔知有冇即係总之就係 GAN 啦、SIC 同埋 IMP 呢，喺呢三方面呢度着手嘅。咁啊，但係啦，由即係呢三方面，即係呢三组嘅英文字啦，咁其中呢SIC 咧，其实咧就关乎到咧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天乐先进2631嗰个关系嘅。咁2631咧，其实就系做啲咩？就系、是、做 SIC 嗰个材料啊。咁其实点解佢哋要做一啲咁嘅 SIC 嘅呢啲材料咧？咁上次啦都讲过下啦，即系话因为啲 GPU 好热噶嘛，咁啊加埋啲

0: HBM 好熱啊嘛，會令到嗰塊嘅個電腦板咧其實咬咗，咁啊咬咗嘅話咧，咁啊就形成咗一個叫 short circuit 啦，咁基於咧呢個原因咧，咁啊曾經咧即係有啲人咧就傾向用玻璃基板嘅，即係攝塊玻璃入去，咁啊就因為玻璃夠硬啊嘛，咁啊你同埋佢個熱膨脹咧就即係冷縮熱漲，咁啊令到塊玻璃咧就相對地襟捱啲啊，咁啊唔會熱即係唔會咁易咬彎啦。咁本來咧就曾經有諗住咧，即係其中一個方案咧就係用玻璃基板呢一樣嘢。咁但係咧玻璃有一個缺點啊，就係嗰個散熱咧散熱得唔好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就決定咧，即係有啲方案咧就話要不如用呢個叫 SiC 啊，咁啊呢種叫做碳化硅呢個材料啊。咁碳化硅呢種材料咧，即係除咗係散熱比較好之外咧，同埋佢嗰個叫做頻率開關嘅頻率比較高啲，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形成到咧阿陳立武其中講過 SiC 呢個字之後咧，咁引致到咧當然啦，就係今朝早啦，就係呢個叫做天樂先進啦個股價咧，就一度咧就炒過超過10%，咁而家都升得都多，
1: 依家升咗7.6%以上咯，
0: 係啊，咁啊都升得多嘅，咁啊即係都保持翻喺呢個咁嘅位置，咁 SiC。其實一種叫做原材料啦，咁都係用一啲機器啦，咁就去沉積一塊叫做好似晶片一個晶圓咁嘅物體啦，跟住標up咗一嚿嘢之後咧，跟住就用啲 laser 咧就解開變成一塊塊啦，之後仲要打磨啊，咁打磨之後咧，跟住先可以攞嚟用，咁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其實之後佢仲有啲乜嘢特別值得講啊？
2: 下昼两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回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船之下和美方达成协议文件。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督导和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確保終止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技術性會談今個星期在瑞士繼續進行。英國首相斯幾賢面臨的黨內逼供壓力持續上升，據報外相故意為週末私下要求斯幾賢辭職。商業貿易大臣近炳德接受天空頻道訪問時指出，斯幾賢正是反思他面對的政治現實、挑戰和機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地以及内政大臣马文廷已经分别要求斯几贤制定离任时间表和日期。英国卫报报道引述一名内阁大臣指出，斯几贤将会在当地星期一朝早宣布去留的意图。观察家报就报道，斯几贤可能会在星期一辞职，但首相府消息人士否认，强调斯几贤仍然专注于履行首相职责。日本央行上星期加息四分一厘，首相高市早苗表示，预计日本央行将会采取正确政策，以向 2% 的通胀目标迈进，又说政府一直努力提高工资。日本央行副行长冰建野良三重申，潜在通胀超过 2% 目标的风险存在，货币政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对经济产生影响，如果延迟加息，可能最终会为经济带来压力，而日本的金融环境将保持宽松。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始终

0: 坚持联通而不是脱欧。丁士祥在联博会开幕式指出，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从来不是因为补贴和保护，而是由改革开放催生，是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海量人才、持续创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者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明年第二季，对问责和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都提交好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角色下定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有上有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表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元，按年升幅不少，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更加超过3000亿，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亦都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
8: 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9: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咁啊跌幅收窄啲啊，今朝早曾经跌过400多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806点，跌121点，跌幅系0.5%。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7,935点，跌40点，跌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7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2毫二，跌6仙。第二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7.85，升26.85，升幅系16.7%。第三位中心981，最新系做紧79.7，升3.2，升幅系4.2%。第四位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285.8，升68蚊，升幅系31%。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3.6，跌6.6，跌幅系1.5%。第六位智普，最新系做紧2372蚊，升278蚊，升278蚊，升幅系13.2%。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3.4，跌6，跌幅系1.5%。第八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43蚊，升16.4，升幅系13%。第九位见到即沉板，最新系做紧93.15，升个三，升幅系1.4%。第十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47，跌0.9%嘅。
0: 即时搏击，
2: 朱家明稳得正。
3: 2:39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头先即係啲指数就收窄过啦，跌少过100点嘅，咁跟住又扩大。但係啊，如果你睇另一个世界啦，其实都喺嗰个宇宙里面嘅啫。不过呢就有啲係真係唔同，冇办法真係啊。咁呢係升好多啊，咩兆易创新啊嗰啲呢啊，咩智谱啊 ,Minimax 啊，或者啲嗰扎呢，即係你见到日日呢即係当然就话长飞光纤啦、啊。咁建滔系就有阵时系你中我俗啦，即系嗰两只咧，建滔有两只噶嘛，1148同1888啊嘛，咁就两只就即系你中我俗啦，有阵时就啊，咁总言之咧，都系呢一扎嘢升嘅，啊咩希智科技啊嗰扎，即系总言之咧就系成日都系呢扎嘢升，咁只不过就系当然佢有阵时跌起上嚟，你都唔好话唔惊噶，
1: 系啊，一跌起上嚟唔系人咁品噶，
3: 系啊，但系佢即系有啲有阵时佢跌咗，佢又夹翻上嚟咯，咁当然旧经济唔系话。太差，有啲即系如果你计嘅中资银行股啊，嗰啲算系几好噶啦，咁但系其他有啲咧，即系尤其是系即系由爱变恨嗰啲啊，边啲由爱变恨咧？700嗰啲咪系咯，依家即系大家以前好爱噶嘛，系咪先？咁依家发觉到已经有新宠啦，
1: 系啊，
3: 系嘛？咁啊变咗又走咗去嗰边，咁呢扎咧就俾人嚟爱嚟套咯，即系沽咗出嚟，因为即系讲真啦。我唔敢講話一定賺錢先啦，但係沽咗你攞到夠錢嘅，又抌去啲新科技嗰度啊嘛，抌去啲 AI 科技嗰度，
1: 係啊，
3: 咁啊變咗又另外一架跑車咁樣啊衝上去啦咁樣咯。
1: 係啊，咁啊即係冇辦法啦，咁啊始終即係個個時代唔同咗，即係以前咧即係你早一兩個月嗰時，即係早一年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係好追逐緊，甚至係啲AI 股 ，AI 唔係追逐啲硬件股喎，追逐緊啲軟件股，但係咧即係自從即系啲 AI 嘅软件啦、啊，full pick 啊，即系呢啲即系颠覆咗成个大家嘅想象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都成个情况即系都抛弃啲软件股之余，咁啊加埋啦唔够电啦，即系由唔够电开始引发咗呢个危机出嚟咧，就话到喂唔够电、啊，跟住大家再扫疑，咦原来我原来唔知唔够电、啊，唔够火牛、啊，喂唔够晶片、啊，唔够。
3: data center 都唔够啦，
1: 系啊 ，data center
3: 都唔够啊，知唔知？
1: 系啊，咁逐样就挖下就越挖越深咯。
3: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依家咧就由最基本嘅即系原材料开始咧，一定要需求有呢样嘢有先至得啊嘛。你唔有呢样嘢嘅时候，你点样做晶片咧？啊，你点样做data center 啫？总言之，所有嘢你冇嘅，咁你最后尾你其实我俾咗部 AI 你啊。有咩用先？
1: 系啊，
3: 电都冇啊，你发电都即系你个插苏都插唔到落去嗰个电掣嗰度， 啊，咁你点喐到啫？
1: 系 啊，
3: 有几劲都冇用啊，直头系。
1: 冇错啊，咁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即系话即系个图啊，即系就话即系喺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即系点解啲人点解要不断研究啲晶片点样散热咧？即系呢幅图咧，其实好简单咁解释咗咧，因为你而家大家见到啦，呢张图里面嗱，除咗有 GPU， 甚至系 ASIC， 即系 ASIC 即系咩咧？

0: 即系即系呢个 Google 上面，譬如嘅TPU 咁就算啦，就为之 ASIC 嘅一种啦。咁、即系佢哋会，你用晶片嘅时候，佢会发电噶嘛？即系好简单，即系一部电脑咁就算，你自己台头嗰部电脑用得用你有24个钟啊，甚至系依家大热天时嘅时候，哇辣手噶嘛？OK 系咪先？咁即系加埋啦，其实仲有啲 HBM 啦，仲有其他唔同种类嘅晶片，其实喺你个data center 嗰部脑，即系嗰个叫做 server 里面啦。其实佢不断会 drain 啲热出嚟，咁 drain 啲热出嚟啦，当然会引致到两个问题啊。咁最简单嘅问题啊，就系大家成日都会遇到啊，部机过热嘅时候啦，就会轻机啊。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嗰块晶即系嗰个 PCB 会弯咗。咁呢一个弯咗嘅时候咧，即系曲咗啊，即系曲面咗，咁引致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可能会 short circuit 啦。咁如果会出现一个短路嘅情况之下咧，会点样样咧？咁咧？就会咧令到成块 GPU 就报销噶啦，咁啊一块 GPU 即系十几万美金喎、一块噶嘛，咁你话咁样样嘅时候，咁梗系要谂方法啦，咁啊解决啦，咁啊头先讲过，即系最初就有机会啦，用唔同种类嘅方法去解决啦，咁其中一个就上个礼拜都讲过，就系用一个叫玻璃基板啦，咁啊摄块玻璃入去啦，即系玻璃物质嘅基板度啦，咁啊就去抵抗呢、这个
1: 撑住佢，
0: 撑住佢咯。咁但系咧，玻璃有个问题，即系大家想象下就系话，即系你如果喺个温室里面嘅话嘅时候，咁温室用咩做？咪就系玻璃做咯。咁就困住咗啲热，系啊，咁啊好热。
1: 佢散热唔系咁好啊嘛。
0: 系啊，咁啊散热就唔系咁好。咁啊，当然啦，就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咁啊，另外啦，咁啊，其中一个叫金刚石啦。咁金刚石咧就一个比较即系一个比较新颖嘅方法啦，去到解决嘅。咁但系咧，呢个技术咧就唔成熟。咁所以咧就。上个礼拜英特尔话陈立武咧，咁啊其中讲过咧，佢哋咧就会花好多大量嘅投资去一样嘢叫做 SiC 呢样样嘢度。其实 SiC 咧唔系一啲咩嘅新材料嚟嘅，咁啊都其实已经系广泛喺应用咗喺快速充电，尤其是喺呢个电动车嘅快速充电上面。咁点解可以做到快速充电咧？因为其实 SiC 呢个材料咧，嗰个开山嘅情況個頻率咧可以好高啊！咁由於咧即係快速充電，即係要用到一啲咁頻率咁高嘅開山嘅頻率啦，咁所以就用到 SiC 嘅材料。咁但係 SiC 呢種材料唔單止咧就係用喺呢個叫做快速充電呢個位置上面啦，原來咧。佢亦都可以咧就用喺呢個叫做先進封裝裏面。咁啊，先進封裝裏面啦。咁啊，就可以帮助到咧，即系可以咧，就快速解决咗呢、这个即系嗰个叫做基板咧，即系嗰个头先所讲嘅基板弯曲嗰个问题。咁啊，即系以头先我讲啦，即系SiC 呢个材料啊，其实就市占率嚟睇咧，咁啊头先讲过，其中一个比较领先嘅公司咧，就系天乐先进啦。咁啊，天乐先进咧，咁啊，其实就系呢个市场里面咧，大概系第二、第三大左右啦。咁第一大咧就嗰间叫 Wolfspeed 啦，咁啊 Wolf 啊，即系WOLF 啊，美国上市嘅，咁啊曾经一度破过产嘅，咁啊但系就俾佢还原靓靓拳到啦，咁啊就喺个破产边缘咧就捞翻，即系就上翻嚟啦，咁啊叫做冇事。咁啊另外咧就当然啦，就除咗天乐先进系理论上咧就系第呢个市场里面第二、第三大啦，另外一间亦都系中国企业啦，叫天科合达啦。咁另外仲有一間咧，一哥都幾出名嘅，咁啊就係 Coherent 啊，咁啊 Coherent 咧其實即係呢個做激光公嗰間美國上市嗰間公司咧，即係亦都係有呢個 Nvidia 入咗股嗰間公司咧，咁啊亦都係咧有做呢個叫 SiC 一樣嘢。咁啊頭先所講啦，其實 SiC 咧就係主要啦，就用咗即係最初就主要用喺一個叫做快速充電汽車嘅快速充電喺度啊，咁啊尤其是喺呢個變壓呢一方面。咁啊，但系啦，就佢除咗喺变压嗰度有嘅用途之后啦，头先讲过个先进封装咧，佢嗰个性能咧，那个硬性咧，其实都几好。加埋佢仲有一个特别嘅例子，即系特别嘅用途咧，就系、是、咧 SiC 其实佢个穿嗰、那个透明性咧，其实都好强啊。咁啊，点样样用咧？咁啊，有啲人咧就谂住咧就用喺嗰个叫做未来嗰啲叫做 AI 眼镜嗰块镜片嗰度。咁啊，所以咧，其实 SiC 个用途咧就变成咧 就更加一個多元化。咁除咗頭先我講啦，即係用咗喺一啲叫做電源上面之外啦，咁亦都會用到去一啲。

0: 啲叫光學玻璃咁啊，譬如頭先所講嘅依啲叫做即係 AI 眼鏡啊等等啦。咁所以嚟講咧，由於有三個用途啊，咁啊，所以嚟講市場上面咧就估計咧就係依個 SIC 依個市即係依個市場規模咧，未來嚟講咧就會去到2000亿元個人民幣以上。咁啊，當中咧最用得最多其實就係先進封裝裏面。咁先進封裝去到740亿啊。咁點解咧？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頭先講啊，即係因為要解決依個晶片嗰個彎曲性依個問題啊。咁所以嚟講咧就由於啦陳立武咧。其中提過一個叫做 SIC 一樣嘢，咁令到咧就天樂先進咧今日股價咧就曾經一度飆過上嚟咯。
1: 係啊，咁總言之咧就係、是、一紮嘅新材料啦，你叫做啊，咁就大家就去追逐咯。咁冇辦法啦，因為事實咧依家咧就諗辦法點樣可以降低。嗰、那個即係叫做成本啊，咁喺成本上面咧，就主要就係點樣散熱咯。
0: 嗯，
1: 啊，因為散熱嘅後續嗰個成本好高噶嘛。係
0: 啊，
1: 即係你生產嘅時候，當然你要控制個成本啦，但係到後續嘅時候，你使用咧，佢都有一個成本喺度噶嘛。咁好簡單啫，你成日燒咗嘅，學你話齋啊，一塊板幾多錢啊？
0: 係啊，係啊，十幾萬啊，
1: 咪咯，
0: 美金喎，
1: 咪咯。咁你諗下就知道啦，一定要諗辦法點樣可以。营运嘅时候降低个成本，同埋经常性咧都能够稳定咯。啊，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即时搏击，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即时搏击，
9: 朱家明、尹德正。
1: 2:51啊，咁啊，港股咧又再次将个跌幅收窄啦。咁啊，恒指23,831点，跌93点啫，跌幅0.37% 嘅。国指7,941点，跌34点，跌幅0.43%。科技指数4,576点，跌28点，跌幅0.62% 嘅。咁啊，即系慢慢见到咧，都仲系一扎金融类咧去带翻个市上嚟咯。啊，咁都好嘅。咁即係點解咧？因為頭先我講啊，啲科技都未話大量入到指數咧，咁嗰扎嘢咁樣升法咧，就即係對指數冇乜幫助啊！即所謂
0: 係啊，咁啊頭先講過啦，即係嗰啲繼續講翻翻啲晶片原材料股，即係陳立武咧，即係喺嗰個。个 broadcast 啊，咁啊讲咗头先讲过啦，就详细讲过 SIC 系啲乜嘢嘢啊。咁其实佢仲有两样嘢有讲过，一个叫 GAN 啦，一个叫 IMP。咁啊 GAN 其实就系、是、GAN 系啲咩咧？咁啊其实 GAN 同 SIC 咧其实好相似，都系啲功率半导体嚟嘅，新式嘅功率半导体嚟嘅。咁啊 SIC 咧其实就针对性咧就系、是、啲去啲比较大型啲嘅嘢度。咁但系咧 GAN 咧就系、是、针对咧譬如啲比较细件啲嘅嘢度。咁譬如好似我哋手机啦，甚至係个人电脑里面啦，即係你见到呢其实就早系咪10年左右啦，即係小米咪出咗一个手机话快速充电嘅，咁快速充电嗰样。

0: 樣嘢咧，其實咧就係用咗 GAN 嗰種原材料嚟嘅。咁啊啊，新即係跟住啦，就擴展到啦，其實就去到唔同各個層面啦。咁GAN 其實就近期嚟講咧，就開始亦都係開始受到關注啦。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嗰個 data center 即係嗰個800W 嗰個 VDC 個直流嘅電源咧，咁啊就會有機會咧，就用到 SIC 甚至 GAN 呢啲原材料啊。咁啊，尤其是 GAN 啦，頭先講過啦，都會針對性係比較啲細嘅幅，即係細嘅屋數嘅電壓裏面。咁喺一個 server 裏面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電壓嘅晶片啦，譬如可能係48W 啊，甚至係一啲12W 啊、5W 等等啦。咁都要透過點樣去點樣轉化咧呢啲嘢，咁所以嚟講就會用到 GAN 呢種材料。咁陳立武啦，即係 Intel 嗰個總裁啦，即係而家最新嘅 Zafirian 都其中一個針對性咧，都會Intel 會投資呢一樣嘢。咁當然啦，就依個方面咧，咁其實咧就香港咧嘅股票咧，其實有一隻咧就好有優勢嘅，就係2577啊，英諾賽科。咁英諾賽科其實今日急升嘅主因咧，就係陳立武依一句啦，同頭先講嘅天樂先進咧嗰、那個息急升嘅原因其實同出一轍嘅。咁英諾賽科之餘咧，其實就美國啦，就有一間上市公司啦，就係亦都係咧，就係做依一個GAN 嘅原材料嘅，叫 NVTS 啊。咁啊，就係而家大家喺YouTube 裏面睇到嗰張圖咧，第二大嗰間咧就係 NVTS 啊。咁但係咧英諾賽科同 NVTS 咧，其實都已經打入咗去咧，就係依個叫做NVIDIA 嗰個產業鏈嘅供應鏈裏面㗎啦。咁啊，亦都出咗我記得係 NVIDIA 啦，出咗個通告啦，講到咧佢哋咧就即係都話佢哋已經係納入咗英諾賽科啦，同埋 NVTS 咧入到去佢個供應鏈裏面。咁但係啦，英諾賽科同 NVTS 嗰個最大分嘢係啲乜嘢嘢咧？英諾賽科咧，即係當然啦，就係一間中國內地嘅企業啦，而佢係一間 IDM 嚟嘅。咁 IDM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意思即係話由設計啦、晶圓啦、晶片啦，直至到出貨咧，都係由自己英諾賽科自己做嘅。咁相對地啦，NVTS 啊，即係依間第二大，即係市佔咗第二大嗰間公司咧。咁咧佢只係做佢即係做設計啫，即係好似 AMD 啊呢一類咁嘅公司，佢即係做設計啫，但係咧就唔會做一啲叫生產嘅嘢。咁佢本來咧就佢做完設計之後咧，就抌俾台積電旗下一間公司去做嘅。咁但係咧，台積電咧，我印象之中我唔係好記得，但係印象之中咧就話到咧，台積電覺得依個業務就我寧願就主力就做啲高端製程嘅嘢啦。咁我就相對地就唔做依一樣嘢啦。咁所以咧，而家 MVTS 咧就好似要俾第二間公司咧，就去做呢個佢嘅生產嘅個GAN 呢一樣嘢。咁所以嚟講咧，就最大分別咧就係在於即係英諾賽科就係一條龍做曬嘅，而 MVTS 咧就係只係斬件嚟做嘅啫。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你見到啦，今日英諾賽科就基於即係大家都見到，喂，原來Intel 就開始都要做呢個叫做 GAN 咯，去投資一樣嘢喎。咁所以嚟講咧，個市嘅今朝早跌緊400多點風聲鶴唳嘅時候咧，即係見到譬如好似天樂即係要14631啊，天樂先進啊，甚至英國賽科都抽咗上嚟咯。
1: 仲有啊 ，Intel 都仲要佢美國自己本土化，因為佢要迎合特朗普嘅口味
0: 啊。咁啊係，係
1: 啊，係啊，因為點啊？因為仲有一樣嘢咧，就係 Intel 其實有部分股權已經係美國政府揸咗啊嘛。咁所以咧，佢就由呢啲公司開始咧，就要本土化，因為佢即係當然啦，本土化就有政治目的嘅，就唔係話淨係得要強硬咁樣，即係令到各間企業都本土化啦。因為佢美國政府就俾咗好多，即係好早期啊，俾咗好多一啲叫做幫助啦，金錢上嘅幫助俾 Intel 嘅，咁咧就嗰啲錢咧就變成咗後來變成咗股權嘅，咁啊變成咗美國政府咧就 hold 住咗，咁所以咧喺一啲叫做政治因素上面咧，就當然啦，由佢哋呢啲企業開始做起，做個本土化咧就容易啲咯，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就我揸咗你股權嘅，咁喂你點都要聽我講下，或者叫我有啲意見俾你，你都要跟住做噶嘛，係
0: 啊，
1: 咁所以。

0: 咧就由佢哋開始做咯。咁Intel 其實以前咧都即係輸曬俾TSM 噶啦，因為 Intel 其實係仲老牌過 TSM 去做晶片噶嘛。即係唔係得罪講句，我哋即係有電腦啊，或者都未有手機啦。當然嗰陣時好多嗰啲晶片都係 Intel 啊嘛，你拆即係真係叫爛咗啦。咁你揭開個底板睇咧，嗰粒晶片係寫住 Intel 噶嘛。後來冇曬啦，邊度 Intel 啫？直情冇晒 Intel 嗰粒晶片啦，已经。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输晒俾 TSM 啊嘛。咁又后来 TSM 做好过，即系 Intel 话：你做好过我啦，你仲平过我，系嘛？你仲叻过我，咁啊俾晒佢做。咁啊，依家冇办法，依家要行翻本土路线，咁啊又要依家又开生产线啦，各样嘢。佢自己都承认噶，佢话我哋嘅技术、我哋嘅良率啊，各样嘢全部都仲未追到 TSM 噶，即系台积电噶，咁但系佢唔做唔得啦。
1: 系啊，
0: 因为点解？因为佢即系第一就系要迎合美国政府嗰个口味，就本土化先啦。咁仲有嘅就系依家个市场大嘛，你 TSM 都做唔切啦。TSM
1: 系啊，咁啊，同埋嗰个产能有限啦，
0: 系啊，
1: 即系你接唔到咁多单啦。咁啊，始终都佢个产能有限之余咧，即系文说上次个毛利率，即系 TSM 个毛利率升咧，即系就夹硬咧就逼自己个产能咧细，即系缩细咗佢啊。咁啊，即系维修时间缩细咗。咁啊，就系令到嗰个时间咧就可以运作得耐啲，咁啊令到个毛利率拉得更高啲。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啊，除咗讲咗 SIC 同 GN 之外，仲有一样嘢未讲嘅就 IMP 咧，其实就会令到某啲股份咧会升啊，今晚会升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者是公关考虑。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亦都预计要延后至春年第二季，对于问责和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都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他们的角色下结论。他又说，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都可以声称记唔到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个涉案人士同公司提出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配合。他又说，明白决定难免会令部分人失望，但认为现时是适当的收网时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星期日第一轮技术谈判，一度拒绝返会场的伊朗代表团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船下和美方达成协议文件。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 英国首相斯己贤面临的党内逼供压力持续上升。

0: 据报外相故意为周末私下要求他辞职。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接受天空频道访问时指出，施纪贤正是反思他面对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较早时，运输大臣艾海迪以及内政大臣马万廷都已经分别要求施纪贤制定离任的时间表和日期。英国传媒引述内阁大臣指出，施纪贤会在星期一宣布去留的意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施纪贤将会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认为他在两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彻底失败，分别是移民和能源，包括拒绝开放北海石油开采。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共同社周末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较5月的上次民调下跌 5.5 个百分点，是他去年10月上任之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较上次调查上升 1.1 个百分点。民调显示，围绕高市阵营被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制作影片中伤和抹黑对手的报道，有 49.7% 的受访者认为高市的解释并不充分。虽然内阁支持率下降，但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升至 38.7%， 较上次上升了 2.5 个百分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H 组分组赛，上场令人惊喜的佛德国再有好表现，以2-2逼和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佛德国下场对只是得一分的沙特阿拉伯，晋级希望大增，而反观乌拉圭要对住大热门西班牙，出线的形势岌岌可危。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唔好射游戏啦，
9: 我订咗啦。
8: 吓，你识拣咩？
9: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0: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0: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

0: 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2: 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目前跌幅收窄至100点内，恒生指数最新系涨23824点，跌94点，跌幅系 0.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4571点，跌33点，跌幅系 0.7%。国企股指数最新系涨7938点，跌37点，跌幅系 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98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24，跌四仙。第二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87.1，升26.1，升幅系16.2%。第三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9.7，升3.2，升幅系4.2%。第四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88蚊，升70.02，升幅系32.2%。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4蚊，跌6.2，跌幅系1.4%。第六位2513智宝最新系做紧2376蚊，升282蚊，升幅系13.5%。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3.1，跌8%，跌幅系1.8%。第八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41.1，升14.5%，升幅系11.4%。第九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8，跌0.7%。第十位建滔积沉板最新系做紧92.45，升6毫子，升幅系0.7%嘅。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0: 依家明稳得正。
5: 3:10啊，翻返嚟即时搏击啦。咁港股咧就将个跌幅就即系收窄到100点楼下咧，咪开始就喺度停一停下头啦。咁啊，依家咧就23824点，啱啱跌100点，跌幅0.42%嘅。国指7939点，跌35点，跌幅0.45%。科技指数4572点，跌33点，跌幅0.72%。今日大市成交都算几活跃啊，2992亿咁滞噶啦。咁虽然咧就都仲未到3000亿，但系都挨近噶啦吓。咁啱啱过3点多少少啦。
4: 哇，其实佢今日个市况咧都叫做好翻啲啊，即系你冇跌得咁惨啊，即系头先都几凄厉下噶嘛，
5: 400几噶。
4: 系咯，今日叫做浪翻住啊，起码23400叫做冇穿到啦。
5: 嗱，唔敢讲啊，因为点啊？因为都话啦，啲旧科技股啊，即系依家要有新有旧啊，即系
4: 科技都分新旧嘅。
5: 系啊，即系旧啲或者传统啲啦，唔好讲到佢咁旧啦，传统啲嗰啲啦，即系跌下跌下咧，即系我谂投资者都应该会意识到呢一扎咧，真系少少out啲噶啦。咁变咗嚟计呢，就可能佢哋都会放弃或者叫减少持有呢啲，咁就转咗去嗰边。咁嗰边所以你见到个成交其实唔弱㗎。因为你依家即係虽然即係三点过后啦依家，咁但係都非常之接近3000亿。咁我都讲啦，如果你3点钟去到3000亿，其实算几好㗎啦。咁即係证明呢，其实啲钱呢仲喺个市场度嘅。咁但係呢就某一啲股份呢，佢哋可能会觉得已经即係嗰个盈利增长啊，或者喺个市场上面受欢迎程度係低咗。
4: 係啊，咁啊即係始终就係今日啲股票啊，即係你见到即係大家都捋返晒落啲 LLM 度啊甚至係即係今日即係除咗捋落啲 LLM 度啦，就已经晶片股方面啦。咁但係有个 setter 就秒而麻麻地啲车啦，係咪啲车。
5: 车冇辦法。
4: 啲车。咁啊，啲吉利啊，嗰啲都
5: 车话依家做一架蚀一架，真系阴功啊！即系当然唔系话间间都蚀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依家个竞争系非常之犀利，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内地啲车咧嗰个款式啊，依家斗得即系因为佢太快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咩叫好快咧？就系因为佢哋好多车嘅。企业喺度啊，咁佢哋唔会话同一时间推出啲车款㗎嘛。咁比如好简单一样嘢就係、是、比如A 嘅车企业

0: 佢出咗 一款新車。以前呢可能呢啲周期會長啲嘅，譬如可能要一年啊，或者叫年齡呢佢先至再有新款出啊咁樣啦。但依家唔係啦，依家好簡單一樣嘢， A 嗰間公車企推出咗個新款，咁兩三個月之後呢可能 B 嘅企業呢佢就會推出新㗎啦。咁變咗呢你個周期會短啊。點解呢？好簡單，因為有市場有競爭者嘛。咁你自然好簡單啫，我係用家，即係我係用買車嘅人，咁好簡單啫嘛。咦喂，呢架新款啲喎，咁你就自然有機會覺得，咦我個價錢上面啊，或者個性價比啊、功能啊，好多嘢去比較，咁咧就會縮短咗嗰、那個新車嗰、那個嗰週期啊。咁即係換句説話講，競爭越嚟越激烈咯。咁好簡單啦，你個車款好簡單，你個車款可能係兩三個月前出嘅，已經要歐噶啦，已經
1: 即係分咗歐咗。
0: 咁歐咗，咁你要喺個市場裏面同一啲新嘅車款去競爭嘅時候，咁點咧？降少少價啦，唔好話降得好多，你話降少少價啦。咁仲有、啊。你谂下，你研发唔使抌钱落去噶、
1: 嗯，
0: 你唔系话今两个月出一款新车，你两个月如果要出一款新车咧，你个成本好高，
1: 嗯、
0: 你谂下知啦。所以咧个竞争越嚟越激烈，所以咧内地咧依家咧有啲即系调查显示咧就话，其实啲车企依家已经进入咗咧冇盈利或者叫好低毛利率嗰、那个嗰、那个年代啦。
1: 系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欧洲嗰边啦，即系计划够加征即系呢个。中系里面嘅进口嘅关税啦，咁呢个都唔系啲新消息嚟㗎，咁但係就继续发酵呢一样嘢，咁其中即係喺呢几日发生嘅，咁特别系即係有啲传媒就即係德国嗰边嘅传媒啦都讲到啦，即係话针对比亚迪啦、奇瑞啦、上汽等等啦，咁呢三间即係比亚迪大家都知道打到全世界都系㗎啦，咁上汽其实都好犀利㗎，上汽即係嗰个 Maxim 嗰个车款啦，甚至系MG 个车款啦，其实喺即係佢自从 MG 个车款冇记错系买咗英国个品牌之后啦，跟住就系、是都系高针对高端嘅市场啦，咁买咗之后跟住就特别系做电动车个市场啦，咁所以嚟讲呢其实你见到今日啲汽车股啦，咁啊，因为受到呢个消息困扰之余咧，其实上个礼拜仲有一个消息嘅，几得意嘅，咁就系、是、宝马啦。咁啊，宝马其实就调低咗佢嗰个盈利预测。咁啊，点解咧？就系头先朱家明所讲啊，因为宝马咧就系、是、其中即系之前啦，咁其中一个大嘅市场就喺中国啦。咁中国打到咁激烈，咁啊呢啲叫做高端嘅 BBA 啊，即系呢个 Benz、宝马加埋呢个奥迪咧，即系呢啲梗系受累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加埋咧，其实佢哋嗰个宝马嗰个电动车嘅发展就发展得唔系咁。劲啊，咁啊就所以咧就而内地咧都发展电动车，即系就求其讲即系比亚迪也好，奇瑞也好，上汽也好，甚至系啦，即系蔚来啊，即系理想啊等等咧，即系一堆9863啊，甚至系等等啦，都打到好难分难解嘅时候，即系对于其实就外资车厂咧，其实都对于中国个汽车市场咧，其实都打得好辛苦。
0: 其实全世界都辛苦啦，唔系话净系得内地，内地更加即系夸张啦。因为你见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即系个竞争好大啦。咁当然啦，内地竞争大咧，咁企业就即系谂办法点样可以生存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大嘅盈利空间嘅时候咧，佢咪走出去咯。但你走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咯，就系咩咧？就系、是。冇噶，你海外嘅企業就會覺得，喂，即係佢會同政府講噶嘛，或者同即係啲議員講噶嘛，喂，佢哋傾銷喎，啊，佢哋咁嘅價錢，我哋根本冇辦法競爭噶啦，咁佢咪設置一啲限制咯？其實你歐洲啊、美國啊呢啲咪全部都係用咁嘅方式咯。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你見到話比亞迪啦，即係都跌成叫跌少咗噶啦，2.6，
0: 但係佢唔係依家跌嘅、
1: 啊、最慘就係、
0: 是、你諗下都唔知跌。
1: 咁咧跟住咧就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啦睇下啦，咁啊而家比亞迪個股價啦，如果拍埋翻咧阿寶馬個股價咧。好似差唔多样嗱，而家大家睇
0: 都系咁样杀落嚟，
1: 咁样杀落嚟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真系正如朱家明所讲，乜成个汽车市场咧，即系大竞争得好激烈噶，即系唔好以为喂唔系即系欧，即系以为系内地汽车厂。

0: 市場噶啦，咁你甚至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內地嗰啲咧屬於新啲嘅，即係喺國際上面屬於新啲啊嘛。即係如果你計嘅，譬如日本品牌啊、歐洲嘅品牌啊嗰啲，咁一早都國際性咗啦，係嘛？就唔係話依家先至國際性噶啦。咁只不過就係話中國嘅品牌咧，就喺內地已經紅爆曬市場噶啦。根本你見到海外嗰啲品牌嘅，有好多時都係同內地合作噶。你寶馬嗰啲都係同內地合作噶，係嘛？甚至咩日產啊嗰啲都係同內地合作噶。嚇，雖然佢都係掛日本品牌或者海外嘅品牌，但其實都已經係本地化曬噶啦，已經係嘛？咁好啦。咁有啲本地品牌嘅，譬如啲吉利啊、比亚迪啊嗰啲，佢咪走出去出面咯，因为内地已经即系叫做打到即系无敌手噶啦，已经叫做
1: 系啊，
0: 咁你唯有就系向外去做啦。咁你去外边嘅时候，咁啊头先又讲到啦，咁一定系即系你唔似得香港，因为香港冇汽车企业噶嘛，即系代理就有啫。啊，冇话真系自己生产架汽车出嚟噶嘛？咁佢咪由得你咯，唔会话觉得你倾销噶，
1: 系啊，
0: 系嘛？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我哋需要嘛，咁你多啲品牌入嚟嘅时候更加好添，
1: 系啊，
0: 系嘛？但系海外唔系啊嘛，海外因为佢哋自己本身，譬如德国啊、美国啊，有佢自己本身嘅品牌嘅时候，咁好简单啫。你入嚟嘅时候，喂，咁佢又觉得哇，你嚟抢我饭食，
1: 系啊，所以即系你好麻烦嘅呢啲汽车业，因为即系头先特讲咯，咩日本啊百年升啊。咁但系如果睇翻日本嘅汽车企业，啱啱揿咗两个股价，丰田汽车咁算啦，7203，哇，原来咧又系同嗰啲呢个吉利啊，甚至系比亚迪差唔多样，
0: 一样
1: 啦，7203丰田啦，咁啊，全世界第一。大定第二大嘅汽车企业啦，咁另外啦，即系当然啦，就有日产汽车啦，咁啊日产汽车7201噶嘛，亦都系
0: 一路都系跌落嚟，
1: 一路都系跌落嚟，所以全世界嘅汽车业都系咁揽埋一堆嘅啫。
0: 喂，好似如果你计咧 ，GM 好似好少少，你揿一揿啊 GM 吓，我记得好似 GM 会好少少。但系就唔多咯，咩 Stellantis 嗰啲都系又系跌到散晒啦，
1: 散晒啊，所以即系
0: GM 好少少啊，我净系记得一间好少少嘅啫，
1: 即系其他啲真系阴功。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听啊，即时搏击，
2: 下昼3: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华理之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0: 輸搏擊，
1: 朱家明穩得正。
2: 3:23回到這個即時搏擊的時間，港股呢都是維持著在跌100點左右的水平，就沒辦法了，因為它始終即你看到即係好幫手嗰啲，升咗10.8%，你仲想佢升幾多咧？哇！你諗下，喂，中人壽嗰啲升咗9%，依家都係啊。咁雖然內地依家好似咩論壇啊，佢嗰個
3: 哦經嗰個經濟
2: 係啊峰會嚟㗎，有
3: 峰會
2: 係啦，
3: 陸家嘴論壇
2: 啊，陸家嘴係冇錯，陸家嘴係講金融㗎嘛，所以內地因為耐唔耐都或者叫有啲消息面啦。咁今日咧就係因為內地出咗台一啲金融嘅提振措施啊，咁所以咧 A 股咧做得較為好啲啦。咁所以就变咗喺嗰个即係金融类板块上面咪有较好嘅表现囉。咁但係你又要諗囉，即係中人寿嗰啲你升咗9%，咁平安升2%，咁仲有㗎，其实所有保险类啊或者中资银行都有啲好表现㗎。咁再加埋啲券商啊嗰啲，咁讲真啦，变咗即係其他嗰啲升呢就可以升得特别多，因为你 AI 有无限上涨嘛。
3: 嗯。
2: 你金融类呢就计数㗎咋嘛。
3: 係
2: 啊。即係你个盈利会因为咁样而点样好啲啊咁样。咁所以冇辦法。啊咁你见到啦，内地其实好帮手㗎啦，上证升咗 1.8% 到深证升超过 2%。
3: 係啊，顶得住下㗎。
2: 係啊，咁你港股将400点多嘅跌幅收窄到得100点到咁，都算係咁㗎啦。
3: 即系算系咁啊！即系同埋，
2: 除非你连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都升啊！
3: 系啊，同埋即系世界杯未开锣之前，大家都担心嘅，喂个成交会唔会立啲啊？
2: 其实都算有故事噶啦，依家
3: 算系咁噶啦。
2: 系啊，因为即系 AI 呢个故事都仲可以延续。我相信即系嗱，当然啦，唔同角度去睇咧，大家可能会有啲唔同嘅睇法。即系譬如你话哇升咁多仲唔系泡沫，咁你可以咁讲嘅，系嘛？咁甚至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依家炒紧或者叫依家最 hit 嘅香港嗰啲啊，其实好多系未有盈利嘅。
3: 系啊，
2: 咁呢啲仲唔系泡沫，系嘛？即系你可以咁讲嘅，我唔反对嘅啊。但系如果你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咁我觉得啊，距离泡沫都可能仲有一段时间嘅。
3: 嗯，
2: 因为事实一样嘢就系依家。可以话叫做由又唔可以话零开始嘅，但系至少一样嘢就系打后嘅可见嘅未来即系几年啦吓，咁个需求事实系高噶嘛，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 AI。依家我哋先讲紧未来，我哋嘅生活都会被AI 影响。咁你谂下，你冇呢一样嘢，即系好简单，你要用翻手机嗰个年代啦。咁香港或者全世界仲有内地都未有人，或者唔好话未有人啦，即係开始啱啱有人去用手机嘅。咁你諗下你建设网络呢，嗰啲即係营运商建设网络啦，跟住手机生产商去生产手机啦，咁你諗下个市场几大啊。
3: 是啊，
2: 即系 AI 就依家就行紧呢一个咁嘅，即系情况啦，就系由好初期去到成熟，每一个人都会用。咁你谂下会行几耐咧？
3: 系啊，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大家要即系 AI 嗰个 film 啦，其实就可以延到好长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咁啊，陈立武嗰三个 terms 啦 ，GAL 啦 ，SIC 嗱，头先讲过2577咁就算啦，即系英诺赛科咁冇盈利啦，咁啊，
2: 系啊，
3: 咁啊，另外啦，就就有你话2631啦，天乐先进又系冇盈利啊，
2: 2631都唔
3: 系啊，咁但系就嗰个趋势上就系。那個 AI 嘅趨勢就係要用依啲啊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頭先講過，因為節目一開始都講過啦，陳立武其實講咗三個 terms， 最後一個 terms 咧咁啊，而家講埋佢啦，就 IMP， 咁啊就輪化因啊，咁啊依個咩嚟嘅咧？其實咧就係講關乎到咧，其實而家好 hit 嗰樣嘢咧就係光武組個概念啊，咁啊光武組概念咧，其實光武組個概念係好長啦，其實 IMP 都講過幾次噶，咁啊。 又系因为激光即系光武组里面啦，其实就新式嗰啲就要用到激光啦，咁啊用光嚟去到传输啲 data 啊嘛，咁但系咧就嗰个物料上咧用发光嗰个物料咧就要用到 IMP 呢一样嘢嘅，咁啊 IMP 嚟讲咧其实就嗰、那个原材料咧其实系啲一啲机即系嗰啲类似即系嗰啲 raw materials 啦，话明系呢个磷化烟啊嘛，咁其实就系 IN 磷啦，同埋系 phosphate 咧，咁啊沟埋一齐嘅。咁啊呢一种嘅材料咧，其实咧就得三间咧就独大嘅啫。咁啊一间有两间系日本嘅，一间就系日本住友啦，咁啊占咗个 market share 42.5%。第二间咧就系10.5% 嘅日本嘅 JS 金属。而第二大嗰间咧就系北京通美 XTR 依间美国上市嘅公司嚟噶，咁啊依间美国上市公司咧，即系因为咧近期嚟讲咧就炒应该过去一年嚟讲咧就炒光武组呢个概念咧，而佢就系光武组嘅超级上游咧，咁啊就股价咧即系你话 Lumentum 同埋 Coherent 升咗好多，依间佢个 XTR 嘅升幅咧就不无多样嘅，即系断十几倍计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原材料嘅行业，而 IMP 咧其实有机会咧更加系化身到咧可能成为系一个稀土嘅行业嚟嘅，咁点解咧？卖完新闻同大家分析一下。
0: 即时搏击。
4: 下昼三点半，
5: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朗公布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方谈判团队消息，话要点包括建立伊朗有份参与的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设立专线，在永久终止黎巴嫩军事行动，解除海峡封锁，解除石油制裁等，先至进入最终阶段谈判。伊朗同卡塔尔为解冻伊朗资产签署解冻谅解备忘录，美方签发为期60日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新华社报道，深圳市政协原书记、主席戴北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开除党籍。报道话，戴北方违规收受礼品，为亲属及他人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承揽项目，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中纪委决定开除佢嘅党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另外，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亦被立案调查。中纪委调查发现，尹建业违规收受礼品同礼金，搞权式、钱式交易，与管理同服务对象赌博，违规干预同插手执法活动，决定开除其党籍同公职，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三名学生死亡，另外有五人受伤，两名未成年的枪手已经落网。事发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塔克洛班市，当地星期一早上九点，枪手在圣何西国立高中开枪后企图逃走，但是被截获，正追查开枪动机。警方说两名疑犯都未成年，其中一人是学校的九年级学生，市政府宣布圣何西区全部学校停课。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两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明年第二季，对问责及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话，委员会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提交好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

0: 资讯，涉事者唔出席听证会，亦唔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嘅角色下结论。佢又话，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可以声称唔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提起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如以往般配合。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话：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唔系单靠贫穷线，而系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同劏房户。余秀珠喺本台节目话：上届政府将提供补贴当成扶贫工作。计算在提供综援、房屋和医疗服务后，有多少人不在贫穷线下，质疑不是协助脱贫，只是相关人士留在贫穷当中。他说现届政府提供针对支援，例如设立社区客厅，解决劏房户的生活环境问题，开办在校课余托管，让单亲家长选择工作或进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到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7: 唉，次次抽身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美市咧都系依然要跌过8点啊！恒生指数最差仲喺23,784点。就跌138点，跌幅系0.6%。科技股指数最差仲喺4,554点，跌49点，跌幅系1.1%。国企股指数最差仲喺7,921点，跌54点，跌幅系0.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3,17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差仲喺24.1元，八跌1毫子。第二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差仲喺1.86.25元，升25.3元，升幅系15.7%。第三为中心，最初系仲喺78.9元，升2.45元，升幅系3.2%。第四为长飞光纤，最初系做紧286.6元，升68.8元，升幅系31.6%。第五为腾讯，

0: 最新系做紧434蚊，跌6.4，跌幅系1.5%。第六位智普最新系做紧2410蚊，升316蚊，升幅系15%。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2.9，跌2蚊。第八位148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140.07，升14.1，升幅系11.1%。第九位330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6，跌1%。第十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92.8。升9毫子，升幅接近1%嘅。
1: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G 加明稳得正。
4: 3:39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港股又跌翻大啲啦。咁因为始终即系我都讲啦，你旧经济即系计死数，计佢盈利啊、估值啊各样嘢。咁当然你话如果系咁新经济 AI 冇估值咩咁样？咁因为依家好多冇盈利嘛，大家憧憬啊嘛，憧憬啊反而仲好啊。憧憬咧就系、是、即系佢可以升幅大啲，但系当然啦个风险上面会大啲咯。
0: 嗯
4: 啊，咁因为旧经济啊或者叫喺啲已经有盈利嘅企业上面嚟计，佢会计下你究竟嗰个盈利系点样啊咁样。憧憬上面唔系冇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唔会话好大憧憬喺 AI 上面，即系头先所讲啊，因为你 AI 依家个发展啊起步阶段啫嘛。啊！但係你舊經濟嗰啲，或者叫好好簡單銀行嗰啲，咁咁即係有咁耐歷史話俾我哋聽啊！佢哋個盈利當然啦，除非喺一個好低基數，或者一個好有即係經過幾年嘅即係經濟下跌周期之後，咁你上升梗係正常啦，係咪先？但係依家唔係啊嘛，依家係咪先？依家喺個又唔好話最高啦，但係屬於一啲高啲嘅水平啊嘛。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就係話個估值上面咧已經反映咗好多。咁反而依家咧就係 AI 上面咧，大家仲有好大嘅憧憬啊，因為即係呢啲唔係我哋講啊，譬如好簡單，你見到SK 海力士啊、Nvidia 啊嗰啲咁樣，全部佢哋都講噶，即係未來幾唔好話幾年啦，即係至少都幾個季度啊，嗰、那個需求啊仍然係非常之高嘅啊啊咁啊 Nvidia 啊啊黃仁勳甚至講啦、啊，跌落嚟折扣啦，你仲唔買？即係嗱，佢講噶咋係嘛？咁所以咧就話咯，即係呢啲咪變咗對投資者啊嗰啲有好大嘅憧憬喺度咯。
0: 係啊，咁啊頭先講過個光學個概念啊，即係光學就係其中一個其實 Nvidia 即係一個好大幅去部署嘅行業嚟㗎啦。咁啊，始終就係個 Nvidia 就係有樣嘢就係話到嗰個 GPU 嗰個速度啦。咁啊，即係一粒 GPU 就肯定唔夠快㗎啦。咁啊要幾粒搭埋一齊啊。咁但係幾粒搭埋一齊之後，佢中間嗰個運輸嗰方面咧，其實都要好快嘅，咁啊，所以就要用到光啦，咁啊，即係全宇宙最快嗰樣嘢嘅傳送速度。就係、是、一定係光啦，咁所以嚟講就一定係會用到去到轉用光纖也好啊，光母組也好啊等等。但係光母組嗰方面，甚至係光纖咁樣嘢，都要最重要個源頭個光喺邊度嚟啊嘛。咁、那個光嘅源頭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就係、是、一啲叫做光母組，即、就、係、是、激光啦、啊。咁激光嗰個源頭咧，其實就係、是IMP 啦，咁啊 indium phosphide 啦。咁頭先講過啦，就即係美國，即係應該咁樣全世界就。識得做 E3， 即係識做IMP 嘅indium phosphide 嘅公司咧，其實唔多嘅啫。咁啊，兩間係日本嚟嘅，一間咧就係中國嚟嘅。咁特別係啦，咁啊 IMP indium phosphide 其實 IN 其實係一種元素表啊。頭先第一張圖咧都話咗俾你睇，大家要識元素表啦。呢只元素咧就係第49嗰只嚟嘅，即係應該大家讀書嗰時應該就係頭嗰20隻嘅啫，冇讀到第49隻嘅。
4: 要讀理科嗰啲先識㗎。係
0: 啊。真系唔识啊！
4: 读文科唔识啊！
0: 系啊，咁啊，去到第49只元素嚟嘅，原来咁啊，呢一只嘢咧，咁啊，最重要咧，仲系咧，就系中国咧，即系嗰个产能系最大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而家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咯，即系话而家个光传送系相当之快啊嘛！即系你一定要有 GPU 连埋一齐嘅话咧，即系无论系 scale up 又好啊 ，scale across 都好啦，即系打横传送又好啊，即系。我由将军澳传送到去湾仔又好，点都好啦。咁我都要用激光㗎嘛。但係原来激光最顶层嗰粒嘢呢，原来係限制咗喺中国嘅手。

0: 上喎。咁樣咧就即係嗱，大家換轉頭先我講過呢張圖啦。其實某即係依個係一個依個係一個中國即係差唔多係差唔多大概超過一半嘅原材料之餘咧。而識得做 IMP 依一家嘢嘅嘢，亦都係大部分咧都係喺中國嘅手上，即係佢 IMP 嘅原材料都喺中國嘅手上嘅時候咧，咁即係個意思即係咩咧？即係話其實個概念咧就好似 K 圖嘅概念啊，即係萬一即係嗰個即係有啲收緊嘅個管制等等咧，咁咧就會影響到咧就係 IMP 依個成個產業鏈咧嗰個股價咧就會急升啊！咁其實咧就最近咧就 IMP 其實就曾經就中國咧都限制過出口嘅，跟住就冇限制出口咁啊之後咧。就但係限制嗰下咧，咁當然啦，就會令到嗰啲股價急升。咁啊，股價有升得幾勁咧？頭先講過啦，其實 IMP 即係自從係一個一個叫做即係變成一個叫做光學嘅材料咧。其實而家大家睇到呢幅圖咧，就係 AXTI 頭先嗰個中國間公司啦，喺美國上市嗰間公司啦。咁其實佢12月。即係2025年嘅10月24號咧，佢只係值5.8左右啦。但係到今日咧，其實已經升到上84蚊。咁最高位咧，其實去過150蚊。咁當然啦，依個概念只係一個好初步嘅概念，因為其實光學個光母組咧，其實就即係啱啱試日開始，即係甚至係 coherence， 即係如果 coherence 甚至係 lumentum 冇咗依個 IMP 依個材料咧。其实呢都做唔到，都系企喺度嘅。咁所以嚟讲呢，其实就变成一样嘢呢，就係话即係 AXTI 有啊，甚至係日本嗰间企业啦，即係头先所讲嘅日本嗰间JX 金属。其实 JX 金属呢喺日本呢因为头先所讲嗰件事呢，即係本来收紧咗个出口管制，其实都影响到呢，即系唔系影响到，系带咗 JX 金属个股价都急升上去。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成个产业链咧，即系依幅图咧，其实就好重要。即系大家睇到啊，其实第一个咧就系 IN 啦，即系你冇 IN， 即系嗰个 indium phosphate、indium 嗰样嘢，即系头先我讲个元素表第49嗰个嘢，其实你就做唔到下面嗰堆嘢噶啦。咁而第一嗰嗰样嘢就系限制咗喺中国啦。第二头先讲过AXTI 啦，其实就系中国嘅企业啦，都占咗大多数。即系你投嗰两嚿咧，如果中国限制咗出口嘅时候咧，基本上咧下面嗰啲全部都唔使谂啦。即系NVIDIA 又有几劲都好啦，你粒 GPU 劲到识想飞天都好啦，其实咧你都冇用嘅，即系有得物而无所用嘅。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成个产业链咧，即系。大家咧都可以重新去谂，即系了解咧，即系原来咧光母组依家嘢咧，原来咧系揸住喺中国嘅手上嘅，
1: 因为好多稀土啊嘛。因为元素表里面嘅其实大部分都系稀土嚟噶啦，或者叫绝大部分都系稀土嚟噶嘛。咁即系越少或者叫喺读书嘅时候越唔会接触到嗰啲，更加越稀有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咪稀土咯。咁嗰扎嘢呢依家先至係最珍贵嘛。
0: 係
1: 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大部分嗰啲即係你金银同铁石啊嗰啲就最即係虽然啊都好值钱㗎其实都。但係个问题就係最广泛利用㗎嘛。咁其他嗰啲就已经係好少㗎啦。即係我哋即係即所谓越嚟越接触得多，以前香港冇呢啲股份㗎嘛。
0: 係
1: 木啦。唔係讲木头个木喎，金字边。做个木字啊，
0: 落木个木喎，
1: 系啦，落木啊，即系洛阳木业啊，嗰个木啦，吓乌啊嗰啲，大家都即系，
0: 乌又系一个好将会热炒嘅行业嚟噶，
1: 即系呢啲其实你以前我哋香港即系冇呢啲股份噶嘛，咁啊自从有咗 H 股之后，咁啊大家原来知道啊，哦原来有呢啲嘅，呢啲全部元素表里边嘅嘢，咁真系唔系得罪讲句啦，读理科嘅都未必识噶，有啲
0: 系啊，
1: 因为太冷门啦嗰啲，
0: 太冷门啦，咁啊最后就几分钟。咁啊，讲埋个长飞光纤啦，其实长飞光纤有古仔讲嘅。咁点解长飞光纤今日爆升咧？咁啊，32%咧，其实有原因嘅。咁点解咧？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张图，咁啊，就系成个光纤市场个格局啦。咁啊，最大一定系康宁嘅啦，即系GLW 啦，美国上市嘅啦。咁啊，跟住第二大就长飞啦，第三就系中天同亨通烽火。其实中天、亨通同烽火差唔多个市占率，即系大家第三位争得都几犀利吓。咁第四就古河电器啦，即系日本企业啦，跟住住友电工啊，都系一啲日本嘅公司啦，跟住有间叫腾仓，又系日本嘅公司嚟。咁咧，点解今日个长飞光纤个股价就爆升咧？就关乎到腾仓呢间公司嘅事。咁啊，上个礼拜啦，咁啊腾。

0: 倉就出咗個業出咗個盈利預，即係即係上調咗佢個盈利預測。咁啊，上個禮拜啦，咁啊禮拜四晚噶嘛，就上調咗完之後咧。結果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睇咧，康寧個股價其實康寧個股價升到好勁啊！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阿騰倉咁啊，就去 upgrade 咗嗰個盈利預測。咁啊，當然啦，咁啊星期五啦，咁啊香港假期啦，咁啊就之後香港同美國都假期啦，咁啊跟住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咁啊一翻到嚟啊，梗係追翻落後啦，咁啊所以嚟講就長飛光纖咧個股價咧。就爆升咗嘅，咁但系咧值得留意嘅系咧，其实咧阿腾仓咧喺呢个即系5月26号嗰时候咧，其实咧就出现一个叫少少股灾嘅，咁点解咧？咁其实佢就曾经咧就将个盈利预测咧咁啊就修正过嚟嘅，咁啊修正得嚟咧，咁啊但符合唔到市场预期，咁啊跟住就股价冧咗落嚟，咁但系咧就上个礼拜又修正翻个市场个之
1: 后，但你呢次好嘅喎、
0: 哦，系啊。
1: 呢次系点样修正呢？就系、修定咗上调47%，
0: 系啊，
1: 就将2017财年嗰个盈利预测咧，就由2110亿日元咧，大幅提升到去3100亿日元啊！哇，你由2100几亿日元调高到3100，调高50%咁就，真系47%嘅咋，即系我哋简单啲，差唔多调高一半咁就，啊，咁佢个理由喺边度咧？就系话。电信系统业务之中的光学元件产品咧，获得了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新订单。嗱，所以咧就有阵时咧，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呢啲股份或者叫整体 AI 嘅股份升咁多，系咪泡沫呢？嗱，讲真啦，呢啲即系泡沫嘅机会唔大嘅，或者叫暂时我相信咧都唔系泡沫嚟嘅，因为你见到譬如好似 SK 海力士啊、TSM 啊。甚至嗱，依家又多间啦，啊呢啲腾仓呢，喂佢出嚟讲俾你听，喂呢啲盈利唔系话真系得个斋 up 噶，嗱到时得唔得唔知啊，但系理论上佢唔会出嚟专登斋 up 噶嘛，咪就
0: 系
1: 咁咯。
0: 系啊，即系所以嚟讲，即系你最初大家都唔知咩事噶，即系可能你今朝早发生喺港股，你完全揾唔到知道发生咩事噶，甚至你可能揾埋 A 股都未必知系咩事。原来喺日本上个礼拜喺日本发生嘅事。咁因为始终咧，即系头先都讲过啦，即系你而家个 AI 个行业，尤其是硬件咧，即系好集中喺，即系都系即系亚洲区嚟讲啦，即系除咗中国，即系 A 股，即系科创板，甚至系上海嘅创业板嗰啲科创板嘅企业里面之外咧，咁啊，另外咧就系一定系集中喺台湾啦、韩国啦，甚至系日本啦，都讲过啦，即系话日本公司可能即系花一世成世人嘅时间，就系为咗磨粒螺丝嗰条 pitch 而花咗一世人嘅时间。咁但系你唔好理，但系佢就真系攞到呢个咁嘅咁高端嘅技术，即系你即系可能系即系你攞唔到呢个技术嘅时候咧，就啱啱就俾佢 kick 住咗啦，咁就冇办法啦。咁所以嚟讲冇计嘅，真系。
1: 所以就系话咯，有好多企业咧，佢哋可能唔系做，即系唔系专门做一样嘢嘅，即系可能以前咧占佢哋好少嘅啫。
0: 嗯，
1: 啊，即系譬如好似有啲做纺织嘅，有啲光纤布嗰啲咧，以前可能真系唔系得罪讲句，你用得几多啫、嗯？一粒晶片咁细，咁讲真啦，得嗰几粒米，咁嗰嚿嘢有几多啫？系嘛？咁点解依家会咩？第一价钱贵咗啦，第二主要仲有一样嘢就系个需求真系大咗。即系头先所讲，依家你 AI 先至起步啫嘛，你要做几多data center 啦、啊？要即系唔系话净系美国用、美国、欧洲，因为佢哋多数唔会话将个 data center 摆其他地方噶嘛，要摆喺自己国境里边噶嘛。
0: 系啊，同埋都补充多两句啊。咁第一句就系个光纤嗰个价格啦。咁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嗰幅图啦，即系你因为实在太缺啦，咁啊个光纤个价格其实就扯咗上嚟噶啦。咁之前咧就一路沉底咁，但系因为 AI 个 data center 嘅建设就要拉高。
1: 你头先所讲啊，腾仓佢都话要加价啦。
0: 系啊，都要加价啦。咁啊，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啦，咁啊最后一幅图啦，咁啊就系俾大家睇到即系个 data center 个光纤即系个需求有几大啦，咁啊就其实2627年咧个增长其实都几快下，
1: 所以咪话咯，依家先系起步啫，
0: 系啊，
1: 你睇到2023年就跌过落去噶，跟住2024年慢慢上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即系都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即系可能个实质需求其实喺度啊，咁但系即系要睇，当然啦，就要睇下估值啊，但系嗰个增长嘅故事究竟系咪继续存在咧，咁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啦。咁啊，好啦，今日就时间系咁多啦，咁啊，恒生指数目前都要跌。

0: 系啊，咁啊，暂时咧就跌近150点，23,774点，跌0.62%，各指7,916点，跌59点，跌幅0.75%。科技指数4,553点，跌51点，跌幅1.1%。成交有3,320亿多啲嘅。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1: 好，
0: 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论坛主题
3: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2: 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2: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楼市最前线，
5: 李石宏同大家睇中元朗西就成交，成日单位西就三座低层私室，售面积129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66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571蚊，业主喺2015年12月用5,262,000蚊一手买入，11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418,000蚊离场，升值超过2.5倍。6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有65宗嘅二手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0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16亿5,72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52%。每股盈利8.38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63元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毫8仙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高位回落，已经跌了接近27%，但近日跌破了今年3月同去年12月低位，形成了头肩顶形态，利淡后向走势。等佢跌落量度跌幅水平35.5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1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8元人民币计算，市涨率0.57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97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542倍，最高2021年的 1.906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涨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最高是去到4.7厘，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2025年接近 0.9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55元，预期2026年股息率5.79厘，以买入价跌 10%， 31.95元止蚀。另外利益申报，我是持有平安的股权的。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的监管力度，宁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10%，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蚊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蚊嘅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喺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嘅影响都只系介乎喺2%至6%，属于轻微而且可控嘅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嘅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

0: 佢嘅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五月中旬以嚟密集嘅推广活动，该行预计有帮香港第二季嘅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 神星就说，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1: 下周四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伊朗公布与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方谈判团队消息说，要点包括建立伊朗有份参与的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设立专线，在永久终止黎巴嫩军事行动，解除海峡封锁，解除石油制裁等，先至进入最终阶段谈判。伊朗同卡塔尔为解冻伊朗资产签署解冻谅解备忘录，美方签发为期60日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话，当局就稳外资问题提出三个重点：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他说，稳外资首先要看存量稳不稳，从规模上看，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去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000间，和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 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0,000亿美元，五年内年均存量增长 3.6%。 凌激说，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有8,000几间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按年增长超过 10%， 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间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南韩金融监督院话，考虑对追踪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杠杆过股交易所买卖基金采取稳定措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振话，追踪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杠杆过股 ETF 产品过热，只会令证券公司发财。估计证券公司嘅交易佣金可能高达100,000亿韩元，而参与嘅投资者无法获得实际利益。由于好多投资者只是中产和工薪阶级，股市的波动可能对家庭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当局正考虑采取单独的安全措施，例如强化对交易模式的监控，以限制杠杆 ETF 波动造成的损失蔓延。另外，早前 SpaceX 在美国首次公开招股，南韩未来证券未能获分配股份。李灿振形容，今次配股失败是非常荒谬，令投资者的资金被困在公开招股中，而无法在 SpaceX 上市首日透过市场买入股份，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明年第二季，对问责和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 接获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提交好多可能对佢哋不利嘅资料。委员会对各方嘅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系咪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唔出席听证会，亦唔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嘅角色下结论。佢又话，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可以声称唔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提起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如以往般配合。陆启康话：明白决定难以令部分人感到满意，但系现时系适当嘅收网时间。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话：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时，唔系单靠贫穷线，而系设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同劏房户。他说上届政府将提供补贴当成扶贫工作，计算提供综援、房屋及医疗服务后有多少人不在贫穷线下，质疑不是协助脱贫，只是相关人士留在贫穷当中。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1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1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道指系新高嚟噶，
1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2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
18: 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2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8: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2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2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25: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
24: 咁我 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6: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5: 陈以提、
1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5: 艺术、
16: 旅游、
25: 城市
1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6: 月桂生潮发速报，
27: 股价速报。
28: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只2800盈富基金，24.16跌了毫二，跌幅 0.5%。 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87.65，升了26.65，升幅是16%。700腾讯433元跌7.2，跌幅 1.6%。 981中心国际78.9跌2.4，跌幅 3%。 669长飞光纤光缆286元升68.2，升幅是31%。2513智谱2410元升了316元，升幅是15%。9988阿里巴巴102.9跌2元，跌幅2%。1148建滔集团141.1升14.5，升幅是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跌了4.8，跌幅1%。188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升幅0.1%。1347华虹半导体164.6跌了3.5，跌幅2%。睇埋只110小米集团23.72跌了8.6，跌幅3.5%。
2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9: 简古文盘，
30: 林淑敏、罗锦豪。
2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逢星期一嘅简股文盘都会有阿 Tim 罗锦豪喺度咧，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顺道咧，我哋而家咧每一次咧都会喺第三节嗰度咧，咁啊，图解俾大家听，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啲乜嘢吓？嗱，主题咧好清晰嘅，我哋就摆咗喺我哋个 chat room 嘅片段嗰度啦。咁啊，大家都睇到我哋嘅标题噶啦。咁啊，今日咧。我都冇諗過阿 Tim 你會揀隻油股嘅，咁啊一陣間同我哋即係講解一下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先。嗱，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現啦，恆生指數今日最後咧收市跌咗156点，咁啊維持喺23700附近嘅，咁啊跌幅方面係0.5%，報23768点。另外國企指數7914点跌咗61点，跌幅咧0.7%。科指係4549点跌咗55点，跌幅咧係1.2%，略略咧就跑輸大市嘅。不過今日成交相當之暢旺啊，有3486亿1600几万，上升嘅股份接近700只，但係下跌嘅達到1200几只啊。咁啊，去到下晝嘅時候，其實市況都算叫做對比朝早係唔錯嘅，因為今朝早咧創過呢一個低位咧就係23445点啦。咁啊， 这个亦都是即系一年嘅低位嚟嘅。但系我哋去到下昼咧，其实曾

0: 曾经嗰个跌幅咧收窄都几多噶，咁啊只系微跌咗61点，咁系啦，咁啊会唔会咧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你觉得点啊？今日呢个算唔算叫做合格啊？即系都过得去啦，系嘛？定系都继续弱咧？
1: 都系暂时个弱势好难。凭今日一个咁嘅少少 intraday 反弹就决定得到嘅，不过系好多股票唔单止系今日嘅主题中海油啦，其实即系好多股票，譬如小米啊、比亚迪啊，我见到其实都开始图表上面都进入咗一啲短期超卖区。咁当然超卖区可以继续超卖嘅，咁但系作为交易员，我哋就会开始留意究竟嚟緊个别股份又好，成个香港市场都好，喺大部分呢啲股票跌咗咁多之后，系咪仲要连一个小小嘅技术反弹都唔要出现，要继续向下走呢？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哋留意緊会唔会有机会行嘅劇情。咁呢刻就未確定嘅，但係至少我會 care 先咯。
0: 嗯，不過你睇恆指啊，其實佢都係即係冇乜點彈過嘅喎。咁啊如果我哋計翻六月頭到而家為止咧，都跌咗超過成2000点嘅咯。
1: 咁係有解釋得到㗎。
0: 嗯，
1: 過去嗰幾差唔多每一個禮拜都係講緊，即係點解啲錢一路都唔肯撞嚟香港，就因為正正其他市場真係做得太好。咁香港呢边亦都冇乜即系主要嘅 AI 重磅股
0: 咯，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咪解释到呢一个暂时呢一刻偏弱嘅走势咯。
0: 我反而想问一下 Tim 咧，如果即系之前揸咗 ATMXJ 嘅一啲股份嘅话，其实你而家建议嘅做法系点做咧？照揸。
1: 唔係，咁你有咁嘅实力，由阿里巴巴180蚊揸到嚟100蚊，都唔影响你嘅生活。绝对冇问题啦，
0: 就算唔影响生活，都可能影响心情咧。
1: 都跌咗咁多，我唔敢再俾意见啦。跌咗，即系你跌咗咁多，你都乜都唔做嘅话，其实你都好有实力啦。我觉得咁反而真系系咪即系趁再 oversold 啲嘅时候，就再加仓咁样做，作为一个长线投资咯。咁你话如果短线嘅话？跌穿好多平均线之前，我都会建议你，我都系成日嗰句啦，你唔沽晒都沽一半。咁但系你今时今日仲可以守到今时今日嘅，都好幸福啊！我觉得。
0: 好，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啊。咁啊，亦都咧就我哋都系头先讲过啦。第三节咧，我哋都会即系讲下我哋今日咧最主要阿 Tim 咧即系提供俾我哋一幅图。咁啊，亦都咧就系可以睇。Tim， 你自己本身有冇揸住或者你点睇啲油股啊？
1: 唔系，咁你要明白，即系除咗 AI 股仍然系好受欢迎之外，咁你宏观经济唔系冇嘢发生紧噶嘛？咁你上个礼拜叫做点解港股可以个跌势再加剧嘅话，就系因为市场认为联储局而家系比较鹰派多过系 dovish 嘛，系咯，咁跟住。令到利息或者债息过去嗰几个星期向上抽，系因为油价升。咁点可以唔睇油价呢？咁而家你依美叫做开始倾偈，咁究竟倾到啲咩翻嚟？咁但系油价相对系回落咗嘅，即系由最高100蚊去翻而家接近即系78蚊、79蚊啲水平。咁呢个水平又离开。伊美戰事未開始之前的水平又不是差太遠，可能某程度亦都叫做 pricing 了這個好消息啦。我自己在想就是說，如果全球石油的供應前景是沒有大改變的，這一刻這20多蚊的油價跌幅純粹是反映好像開到會有東西談到回來的時候，油價又譬如油股也都跌了很多，你見譬如中海油都叫累三月中到而家累積咗接近30% 跌幅，咁係唔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如果油價再跌，咁對於我嚟講有機會係 overshoot 嘅，咁 overshoot 嘅通常都唔係好持久性好高，咁所以就攞啲油股出嚟望望。
0: 不过咧，即系我哋头先都睇到啦，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你都见到咧。

0: 2318平保呢亦都呢就创完一个月嘅低位之后呢咁反弹返 2%。嗱呢一类嘅股份呢其实值唔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呢，我哋转头返嚟倾下。
1: 揀股问盘。
2: 下午4: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 拣股问盘，
2: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到今日咧啲内地嘅保险股咧，咁啊表现都唔错嘅。点睇咧吓？因为咧即系有啲说法就话，因为咧内地出台咗一啲嘅金融嘅政策咧，去提振咗A 股，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咧即系一啲嘅相关股份咧，其实亦都系做。其实你见到 A 股咧，今日嗰啲走势咧系即系好过呢一个 H 股好多添噶。
11: 是啊，但你睇返上个礼拜跌就係咁跌落去咗。即係记唔记得上一个礼拜做节目你 bring up 咗啊啲某一啲中国嘅银行股好似做得几好。
0: 係
11: 啊。3988嗰啲好似我
0: 要升高。今日咪返返嚟
11: 呢？唔係今日啦，上个礼拜跌返晒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升嘅。即係我諗而家港股就係、是、有啲嘢跌深咗就会间唔中有呢啲咪反弹囉。咁所以点解头先我 up 过几隻名，譬如比亚迪啊，譬如小米啊，譬如今日嘅中移动啊，其实初步迹象都系短期有啲超卖信号嘅。咁究竟会唔会好似未来几日或者未来一星期好似有机会好似今日啲内险股咁反弹咧？呢啲我哋关注咯，正就系好难捉摸噶啦。呢一刻以香港或者中国嘅无论宏观或者系个市场气氛啦。咁再答埋你头先嗰个政策问题，咁第一我要睇清楚政策里边内容啦。咁但系过去几年咧，其实玩政策喺香港呢个市咧都唔系好 work 嘅。即系我睇翻上年8月咧，咪有单好大嘅消息话中国谂住要唔知使几多万亿去做嗰个西藏水坝工程定唔知点样样啦，咁但呢单消息都系好似令到相关股票兴奋咗好短好短时间，咁之后直头系冇人再提过咁滞，系啊，咁所以都系暂时要关注，但系咪真系要即刻行动咧？咁我暂时自己未必会处咯，去呢一刻为止。
0: 不过呢你讲开其中一只比亚迪啦，咁睇睇今日嘅股价先。创过一年嘅低位76.7，咁最后收市呢都跌咗 30%， 咁报78.35。咁佢都属于系呢一个车股啦，咁亦都呢就即係睇返呢呢、这个亦都系有个消息嘅，嗱，我又唔知道影响有几大啦。不过即系见到系车股，咁有啲咁嘅消息，有成板跌晒落嚟，咁我哋又顺道睇下啦。佢话5月嗰个乘用车嘅销量嘅总额咧，就系、是、即系有啲受到即系受压呢一个燃油车嘅销量咧，系总嘅整体嘅销量咧系有啲萎缩嘅。咁啊。但系其实嗱呢、这个影响性有几大啦，不过你叫做一个藉口咯，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咪个市都几敏感啦？一有啲唔好消息嘅，咁啊可以即系分分钟就造成一个藉口成板沽噶啦。汽车

股咧今日都系全线向下跌嘅。你睇翻175吉利咧，就175睇埋先，6%。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长气啦，3%啦吓，广气咧跌少啲，咁啊不足1%。你睇翻啲咩新势力啊，汽车新势力咧9868。系啦，咁啊，今日咧创完低位之后咧，虽然都反弹翻，咁但系佢都系打，即系都几弱下嘅。咁啊，另外咧就理想汽车系2%，接近3%，领跑咧都继续3%，成板都唔系好。即系当然啦，车股有佢自己嗰、那个即系。

0: 反彈翻未見到咯，但係超賣嘅係開始有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超賣唔一定要保證有個反彈出現噶嘛，即係只不過係夠平或者短期跌得急，咁我哋咪攞出嚟望下、攆下，究竟睇下有冇機會，系咯，有冇机会未来摸到啲催化剂，系个风险与回报值得望多两望。即系暂时港股，除咗你话即系 AI 相关或者半导体相关，叫做真系有啲关注度高之外咧，大部分板块都系咁上下住嘅啦。依家你见到，譬如就算腾讯、阿里巴巴，早两个礼拜前，定呢三个礼拜前有一日都升得几好噶嘛。系啊，腾讯好似升咗7-8%，咁之后又系无以为继咯，咁样样去到呢刻为止。
1: 咁即系话，其实个市都同佢哋嘅走势差唔多啦，系嘛？
0: 咁佢哋都系指数成分股嘛，如果冇记错，腾讯都仲系
1: 最大
0: 指数最大咯，系啊。咁你话如果真系成个剧情、成个港股要再落一只脚，咁呢啲可能会再。大嘅跌幅未必真系咁多，因为真系跌咗咁多，同埋即系我真系谂，我不断喺度谂紧，除咗真系啲衍生工具，例如 accumulator 接咗货啲客，要个个月出嚟打靶之外啦，咁其实你基金仲系咪仲有咁多货要沽咧？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港股真系气氛再差嘅话，可能系未跌嗰啲股份，我哋叫 last man standing， 即系可能连汇丰啊、中银国啊、香港呢啲一路 hold 住喺高位嘅，都未必挨得住噶咯。咁但系呢个都系一个 potential 剧情，我哋都系我哋物日望一望，咁未发生就唔好搞佢住。但系即系咁，你要。我有個 mindset 就係話，如果成件事要再差啲嘅話，呢啲股票仲係咪可以企得咁硬淨咧？如果唔係嘅話，咁短線交易員我哋都要出手噶咯。
1: 咁嗱，除咗港股之外啦，咁你最近有冇喺譬如即係呢個亞太區市場裡面有即係睇下其他嘅股份咧？
0: 咁都
1: 主題都係一樣嘅。
0: 都是 AI 冇辦法啦，咁你成個台灣都係 AI 相關，所以
1: 韓國都係啦。
0: 一喐韓國就係一兩隻啦，講真。咁但係我留意到最近三星嘅股價開始偏弱，咁 Hynix 仍然都係好嘅，即係上個禮拜你哋放緊假嘅時候，我哋禮拜五開緊工仲忙緊，佢都仲有啲 news 嘅，即係公司出嚟好似講緊話，嚟緊都會做多啲回獻股東嘅動作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覺得呢個板塊對於我嚟講最唔舒服嘅就係當宏觀經濟有加息、債息高、通脹嘅風險底下。整个大部分股票市场都是侧埋一边高杠杆地只是炒 AI 的话，那我都是担心的。今天韩国收市之后呢，彭博这边也有讲，就说那边的政府或者是watchdog， 我们叫做就是你当是证监之类的机构，都是不断想着有什么方法去防范如果AI 或者是 Hynix 或者是 Samsung 股价大跌的时候，怎样去尽量减少散户 的震荡，因为太高杠杆了。Over the weekend 呢，我在香港某一个大的报章里面，他们都有提及到这些这样的杠杆 ETF 呢，由年初的110亿美元崩到去今时今日的650亿美元。其实真的很大杠杆在里面，而今天彭博这单消息呢，是讲在韩国里面做这些我们叫 leverage ETF， 即是杠杆型的 ETF， 呢超过九成的都是一些中产和低收入人士参与多的，他们都是借着很多，即是不断做着很多杠杆。是啊，即是历史告诉我，一去杠杆的时候，这帮人受伤是最痛最多的，咁所以个系咯个风险喺呢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咧就讲下我哋今日嘅主题中海油啊。
2: 下昼四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

新聞。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13点，早段最多跌479点，其后跌幅收窄，恒指收报23768点，跌156点，大市成交3486亿元。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同埋京东跌1%至2%，美团靠稳。内房股继续受压，龙湖集团跌近6%，华润置地同埋中海外跌3%。汽车股下跌，吉利汽车跌6%，比亚迪、理想和蔚来都跌3%，小鹏靠稳。 AI 大模型股上升，智谱一度升40%，市值曾经突破10000亿元，收市升15%， Minimax 升23%，宁德时代获惠誉上调评级，股价升50%。国企指数收报7914点，跌61点。伊朗公布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达成的5项要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方谈判团队消息，说要点包括建立伊朗有份参与的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设立专线，在永久终止黎巴嫩军事行动，解除海峡封锁，解除石油制裁等，先至进入最终阶段谈判。伊朗同卡塔尔为解冻伊朗资产签署解冻谅解备忘录，美方签发为期60日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制裁的文件。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表示，当局就稳外资问题提出3个重点：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他说，稳外资首先要看存量稳不稳，从规模上看，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去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000间，和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 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五年内年均存量增长 3.6%。 凌激说，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有8000多间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按年增加10%，今年头5个月有近4000间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日本东京警方逮捕一个男人，涉嫌同太子集团存在关联。这一名塞浦路斯籍44岁男人胡石，因为涉嫌向日本地方政府申报不实住址，今个月14日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当地传媒报道，胡石在东京千代田区一间公司担任代表董事，但似乎同时担任柬埔寨太子集团干部。太子集团总部位于柬埔寨，在全球各地开展房地产、金融等业务。美国警方形容集团是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1月逮捕了太子集团主席陈志3名中国籍人士，并移交给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表示，打击网岛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周边国家和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5轮听证会，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指出，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而火势蔓延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4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板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悉发生火警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逃生路径大减，逃生时间基本上等于零。至于为了方便工人出入而在走火楼梯开的山口，测试发现山口的木板和铝塑板几分钟就销毁，不符合保护山口的作用。而在木板销毁之前，已经有烟雾和火渗入楼梯，几分钟之内完全攻陷梯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2: 清谢胡孟清，
1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5: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6: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8: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9: 股价速报，
2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睇睇咧。今日第一位系只2800盈富基金，24.16跌咗毫二，跌幅0.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87.65系升咗26.65，升幅系16%。700腾讯433元跌7.2，跌幅1.6%。981中心国际78.9升2.4，升幅3%。6869长飞光纤光南286元升68.2，升幅是13.1%。2513智谱是2410元升316元，升幅是1.5%。9988阿里巴巴102.9跌2元，跌幅近2%。148建滔集团141.1是升了14.5，升幅是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跌了4.8，跌幅是1%。188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升幅0.1%。1347华虹半导体1347华虹宏力164.6跌3.5，跌幅2%。2810小米23.72跌8.6，跌幅3.5%。
21: 拣股慢盘，
22: 林淑敏、罗锦豪。
2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我继续都有 team 喺度啦吓，咁啊，同埋咧，我哋今日亦都会开始咧，即系踏入第三节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讲下今日咧，即系我哋讲嘅一个标题上面嘅一只股份，咁啊，讲紧咧就系只857我太挂住只宁德时代857中石油，咁啊，股价方面咧，今日曾经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咧，系9.02嘅，咁啊，收市咧就系9.16，系跌咗0.2%啊，咁啊 ，team 咧亦都好好嘅，整咗个图俾我哋，咁我哋一齐睇睇个图先啊，系阿 team，
3: 哦好啊，第一唔系857啊，系883中海油，唔系中石油，系啦，咁冇，咁你见到
20: 系我真系写，我真系睇咗系，我写咗中海油，自己心里面谂住中石油，
3: 系咪？
20: 好，我更正翻先，我哋今日呢个图咧系讲紧即系883中海油嘅。
3: 是不是你有啲八五七嘅资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20: 八五七我自己本身炸咗
3: 。
20: 好，咁啊，另外我都讲翻个价先，诶，咁啊，857883系咪都系差咧？诶，咁啊，883冇只857咁差、啊，即系都未创过一年低位，不过都系呢个22.2，咁啊，今日都系跌咗0.8%嘅，交俾你啊 ，team。
3: OK， 咁冇咁差係某程度，因為883就真係 pure 上游啦，咁857就會有啲中下游嘅。咁但係點都好啦，大家見到圖表啦，其實呢一陣都跌得幾急嘅。其實第一季咧曾經累積超過50% 升幅，咁主要就係季初港股當時氣氛都冇咁差啦，咁之後真係開始醖釀緊意味事件啦，跟住油價真係再抽上去，咁你見到883嘅股價都跟住油價升啦，咁但係三月中開始咧，咁油價都係開始反覆啦嘛嗰邊，咁呢邊亦都嘅883股價亦都開始係反覆，跟住開始偏軟啦，咁直至到最近開始真係越嚟越多消息話美國同伊朗傾咗掂數啦，咁你見到883嘅股價即係由26蚊。跌到落去今日22.5松啲，呢啲位咧係跌得幾急嘅。咁如果有睇開圖表嘅朋友啦，咁RSI 咧都落到去-23嗰啲位嘅。咁當然佢有權再懟深啲嘅，即係冇 guarantee 話呢個位就識得反彈。咁不過就係咁啱跌到來呢啲位咧，亦都係叫做係接近一年嘅呢個股價嘅上升軌嗰個 support 啦。咁我自己就係諗緊，就係話彭博就開始講就話美伊開完會啦，即係呢一段時間開完會啦，咁就油價開始下調啦。咁我覺得如果嚟緊都係去翻第二節所講全球石油供應嗰個前景冇乜大變動嘅話，而油價開始反映緊美伊開會呢個事件之後，唔再點樣大跌嘅話咧，其實咁樣望落去咧，中海油要再被大幅沽壓個壓力就應該唔存在。咁嚟緊就開始睇下究竟佢基本因素係點，即係估值就應該唔貴噶啦，全個香港股市都咁去到呢啲位咁883都可能批到六，即係再跌嘅話，大概5.8%-6% 嘅dividend yield 啦，即係個股息，其實都唔係唔吸引嘅。咁又咁大隻，又國企又盛。咁嚟緊你話對於石油咁今年又特別熱啦，因為其實全世界都有呢個 El Nino effect 啦。咁美國將會又進入呢一個假期啦，亦都係傳統嘅即係啲人要開車去旅行啊嘛。房價咁，雖然你話今時今日有電動車咁，但係即係汽油車都仲存在啦呢個點咯。咁再計遠啲，咁大家好中意嘅 AI 相關嘅板塊，其實亦都走唔甩話需要好多能源呢一個咁嘅瓜能騰騰能瓜嘅關係咯。咁所以去到嗰啲位嘅話咧，如果即係我自己如果見到油價唔再懟883，又股價又落唔到嘅話咧，我相信是会有一班即是长线投资者出来做返啲吸纳嘅动作。因为喂全世界唔係直啲基金经理唔係淨係做 tech 㗎嘛，即係有啲 non-tech。我知嘅佢哋都係好痛苦嘅，但係咁佢都冇辦法，咁佢份工佢都要继续做。咁啲嘢跌多咗有股值吸引股息吸引，咁佢哋都要做嘢囉。咁我暂时 potential 嚟觉得有一个咁嘅劇情，咁我就会将这个剧情放咗喺我每一日嘅 watch list 度，咁总之每日翻嚟就 每下啲 news 啊，拎下啲新聞啊，如果覺得差唔多個風險與回報值得做嘅話，咁都可能會參與下咯。
20: 嗯，喂，阿 Tim 啊，其實即係啦，你講開咧，話啲即係基金經理真係唔係個個做 tech 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咪跑輸大市，咁佢哋嘅策略咪更加難咯。
3: 嗯，暫時係咯，咁但係嗱，我自己經歷過呢啲情況都係唔止一次嘅，即係好多好多年前我同你做節目。两三年前港股做到，
20: 我记得 连成交都得嗰四百零亿啊，七百零亿啫嘛，全日
3: 系啊，咁嗰阵时冇人觉得会好噶嘛，但系2025年港股咪好好咯，咁所以即系 never say never， 同埋即系睇下你本身个策略系要做啲咩啫，我觉得系啊，咁港股其实过去五六年咧，有几年咧好夸张嘅，有啲 sector 你谂都谂唔到嗰年会全年跑赢大市噶嘛，讲过几次就系上年嘅香港地产股啦，煤炭股有一年我都记得系跑赢大市，跑赢阿里巴巴嘅，即系绝对有呢个可能性存在嘅，即系只不过系即系个 timing 大家摸得。准唔准咯？咁但系我相信大家唔需要心急嘅，呢啲咁嘅情况，呢啲剧情咧，唔会话无啦啦瞓醒觉就会无力，即系会升爆厂，唔会嘅，总会系会有 signal， 会慢慢觉得，哎系，有机会系bottom up， 有机会慢慢做好啲。譬如小米，我今日都望个幅图嚟睇啊，2021年去到2022年嘅，应该咁讲，2021年去到2022年嘅夏天咧，嗰年系跌得好急。咁跟住2022年夏天去到2023年咧，都仲系嗰啲坏消息，但个股价已经系横行噶啦。跟住横行一段时间咧，2023去到2024年嗰段时间咧，小米系成为全城宠儿噶嘛？大家有冇印象？即系由睇住佢由20蚊、30蚊一路升到80蚊，非买不可，都有呢啲剧情发生过。咁我觉得系嘅，港股你要话买十年要跑赢美股嘅呢一刻未必系，但系间唔中就会有呢啲咁嘅剧情，某一只股票成为市场宠爱，咁大家就喺嗰啲位度有机会揾到食咯。
20: 嗯，好，咁我哋今日就即系暂时完咗呢幅图啦。咁如果大家想睇翻嘅话，其实睇翻重播咧，因为我哋就都 show 咗好耐出嚟俾大家睇噶啦。咁啊，不过咧，我都觉得系时候咧都要储咗啲问题咧都要解答一下嘅。因为咧都有几多人问啲日本股票咁样吓，即系又或者有啲咩日股推介。咁对于譬如日韩股市啊，阿 Tim 即系除咗系呢个即系芯片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之外，其实仲有冇啲咩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3: 咁如果真系跌得好深嘅，咁又愿意逢低再吸纳嘅话，咁我仍然觉得即系日本嘅游戏机相关板块都系好独特啦，系啊。咁 IP 大家唔系未领略过 IP， 如果真系揾到啱嘅渠道去发挥佢嘅价值，佢 unlock 佢嘅 value， 揾到嗰个 timing 嘅时候，亦都股价可以升得好好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短线真系要做嘅，都离唔开 AI 住噶。不过咧，AI 全球，我觉得今个礼拜就要望住美光，即系 Micron 个业绩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再俾到好多 excitement market 可以继续杠杆、杠杆再杠杆啦。另一话真系即系少少出到嚟，有啲嘢系 not 唔系话唔好啊，但唔够好，或者市场认为唔够好，会唔会借势去做返一啲股价上面嘅调整呢？咁就有机会令到即係入行台湾嘅 AI 相关股个升势就冇咁夸张咯。係呀，咁我觉得呢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住啦，今个星期。
2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咁都会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咁转头返嚟见。
12: 拣股慢盘，
21: 拣
12: 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21: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21: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简古文本，
4: 林淑敏、罗锦豪。
5: 好，翻到嚟我哋就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啊。咁啊，喂，不如咧睇下只7709啊。咁啊，都有啲听众问到呢一只嘅 ETF， 咁啊，又系即系韩国嘅一啲即系韩国三星 ETF 啦。咁点睇啊？既然你话有啲 news， 又或者即系见到佢个股价都唔系真系一定啊，因为7709，我成日捞乱啊今日。7709系南方海力士嘅 ETF， 咁系咪继续都有升势咧？即系海力士。
6: 咁至少去到今日为止，即系 Hynix 喺韩国边都仲系升紧。
5: 嗯。
6: 咁我谂momentum 系 strong， 咁亦都好够镬气。你突然之间揿唔住班友仔噶啦，只不过就正。即系你要而家呢一刻，你有货好冇货都好，追落去，你都要知道面对最大风险系咩咯？就系嗰个太高杠杆，咁唔一定出事嘅，即系我唔系话一定会出事，不过我自己唔会太舒服咯，因为咁高杠杆嘅情况底下，咁再加上都系要望住即系今个礼拜即系 Hynix 嗰个 earnings 同埋市场点样 response to Hynix 嗰、那个。那個抽盈利咁先係個重點咯。
5: 好，咁另外就睇下呢只100號，即係 mini max 啊，689蚊有貨，問你有冇機會翻家鄉或者可以賺到錢嘅？
6: 680
5: 係啊，
6: 哇，唔識睇，太波動啊！你諗下，今日只係咪只佢個
5: friend，
6: 佢個 friend 係
5: 咩？係咯，
6: 二一三，今朝係咪曾經升過40%噶？佢今朝見3000蚊噶嘛？我記得，如果冇記錯，我有冇睇錯？都
5: 2513，今朝係見過2980，但係都近3000蚊嘅，你覺得啱？
6: 係咯，你咁啊，今朝係2980，今日係2410，咁呢啲波幅我自己真係唔識睇嘅，係咁有冇機會啊？我想即实有的，即看看要用几耐，不过几耐我真的这一刻不懂答你，是不好意思。
5: 好，那我答一下另外一只，看看会不会好一点。答一下只平保啦，平保几钱可以扣返57蚊那里还有一半货。应该是57.5，它有货的。
6: 等一等啦，你问我，即系系你等一等啦，因为成个港股虽然今日A 股系做翻好少少嘅，即系但系系咯，既然你都有一手有货喺手等住先，我未见到好强劲要冲入去买内险股嘅信号或者催化剂住。
5: 好。继续睇就有听众咧问下你日股嗰只805830双市几钱入口？
6: 好，其实呢一个板块咧相对都系弱嘅，即系就算你有股神巴菲特喺后边即系护航啦，所谓或者站场啦，咁佢5月中去到6月中呢一个月咧。累積跌幅都接近20%，咁嚟緊如果再跌4500 yen 啲大位咧，其實個 support 都幾 fragile 嘅。咁因為咧，其實除咗 刚才所说的AI 相关股很高杠杆，其实大家都不可以忽视，即是联储局对最近那个市场认为它比较鹰派 的想法。如果你看到美元指数已经逐啲 marginal 抽翻上去，咁如果美金真係升嘅话呢，传统对于大商品都係麻麻地。咁呢啲其实日本嘅 trading stock 呢，即係呢啲上市公司呢，都唔多唔少扔好多喺大商品嗰度。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我都未见到8050有好好嘅买入信号，即係去到呢刻为止啦。咁你如果听日返嚟呢间公司有啲好好消息，譬如股神巴菲特再增持嘅，咁就另计啦。咁我暂时睇法嚟咁样。
5: 好，咁另外咧就有听众问你只 True 呢个泰国股份嚟嘅 True T R U E 佢个股价点睇
6: ？OK， 我都好 truly 同你讲，我系冇睇过呢只股票。做啲咩先？我望一望先。
5: 你应该做电话卡噶，如果我冇记错。
6: 哦，真系
5: 基本资料。
6: OK， 咁答你住。不过图表方面就15蚊嗰度有机会，好似想做双顶啦。咁呢啲位置要守得住啦，因为其实哇，今日呢个收呢个位置其实都几 fragile 啊，我叫 fragile 啦，系啊，即系如果再跌穿13蚊嘅13.2嘅话，其实短期下跌风险系有嘅，从一个图表角度去出发。
5: 咁啊 ，True 呢一只咧就系、是、属于呢个 telecom service 嘅嘢嚟嘅吓，即系嘅股份嚟嘅。咁啊，睇翻咧佢收咧就13.7嘅吓。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唔该晒 Tim 嘅，我哋留到下个星期一再揾你，拜拜。
6: 拜。拣
3: 股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Music on board。
8: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

0: 党魁，但佢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党魁为止。施纪贤话，新党魁提名会喺下月九号开始，以便九月新一届国会开始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佢又话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日本警视厅拘捕六名华裔男女，涉嫌将49公斤金条收藏在人形公仔的骨架内，从中国走私入境，总值达10亿7500万日元，大约折合港币超过5200万。警视厅公布，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是一名公司董事周建军，46岁，住在千叶县。调查显示，他和其余五人今年一月串谋将38条金条镶在同人体同样大小的人形公仔骨架内，伪称人体模型，经航班由中国运至日本成田机场，再转运至东京芳村区一间公寓，然后加工出售，逃避大约500万港元的税项。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的军医会议报告显示，侵华日军曾经进行人体实验，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地点可能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郭家坤说，1949年白力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作实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警事宜。如今越来越多证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陷，坚守和平底线，才能够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他又说，日本再军事化是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所作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乌克兰危机方面，郭家坤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警方话，有市民喺网上购买二手手提电脑鱼片，损失123万。警方喺守网者专业发文话，今年三月有受害人喺一个格价网睇中一部二手手提电脑，其后骗徒以各种理由，例如运费、清关费等，不断要求受害人过数。一个月之间，受害人合共转账80次，包括去比特币柜员机入钱，总损失达123万，直至同家人倾诉先至如梦初醒。警方话，骗徒精准操控人性弱点，受害人当时认知并非俾钱买电脑，而系陷入一个致命错觉。只要再俾多笔清关费或者解冻费，之前所俾几十万同埋电脑就全部可以取回。呢种过埋今次就得嘅赌徒心理，令受害人变成机械人，重复过数。警方提醒市民，若果俾钱贵过件货，已经唔妥当。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星期一5:14，今日有80后投机下 Alan 喺度。Hello， Alan。
2: 喂 ，Hello 阿卡 ，Hello 大家好，
1: 好开心啊！今日咧又系每个礼拜一咧有 Alan 帮我哋咧开局嘅日子啊吓，咁啊嗱，上次同大家去分享咧已经讲咗好多关于美股方面嘅一啲部署同资讯啦，因为始终港股咧方面都唔算话特别亮丽啊吓，咁而且同时间即系喺其他市场咧都有破顶啦历史新高嘅时候咧，咁啊港股依然咧都呈现一个跌势淡市啊吓，咁啊今日咧就跌咗156点啦，咁啊喺23,768.5嘅呢个位置收市，大市成交金额3,486.16亿啊，继续再次沉底咧，我哋都即系应该要即系短短地同大家讲一讲咧，即系呢一个港股咁令到大家有 frustrate， 即系咁令到大家即系啊绝望嘅市场咧。讲完我哋即刻要讲翻啲开心嘢，就系美股市场咧就应该嗰个升势啦，如火如荼。咁啊，港股我哋都同大家 wrap up 一下先。
2: 喂，咁其实港股又未必衰得晒嘅，即系我哋做嘢有两面噶嘛，可以做好多去
1: 做
2: 淡
1: 系。
2: 咁我哋都讲咗好几个礼拜啦，到六月份应该都淡仓主导啦。而家去到最新呢一个数据咧，又 share 个 screen 俾大家睇下先啦。咁啊一路用口噏下啦，我又咁跟住港股六月份到期，下个礼拜二到期啦，下个礼拜一到期啦 ，sorry， 下个礼拜一到期嘅期权嘅平仓合约咧，淡仓而家都仲有86亿几嘅。咁好倉就得26亿几啦，咁啊見到個數值就應該比月頭就少咗啲嘅，淡倉之前90几亿嘅嘛，咁我估咧其實一路跌落嚟都一路有啲食糊盤嘅，咁但食得嚟都仲有80几亿啦，都非常之恐怖啦。咁好倉咧其實跌嚟跌去都仲有20几亿，咁就即係一路跌咧一路有啲好倉盤咧掃入去嘅，咁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即係你越跌越有人搏反彈嘅時候，咁就即係通常都做燃料嘅機會都唔細啦。咁然之後再睇翻呢個個股咧，其實就都好恐怖啊！由最多排到最低嘅時候咧，阿里巴巴單一隻咧已經13亿几嘅淡倉，好倉就只有3,200几万。咁啊 ，call put ratio 咧，你見到淡倉主導就去到40几倍噶啦，即係淡倉係好倉嘅40几倍，咁就非常之恐怖啦。咁今日個市後尾跌穿23,400之後有彈過嘅時候，你見到阿里巴巴咧都仲係要收住跌市嘅，連3690都有得倒升嘅時候咧。阿里巴巴竟然系要跌住收市嘅，仲要阿平头哥都仲要系加咗码嘅，加咗10几亿嘅投资喺呢个半导体度，但系完全系一啲帮助都冇，咁呢个都有啲失望啦，叫做可能大家都会，咁亦都见到个资金部署上面都反映咗点解佢咁弱噶啦，基本上淡仓就压到实一实，好仓就都冇乜挣扎，咁好仓你见到去到105蚊咧，就都仲有少少直播空间啦，即系可能博佢弹上105啦，咁但你话再105打上咧，其实首先就冇乜好仓博啦，二嚟咧淡仓就再重身啲啦，单纯讲紧105蚊咧，淡仓已经2,600几万啦，好仓就只有1,500万，不过都至少叫做有1,500万俾你博下，有嘢睇下啦，咁所以其实你话上方嘅阻力。又或者一個，如果你真係想搏下反彈就105啦 ，which is 我自己都唔係太敢去叫做搏反彈嘅。咁而另一邊嗰個好消息就淡倉咧，其實都係去到97.5度咧，都仲有100多万銀錢嘅啫。咁再落咧，其實就零零散散啦，都係幾廿萬咁樣，唔係好多咁擺喺度做啲淡倉啦。咁所以其實我諗而家阿里巴巴跌到呢啲價位咧。都系偏弱，但系你搏反弹就难啲咯。我自己就唔会乱咁搏噶啦。咁而喺六月结算之前，你见到上面咁大注压落嚟咧，阿里巴巴都有比较难会有个反弹多啲咯。咁如果你话扫埋落去七月份咁睇，睇埋阿里巴巴啦，都系淡仓有8亿5,600万，好仓就5,600几万。put call ratio 15倍，即係淡倉係好倉嘅15倍，同樣地啦，105咧就兩邊有得打下，好倉900几万，淡倉1,800万，105係一個打家位，咁所以我諗反彈嚟講105都有個幾重要嘅位置嘅， 咁但係如果你望到下個月就有啲擔心嘅，97.5、95都有100多萬錢喺度叫價外博去衝落去，咁即係反映到其實啲人都估佢可能會穿到95樓下附近，咁所以都小心啲啦。即係阿里巴巴頂住一隻嘅時候，其實個恆指都比較難有運行啲啦。咁如果 aggregate 成個 market 嘅話，七月份其實都係30多億淡倉，得10多億好倉，都一個偏弱嘅市況。咁所以我諗港股方面個方向大致大家聽完之後都，我諗心中都有個數啦，咁都幾明確啦。

0: 所以大家都要睇住呢一啲强势股咧，最近嗰个强势嗰个势头方面咧，究竟系右侧啦，向上啊，定系真系向淡为主啦？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继续。
1: 散户奇兵，下昼五点二十分。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0: 好，咁啊，嗱，翻翻嚟啦，头先同大家讲咗啦，即系喺淡仓方面咧，淡仓首选啊，简直系。但是做法呢，即是策略上面的一个进行呢，就直播的空间不算话太大啊，阿里巴巴咁样。咁但是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啦，另外的一啲股份啊，即是例如一啲强势的股份啦，又睇下 Alan 的一个睇法啦，即是见好即尘版咁样先算啦。喺配股完啦，76元的位置配股啦，咁越升越有啊，继续呢去到91.95的呢一个位置，今日终于有金竹的出现啊，连升四日后。咁啊，呢一类型的强势股在市场上面的一啲资金部署咧，系咪依然都是看好为主呢？
7: 嗱，咁我哋又即系先由呢一个大局去看下去啦。咁我哋如果由呢个中线、长线同短线咧，分别都用不同的技术指标咧，我哋其实可以再加权。變成一個綜合型嘅技術指標，咁呢一個咧，其實喺外國都好盛行，叫 SCTR 噶啦。咁呢個 SCTR 嘅指標咧，其實可以當佢一個相對強弱成個市場嘅所有個股咧，由最強排到最弱咁樣去 list 收出嚟啦。咁如果我哋用翻同一個概念擺喺港股嗰度咧，咁然之後我再人手咁篩走咗啲好細只咁，因為有啲股票咧其實就都非常之強勢，咁但係個市值可能得幾億，咁跟住成交量可能得幾百萬嘅，咁都可以好強勁嘅。咁我哋篩走咗嗰啲之後咧，咁就係而家畫面嗰度咧有一個相對強弱嘅一個排列次序出到嚟啊。咁見到喺呢個表上面咧，咁第一名咧就會係189啦，咁第二名咧就係148啦，第三名就1347，第四名就188啦，咁如此類推啦。咁其實會見到148同1888咧，即係兩隻建滔系咧，都係喺呢一個成交過億嘅港股里面咧，系排到最强嘅第二同第四名嘅。咁如果你话成个港股里面，你话真系要去做部署好仓，你话哇，我唔识玩衍生工具，唔想做淡仓，我真系要去做好仓嘅。我谂咧，头先讲嗰四只咧，都系不二之选嚟噶啦。咁即系189啦、148啦、347、1888啦。咁但系咧，奈何即系148同1888咧，我觉得呢几日嗰个动能咧，冲得太过。 瘋狂啊！咁我哋除咗知道佢係強勢之外，即係頭先呢個表列咗出嚟俾大家睇到，咦佢哋係強勢之外，我哋都成日要着重一樣嘢啊嘛，我哋就要着重一個叫直播率啊。咁直播率點計出嚟？好容易嘅啫，就係你攞一個指蝕

0: 嘅价位定，然之后攞一个目标价定，咁你一个指示一个目标咧，就计到个上网同直播空间个比例啦。咁但系嗱，我而家今日建滔1400啦，我知佢系全港咁多只股票里面第二强嗰只啦。咁但系佢而家141蚊，你定个指示，你会定到几多咧？坦白讲句，其实佢就算跌到114蚊咧，都冇破坏而家个上升趋势嘅。佢跌完落嚟咧，都可以抽翻上去，跟住再破顶嘅。咁你会唔会定到114蚊咧？嗰度差唔多两成几三成嘅指示空间。咁你上望咪要望60%先至合理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其实喺呢一个 moment 咧。我哋定嗰個指示就會有個難度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而家要追嘅，我會覺得你真係攞翻今日嗰個裂口位咧，around133蚊做個指示，擺低10几蚊。然之後咧，衝上去嘅時候就要望到可能160-170蚊咁樣嘅位置咯。咁但係好坦白講句，如果真係咁做咧，都幾膽搏膽嘅，即係基本面要反映嘅，我諗大家都唔使我多講，都知道佢做 PCB。斷晒貨，庫存係零咁樣，賣斷市噶啦。咁但係你話有冇啲基本面突然間改善，令到佢6月由60几蚊升到140几蚊咧？我諗係個 FOMO 嘅情緒比較大啲嘅。咁所以你分技術面嘅時候，我知道佢強勢，亦都覺得西伯可能未瘋狂完，可能可以去到93、94嘅位置。咁所以個目標價定到160、170，我覺得合理嘅。咁但你個止蝕位就真係可能你預咗130几呢啲位置，咁佢可能打穿咗之后再上都唔定，咁你就要小心，就系打穿咗再上嘅时候，你要够胆追翻咯，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都真系有少少畏高，咁喺个荧光幕嗰度，你见我都特登 highlight 咗几只黄色嘅，咁就189啦、1347啦，我觉得都系强势嘅股份嚟，但系唔使好似148、1888咁样咁高去追。咁其实189都系做一啲AI data center 嘅冷却液啦，咁东岳啦，咁佢都系一只 AI 相关嘅股份，其实亦都整固咗好耐，佢开车嘅时间亦都系近2个月左右嘅啫。咁呢只相对其他嚟讲就冇咁贵啦，第一就，跟住第二你话真系我要拣啲国产制造咁啊，1347同981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但1347就今日会比个大市弱啲啦，就回翻啲啦。咁因为始终佢上个礼拜都真系先个大市就有142蚊上到167啦，咁你俾佢唞下，我觉得都好合理嘅。咁于是乎，我自己对于你话个市有冇强势股嘅睇法，就反而系由呢个 SCTR 嘅报告咧，咁样一扫落去，你就发觉，咦，其实都有嘢拣嘅。因为如果再跟个表咁样扫落去咧，其实仲有一只就992啦，联想啦，咁都强势咗一个几礼拜噶啦。咁都唔係個幾禮拜，點個幾月添啦。咁但係又係嗰句，都比較偏畏高啦。同埋如果睇埋個期權咧，992咧。始終咧喺大概25、26蚊嗰度咧，就比較有啲淡倉出現緊啦。咁唔代表佢一定會跌落去，咁但係呢啲價內嘅淡倉好可能就會係一個短期嘅阻力，就變咗佢衝上去做短線就有個咁樣嘅阻力喺度咯。咁所以你見我就冇特別 highlight 992嘅，咁啊去到3750啦、2382啦、6613啦，咁即係藍絲啦、信宇啦。同埋呢一個寧德咧，都會係強勢股裏面可以考慮嘅一啲股份咯。咁而特別寧德啦，咁其實寧德見到佢喺7月份個期權未平倉合約嚟計咧，都有2300几萬好倉對1400万淡倉，金額唔算好大，但係 at least 喺呢一個35亿嘅淡仓对10亿嘅好仓嘅7月份嘅世界里面嚟讲咧，佢都算系比较罕有好仓较多嘅一只股份。咁而2382就更多好仓啦，就2800几万好仓，1400万淡仓啦。咁都系同3750类似咁样，就即系喺期权嘅世界面咧，就偏系啲人睇好啦。咁喺正股嘅技术层面咧，啲人亦都系买到去。中短長期都係一個強勢嘅信號咯。
1: 好啊，嗱，咁啊，而家同大家讲咗，即系关于港股方面啦，即系某几只特别嘅个股啦，咁啊，重点啦，焦点嘅个股嘅一个表现啦，同埋市场咧资金方面咧，究竟点睇呢几只股份啦吓，咁啊，一阵间新闻翻到嚟之后嘅时间咧，我都见到观众开始有问噶啦，例如美股一啲强势股啦，MU 等等啊吓，究竟之后落嚟嘅一啲走势会系点咧？美股嘅市场究竟同港股之间咧，即系相差几远咧？喂，一阵间我哋先同大家

0: 再去分析。
1: 下午五点半，
2: 我是 Amy Lau，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但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党魁为止。司纪贤说，新党魁的提名将会下个月9号开始，以便9月新一届国会开始之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所作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乌克兰危机方面，郭家坤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日本警视厅拘捕6个华裔男女，涉嫌将49公斤金条收在人形公仔的骨架入面，从中国走私入境，总值达到10亿7500万日元，折合大约超过5200万港元。警视厅公布，其中一个被捕男人是一名46岁公司董事，住在千叶县。调查显示，他和其余5人今年1月串谋将38条金条镶入同人体同样大小的人形公仔骨架入面，报称为人体模型，经航班由中国运到日本成田机场，再转运至东京芳村区一间公寓，然后加工出售，逃避大约500万港元的税项。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表示，当局就稳外资问题提出3个重点，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他说，稳外资首先要看存量稳不稳，从规模上看，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去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000间，同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 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万亿美元，五年内平均存量增长 3.6%。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者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3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出年第二季，对问责和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过100万份文件，政府亦都提交好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的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不出席听证会，亦都不会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的角色下结论。政府继续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王伟麟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取六大商会代表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在会后表示，厂商会建议大力发展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强化本港作为出海平台、国际仲裁以及专业服务枢纽的角色，并且推动 CIPA 升级，积极参与大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就说，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的政策之下，北部都会区基建正去推展，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认为怎样跟进企业落地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远梅就指出，北都除了是重要的

0: 陈学贤项目亦都是青年枢纽，希望政府鼓励青年参与其中，并期望当局制定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翻翻嚟啦，咁啊，继续有 Alan 喺度啦，咁啊，大家而家即时啊吓，带大家去睇下美股先，美股方面嘅情况咧，唔系，应该咁讲 ，Alan， 对于港股方面咧，你有冇特别有啲 watch list 都可以俾大家做一个参考，定系我哋可以直接？
2: 头先咁讲啦，即系都系3752283134719，咁就强势股里面会比较好啲啦，咁跟住如果淡仓方面咧，就2318啦。1211啦，跟住就1810美团，咁可能呢啲就淡仓方面啦。咁我谂港股整体就都系 call put 齐做嘅好啲。
1: 嗯，好。
2: 咁就put 平台股、put 指数相关咁啊 ，call 就 call 啲非指数股或者冇咁权重嘅股份啦，又或者中国制造 AI 相关多啲嘅股份咯。
1: 好，明白嘅。咁啊，嗱，港股方面啊，吓咁啊，同大家交代住呢度先。咁但系咧，嗱，同大家都喺跳入美股之前咧，都讲一讲嚟紧7月11号下个月中嘅时间。咁啊，星期六嚟嘅，上昼10:30至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 室咧，就会有我哋嘅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咧，就系今次投资博览嘅主题。全日咧就会有4个工作坊啦，分别就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纳子、华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风险同埋机遇、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嘅方向啦，港股同美股后市拆解，亦都会同大家分享攻守兼备嘅一啲实战策略。现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咧唔同嘅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就系参加今次嘅呢一个投资博览啦。咁啊，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有啲乜嘢啦？今次嘅活动系费用全免嘅，大家如果有兴趣啦，同埋想了解详情，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了解更多同埋登记参加吓。好，咁啊，睇下美股方面啦。美股方面咧，我哋嘅选择系咪真系多罗罗咧？见到。
2: 冇啊！
1: 而家观众都问啦，股王 SNDK 同埋 MU 最关心呢两只喎，反而
2: 系啊，咁啊正常啦。咁你见我一打开头嗰两只就系 MU 同 SNDK 啦，咁啊非常之夸张嘅，即系头先港股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系嘛？成个市场有40多亿嘅call put 啦，即系 call 加 put， 用金额去计咧，咁啊40多亿嘅银钱啦，咁啊，但系你美股嘅话咧就非常之疯狂啦吓。淨係 MU 一隻啊！如果你計去7月17號到期嘅期權未平倉合約啊，淨係計 call 嗰邊啊，係64億嘅美金，
1: 64億美金係
2: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一隻 MU 已經打低曬你港股多隻，咁啊非常之誇張啦咁樣。咁但係仲誇張嘅係咩？就係你60多億都算喎，你3億多嘅 put 喎。即係你60多億對3億多，即係20倍嘅 call put ratio， 即係20蚊 call 對1蚊嘅淡倉。頭先港股係咩啊？20蚊嘅 put 對1蚊嘅 call。咁你而家成個美股就等於完全成個格局調翻轉。咁港股就易跌難升啦。咁美股咧就好似易升難跌喎。如果就咁睇嘅話，咁樣同埋 send this 啊都好誇張噶。咁好倉咧就當然冇 MU 咁癲啦，就得。叫做15億多啦，咁啊冇60多億咁瘋狂，但係咧個 put 咧其實都只有僅僅嘅2億多左右啦，咁所以都係15億對2億，都係都有7-8倍左右嘅 call put ratio， 咁所以你會見到而家個戰場啦，咁如果 MU 同 SNDK 兩隻嚟講啦，應該都係好倉領先，但係就比較集中咗喺MU 嗰方面，咁所以你会见到 MU 嗰边咧就可能行嘅速度啊、波幅啊等等咧，就会比呢一个SNDK 咧就会为之好同埋强势咯。咁而另外啦，咁其实都可以睇埋个加码 exposure 啦，咁样，咁加码 exposure 又即系其实嗰只股份啲。 期權造市商喺唔同喺而家呢個價位啦，佢偏向係叫做幫嗰只股票啊，定係加速嗰只股票嘅波幅嘅。咁如果負數嘅話咧，就通常係代表加速嗰只股票嘅波幅啦。咁佢跌咧就跌得快啲，升咧當然都升得快啲嘅。咁但係通常波幅大咧，就係跌容易過升嘅，先至會波幅大嘅啫。咁但係如果係升市咧，又通常係加埋 exposure 係正數會好啲嘅。咁你會見到 MU 而家都係正數啦。仲4,600,000+嘅加碼 exposure 啦，咁就即係每升跌1%咧，期權做市商咧就傾向要做可能4,000+嘅貨嘅一個買賣啦，咁就令到嗰只股份會相對穩定啲嘅，即係會不斷有4,000+喺度買咧，就令到嗰個股價大致上維持喺嗰個位置。咁所以 MU 同 SNDK 都係正數嚟嘅，咁唯一嘅負數你見到呢個 table 裡面有咩咧，就係 QQQ 同 SPY 啦。咁佢哋個加碼 exposure 咧係偏向負數嘅，咁係咪代表哇大家睇淡個市啊好驚啊？唔係，反而個情況似係咧，如果你綜合成個 picture 嚟睇咧，其實就只有三隻嘢，唔計 Microsoft 同 Meta 啦，只有三隻嘢係偏向負數，就係 QQQ、SPY 同 IWM。何解會咁咧？就即係其實大家咧係傾向估緊咧，个股会继续升，但指数咧就买定啲对冲去做淡住先嘅。咁所以头先嗰位朋友问 MUSNDK， 我嘅睇法都系偏系强势向上升嘅多啲啦。
1: 嗯，系。咁啊，但系即系指数方面咧，可能系用嚟做对冲，即系而家咁样讲。
2: 系啊，指数就会比较对冲多啲咯。咁但系我觉得指数对冲都好合理嘅，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上个礼拜嘅呢一个 Source S 同埋 Source L 啦，咁啊上个礼拜嘅 Source S 同 Source L 系咩咧？就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嘅相关 ETF 啊。咁 S 就冇配数啦 ，L 就有配数啦。咁大家记得我头先讲个负数又通常差啲噶嘛？你见到 Source S 咧，佢上个礼拜个加码咧都系负数嘅。咁但係負數得嚟嘅時候咧，我哋睇翻 Source L 啦 ，Source L 就是三倍槓桿嘅 ETF 啊，佢個加碼咧係正數嘅。咁有個咩特別咧？就係通常啲機構投資者係唔會買 L， 通常買 S 嘅 Source S， 因為冇倍數啊嘛。咁跟住就再 long 多張 put 咧，就保護住。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 Source S 同 Source L 咧喺上個禮拜咧，佢哋嗰個 put call ratio 咧 ，Source S 係去到 2.8 嘅，即係兩張 put 對一張 call。咁呢個係講緊張數啊，唔係今日啊，淨係張數啊。咁就代表緊其實機構投資者喺 Source S 上面係揸住正股嘅 ETF， 唔係 long put 咗一張去做對沖。咁樣嘅狀況底下嘅時候，對散户咧就調翻轉啦，散户係斷倒緊 Source L 係會升，所以做咗啲 short put 去。倒呢一個 Source L 係會升嘅，咁變咗散户係極端睇好，而機構係極端睇淡。咁喺呢個狀況嘅時候咧，通常以往啦就應該會機構贏啦，但其實你由上個禮拜見到嘅時候咧，係散户贏咗嘅。咁所以係調翻轉係 Source L 個加碼夾到咧個 Source S 都上咗去咁樣嘅一個狀況咯。咁又唔好話直接話上咗去咧，咁但係證明咗散户睇好 Source 呢一個指數，而佢用非常重嘅槓桿去做，最終佢哋係贏咗咯。咁所以你去睇一啲 Smart Money 嘅時候咧，而家都要開始著重睇翻散户嘅 Smart Money 係做緊啲乜嘢咯。咁所以翻翻嚟嘅時候，去到頭先講緊嗰個指數 ETF， 咁雖然都係有啲加碼 exposure 係負數，證明咗其實機構喺呢一個 moment 係已經非常保守，準備緊好多指數上面嘅淡倉，但係散户可能喺 MU、SNDK 等等嘅情況底下，依然非常之進取。但係如果根據翻上個禮拜 source 嘅一個做法嘅時候，其實嚟到今個禮拜，我諗都仍然係散户主導緊個市場，都仍然係繼續好瘋狂咯。
1: 係，另外咧，即係散户好瘋狂嘅呢一隻股份咧，嗱，而家盤前啊嚇已經跌。再跌翻3.9%嘅啦，就係咧，而家喺美股係啦，熱度榜裏面咧超越啊。MU 同 Nvidia 啦，但係咧喺呢一個即係呢個應用程式上面啦，咁但係因為頭先 Alan 俾嘅即係真實嘅資金方面嘅一個擺盤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嗱，而家市場上面啊好多散户參與嘅呢一個遊戲 SPCX SpaceX 啊，咁睇翻而家盤前177.71啊，哇！上市幾一二三四五即係過去啦，上市咗五日啫。就已經是迎來跌幅了，音樂椅這麼快玩完了？
2: 我覺得就未去到所謂玩完嘅，咁不過咧，其實有期權嘅推出咧，係令到股價加速去正常化嘅過程嘅。咁首先要講翻啲基礎嘢啦，就其實而家真係SpaceX 咧，淨係出咗4.幾%嘅流動股份嘅啫。咁所以你望到無論望住幾多萬億都好咧，你淨係得4%玩到嘅啫。咁就可能得幾一千億定幾千零億咁樣嘅金額啦，咁就非常之細啦。咁首先就咁，所以咧再加埋佢個市值實在太大啦。咁即係佢如果真係要入曬所有指數嘅 ETF 咧，好似有人計過咧，係要買大概1000億咁上下，即係簡單啲講，買曬成全部而家流通嘅股份咧，先至滿足到個需求嘅。咁所以而家就有一種糖水滾糖漁嘅格局啦，就係因為啲被動型基金咧就唔會理你到底係幾貴啊，總之你入指數我就要買，咁所以就喺呢段時間會瘋狂地買啦。咁真係入指數嘅日子咧係7月7號，咁所以7月7號之前呢啲基金要買齊貨，咁所以呢排咧都會 keep 住有啲購買力衝入去嘅。咁但係因為有咗期權嘅出現，咁可能有啲人係會用期權，到時諗住即都有啲 short 有啲 call 啦嚇，咁佢個窩都極度貴啦，去到180% 嘅窩啦，咁所以可能唔擔保，就因為有好多嘅期權動作，就令到佢個股價冇升得咁勁啦。咁於是乎咧，你可以話7月7號之前咧，我覺得佢都未玩完嘅。
1: 嗯。
2: 咁但係你越近7月7號咧，我諗要買嘅人都買齊，咁就開始回歸基本面啦。回歸基本面之前都講過噶啦，1倍 price to sales ratio 啊，即係我買1蚊嘅，我做1蚊嘅生意而家就值100蚊啊，簡直係一個暴利嘅行業啊！

0: 咁再加埋其實咧，你望翻呢一堆數啦，咁其實佢 connectivity 啊、太空發展啊，其實都係每年兩三成嘅增長，已經非常之犀利啦。咁所以其實佢真係要扭虧為盈，變得好賺錢咧，其中一嚿嘢就要靠佢個 AI， 即係個 GOG 個 model 啦。咁但呢樣嘢咧，我諗佢個競爭對手都唔少。咁不過有個好消息就係，當你見到今日智普都去到11000多億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咦，其實SpaceX 都唔係咁貴啫，係咪？咁係啦，因為智普都俾緊250倍嘅 price to sales ratio 啊。如果而家就咁睇 SpaceX 咧，你就係計 AI， 我諗都係100多倍松啲。咁所以其實都叫唔算好貴，但係我自己都係傾向就係7月7號之前遊戲仲有得玩，7月7號之後回歸基本面可能會去翻招股價附近，甚至乎穿一穿招股價。咁但係中長遠嚟計咧，係咪唔好咧？咁我絕對就唔會話唔好啦。即係 space 始終都係近期一個可以留意嘅板塊啦，叫做
1: 好啊。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嚟，我哋即時同大家繼續。
2: 散户奇兵，
3: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事不宜迟啦，咁啊，美股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watch list 方面咧，究竟有啲乜嘢焦点啦，可以做一下啲部署系咪啊 ，Alan？
0: 系啊，因为咧，大家即系而家目光咧非常之聚焦喺 AI， 我非常明白。咁头先见到 MU 都60多亿嘅时候，我都突咗打咗个突。咁但系咧，我又觉得你唔好抹杀晒其他市场上咧有其他嘢都炒紧嘅嗱。咁首先讲样嘢俾大家听下咧，就系其实而家咧美股 S&P 500指数高过200天移动平均线嘅即系 EMA 嘅股份咧，就大概只有48% 嘅啫。即係其實有一半嘅股票咧係跌低過200天 EMA 嘅，即係一年前你買咗啲美股，而家有一半係輸緊錢嘅。咁所以個市場你話佢係咪好好咧？我覺得未係好瘋狂，至少唔係全部都好。但係你話係咪好差咧？又真係有一半係好嘅。咁所以而家就係一個糖水滾糖魚嘅格局嘅時候，你要喺嗰一半裏面揾嘢咧。你如果係繼續SNDK、MU、WDC， 我當然恭喜你啦，即係你已經贏咗一段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咁，好似我哋呢啲咁樣，我哋都要去尋找新嘅機會啊嘛。咁我又覺得你喺嗰五成裡面咧，可以揾到啲唔同嘅機會嘅。咁可能咧，大家都久違冇聽過咧，就係有隻叫 SBI 啦。咁 S 係即係交叉個 S 啦 ，BI 咧就係B 即 AB 個 B 啦，同埋 I 啦。咁就係一隻咧 S&P 嘅 biotech 嘅 ETF 啊，生物科技嘅 ETF 啊，其實佢喺大家都冇乜留意佢嘅狀況底下咧，港股又22692359又好弱啦，但美股嗰邊咧其實係破咗頂嘅，破曬頂嘅，咁而木頭者咧，大家成日淨係望住 ARKK 啦，其實佢只生物科技嘅 ETF 即係ARKG 咧，同樣地咧都係破咗頂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除咗 AI 之外，首先多個板塊可以望下就係生物科技啦。咁而生物科技裏面咧，其實最為人熟悉咧就係一隻 Moderna 啦。
1: 嗯
0: ，Moderna 咧就係嗰陣時2019年 Covid 嘅時候，大家打嘅 mRNA 嘅疫苗嘅其中一個製造商啦。你會發覺佢都

0: 非常之強勁地咧，喺今年年頭開始咧，其實已經將成個橫行區咧由20多蚊咧拉到上去大概50蚊嘅位置啦。咁而50蚊嘅呢一個長達半年嘅橫行區咧，剛剛其實係升穿咗嘅。咁雖然上個禮拜四有啲核突出咗個十字星啦、大成交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回得到去50、59蚊樓下入翻個 range， 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吸納搏去第二次再上破嘅。咁甚至乎你話貪得深少少，而家去部署可能1/3、1/4咁樣嘅注碼咧，去攞翻個 feeling 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強勢嘅板塊啦。咁跟住呢隻就少啲人識，不過就我經常都會喺呢個平台或者其他平台都有講啦，就係 Beams Therapy 啊，咁都係一啲生物製藥嘅公司啦。咁啊，佢亦都一個上升嘅舌形啦。咁佢喺27蚊拉到29蚊一個上升嘅軌道上面啦。咁而佢另外一邊個頂咧，就由32蚊拉到上33蚊附近嘅一個上升嘅通道啦。咁其實最近都攻緊上去，而家 MACD 都有階段3入翻階段2噶啦。咁都一個比較強勢嘅指標。咁其實上個禮拜三仲瘋狂到係由30蚊拉到上33蚊，一日都有10几%嘅波幅嘅。咁所以呢隻都係有 momentum 嘅股份，亦都值得望下啦。咁另外就 T-Doc 啦，咁呢隻就細隻少少，不過就都有一定嘅熱度喺呢一個 Twitter 同埋呢一個Reddit 上面嘅啦。咁呢隻就偏細嘅，可能19年嘅時候大家會熟知啲，又係一啲叫線上醫療嘅股份啦。咁但近期其實個 momentum 都開始出緊嚟嘅時候，我都覺得值得望下嘅，擺喺 watch list 度啦呢隻就。咁然之後就 Hims 啦，咁啊呢隻熟食啦，減肥藥同啊 Novo Nordisk 就成日都鬧交，有時又合嚟嚟合合咁樣啦，即係都唔知合作定唔合作㗎啦，而家都。咁不過就比較熱炒少少啦，叫做咁佢都由25蚊呢一個橫行區拉到上嚟35蚊，都2-3成嘅，兩成幾噶啦。咁而個 MACD 都拉得非常之快同埋闊嘅，我覺得都值得喺個 momentum 上面去留意一下。咁亦都71嘅 RSI 啦。如果佢真係32蚊係橫行區阻力，如果回得到嗰啲位，可能都可以再衝上去行到上去，可能去翻40-50蚊呢啲水平。其實呢隻之前炒到82蚊嘅，好似100蚊咁上下啦，都非常之高，而家都碌咗好多落嚟啦，叫做咁跟住落去咧，就其實都 AI 你都不能睇笑啦。咁啊，就 Intel 啦，近期嘅 momentum 衝咗上去 ，MACD 喺階段二嗰度咧，其實就三入翻二嘅。我自己傾向好係130附近整固幾日再上，咁可能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喺個橫行區頂部嗰度又係吸納啲啦，直播率亦都相對較高啦。你見到我講親嘅，基本上你都好容易望到幅圖都定到個止蝕㗎啦。咁有止蝕再望上去，你又坐得舒服啲啦。如果唔係就真係隻隻都膽搏膽咁樣，好似1-4咁樣，你就難操作少少㗎啦。咁另外我覺得呢，其實大家都唔好忘記，我都幾個禮拜前一路喺度講㗎，就講緊啊白毛者 Serenity 呢，就講緊啲咽喉股㗎嘛，即係你要捻住嗰個生產線嘅咽喉嘅嗰啲股份。咁其中一個我覺得大家值得留意嘅，就會有一啲檢測儀器嘅股份啦，即係例如光通訊 3.2G 啊 1.6G 出嗰啲光纖嘅時候，佢哋嗰個精細度要去到非常之完美啊！咁所以你要揾可能 VIAV 啊、TER 啊嗰啲檢測設備咧，去 check 佢個良率啊。咁而 TER 咧就食正兩飛啦，第一飛就頭先講緊嗰個檢測啦，第二飛咧其實就係佢都有做機械人嘅零部件啦，或者啲工廠嘅自動化流程嘅一啲機械人相關嘅業務啦。咁所以其實 TER 咧，你見到佢其實喺過去嗰一段時間，就算美股轉弱嘅時候，佢都係比個大市偏強。咁見到個 MACD 拉上去，而個保利交通道都俾佢拉緊上去嘅時候，我覺得係可以留意下佢會唔會有一個破頂嘅動作出現咯。咁時間無多，好快咁講埋就，其實仲有就 BE 啦，咁同埋可能有一啲叫做創新性金融啦，即係例如 Hood 啊、Sophie 啊、Affirm 啊、SY24啊呢啲都比個大市強勢咗好多。咁所以時間無多又即係自己大家睇翻幅圖。
1: 系啦，咁啊，所以嗱，每次咧 ，Alan 同我哋一齐做散户奇兵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咁啊都会 share 好多即系独特嘅一个睇法啦，同埋咧亦都会 share 好多图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啊吓，大家记得可以上翻去我哋 MBO TV 又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睇翻画面，咁啊大家就自然可以睇得清楚，咁啊 cap 图啊等等啦，你哋就中意点样去即系放大啦，睇下嗰啲 number 之类啦，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讲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Alan， 下个礼。

0: 再倾，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智播第一次详尽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之下辞任工党党魁。施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朝早九点几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见记者，宣布辞任决定，但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施纪贤说，新党魁提名将会在下个月九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下季国会休会之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之前能够推举出新首相。他又表示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63岁的施纪贤上任两年，因为未能达成竞选时振兴经济的承诺，引发选民不满。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败，党内陆续出现改革声音，先后有多名内阁成员辞职和公开要求施纪贤落台。下任工党党魁热门人选是前大曼彻斯特市长56岁的贝安德。他早前赢得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重返国会，具备挑战党魁的资格。美伊两解备忙碌，技术谈判在波折之下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后续谈判路线图，并且设高级别委员会率领不同小组监督，确保有效执行两解备忙碌的进程。伊朗其后公布和美方达成的五项要点，包括建立有伊朗参与的监督机制，巩固黎巴嫩停火，设立专线逐步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解冻资金等。代表团会谈结束，技术小组继续留在瑞士会谈。刘国华报道。
10: 美伊同两个调解国家的四方谈判在瑞士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开始，美方代表团由副总统曼斯率领，伊方谈判代表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做团长。双方持续大约80分钟之后，因为需要进行内部磋商而休会30分钟。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不立即阻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美方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拒绝重返谈判桌，谈判一度停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伊朗不会将美国的威胁放在眼内，奉劝美方谨言慎行，强调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另一种方式给予回击。不过在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协议文件，由两个调解方代发的联合声明，指双方同意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声明又指，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展。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带领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和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个星期内，技术性会谈将会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举行。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表示，会谈澄清了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扰的信息，并且建立冲突消除机制，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还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同美国经过18小时嘅漫长。

0: 谈判，讨论咗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嘅基础工作，包括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同埋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良好进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话，会议在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且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刘国华报道。
1: 卡塔尔一间液化天然气加工厂发生爆炸，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表示，位于莱凡各工业城的一间工厂星期日晚因为技术问题发生爆炸，救援团队正是搜寻失踪者。卡塔尔能源公司说，事故在巴尔站天然气供应设施启动运作期间发生，初步估计爆炸是由技术事故引起，并没有泄漏，不构成公共安全威胁。菲律宾中部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三个学生死亡，另外有五人受伤，两个未成年的枪手已经落网。事发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塔克洛班市，当地星期一朝早九点，枪手在圣何西国立高中开枪之后企图逃走，被截获。警方正是追查两人开枪的动机。警方表示，两个疑犯都未成年，其中一人是学校的九年级学生。市政府宣布圣何西区全部学校停课。日本警视厅拘捕六个华裔男女，涉嫌将49公斤金条收在人形公仔的骨架入面，从中国走私入境，总值达10亿7500万日元，折合超过5200万港元。警视厅公布，其中一个被捕男人是一个46岁公司董事，住在千叶县。调查显示，他同其余五人今年一月串谋将38条金条镶入同人体同样大小的人形公仔骨架入面，俄称是人体模型，经航班由中国运到日本成田机场，再转运至东京芳村区一间公寓，然后加工出售，逃避大约500万港元的税项。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唔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以免拖延最终报告，造成迟来的公义。他话，委员会已经有过100万份资料，掌握足够资讯，即使部分涉事人未有亲身作供，亦都可以作不利认定，唔影响最终结论。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预计最快要到出年第二季先至能够提交报告。方明辉报道。
2: 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余下调查将以现行方式继续，而委员会已经收到政府跨部门就火灾的最终调查报告，专家亦都已经交出报告，相关内容会是今轮听证会的焦点。陆启康解释，不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有五大原因。首先是今次火灾的死伤人数和规模是香港近年罕见，而涉及刑事、民事或政府责任的追究以至保险理赔等，往往需要等待最终报告出台后才会展开。他特别提到，英国格兰菲塔2017年发生火灾，最终报告2024年才提交，刑事调查目前仍然进行紧，不少当地人质疑公义来得太迟，委员会不希望香港重蹈覆辙，而本港目前有大量大维修工程停顿，等待报告结果和改革建议，报告亦都不宜拖延。陆启康说，部分涉事人未有出席听证会，但委员会律师团队审视过100万份文件，揭示大量问题，政府亦向委员会提交很多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委员会对各方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是否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都可以话唔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个涉案人士同公司提出刑事检控，难以期望相关证人

0: 唔会好似以往咁配合。陆启康又认为，传媒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形容为升格并不恰当。有关讲法会对公众造成负面印象，可能令人觉得现时的调查属于低层次。他强调，现时的调查有效率、公开和公平，说如果转变调查方式，研讯最少需要双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春年第二季，对问责和改革造成不良影响。重新在各方配合下，委员会已充分掌握发生什么事和事发原因，属于收网的适当时间。陆启康说，明白决定难免令部分人失望，但不希望明年今日还要开听证会，而听证会即将步入最后阶段，在听取专家证人作供后，将会由各涉事方结案陈词。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另外，在今日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指出，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而火势蔓延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4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识发生火警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逃生路径大减，逃生的时间基本上等于零。至于为了方便工人出入而在走火楼梯开的山口，测试发现山口的木板和铝塑板几分钟就销毁，不符合保护山口的作用，而在木板销毁之前就已经有烟雾和火渗入楼梯，几分钟之内完全攻陷梯根。委员会专家就指出，如果工程采用阻燃盘网和帆布，起火初时可能会自行熄灭，未必导致光井入面的易燃物起火，火势可能不会扩大。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并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他致辞时表示，福建正是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和产业创新融合领域屡创佳绩。福州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示范地，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敏港和属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优势互补极为突出。李家超说，双方在今次会议会就十一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政府继续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取六大商会代表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在会后说，厂商会建议大力发展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强化本港作为出海平台、国际仲裁以及专业服务枢纽的角色。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就说，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的政策之下，北部都会区基建正系推展，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认为怎样跟进企业落地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指出，北都除了是重要的产学研项目，亦都是青年枢纽，希望政府鼓励青年参与其中，并期望当局制定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政府早前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未来不再定义贫穷。扶贫委员会委员、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表示，上届政府将提供补贴当成扶贫工作，计算在提供综援、房屋和医疗服务之后，有多少人不在贫穷线之下，质疑不是协助脱贫，只是将相关人士留在贫穷入面。余秀珠在本台节目说，现届委员会寻找扶贫对象的时候，不是单靠贫穷线，而是设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单亲、长者和劏房户，并且提供针对支援，是正确方向。
2: 政府是已经做紧咧，系主动出击去找一些扶贫的目标对象噶，就不是只系靠一个贫穷线噶啦。你怎样去帮他们先是重要过去找一条线？

0: 系嘛，唔可以净系用金钱嘅收入嚟衡量一个贫穷。咁而家我哋譬如对劏房户，我哋唔系俾钱佢，系俾佢一个客厅，等佢又可以响客厅做晒所有其他需要嘅嘢，翻屋企就开开心心睇电视瞓觉。咁啊，已经解决咗好多佢哋嘅烦恼啦。咁单身嗰度都系啦，咁可以开在校课余托管，等啲单身去摆低啲细路仔，佢自己去选择系咪翻工，系咪学嘢。咁啊，解决咗佢哋好多，譬如我唔识教仔，我要赶住翻嚟凑仔啊，嗰啲咁嘅困难。嗱，呢啲帮助先能够令到佢可以自力更生啊嘛。
1: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 H 组分组赛，上场令人惊喜的佛德哥再有好表现，以2比2逼和南美传统劲旅乌拉圭。佛德哥下场对只是得一分的沙特阿拉伯晋级希望大增，反观乌拉圭要对大热门西班牙出线的形势岌岌可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8: 不用激气，现在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7: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8: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7: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8: 还用想，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6点钟，新闻财经。
13: 以下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13点，早段最多跌479点，之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大市成交3486亿。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同京东跌1%至2%，美团靠稳。内房股继续受压，龙湖集团跌近6%，华润置地及中海外跌3%。汽车股下跌，吉利汽车跌6%，是表现最差蓝筹。 比亚迪、理想及蔚来都跌3%，小鹏靠稳。AI

0: 报报5059点，升118点，升幅2.3%。欧洲股市早段偏软，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362点，跌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926点，跌59点，跌幅0.2%；法国 CAC 指数报8361点，跌59点，跌幅0.7%。日元汇价持续疲弱，一度跌至161.8对一美元，逼近40年低位。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随时准备好对汇率波动作出适当应对。不过分析认为，即使日本政府出手干预，对日元的支持效果不大。方荣辉报道。
1: 日本央行上星期加息1/4厘，但由于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日美息差仍大，日元汇价持续疲弱，在纽约市一度跌至 161.8 对1美元，进一步逼近2024年的低位 161.96， 如果再持续下跌，将会创1986年以来的40年低位。由于日元已跌穿160对1美元的心理关口，市场关注日本政府会否入市干预汇市。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对汇率波动作出适当应对，但不会评论具体汇率水平。日本央行副行长冰见野良三就重申，金融环境将继续保持宽松。分析认为，由于市场早已预期日本央行加息，对日元汇价的影响不大，日元面临结构性问题。目前日本十年期国债孳息率约 2.6 厘，同美国的约 4.5 厘存在明显差距，足以维持套息活动的诱因。Stone X 指出，日本政府可能无力改变现状，因为美国联储局的态度鹰派，而且美元基本面强劲，日本政府同他对抗的代价高昂，而且可能没有效果。日本财务省在4月底至5月底共投入破纪录的117,300亿日元干预，令日元汇价回升至155对1美元，但升幅已经完全蒸发。30日联摩根士丹利认为，干预只能抑制投机性的交易，但日元面对的抛售压力本质上是由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和实际需求驱动，是结构性的因素。野村证券就认为，美国的政策利率前景稳定，对于日本干预外汇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如果日元走弱和孳息率曲线陡峭化相互强化，日本可能无法避免在美国息率稳定之前就作出干预，日本央行可能亦都需要提前发出加息信号。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南韩金融监督院话，考虑对追踪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杠杆过股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采取稳定措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振话，追踪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杠杆过股 ETF 过热，只会令证券公司发财。估计证券公司嘅交易佣金可能高达100,000亿韩元，而参与嘅投资者无法获得实际利益。由于好多投资者只是中产和工薪阶级，股市的波动可能对家庭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当局正考虑采取单独的安全措施，例如强化对交易模式的监控，以限制杠杆 ETF 波动造成的损失蔓延。商务部等印发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包括扩大市场准入以及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等五方面工作。商务部副部长凌激话，近年外部不利因素对外资增量造成影响，但是存量外资稳中有升，下一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三方面持续发力。方永辉报道。
1: 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印发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以及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的工作。 方案提出

0: 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包括推动全面升级内地同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服务业领域加大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力度。又指出，要稳步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优化跨境业务管理，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商务部副部长凌激表示，近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下行等外部不利因素，对吸引外资的确造成影响，但主要反映在外资增量上，对存量外资影响不大。认为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外资在中国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下一步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三方面持续发力。凌激指出，外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去年年底达到533,000间，同2020年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 存量外资规模接近40,000亿美元，五年内年均存量增长 3.6%。 去年有8,000多间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按年增长超过 10%， 今年头五个月就有近4,000间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相信，本港全年经济增长可以达至年初预测的 2.5% 至 3.5%， 利得税增长不错，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非经营账目就会出现赤字。又说港股交投量好大，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方永辉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初步数据显示本港第二季出口仍然不错，零售和餐饮市场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相信在消费力和盛世经济带动下，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全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年初预测的 2.5% 至 3.5%， 政府不会轻视中东局势的影响，因为会影响物价。
2: 初步掌握出口仍然是做得不错的，个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是稳中向好，咁咧加上我哋个资产市场而家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喺消费力嗰方面，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咧，能够都保持。
0: 陈茂波接受本地传媒访问时表示，利得税增长不错，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本港未偿还债务相对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只是约 14%， 是非常平稳安全水平，认为北部都会区发展需要加快，未来几年每年投入约1200亿至1300亿，估计非经营账目会出现赤字，强调政府发债所得资金不会用于经常开支，本港的公共财政仍非常稳健。市场方面，陈茂波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观察股市亦都要考虑流通量，港股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超过3000亿，交投量好大，未来亦都有好多优质公司来上市，资金将会跟随，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
2: 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呢，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就都增加咗唔少嘅。今年以嚟呢，个别有啲日子都超过3000亿添，都有好多好嘅公司

0: 喺呢度上市。個經驗咧就係有好嘅公司上市，啲資金就會跟住嚟。咁所以我哋覺得跟住落去嘅發展都係審慎樂觀。
1: 对于内地收紧跨境投资限制，陈茂波认为只会有短期影响，政府正是同内地商讨优化跨境理财通，包括放宽投资者资格、丰富产品种类和增加额度，强调短期波动无损香港长期竞争优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汇丰保险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香港及内地高增值人士至今仍未制定全城规划。调查访问101名香港和102名内地市场的被访者，结果显示两地的人士在全城规划上偏好和忧虑有明显不同。香港的人士倾向较为保守，首要全城规划目标是保本，最主要忧虑是全球经济或市场波动，而内地人士就偏向资本增值，首要目标是稳健增长，最主要忧虑是下一代可能管理不善或者挥霍财富。据报，本港会在7月推出黄金清算系统，至少4间参与的银行正进口大型金条。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一些清算银行已经要求交易商将符合伦敦合规交割标准的400安士金条运至本港，银行希望先建立库存，以在启动黄金清算系统之后应付实物交割的需求。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发言人向彭博说，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一直和市场紧密合作，制定清算系统的框架和规则。《华尔街日报》报道，获日本软银集团投资的中国机器人公司豪蛙科技计划到香港上市，可能在未来两至三月提交首次公开招股申请。华泰证券和德意志银行正同公司就上市事宜进行合作。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5: 黄昏6:34，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3: 阿根廷赢波过关，阿尔及利亚硬撼约旦。J 组第二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硬撼奥地利，而阿尔及利亚就会同约旦踢生死战。先讲阿根廷对奥地利，美斯喺首战帽子戏法带领阿根廷大炒阿尔及利亚，今场只要再赢就可以提前出线。不过奥地利唔系话鱼腩话食就食，战术大师兰尼克打造呢支球队最大特色就系高位压迫同埋快速转守为攻。前场一失波即刻反抢，希望逼到对手犯错，再用最短时间杀入禁区。呢套踢法对阿根廷中后场出波能力会有一定考验。阿根廷方面就依然是熟悉的控球打法，中场会透过不断短传。

0: 拉散对手防线，再交俾美斯喺两线之间揾空位策动攻势。只要成功破到奥地利第一轮压迫，过到中场，阿根廷前场嘅个人能力始终高一班。不过如果中场被奥地利压制，场波未必会好踢。另一场埃及利亚对约旦，边个都输唔起噶啦。埃及利亚整体脚法相对细腻，进攻会集中两翼推进，再利用马列斯嘅经验同埋传送制造机会。而约旦就会踢得比较直接，防守好有纪律嘅，抢到个波尽快向前，希望利用速度同埋死球偷袭对手。好啦，废话都要讲一句噶啦，呢场波边个入波先非常重要。如果阿尔及利亚领先就可以探慢板，但如果入唔到波，俾约旦守得越耐，压力反而会落翻阿尔及利亚身上，随时越踢越急。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一点，阿根廷对奥地利，去到上昼十一点就轮到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啦。
1: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红磡半岛豪庭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半岛豪庭五座，

0: 高层 D 室，上面积563尺，两房有梗厨，望到少少海景嘅单位，开价1200万，最后以1150万成交，上面积平均售价20426蚊。业主喺2013年1月用820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30万离场，升值40%。六月份到而家咧，半岛豪庭暂时有4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售价17798蚊。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跨境投资资金嘅监管力度，令友邦股价近一个月累跌超过10%，但多间大行开始发表报告力撑友邦，认为股价已经超跌，或者市场担忧明显过度。瑞银重申友邦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104蚊不变。至于摩根士丹尼亦都睇好友邦，维持增持评级。神星亦维持友邦每股104蚊嘅公允价值估值不变。大摩估算，即使喺最极端假设下，相信友邦内含价值 EV 或营运利润嘅影响，都只系介乎喺2%至6%。属于轻微而且可控的范围，因此现时估值非常吸引。大摩又指，市场近期对香港金融板块的担忧明显过度，强调只要整个销售和合约签署流程是由客户亲身在香港境内完成，他的跨境保险业务属合规，并且可照常运作。瑞银则表示，受惠自5月中旬以来密集的推广活动，该行预计友邦香港第二季的新业务价值表现有机会好过市场预期，又认为友邦在中国市场有极大吸引力，预计在2025-2030年友邦新业务价值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 18%。神星就话，新法规主要针对未经授权的资本外流、非法跨境证券交易以及开设的离岸账户，对友邦影响微乎其微。神星亦都指出，未经授权的资金通常会透过第三方独立经纪人流转，这些经纪人会为高净值内地人士安排复杂的保费融资，因此相关措施其实对友邦核心业务的影响有限。大行报告完毕。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首季盈利251亿2200万人民币，按年跌 7.3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516亿572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2.52%。每股盈利8.38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63人民币，按年升 7.27%， 折算港币3.1毫8仙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初高位回落，已经跌了接近27%，但近日跌破了今年3月和去年12月低位，形成了头肩顶形态，利淡后向走势。等它跌落量度跌幅水平35.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1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248人民币计算，市涨率 0.57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97%，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涨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涨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最高是去到4.7厘，年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2025年接近 0.9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55蚊。预期2026年

0: 股息率5.79厘，以买入价跌 10%， 31.95止蚀。另外利益申报，我是持有平安的股权的。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7: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7: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7: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1: 易醒啦，
10: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2: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13: 國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5: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嘉庆的统治来到结尾。
16: 嘉庆24年、他就60大寿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做一些的经坛，就帮他诵经祈福的。那呢就大家就建议就在北京城呢就做13个经坛。那件事都挺喜庆的，嘉庆是满意的。但是呢后来就发现每一个经坛呢是需要给钱的，每一个呢就是1000两。咁13个经坛就即系话要13000两啦。咁对阿嘉庆嚟讲咧，哇，呢个价钱又实在系太贵啦。 嗱，嘉庆咧系一个好节俭嘅皇帝嚟嘅，佢之前咧每一次大寿咧都冇点样做庆祝，今次咧因为六十大寿做到咁大件事咧，佢就觉得啊有啲愧疚啊，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落咗个诏书，就话咧啊下次咧七十大寿嘅时候就唔可以再整经坛啦，今次整咗就唯有走数啦，但之后就唔好。嗱，睇到呢个时候咧，你会发现一件事啊，就系咧嘉庆咧系几有信心自己健康几好，系会有七十大寿嘅。咁但系佢又点都估唔到呢一次咧，就真系佢人生嘅最后一次生日。第二年咧，到咗嘉庆25年咧，佢咧就又去打猎。嗱，之前我哋有几集都讲过嘅，嘉庆嘅行猎咧系一个大规模嘅事件嚟嘅，一去咧就要去四五十日咁耐嘅。呢次都系一样咁样嘅计划啦。咁咧佢就要去承德，咁喺承德咧坐轿都坐咗七日。咁就去到承德嘅避暑山庄，咁呢个时候呢佢都有啲唔舒服㗎啦，咁太医就帮佢诊治啦，就发觉呢啊佢只係轻度中暑啫，咁但係呢佢觉得自己身体好嘛，就算係中暑啦，去到避暑山庄呢都应该係骑下马，佢兴致好高啊，咁所以呢就策马就飞奔，就做咗好多运动添嘅。
15: 咁睇嚟佢都真係几健壮喎。
16: 原来呢清朝啲皇帝呢係要做好多运动嘅，所以骑射呢嘉庆呢本身係几擅长嘅。咁但係呢虽然话好擅长啦，但係喺佢病嘅时候做一啲剧烈运动呢都係唔係咁好。第二日朝早起身就开始又要批下啲奏折。虽然佢话去打猎啫，唔代表佢政务係唔需要理会嘅。咁所以都仍然係要睇奏折。但系咧，佢批阅奏折嘅时候咧，写完咗啲说话之后咧，啲大臣就觉得有问题啦，又叫太医嚟睇。点解啊？因为奏折里边啲字已经睇唔清楚啦，皇上应该身体有啲事出现啊，佢连啲字都写得唔清啦，真系要休息啦，要瞓觉啦。咁晏昼开始咧，一瞓就开始昏迷。咁而家嘉庆咧就真系喺呢一觉之后就冇再醒过啦，终年系61岁嘅。咁究竟佢死因系乜嘢呢？嗱，个遗诏上面呢就冇乜特别写到嘅，就只系话呢佢痰气上涌啫，咁就病咗，前后都有3日嘅。咁究竟佢个死因系乜呢？其实呢一路都好模糊嘅，太医亦都冇特别嘅结论俾到大家。咁但系呢因为佢死得咁急啊嘛，咁所以由边一个嚟继承呢？其实一路都冇讲到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野史嘅一啲材料啦，就系话啊，佢嘅死有可疑，而个继承权咧，亦都有好多嘅问题系未解决嘅。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0: 外汇、
2: Bitcoin、
0: 基金、
2: 黄金、
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00。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施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9:00在铜陵街10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但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施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9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下季国会议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63岁的施纪贤上任2年，因为未能达成他竞选时振兴经济的承诺，引发选民不满。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败，党内陆续出现改革声音，先后有多名内阁成员辞职和公开要求他下台。美国及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所作的斡旋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乌克兰危机方面，郭家坤说，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有传召权力的法定调查委员会，强调并非政治或公关考量。他说，如果转为独立调查委员会，研讯最少需要用2倍时间完成，最早提交报告的时间预计要延后至明年第二季，对问责及改革步伐造成不良影响。陆启康说，委员会接获 过百万份文件，政府亦提交好多可能对佢哋不利嘅资料。委员会对各方嘅责任以及大维修招标系咪涉及系统性问题都掌握足够资讯。涉事者唔出席听证会，亦唔影响委员会对相关人士嘅角色下结论。佢又话，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相关人士出席，证人亦可以声称唔记得或者答非所问。加上现时执法部门对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提起刑事检控，情况更为复杂，难以期望相关证人会如以往般配合。一名女子非法进口18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两个月。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上星期五接获海关通知，在一名从日本抵港女子的行李中检获180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随即拘捕及检控。卫生署欢迎法庭判决，呼吁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者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入境，亦不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至今就26宗携带大量另类吸烟产品入境的案件提出检控，一共29人被定罪和被监禁，刑期由4个星期至8个月不等。渔护署话，近日受雨灾影响而导致严重损失的本地农户，可以由明天起至7月2号申请紧急救援基金。当局会根据既定准则，从救援基金中发放适当的援助金额给受影响的合资格农户。发言人话，每次台风或天灾过后，渔护署人员会视察新界农地以评估农业损失，部门会视乎损毁程度展开援助行动，向受影响的人士提供纾解安排。据渔护署初步调查，大约300公顷新界农地受今次雨灾影响。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8: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16，卖出0.0487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41，卖出7.8571；英镑对港元买入10.3216，卖出10.4358。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 ，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2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24: 陈以缇、
2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4: 艺术、
23: 旅游、
24: 城市
23: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5: 继续开始

好，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不过喺开始之前呢，就首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啦。就系呢个6月24号星期三下午两点，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举行嘅香港 AI 加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嘅。今时今日，无论生活同工作

0: 都离唔开 AI。如果你想知道 AI 潮流以及了解北都发展区，就要参与呢个活动。讨论论坛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家嘅深度融合。讲者包括嚟自香港政府同埋商界、创科界以及大型龙头科技企业代表，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加。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 WhatsApp。95720104留言查询嘅，咁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首先啊，揾嚟黄师傅同埋我 Barry 咧，继续去解答观众嘅问题嘅。咁头先啦，节目之前啦就答完只939啊，咁啊，即系我咧就可以问下只咧2899嘅就紫金矿业，咁就话未有货嘅，咁啊想问下咩位入可以？唔该，师傅。
1: 又是弱勢股，咁咧就同埋睇翻而家金價咧，今個禮拜都會有考驗，就係美國出嗰個 PCE 嘅數據。而家開始市場咧，我見到有啲大行已經轉態，估今年美國咧就會加息，甚至加兩次先，話最早咧就七月加，有個別嘅行啦嚇。咁呢個對金價都係不利咯。咁就如果佢去佢上個睇下先啊，之前一個禮拜喺6月12日咧有個上升裂口嘅，咁如果落翻嗰個裂口附近，你又真係想買嘅但係呢啲都係弱勢股啊，弱勢股咧就易跌難升啊，咁咧但係你話我睇好金價長線嘅買定嚟等，咁啊隨得你啦。咁佢嗰個上升裂口就介乎29.52至到29.94，即係話咧就如果有低於30蚊，29.幾，睇下即係留貨咯。咁指示位咧，佢最低就28.4，咁你用1蚊嚟講或者係個半咧，如果你29.9挨近30蚊買，跌穿28.4咧就要止蝕啦。而回升嘅話咧，就佢呢排最高咧就我哋攞翻上個禮拜33.5咁上下咯。
0: 好啊，咁33.5去做一個目標嘅，咁啊，但係要後咧30蚊留下29.5至29.94左右嗰啲之前嘅上升裂口去後位嘅，咁啊止蝕咧就28.4咧就睇下可能要止蝕嘅啦。咁然之後啦，觀眾朋友啦就問只6996咁就想话咧3.55就已经有货噶啦，想请教师傅目标价同止蚀价系几多？就系即系
1: 德奇医药
0: 系
1: 啦。OK， 开始有少少好似想酝酿反弹，但系就跨栏只脚就好似冇乜力咁咯。佢今日升穿咗10天线高位去到20天线，但系就俾条第二个栏20天线3.73咧就挡住，今日最高3.7收就收3.5。RSI 都系未够力嘅，即系你跨栏你都要好似刘翔咁够力你先跨得到，咁你唔够力咪扑喺度俾个栏困低你咯。佢 RSI 得42.5，要继续睇下佢有冇增强咯。佢几钱买啊？
0: 是一个3.57，
1: 输少少啦。20天线咧就系3.7啦。如果能够升穿继续增强咧，跨过呢个栏咧，咁就再将个目标上移到3.8咯。
0: 好啊。
1: 咁啊，止蚀位咧3.57买，就用翻今日低位同埋10天线。3.4做止蝕啦。
0: 好，咁上網咧就可以睇下有冇機會上到3.7、3.8呢啲位啦。咁下方止蝕咧就3.4嘅。咁咧，然之後咧就觀眾朋友問只咧兆易創新啊，咁就3.986嘅，咁就話咧680蚊入翻嘅，咁就話今日1010食咗一半，哦，10:10，我谂佢想讲就系，咁就想问师傅上面可以睇几多咧？
1: 上边咧9.175，6.3，
0: 一零一，哦，佢真系。

0: 1010我真的1010呢就吃了一半了。
1: 9, 7, 6, 3, 2, 9, 1, 7那組就285呢就是1200。
0: 1200。
1: 是啊，咁你而家就即係距離成百幾蚊，你係有個中途目標啦。你當得1050，即係8, 4, 6, 8, 6, 8, 10，先睇1120，先再睇1200咯。
0: 好啊，先睇1120，再睇1200嘅。咁啊，有冇啲止賺位可以俾埋咧？
1: 止賺位就用呢、這、一個940咯。
0: 好啊。咁啊，上面即系终极目标价啊，1200啦。咁啊，中途位咧就1120啦。咁啊，止赚位就940啦。咁然之后，观众朋友就系问只1347啊，就话冇货嘅。咁啊，想问下师傅咧，咩位可以入得？
1: 嗯，就见到佢呢排咧，就股价落到去十天同廿天线咧，都发挥支持，跟住就会回升。而家十天廿天线就喺大概1489嗰啲位，如果系咯，落翻1489嗰啲位咯。
0: 好，1489嘅。咁然之后，观众朋友就问啦，只2628啊，中国人寿2628，同埋只981中心咧，边只有上升空间？咩位可以买上望同指示？唔该，师傅。
1: 嗯，如果睇今日佢同只新华咧。都破腳穿頭，因為981頭先我哋講過，就話而家要睇佢係唔係，如果佢能夠係突破呢、這個廿天線企穩，出現一啲長啲嘅陽燭咧，我會揀佢嘅。啊，而家佢就夾曖昧啲，個走勢仲係我曖昧昧都唔知係想穿條廿天線，但係又扭扭零零咁，好似個約人約佢去街。佢又喺度扭扭零零，又唔呢时候唔捞咁啊，至麻烦啊！所以咧，即系中心你要等佢真系好确实咁样 ，yes， 我应承你去啦，咁就值得去买咯。否则啲话2628个走势就明显啲，今日破脚穿头系咯。
0: 好啊，咁啊，上望咩位同埋止赚止蚀？
1: 如果你落翻十天廿天线买，而家大概就系29蚊啦。
0: 好
1: 咁啊，上望就睇翻近期高位。31.5咁上下啦，31至31.5啦。咁如果29蚊买到嘅话咧，就用28蚊做止蚀咯。
0: 好啊，28蚊做止蚀嘅就上面睇下有冇机会31.5，咁啊后29蚊嘅。咁然之后观众朋友就又问只1072啊，东方电器啊都跌咗一轮噶啦。
1: 嗯，点咧？
0: 系咁啊冇货嘅，咁啊想问啊师傅咩位可以入？
1: 我就睇唔到有买入嘅信号咯，仲系
0: 睇唔到，系
1: 一路沿住条十天线落紧山，十天线都冇办法突破到。上个礼拜四最高27.08，条十天线就喺27.2，今日十天线降到去26.65，今日最低啊最高嘅26.2，一直都俾条十天线压住 ，RSI 系得25，你而家买咧都系。好彩嘅就係俾你啊買完之後彈下咁，你就覺得即係有一賺。但係呢啲以我揀股嘅原則咧，我就唔會揀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買嘅話咧，佢之前個低位就24.4，今日都穿咗啊！今日最低24.2，都係形態上係一浪低一浪穿底。咁咧就嗰、那個可能如果24.2穿嘅話咧，下一個支持位就23.7咯。
0: 係。24.2穿23.7，咁都系一浪低弱一浪啊，都系弱势嘅表现啊。咁之后观众朋友啦就问只咧2382啊，2382信宇光学就75蚊咧就有货嘅。咁啊，问师傅咧点部署好啊？
1: 嗱，今日见到佢个上影线比较长啊，即系去到84.5咧。你睇翻我哋介紹，因為上次6月5日高位係84.8，所以接近嗰啲高位咧有回吐壓力咯。我哋介紹嘅睇幾多啊？
0: 係我哋介紹嘅時候咧就話睇呢個 $106 嘅。

0: 蚊買84蚊都有成啊，其實今日有機會你走到嘅，但係冇走到唔緊要咧，再嘗試84蚊，如果突破唔到嘅，咁你咪食一食先咯。止賺位咧都可以，因為你75蚊買就唔好蝕俾佢78蚊止賺咯。
1: 好啊。咁啊，下二个目标价去到呢个84蚊先啦。咁啊，如果真系唔得嘅话咧，就78蚊做一个止赚先嘅，咁就唔好蚀俾佢啦。咁然之后，观众朋友咧就系、是、问只咧6869啊，咁啊想问啊师傅啊，再睇几多啊支持位同埋阻力位唔该。6869今日都好强劲啊，就升咗成31% 嘅。
0: 今日佢雖然破咗頂，咁啊 RSI 就67，上次個高位係283蚊，今日就最高290，RSI 67咧就比較唔係話好強，咁我睇個目標咧，如果按照上升軌245、283、38。38就320咯，
1: 320嘅，好啊，咁啊上面先睇320先啦，咁啊之后观众朋友问啦，就系只2726啊，个2726就系只汉天天成啊，咁就话咧122.5咧就已经入咗噶啦，想问下师傅啊，止蚀位同埋上望几多？唔该师傅，
0: 122.5，睇翻我哋俾嗰个策略，我哋要睇140蚊嘅，佢见完之后系咪140蚊目标啊？
1: 要睇睇先啦。
0: 佢喺上个礼拜三 hit 咗141创完新高之后就急回，有阵时啲半身股系咁嘅，即系创完新高之后咧就犀利一下先。
1: 航天天食。是不是这个大概这个六月这个4号的星期四呢，
0: 最近介绍过一次而已，那天就说混言这个应该是星期四来，我记得是但是不是六月四号，我不记得没那么早的话，因为是Joe 呢，我叫他混言苍穹呢，
1: 混言苍穹哦，
0: 那个贴士，因为混言就是天成嘛，苍穹咧就系呢一个寒天啊嘛，系啦，就系嗰日系
1: 目标价就系140蚊啊，止蚀就113蚊啊，建议买入咧就系120蚊后位嘅。
0: 咁佢就系、是、我谂佢系上完落山先买咯，所以有阵时对我哋股票咧俾嗰啲咧，你唔好以为啊见咗目标之后先买咧。啊！嗰道氣蝕咗，即係衝上去嗰道力用完之後咧，佢回嗰下咧，可能嗰、那個、那個走勢又唔係咁睇法咯。嗰陣時上緊山，我哋建議120，咁睇140。啊！而家你落嚟嘅時候咧，你見到呢兩日一落起落嚟嗰個樣唔同曬，但係我諗你用110做指示咯，唯有係。
1: 咁又用110去做止蚀嘅，咁另外有观众朋友啦，就问只1989啊，1989只广合科技咧就184蚊就有货嘅，咁就想问阿师傅咧，上望可以睇几多咧？
0: 暂时上望就系200蚊到202啦，
1: 系200蚊到202嘅，
0: 因为佢 RSI 咧都。我有留意緊呢只嘅，咁但係就似乎喺度橫行唞緊氣，咁啊唞夠嘅時間咧，我諗佢又係嗰啲嗱，佢五月六號創咗新高222蚊見頂，跟住回落，最低6月8號跌到145.9，又係調整一個月，跟住就開始重拾升勢啦。咁所以咧就嚟緊先睇就係2022到2025嗰個嘅。嘅目標，我諗應該呢個係初步目標啫。啊，咁佢如果升穿呢個位，再試翻五月嘅高位222，你當220蚊個成數都高嘅，但係就要睇 RSI 嗰個嘅變化咯。
1: 二百蚊成數。

0: 都高嘅。咁啊，如果指示嘅话，
1: 都话几蚊买。
0: 诶，佢未有货嘅。
1: 就算唔系话要买咗咩？
0: 等阵先啊，我睇睇啊。哦，184蚊嘅系啦，唔好意思啊，184蚊。
1: 咁就用170咯。
0: 好啊，170做个止蚀嘅。咁啊，170做个止蚀啊，上望就系200蚊去到202蚊左右嘅。咁啊，师傅认为呢个成数都高嘅。咁啊，跟住落嚟啦 ，FM 嗰边咧就要去新闻啦。但系咧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都会继续搭股票嘅。
2: 继续开始，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9: FM 102.4至106.3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晚上7点半，
11: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余宝婷报道新闻。美国传媒 NBC 引述家属声明说，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殊4届美国总统任期，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他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斯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九点几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但是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斯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九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下季国会以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63岁的斯纪贤上任两年，因为未能达成他竞选时振兴经济的承诺，引发选民不满。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败，党内陆续出现改革声音，先后有多名内阁成员辞职和公开要求他下台。下任工党党魁热门人选是前大曼切斯特市长56岁的贝安德，早前他赢得下议院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重返国会，具备挑战党魁的资格。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的军医会议报告显示，侵华日军曾经进行人体实验，将马血等动物血液输注入人体，实验地点可能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郭家坤说，1949年百历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作实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东京审判的未警事宜。如今越来越多证据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保持历史缺陷，坚守和平底线，才能够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政府继续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取六大商会代表意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在会后说，厂商会建议大力发展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强化本港作为出海平台、国际仲裁以及专业服务枢纽的角色，并且推动 CIPA 升级，积极参与大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说，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的政策下，北部都会区基建正在推展，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认为怎样跟进企业落地非常重要。一男一女涉嫌行使伪钞被捕。警方中午近一点接获旺角弥敦道惠丰中心一间银行的职员报案，说两人持24张面值100美元的怀疑伪钞用作缴款。警员到场调查后，以涉嫌行使伪制纸币拘捕一名62岁男子以及一名22岁外籍女子。另外，警方早上近11点接获红磡置富都会一间便利店职员报案，说一名大约60至70岁女子早前以一张面值500元的怀疑伪钞增值八达通，警员到场调查，暂时没人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1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

0: 了解更多啦。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7: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好，回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但系喺开始之前咧，咁啊就会先介绍一个活动俾大家嘅，咁就喺呢个咧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一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时间喺呢个7月11日星期六啊上午10:30至5:00嘅。地点咧就喺呢个湾仔会展 S221室，穿一四场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益。

0: 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免，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咁好啦，时间翻到嚟咧，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会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师傅黄伟杰嘅。咁啊，想问阿师傅今日个 tips 股系乜嘢咧？
1: tips 就系四个字咧，就系农庄摇滚。
0: 农庄摇滚吓，有冇识字噶、师傅？
1: 冇识字。
0: 好啊。咁啊，今日港股嘅大点睇咧？
1: 港股恒指嚟讲咧，就都继续系下行探底啦。今日最低见到23444，咁但系咧就每次见一个新低之后咧，都礼拜会有啲反弹嘅，因为总有啲好友见到新低啦，抵买啦，又去搏下，咁啊，但系都系打游击咯，弹完啦，冇力啦，又再落，都暂时仲系一个咁嘅趋势。但系今日咧，我哋见到一個長十字星，個十字個下影線咧都比較長嘅，嚟緊可能咧就跌咗四日啦。今日咧就嚟緊可能會有反彈，咁反彈嘅話咧初步阻力位就係24000啦，咁而再上咧就係、上個禮拜四嗰個下跌裂口嘅底部就係24163，而頂部咧就係24254。咁都係未來反彈嘅阻力位咯。咁但係咧都如果你我哋之前睇咧，佢由上之前穿一穿2400023999，咁啊彈到上25048嗰度彈咗1000點。理論上如果跌穿24000咧，個量度下跌目標咧就23000嘅。咁其實今日咧都差唔多行咗600多點啦，因為500多點，因為低位見到23444啊嘛，距離23000只係400多點，咁可能就彈下彈完再落咯。咁你而家就算有回升，都係暫時睇佢係反彈啊，阻力位就俾咗大家去參考，就係24000啦，24163同埋24254咯，
0: 係24254嘅。好啊，咁啊，跟头先嗰只农庄摇滚啊，到底系边系咩股票咧，师傅？
1: 咁有冇人估先？
0: 暂时好似冇人估到、啊，咦？有人话2676喎，立森美系咪啊？
1: 你认为系咪咧？
0: 我觉得好似我拎噏唔到系同农庄摇滚立森美，
1: 因为你冇听歌。
0: 是啊，
1: 农庄摇滚是一首歌来的，国语歌，咁咧就系蓝心湄嘅，佢蓝心湄佢做主持啦，以前有做演员啦，亦都有唱歌啦，不过歌咧就唔多嘅，最出名就得差唔多系呢个1001首就系农庄摇滚，咁咧点解蓝心湄就系蓝心湄啊嘛，2676啊嘛，上次我推落蓝心湄推过一次咧。嗰陣時俾嘅提示就係女人我最大，因為藍心湄最出名咧就唔係唱歌，就係主持呢一個女人我最大，專門介紹啲美妝啊、護膚啊、啲時尚啊、包包啊咁樣嘅。咁啊，上次俾咗個 tips， 我今次自然要俾個另外 tips， 就攞咗佢最出名嗰首歌《農莊》。
0: 有人話上次師傅好低位推噶啦。
1: 是啊，但是现在看到它呢就属于刚才我们发现那些第二春那些咯，即是高位创完新高之后跟住回落了差不多调整了一个月，现在又再重拾升势了，你可以吃第二春咯。咁呢就基本面上次都介绍过啦，佢主要呢就係从事设计研究同开发各类嘅芯片产品，特别係模拟同埋 analog 嘅同埋混合信号嘅芯片产品呢，係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泛能源、消费电子三大领域。喺汽车电子领域，集团就巩固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业务，同步拓展车身照明、热管理、 智能座舱、底盘安全、智能驾驶等领域都全部用啲芯片嚟去控制。咁2025年全年嘅汽车电子领域芯片出货量咧系突破7亿5千万粒，累计出货量咧系超过14亿1800万粒。喺泛能源领域咧，就受益于制造业复苏、AI 服务器需求增长同埋光伏储能产业回暖，隔离芯片、驱动芯片、传感器等产品出货量提升，市场覆盖范围扩大。而在消费电子领域，集团推出了多款适配新场景的传感器产品，完成新兴应用领域客户导入。在海外市场方面，依托日本、韩国、德国等海外销售中心，逐步拓展本地化服务，向全球领先的制动和底盘控制系统、热管理领域的多家头部客户进行量产供货，实现海外业务阶段性突破。据估计，模拟芯片市场在2026年将会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增幅稳定在 7.5%， 市场规模预计是达到919.88亿美元。增长动力方面，除了工业控制等传统领域的稳定需求之外， AI 技术的持续迭代、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拉动模拟芯片需求，尤其是 AI 服务器、汽车电子等场景对高性能模拟芯片的需求是持续释放。同时，行业库存已经降至健康水平，有望推动模拟芯片市场实现量价稳步提升。在国内市场方面，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程度提升，光伏储能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以及工业自动化水平提高，中国模拟芯片市场规模将会持续扩张。和其他主要下游领域相比，中国汽车模拟芯片的国产化率仍然很低。为了摆脱对进口模拟芯片的依赖，国内汽车品牌积极推动模拟芯片国产化，以确保供应链自主可控，从而有效带动中国国内模拟芯片市场的发展。在2024年，智能新能源汽车的模拟芯片单车价值已经达到1500到2800元人民币，即一部车新能源车所用的模拟芯片那个价值。咁预计去到2029年呢，这个单车价值呢是会提升到2200到4000元人民币，所以国内模拟芯片企业呢有望迎接新的机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在光伏和储能方面，模拟芯片在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等新能源核心设备之中扮演关键角色。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深入和中国光伏产业持续发展，模拟芯片作为光伏新能源设备的核心支撑器件，它的市场需求有望持续释放，为国内模拟芯片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建议买入价209元，目标235元，指示位196元。咁纳森微嘅股票代号咧就系2676嘅，
0: 系咁啊。建议买入价209元嘅，指示价196元嘅。咁啊，上万230元系咪啊？好，咁咧，咁就想睇下咧之后啊，好多观众朋友都问好多问题啦。咁总够我哋继续答翻啲观众嘅问题啦。咁而家咧，观众就第一个就问啦，就3336啊，咁就话咧四个，等先，3336就系呢只巨腾国际啊，四个六就买咗嘅，就想问啊师傅啊点处理好？
1: 嗯。佢都似乎係高位橫行消化，因為之前急升，藍思科技收購咗佢，又唔記得咗你
0: 即翻就
1: 所以咧就市場對佢另眼相看，估計都一度升到5.52，跟住呢排調整咧都見到一路守住4元冇跌穿，琴上個禮拜四最低4.02，今日咧就最低4.04，咁啊佢四個幾買啊？
0: 是他四个六就追了的，蓝思科技呢就是 是买了他的，那就两个二买了的。
1: 高了一点四个六，上面呢这排你看到他调整紧，如果调整完突破四个五毫半就可以看回四个八的，那就 因為你買得貴，賺得唔多咯。但係四個六咧都要最好定個止蝕位，以防萬一啦。止蝕位我覺得你就唔能夠用四蚊啊，太低啦，四個二啦，用四個二嚟做止蝕啦。
0: 好，四個二做止蝕嘅，咁啊想上面就先睇咗四個五毫五先啦，咁啊之後咧如果有機會就睇四個八啦。咁另外一個觀眾朋友就問啊，就1797同埋啲2175呢啲咁嘅教育股啊跌完未？1797東方甄選啊，咁見到咧都之前都跌咗好多噶啦，但係咧今日就反彈11.6% 啊，收報呢個22.9啊。
1: RSI 就開始出現底背止，咁但係就我會覺得跌完未呢？就算跌完，佢唔係代表一定係有能力係展現新嘅升勢，最多咧都可能跌夠就反彈。你當佢暫時我睇就係進入一個反彈嘅形態咯。咁就如果反彈突破23.5嘅話咧，再下一條移動，因為佢今日就升翻穿10天/20天線嘅。下一個如果23.5能夠突破下一條移動平均線，下一個難咧。就是50天線，而家就喺大概24.8，你預24.5咯。
0: 好啊，24.8，24.5嘅。好，咁所以都要係未必，即係真係師傅就正如師傅話齋啦，未必有個可以展現到個新升浪嘅。咁另外一個觀眾朋友就見到就建滔集團就升得好勁嘅，咁就問阿師傅啊，即係1888又得唔得咧？咁啊，可唔可以買咧？咁樣
1: 其實呢排你會見到咧就。啲資金轉移去嗱，兩隻我都唔建議高追，你過錯過咗，你又都唔係適於微時升咗咁多，同埋幅同面板咧、波纖呢啲咧都係即係海鮮價嘅，而家供不應求就係咁漲價，咁但係我任何嘢都係好似多晶硅以前夠試過500蚊一噸，而家跌到幾平咧，就碳酸鋰又係。最貴的時候30多萬一噸啊！即係金價都係啦，升到5500、5600，咪一樣可以調整起落嚟，落翻4100。所以世界上冇永升不跌嘅永升永遠上升唔調整嘅商品嘅。咁所以要你要小心高追嗰個嘅風險咯，嗰個回調嘅風險，同埋佢。批股咧早排分析就係，似乎投資者就反而睇翻好阿媽多啲，因為阿媽就
0: 1400
1: 批呢一個建滔積集板，有個解第一個解讀就係當然佢想利用阿仔批嗰啲股嗰啲現金就放喺更高毛利嘅下游業務，就係印刷線路板 PCB 嘅業務啦。咁呢個對如果即係壓住啱嘅話咧，將來對建滔集團咧。是更加有利，因為可以加強它在下游印刷線路板的業務。還有另外一個解讀就是怕是不是管理層覺得個幅同面板的價升得太已經即過龍了，所以就都把一個高位去1888來配股咯。所以是啊，咁留意呢兩點咯。
0: 係好啊，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師傅有冇持有上市股票嘅咧？
1: 冇啊，都冇持有先提嗰個股票嘅。
0: 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好多謝大家。咁咧，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有師傅講港股嘅，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0: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2: 晚上8:00，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家中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格林斯潘是一位巨人，塑造了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亦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属四届美国总统任期，他在任近18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不过格林斯潘亦因为长期倡导金融去监管化而备受批评。2011年美国两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认定，他的政策取向是导致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中亦承认当时的危机远超想象。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斯纪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9:00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大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斯纪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9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夏季国会议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日本东京警方逮捕一名男子，涉嫌同太子集团存在关联。这名塞浦路斯籍44岁男子胡石，因为涉嫌向日本地方政府申报不实住址，本月14号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当地传媒报道，胡石在东京千代田区一间公司担任代表董事，但是似乎同时担任柬埔寨太子集团干部。太子集团总部位于柬埔寨，在全球各地开展房地产、金融等业务。美国警方形容集团是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一月逮捕了太子集团主席陈志等三名中国籍人士，并移交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说，打击网岛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周边国家和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话，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火势蔓延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0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板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识发生火 境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逃生路径大减，逃生时间基本上等于零。至于为方便工人出入而在走火楼梯开的生口，测试发现生口的木板和铝塑板几分钟就销毁，不符合保护生口的作用。在木板销毁前已经有烟雾和火渗入楼梯，几分钟内完全攻陷梯间。委员会专家说，如果工程采用阻燃棚网及帆布，起火初时可能会自行熄灭，未必导致光井内的易燃物起火，火势可能不会扩大。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5: 听听一

0: 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15，卖出0.0487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36，卖出7.8566，英镑对港元买入10.3217，卖出10.4359。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你可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会有暑假时啊。
8: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体旅事务所，
11: 体育、
10: 旅游、
11: 盛事、
10: 跑夜马、
11: 演唱会、
10: 贺岁杯、
11: Art Gallery，
10: 共享城市脉动，
11: 唔使再发白日梦。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我是 Esther 陈以太，
13: 我是 Terry， 大家好。
12: 咁啱啱就真系过咗端午啦，
13: 系啊。我发觉真的应验了这个端午节的神奇天气。
12: 什么神奇天气？
13: 我每年呢，我就跟我太太就在那里就是少少研究过这件事。就是你记不记得呢，前那个礼拜呢很多落雨，就是由一日之内挂了两次红雨和两次黑雨呢。端午之前那一天来的，那还是落得很大雨，夜晚都还落紧。但我就说呢，根据我过往的经验，一去到端午节当天呢，就算之后早洒洒即刻放晴。点知真系中咗，
12: 仲要好热，
13: 系啊，即刻变翻盛夏嗰种感觉，30几度。
12: 其实大家知唔知端午节系点嚟嘅？即系我知道好多人，
13: 屈原啊嘛，
12: 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屈原，
13: 系，
12: 但系屈原系有过端午节噶嘛？
13: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12: 喺屈原过生之前，佢过紧乜嘢端午节咧？大家知唔知
13: 嘅？系咪嗰啲农历嗰啲嚟噶？其实即系啲节气嘅嘢嚟噶。
12: 其实咧本身咧。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是有五毒之称的嘛。
13: 五
12: 毒是什么，大家又知不知道？
13: 什么
12: 五毒就是五种
13: 虫啊，
12: 有剧毒都可以说是虫的，有剧毒的生物，动物啦，
13: 动物
12: 系啦。咁呢啲动物咧就都系都有虫嘅，蜈蚣系其中一个啦，蛇系其中一个啦，蟾蜍系其中一个啦，蝎子系其中一个啦，壁虎都系其中一个嚟。
13: 壁虎都有毒噶啦。
12: 因为啲人咧觉得壁虎咧会撒尿。
13: 咁、
12: 然后呢嗰啲尿呢如果俾人嘅皮肤掂到呢相传係会起泡嘅。
13: 即係可能会敏感咁样嘅。
12: 係啦，咁所以呢就唔知点解呢壁虎 suppose 益虫都归咗佢五毒啦。
13: 係啦。
12: 咁以前呢佢哋端午呢、端嗰个五呢係五毒嗰个五嚟。即係三十五嗰个五。
13: 咁样嘅原来。
12: 係后来搞搞下就变咗係呢个正五。
13: 正五嗰个五。
12: 咁点解 系五月初五就系因为五好毒啊嘛，佢哋觉得。咁五月初五系咪最毒啊？
13: 两个五咯。
12: 系啊 ，double 五咪最毒。
13: double 五就 double 毒咯。
12: 系啦，所以嗰一日咧系 suppose 啊，大家用嚟消毒嘅。
13: 哦，咁样噶。
12: 系啊，即系例如你唔知点样样去洗涤自己嘅心灵啊，或者你去浸下啲甘草浴咁啊。
13: OK， 我就以为咧，即系我以为就系嗰啲以前啲古人，你知嗰啲历法啊、节气嗰啲好犀利噶嘛。
12: 系啊。
13: 咁就呢一日咧，就系嗰个盛夏最热嘅其中一个点咁样样咯。咁所以好似年年都系嗰一日咧，就一定会系放晴夏天咁样嘅。
12: 真系热嘅，确实系热嘅。咁端午有冇去做任何嘢，定系喺屋企避暑啦？
13: 我去咗又冇乜做端午节相关嘅嘢，不过我咧就睇咗个 show。就
12: 睇
13: OK 啊，几好睇啊！睇咗一个系都几得意嘅，系粤剧嘅音乐剧咯。
12: 哦，呢、這个粤剧嘅音乐剧咪应该系大家喺上个礼拜睇嘅《文情》听过啦，
13: 发现梦啊，都讲埋啦，
12: 系啊，冇错。咁我谂大家都可能会喺呢个时间去揾到啲好嘅活动做啦，尤其是系有同呢个父亲节就挨得好近。
13: 系啊，
12: 系啊，咁应该大家都有好好过到呢一个节日嘅。
13: 嗯
14: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top
12: five 第五位 ，Chloe Cha 小提琴独奏。如果大家咧好想听系而家喺呢个国际上享负盛名嘅小提琴家，尤其是系年轻一辈啊，但系一样咧咁劲、咁可以压到台嘅小提琴家嘅演奏嘅话咧，一定要留意呢一位咧。由我谂佢十一岁就已经打响名堂嘅新加坡小提琴家 Chloe 啦，咁佢而家咧系19岁啦，咁已经喺短短嘅几年间啊，飞升到去咧新加坡交响乐团历史上最年轻嘅驻团艺术家啦。咁今次咧佢系同法国钢琴家朱利安昆丁一齐嚟到香港，咁会系 Chloe 咧喺香港嘅首演嚟嘅。咁今次都会带嚟咗好多唔同嘅乐曲啦，见到有 Beethoven 啦，我哋会见到 Mozart 呢啲好经典嘅乐章啦。咁最紧要咧系感受一下咧佢嘅舞台魅力啊！
13: Number four，Top four 第四位电影《真的相识过》上映周，由6月25号开始咧，大家可以喺电影院里面去怀缅我哋嘅殿堂级嘅乐队 Beyond 嘅灵魂人物黄家驹先生咧，咁多年嚟嘅一啲落雨路嘅生命啊，多年以嚟咧，佢嘅音乐咧一直长存喺香港同埋各位乐迷嘅心中。咁但系咧，1993年咧，咁家驹因为意外去逝世啦，当时只有31岁啫。但系咁多年嚟，佢创作嘅首首嘅经典嘅乐曲咧，到而家都仍然流传至今嘅。咁而今次呢一个电影咧，就系喺纪念佢33年逝世嘅纪念周年里边咧，就系首部佢嘅纪录片嘅形式咧嚟到纪念呢位嘅乐手嘅。咁喺今年一上映咧，就会收录咗好多咧，从来都未曝光过一啲珍贵嘅录音啦、音乐啦、影像啦同埋故事啊。今次嘅电影嘅监制咧，就系有叶世荣啦，同埋陈建添先生，亦都系咧加佢生前咧系佢嘅经理人嚟嘅，所以咧亦都会有好多咧亲身嘅一啲经历咧系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咁而导演咧就系彭瑞祥。今次呢个纪录片咧由制作到完成咧，其实系历时超过20年嘅。咁啊，亦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北京啦、台北等等嘅地方咧，去收录咗好多嘅资料啊。咁亦都系有咧30分钟佢嘅演唱会片段，同埋好多真从未曝光嘅片段啦、影像啊咁样样嘅。咁所以今个6月咧，亦都系家驹咧嘅生日嘅月份嚟噶。咁所以咧，今个月我哋可以一齐重新认识呢位殿堂级嘅传奇人物家驹先生。
14: Number three
12: 第三位，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嘅第一期展览啊，咁好重要啦，喺呢个墟白斋举行嘅一个，俾我哋重遇、重读我哋以前咧遇过嘅文学或者遇过嘅书画经典嘅一个机会。咁我哋咧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因为我哋历练嘅不同啦，我哋再去睇同一样嘅事物、同一样嘅作品咧，可能就会多一啲嘅视角，会有唔同嘅角度嘅。咁今次就系一个契机，由四大主题：千古风流、君子之风、山水情怀同埋感性岁月四个篇章出发咧，等我哋咧有一个机会咧去重遇我哋曾经见过嘅一啲好著名嘅书画、诗画作品，咁从中咧可能我哋又会有新嘅一番领略。
14: Number two，Top
13: two 第二位。Industry 啊，廠技2.0電音節，今次呢一個咧係一個本港嘅藝術同埋電子音樂平台 Industry 啊，廠技咧正式宣布，今次咧係第二次嘅一個音樂節啦，選址咧就係灣仔 Pier 啊，咁咧就係一個好香港靈魂特 色感觉的地方，因为今次就以香港大排档和夜文化为这个灵感核心，就会摆一些的旧铁闸啊、怀旧的招牌啊、霓虹灯啊等等的方式，就转化成一个沉浸式的艺术空间，就打破一个常规的舞台格局，还首次引入一个360度的一个舞台来到去举行这个电音派对的。咁亦都邀请咗好多唔同嘅世界级嘅一啲嘅乐嘅 DJ 啦，电音嘅一啲乐手啦，嚟到咧去提供唔同嘅音乐俾大家嘅。咁大家咧就可以感受住喺呢个维港啦，香港嘅 style 特色嘅 style 嘅地方啦，去听住咁多唔同嘅一位殿堂级嘅一啲电音嘅派对咧，嚟到感受下全方位唔同嘅音乐感觉啦。
15: Number one。
12: Top One 第一位，香港国际龙舟节2026。咁虽然咧过咗端午啊，但我哋龙舟相关盛事咧系未完嘅，甚至会一路去到7月1号。咁今次咧系将相关嘅活动咧第一次啊去延长到13日嘅活动嘅。咁喺维港附近啦，我哋会可以重新咁样去体味到龙舟相关嘅唔同嘅文化啦。咁包括到有4个相关嘅打卡点啦，另外仲会有可以睇到我哋香港本地嘅一啲传统。嘅龙舟嘅技艺，包括我哋会有渔民去带佢哋最传统嘅一种木舟上场啦，同埋我哋会见到咧由嚟自世界各地咧去响应到龙舟比赛嘅国际嘅选手嚟到香港去参与呢啲比赛嘅。咁其实咧好重要，因为本身咧呢一个爬龙舟啊，其实系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点解佢而家咧可以吸引到我哋本地嘅选手，同埋可以咧冲出到我哋香港，令到咧海外咁多嘅人咧都咁中意咧？咁其实咧是时候我们自己重新去体验翻相关的魅力了。
16: 晚上8:17，
17: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0: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2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4: 性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0: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健。

0: 活动都暂告一段落，但系唔系，
1: 唔系，
0: 系仲有个盛事
1: 延长啊，延长13日啊，系6月19至到7月21号都有得参与，继续参与呢个龙舟嘅活动。
0: 冇错，即系话去到7月1号之前咧，呢、這个香港国际龙舟节都系进行中嘅。
1: 系呢、這个节日系进行中嘅，咁样喺尖沙咀嘅海旁咁样咧，就会一年咁多日咧，都会有一啲嘅摊位啊，同埋一啲嘅活动咧就可以参与嘅。咁当然不能少得咧，就系龙。龙舟比赛仍然继续有嘅，就系27、28号咧，就系呢一个维多利亚港咧上面就会有呢一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就会系上演噶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今次嘅重头戏嚟嘅，就会系踏入今次系50周年添，就别具呢个历史意义嘅。
0: 冇错，咁咧传闻啦吓，都唔系传闻嘅，系好确切嘅，就系话呢个比赛咧。50周年啊嘛，咁、其实喺1976年开始嘅，咁当初咧最开始咧系喺筲箕湾起步
1: 嘅，筲箕湾 OK，
0: 冇错，咁当时咧其实只系渔民之间一啲比较传统嘅竞渡活动啦，咁、去到而家嘅50周年，即系半世纪嘅发展啦，咁啊变到越嚟越有呢个 sportsmanship，
1: 系啊。好似呢、這个呢、个蛙艇比赛、奥运比赛咁样嘅直头，我觉得好似
0: 系啦。咁佢确实都会聚全球嘅精英嘅。咁其实又唔系得香港会爬龙舟咁样先。咁啊，全球各地都有好多类似嘅活动，咁都可以演化做一个爬龙舟嘅竞技嘅。
1: 系，我觉得啲外国人都好中意呢个爬龙舟呢个活动嘅，即系可能咧，佢又有好似比赛即系运动嗰种蛙艇嗰啲技术嘅元素，跟住咧又有呢、這、一个东方色彩嘅文化色彩喺里边，跟住咧，你即系蛙艇咧，可能都系双人啊、四人啊咁样，即系唔系好多人噶嘛。咁龙舟咧就可以10几人咁样一齐喺度蛙，可能佢哋都觉得好中意、好开心，所以就周地啊，即系世界各地都会有一啲嘅龙舟比赛嘅建议咧，去平时训练定啦，然后邀请赛咧就一齐嚟比赛啦。
0: 系冇错，因为其实咧本身喺世界各地咧都有类似赛艇嘅活动噶嘛。咁有啲嘅大学咧，即系好似我哋比较熟知嘅就是、英国嗰几间著名大学啦。咁佢哋系经常都会有啲大学生咧去竞技赛艇嘅，系佢哋啲校誉嘅捍卫战之一嚟。
1: 就系靠呢一个比赛
0: 嘅，冇错，佢哋喺度争夺佢哋嘅校誉、学校嘅荣誉咁样嘅。咁咧，但系其实咧，佢哋既然有呢个底子，佢哋咧都好有呢个条件去玩龙舟啦。不过如果龙舟咧冇受到一个好嘅推广嘅话咧，就出唔到国门嘅。正常嘅情况之下，所以喺过去嘅呢50年嘅发展当中咧，都有见到好多例如香港嘅龙舟嘅健儿啊，佢哋系去到海外，令到早期可能对龙舟冇认识嘅外国人咧，佢哋都能够明白我哋香港嘅爬龙舟嘅赛事系搞紧啲乜。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咧，以前啊，最早嘅时候咧，呢啲团队咧，佢哋系要自己带晒成只龙舟，
1: 哇，
0: 去海外，
1: 成只龙舟运去外国啊？
0: 冇错，都讲紧
1: 好大只噶，
0: 都讲紧系木制嘅一整条，
1: 好长嘅20-30米，
0: 系咯，
1: 20-30米长嘅，可以去装好多人嘅。
0: 冇错，咁佢哋咧唔系净系运只龙舟过去就完事噶嘛？即系我净系运只龙舟过去，莫非佢只系一个展览咩？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哋人都要过去，要教埋当地人系点样爬嘅，要示范嘅，咁都要解释俾佢哋听，点解呢个系我哋嘅传统。统嘅活动嚟噶嘛，即系要俾佢哋知点解有个人要喺前面咁样样嗌晒口号，嗌呢啲口号是什么意思？条船点解要系一个 dragon 样
1: ？OK，
0: 然后大家一齐庆合合着晒呢啲衫系做乜？咁都要有人解俾佢哋听嘅。
1: 系咁样要介绍屈原俾佢哋识咯。
0: 又唔一定嘅，不过我觉得都顺便讲埋冇乜问题。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好多人嘅努力、好多人嘅推广、好多人嘅教学之下咧，逐渐啊叫做打开咗呢个国际嘅市场啦。
1: 系啦，
0: 咁所以咧系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即系海内外啦都有玩龙舟嘅朋友，咁啊再将呢、這个。游戏嘅制度啊，去标准化啲啊，去提升啊，去令到佢更加有系统。咁所以咧就会变咗，除咗喺啲本地嘅民间节庆活动之外，都可以系一个国际嘅运动赛事。
1: 系啊，
0: 亦都可以咧再去提高一下啦，佢嗰个科学度啊。因为你知道，系因为你知道而家其实咧好多运动嘅训练咧都要讲求嗰个科学嘅训练，
1: 系就是、要专业咯，越嚟越专业，所以越嚟越科学啦，团队训练啦，
0: 即系唔可以练伤啦，我哋可以用多一啲真系对我哋嘅选手有益嘅方式去做呢个训练啦，咁、所以就将佢打造成一项更加现代嘅运动嘅。
1: 所以今次咧就有成来自16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嘅健儿嚟到比赛嘅话，欧洲。 亞洲、美洲都有啊，加拿大啦、美國啦、澳洲啦、馬來西亞啦、菲律賓啦。

0: 新加坡、南韓、泰國等地都有嚟嘅。
1: 係咁，其實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係覺得呢件事咧都幾令到香港人 suppose proud 嘅。點解咧？因為咧，本身咧爬龍舟呢件事咧，可以話係起源於香港嘅。
0: 系啊，
1: 即系我哋系现代国际龙舟赛嘅一个发源地。
0: 哦，系，即系唔止系中国咁啊咁紧啦，即系而家呢一种嘅龙舟比赛嘅方式都真系香港发，
1: 非常香港原创噶嘛。冇错，并且咧，我哋系有呢个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入咗名册噶啦。
0: OK，
1: 咁所以咧，一项咁样嘅入咗名册嘅香港嘅非遗，可以受到国际间嘅关注，我谂系一样好值得鼓舞嘅事啦。
0: 好值得系 proud of 啦，好值得骄傲啦。
1: 系啊，咁今次头先数咗话有好多队伍会嚟，咁总人数有去到几劲啊？
0: 哇，4500名建议，
1: 哇，
0: 4500名，你谂下，
1: 好劲，
0: 好犀利。
1: 然后系有21项赛事，
0: 21项赛事，
1: 爬龙舟原来系有21项赛事，
0: 有噶，又有长，即系又有大艇啦，又有细艇啦，又有凤艇啦，咁样有即系好多唔同嘅组别比赛嘅，全部超过220支队伍啊！就会参加今次嘅呢个邀请赛啊！哇，好精彩啊！
1: 冇错冇错，咁同埋咧，即系虽然我哋话咧，希望呢一个赛事走得越嚟越国际，咁但系咧，我哋都不能够忘记本身佢个 root 系点样噶嘛，因为本身系一啲渔民之间嘅活动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专登搞咗一个50周年渔民杯啊，就系、是、特别请嚟啦喺香港仔啊、柴湾啊6支嘅本地渔民去组队，
0: 哦，即系元老咯、
1: ，yes。并且佢哋应该系最地道风味，
0: 系即系最初
1: 去开始
0: 最 local、
1: 最 traditional、
0: 最原始开始爬龙舟就系佢哋渔民同埋渔村啦。
1: 所以佢哋到时制出嚟嗰只龙舟咧，我会用制出嚟呢个 term， 咁当然都系唔简单，
0: 系
1: 就系啲最传统嘅木制龙舟嚟嘅。
0: 哦，正啊正啊，就可以欣赏埋嗰啲手工啊，啲师傅嘅手工同埋嗰啲文化嘅传承添啊。
1: 冇错冇错，咁其实我哋见到咧，佢有9项嘅主要赛事咧，嗰9项嘅冠军，佢哋会一齐争夺一个叫做终极龙王嘅称号。
0: 终极龙王
1: 系啦，咁嗰个就系一个系伟大的荣誉啊！咁
0: 五十周年啦，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次呢个龙舟节嘅海滨活动啦，喺尖沙咀海旁啦，尤其咁系第一次咧，延长到去有成13日咁长。
0: 系嘅，
1: 咁啊横跨晒端午节咯，去到7日啦吓。
0: 系去到7日，仲要系庆祝埋回归添啦，可以。
1: 冇错，咁都系希望咧，香港本你的朋友可以支持之余，看看会不会有些游客啊留港啊，
0: 是啊
1: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非遗，
0: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还有去这个出街消费一下，欣赏一下海旁的风景。
1: Yes， 所以星光大道很配合的，到时会有这个美食街，其实不是到时现在都有，
0: 现在都有的，
1: 是啊，有美食街啊，啤酒乐园啊，还推出了四大打卡位
0: 啊，
1: 是啊，例如说如果你想跟龙舟影相，它有一条22米长的传统木舟喺嗰度啦，
0: 正啊正啊正！
1: 咁如果大家系想要直接爬龙舟嘅话咧，就可能咧暂时撑紧啲，但系 VR 顶住先。
0: 啊，又有呢一个 VR， 即系呢个沉浸式嘅一啲科技嘅一啲嘅元素可以体验啦。
1: 冇错冇错。
0: 啊！
2: 晚上8: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家中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格林斯潘是一位巨人，塑造了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亦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署4届美国总统任期，他在任近18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不过格林斯潘亦因为长期倡导金融去监管化而备受批评。2011年美国两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认定他的政策取向是导致2000

0: 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嘅重要因素之一。格林斯潘喺国会听证会中亦承认当时嘅危机远超想象。英国首相斯己贤在多名内阁成员相继逼供下辞任工党党魁。斯己贤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九点几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门前见传媒，宣布辞任决定，大会留任首相，直至工党选出新领袖为止。斯己贤说，新党魁提名会在下月九号开始，他已经要求工党选举事务委员会制定时间表，务求在夏季国会议期结束前完成选举程序，以便九月国会重开会议前能够选出新首相。他又说已经将辞职决定告知英皇查理斯三世。日本东京警方逮捕一名男子，涉嫌同太子集团存在关联。这名塞浦路斯籍44岁男子胡石，因为涉嫌向日本地方政府申报不实住址，本月14号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当地传媒报道，胡石在东京千代田区一间公司担任代表董事，但是似乎同时担任柬埔寨太子集团干部。太子集团总部位于柬埔寨，在全球各地开展房地产、金融等业务。美国警方形容集团是亚洲最大国际犯罪组织之一。柬埔寨政府今年一月逮捕了太子集团主席陈志等三名中国籍人士，并移交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说，打击网岛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周边国家和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话，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火势蔓延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0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板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识发生火火警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逃生路径大减，逃生时间基本上等于零。至于为方便工人出入而在走火楼梯开的生口，测试发现生口的木板和铝塑板几分钟就销毁，不符合保护生口的作用。在木板销毁前已经有烟雾和火渗入楼梯，几分钟内完全攻陷梯间。委员会专家说，如果工程采用阻燃棚网及帆布，起火初时可能会自行熄灭，未必导致光井内的易燃物起火，火势可能不会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

0: 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3: 我系 Terry，
2: 系跟住落嚟咧，想带大家介绍一个同样咁有文化底蕴嘅活动，
3: 同样都系喺尖沙咀附近啊！
2: 啊，冇错冇错，咁系呢个艺术馆嘅
3: 艺术馆，
2: 喺呢一个嘅虚白斋里面啊，虚白斋系个书画馆嚟啦，
3: 系
2: 咁啊，有呢个由重读到重逢，再遇馆藏中国书画展览，
3: 嗯，
2: 咁乜嘢叫做由重读到重逢咧？咁嘅意思咧，就即系话我哋曾经有 read 过一啲嘢
3: ，read 过即系读过书啦，
2: 又或者睇过一啲嘅诗画咁样啦。咁当时咧，我哋不知其意啊，
3: 系，因为太高深啦。
2: 又或者系我哋喺唔同嘅年龄阶段去睇唔同嘅嘢、
3: 哦，
2: 或者经历我哋人生之后再去睇某啲嘢，我哋就会有唔同嘅睇法啦。
3: 系，
2: 我哋对佢嘅理解又会再深啲啦。等于啲人话《红楼梦》呢本小说，你系应该喺人生嘅不同阶段都去再读嘅，系一样啦吓。
3: 好同意啊，即系不同阶段你体验过、体会过唔同嘅年纪、唔同嘅人生、唔同嘅故事咧，感受过唔同嘅情感咧，咁你再睇翻呢啲古人或者诗人佢哋所作嘅作品咧，咁你就会更加感怀身世。即系感埋佢哋所表达嘅嗰种情感，究竟系咩嘅状态？
2: 系啦，咁有时咧，我哋都会叹一样嘢嘅，就系例如我哋初识一啲歌嘅时候，我哋不知曲中意啊，到到我哋再听嘅时候，咦，我哋已经系系啦，曲中人就系呢啲 friend 啊吓，
3: 呢种感觉。
2: 咁所以咧，喺我哋咧成长求学嘅时候，可能咧我哋听过一啲嘅诗文，可能我哋睇过一啲嘅中国嘅文字啊、书画啊，又或者见过一啲嘅图像，我哋因此我哋更加认识到呢个世界啦，我哋更加有智慧啦，系咪？因为腹有诗书，我哋气自华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哋当时初读呢啲诗文、初睇呢啲嘅书画嘅时候，我哋已经领略咗一啲嘢啦。
3: 我哋可能只系欣赏到佢嘅啊，好美丽咯，好靓咯，可能系嗰个画面好靓，或者系佢描绘嘅嗰种状态，好有气势啊，咁样咯。即系初嘅时候，少年嘅时候，可能就只能够欣赏到呢啲咯。
2: 我谂呢件事咧，就系即系 Terry 嘅意思系，可能我哋当时只系欣赏到其表，我哋未明其意嘅，或者佢嘅心意。但系我觉得未必系咁嘅，可能我哋年幼嘅时候啦，吓细个啲嘅时候，我哋已经知道一啲嘅意噶啦。只不过咧，系我哋经历咗唔同嘅事物之后，我哋去睇可能有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呢啲角度咧系未必有分高低嘅，只不过系我哋有个新嘅切入点去睇嘅话，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咧就需要一啲重遇同重读嘅契机。
3: 系啦，即系好嘅电影都可以睇完再睇啦，好嘅歌听完
2: 冇错啦。
3: 好嘅
2: 字同
3: 好嘅话都要睇完再睇。
2: 系啦，可以重刷嘅。咁、
3: 啊、
2: 所以咧，当我哋日渐苍老嘅时候。
3: 点解要一定要讲呢？强调呢样嘢？
2: 我哋翻翻去睇一啲我哋以前睇过嘅作品。如果我哋可以有唔同嘅领略嘅话，其实咧，我哋呢个苍老都苍老得比较值得。
3: 我哋成长咗啦，苍老我哋成长了。
2: 即系如果我哋唔翻翻去重读嗰啲作品，冇啲新嘅领悟嘅话，我哋就会心谂我哋呢个年月嘅增长，除咗多咗几条皱纹之外，究竟有啲咩意思嘅啫？有冇好处嘅啫？
3: 有嘅，同埋可能咧，你成长咗年月嘅增长之后咧，再去睇呢啲以前去重遇过嘅山水画或者古画古诗咧，可能亦都会再次俾咗一啲嘅力量我哋咧，去觉得啊，我哋个人生啊，其实都 OK 啊，跟住落嚟嘅人生都会 OK 嘅。
2: 系啦，
3: 咁嘅感觉，
2: 就系因为我哋而家重新去睇嘅时候，会有不同嘅发现，所以咧，我哋咧先至长大得好值得嘅。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嘅展览啦，就用重读同埋重逢作为佢嘅主题啦，希望带大家一齐去重新咁体悟啦，重新咁样去读，重新咁样去睇，同啲作品咧产生一啲新嘅共鸣。咁即系叫我哋再遇一啲诗墨，再遇一啲嘅笔墨啦。可能我哋首先咧会最快感受到嘅就系勾起童年回忆噶。你就会记起哦，呢首诗我当时初背嘅时候系咩款嘅？系唔系好痛苦？系唔系老师喺度抽背？系咪阿妈打你叫你读嘅？
3: 咁惨嘅咩？
2: 定系其实嗰阵时你就已经好中意诗词？你应该系自己喺度读紧咧？
3: 啊！我又谂起咧，我中学嗰阵时咧，有一个同学仔咧，真系好犀利嘅。佢又唔知点解好中意呢啲咁样嘅唐诗宋词咧。佢系将唐诗300首背晒。
2: 哦，
3: 真系背晒，
2: 厉害！
3: 求其问一句，佢可以成首背翻出嚟，
2: 犀利，
3: 系咪好犀利？但系考试唔考嘅，系咪？
2: 咁系佢兴趣所在，
3: 佢真系兴趣所在啊！即系我好佩服呢个同学，真系非常之犀利啊！
2: 冇错，咁所以咧，咁我哋咧喺今次呢个展览里面咧，我哋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中国书画啦、古典文学啦，去再重遇。咁咧呢个过程之中咧，我哋可能会有新。

0: 新嘅一啲人生哲学走出嚟，
1: 系啊，
0: 咁同埋咧，今次都好想俾大家咧感受到诗同画嘅嗰个相通啊，
1: 即系诗画系一齐同源
0: 嘅
1: 啦，
0: 系啦，本身就系同源嘅，咁佢哋嘅意境咧，应该都系可以互相交融嘅，
1: 相通嘅。
0: 咁我哋会唔会以前唔识得将呢啲书同画楞埋一齐，而家会识咧？咁咁、其实咧，今次咧就系有虚白斋嘅馆藏啊嘛，系咪？咁啊，分咗四个篇章，系啦、包括呢个千古风流、君子之风、山水情怀同埋感性岁月四个篇章嘅。咁、因为文人嘅精神世界咧、无限广阔，
1: 啱嘅，
0: 摆得晒呢四件事，
1: 呢四件事都系尝试去概括，
0: 系啦，
1: 无限嘅变化，
0: 冇错，千古嘅风流。咁长嘅岁月嘅风流，
1: 时间嘅流逝啦，
0: 人文人嘅精神灵魂系装得落嘅，
1: 装得落嘅，系啦，跟住嗰个感怀，嗰个气概啊，气概关怀住千古以嚟嘅嗰种情怀同埋情感啊，
0: 系啦，山水咧，
1: 系
0: 咁庞大嘅山水咧，我哋文人嘅精神世界都装得落，
1: 装得落嘅，
0: 系啦，咁我哋就一齐去睇下，有啲乜嘢咁特别嘅精神世界里面嘅瑰宝，
1: 山水嘅情怀咧，借佢哋嘅山水嘅嗰种美同埋意境咧，嚟到去又系感怀翻我哋本身情。即系嗰个文人嘅嗰个自身嘅嗰种情怀咯，
0: 系啦。咁我可以讲下咧，例如有啲咩我自己觉得系好值得睇嘅啲展品
1: 咧，
0: 系啦。咁啊，张大千啦，可以睇下张大千嘅有呢一个嘅赤壁夜游图。赤壁冇人唔识赤壁吧？
1: 唔识赤壁喎，
0: 系啊，冇人唔识赤壁吧？咁到时咧，大家去睇呢一幅嘅赤壁夜游咧，你就真系会见到嗰幅壁啊，同埋会见到一条小舟，就唔系蔡龙舟嗰啲龙舟啦，
1: 小舟啫。
0: 系啦，咁你就会见到咧，咦，有人喺上面捉棋，你就会心谂，究竟周郎当时喺呢个地方，佢系点样样
1: 对弈？
0: 系啦，
1: 同佢个对手喺度
0: 点样喺长老间灰飞烟灭嘅情况之下，
1: 所有嘅计谋
0: 咁样对弈噶啦。咁啊，我自己睇觉得颇有 feel， 颇有 feel， 因为周瑜都系其中一个纵观成个历史，我好喜欢嘅人物嚟嘅。
1: 你中意呢啲靓仔嗰啲嘅？
0: 关靓仔咩事咧？
1: 个形象嘅靓仔啊嘛，我知佢个才华靓仔啫，值得学习。
0: 真系啊，周瑜有咁多为人可称重嘅地方，我第一件事就系谂到靓仔。虽然佢靓仔，确实系靓仔，但如果我净系要拣靓仔，有时有好多其他选择嘅。系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这个洛神图，
1: 洛神图又是三国、
0: 是我觉得比较得意的是这个洛神图不是很肯定它的作者是哪个，
1: 即是日明的，
0: 是的，但是我觉得特别之处是我们不一定要只是去追随名家的作品、就算我们不知道它是哪一个作者去画的、没办法考究了，但是我们都依然是可以欣赏，
1: 是
0: 即是他画得好，我哋就可以。
1: 佢只要画得好咧，咁而且能够保存到落嚟咧，咁其实都可以反映到好多嗰个时代嘅唔同嘅作者咧。即系就算系追考究唔到系边一个啦，都可以睇到唔同嘅作者、唔同嘅风格啦。呢个洛神图。
0: 咁啱啱又讲话书画同源啦，可以睇呢个祝允明啊，佢用行书写咗《离骚》，咁本身《离骚》就好重要嘅一篇作品啦，系咪先？楚辞里面嘅一篇大大的经典。咁而呢个祝允明嘅书法咧，我自己本身都系觉得好有呢、這个。可阅性嘅，系啦，我自己都几中意嘅佢嘅行书。
1: 行书系介乎草书同埋楷书之间，所以就比较多变化。而但系你又睇得翻系写紧啲咩？
0: 系啊，虽然我最中意行草，但系我觉得呢个行书本身都系好靓嘅，而且咧，呢、這个祝允明咧，佢写个以可以个以嘅写法，同我嘅写法系好似嘅。
1: 系咩？
0: 系啦，即系我曾以提个以，系、咁，所以我曾经都有参考过佢。嘅书法嘅，
1: 你整个签名系嘛？
0: 又唔系整签名，但系我以前练书法嘅时候，佢系其中一个我有参考过嘅人。
1: 哦，即系参考嘅对象。
0: 系啦，虽然我参考得最多嘅系董其昌同埋赵孟俯，但系佢我都有参考嘅。咁另外，如果系中意睇啲梅兰菊竹，即系中意睇植物咧，
1: 山即系植物啦，花花草草啦。
0: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有一啲松。即系松树嘅图啦，有一啲专画山水啦、有四格山水喎吓，唔系四格嘛？
1: 唔系上下左右四格，系打洞四格。
0: 系啦，
1: 四种唔同嘅面貌。
0: 系啦，咁其实都有。咁如果想睇人嘅话，都有嘅。
1: 我中意睇人多啲。
0: 哦，你中意睇人？咁有
1: 故事性都重啲啊嘛。
0: 咁有一幅咧呢、這个隋朝图，咁、就好得意嘅，你会见到一啲老人同埋一啲孩子喺、同一幅画面里面，
1: 好似表达住嗰个年岁嘅嗰个传承根蒂咁样啦。
0: 系啦，咁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咯，去穿梭呢啲书画、去穿梭一下呢啲笔墨，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有啲新嘅解读啦。

0: 不懂你不需你懂。
1: 梦境层层崩塌，陀螺仍然转动。既然避不开旋转的宿命，不如就在节奏中彻底沉沦。

0: 莫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事務所 Esther 陳怡婷，
3: 我 Terry。
2: 適逢呢個世界盃咧，最近呢一個嘅體育氣氛啊，真係比較
3: 越嚟越熱烈啊！
2: 係啊，雖然其實同時係亞運緊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3: 道？係
2: 我有追亞運嗰邊嘅，因為我追體操。
3: Oh, OK，
2: 係啦，反而我世界盃跟得唔係好足，不過我知謝拉足。
3: 謝拉一定足啦，
2: 謝拉實足嘅。你足唔足啊？
3: 我就係嗰啲世界盃嗰陣時候就會無端端變咗球迷嗰啲咯。
2: 咁你而家係咪都追？
3: 我依家未追啦，我等下先啦。今年太多隊啦，等下先啦。不過今年都好多得意嘅故事發生嘅。
2: 即係你等緊嗰啲八強、四強嗰啲賽事。
3: 決賽先啦，係啦。
2: 哦，決賽先。
3: 唔係，即係八強、四強都係決賽周嘅。
2: 哦 ，OK。總之都係唔好我哋兩個講體育啦，交咗俾專業噶啦。
1: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除了世界杯之外，世界体坛其实都发生紧好多嘢。体类事务所永远都系睇阔啲嘅。先睇睇 NBA 新闻，同我唔系大只讲想针渣哥联手石安。NBA 休战期向来都是流言满天飞，而家主赛当然是字母哥啦，大家日日追住听讲酝酿紧几支球队的超级大交易，这个我哋之后会同大家跟进报道。好啦，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就是曼菲斯灰熊控卫莫兰德。根据媒体最新爆料，新奥尔良同我积极研究交易渣哥，而且在众多追求者之中，甚至被视为其中一支最有机会出手的球队。除了唐我之外，沙城帝王同样被指对渣哥有浓厚兴趣。唐我上季就真是麻麻地了，26胜56负，季后赛门口都摸不到，中途两度换帅，管理层明显不想再等。消息指出，他们愿意送走主力控卫 D 梅利这些筹码，希望换来渣哥。同石安威廉斯组成一队全联盟最爆炸的运动能力组合。其实早在今年交易截止日前，灰熊已经开始试探市场，希望了解渣哥的价值。不过由于他近几季伤患不断，加上场外风波影响形象，市场反应一直都未算热烈。上季渣哥只是打了20场，场均 19.5分、8.1次助攻，数据仍然不差。但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人人争住要的超级新星。好啦，如果真的去到唐我，娱乐性肯定爆灯。渣哥和石安都是靠第一

0: 部爆发炸你个篮筐。如果两个一起打快攻，应该冇乜边支球队顶得顺。不过问题亦都好明显，两个人近年都称得上系玻璃体质，冇话健康打一季啊，打半季都拍烂手掌啦。再加上两个人外线投射唔算稳定，进攻空间点分配都考验教练团功力。所以呢单交易如果成事，天花板可以好高，但风险亦都同样巨大啊。基本作实，卡斯米路准备去迈阿密。根据知名转会记者罗曼路报道，巴西中场卡斯米路将会以自由身加盟国际迈阿密，同阿根廷球王梅西做队友。提翻卡斯米路啱啱喺过去一季结束之后离开曼联，去向一直备受关注。罗曼路前日就爆料啦，这个代表巴西出战紧世界杯嘅中场名将已经同国际迈阿密握咗手，球会预计短期内会正式公布消息。睇翻34岁嘅卡斯米路，2022年由皇家马德里转投曼联，虽然效力初期啦经历过一段低潮，但今季成功重拾水准，英超33次正选上阵，交出9个入波、2次助攻，协助曼联以联赛第3名完成球季，重返来季欧联。至于今届世界杯，卡斯米路已经连续2场担任巴西正选，状态 keep 得相当唔错。加盟迈阿密除了可以同美斯合作，亦都令到 MLS 再多一个世界级球星啊！开心球王复出系咪吹水？朗拿甸奴加盟二丙队。46岁巴西传奇球星细哨朗拿甸奴将会再战球坛，系真唔系啊？嗱，意大利丙组球会拉维纳证实啦，细哨将会正式加盟，并且完成球员注册。呢单嘢系米兰体育报率先报道嘅，就系前金球主得主朗拿甸奴啦复出加盟拉维纳。大家喺度拗晒头问紧系咪玩嘢嘅时候，这个消息获得球会副会长比尔达证实，就话朗拿甸奴系一个充满魔力嘅球员，佢将会完成注册。对球队嚟讲，今次绝对系轰动性签约啊！嗱，至于46岁嘅细哨会唔会真系落场啦？比尔达就话睇情况啦，但可以肯定系佢会注册成为球员啦。法新社亦都引述朗拿甸奴表示急不及待再次同足球共舞。睇翻呢位一代巴西球王，自从2015年短暂效力富明尼斯2个月之后，就一直未有参与任何正式比赛。事隔11年再次注册成为职业球员，虽然未知系 PR 嘢定系真系会披甲落场啦，但已经足够令到唔少球迷，包括小弟在内，再次见到细哨喺场上踢波啊！44岁仲可以打，世威攞温网女单外卡。44岁网球传奇莎莲娜威廉士正式回归单打舞台。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星期日公布首批外卡名单，世威榜上有名，将会相隔4年再度踏上全英网球会草地角逐女单赛事。睇翻拥有23座大满贯单打冠军、7次温网女单封后嘅世威，自从2022年美网之后，一直未有出战任何单打正式赛事。好啦，同日温网亦都宣布另一个好消息，赛会确认世威将会同姐姐大威云露丝威廉斯一起获发女双外卡，两姐妹将会再度携手出战温网。威廉斯姊妹曾经6次赢得温网女双冠军，今次除了姊妹重组之外，世威更加会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一定会成为一个星期后温布顿开锣的其中一个最大焦点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屋企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格林斯潘是一位巨人，塑造了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殊四届美国总统任期，他在任近18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及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局方会将个案转交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言人从心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及保

0: 障病人安全，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局方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的医生必须医术与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应秉持更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金条劫案，涉案金额700万，警方拘捕多五男一女，其中四名疑犯在深圳被捕，今日下午转交香港。警方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说，案发至今已经拘捕13名人士，相信当日在机场犯案的四名匪徒以及幕后策划的上线、通风报信的内鬼、背后支援买刀的人都已经被捕，警方目前积极跟进金条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案中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当日从印尼运送六条每条一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三号停车场被三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亦被抢走，匪徒得手后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说案件有预谋、有针对性、有组织，并非随机街头劫案，匪徒的行为目无法纪，挑战香港法治底线，警方必定竭尽所能绳之于法。警方说一名男子因为洗黑钱，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警方在2023年10月至12月分别接获12名受害人报案，或接获骗徒讯息，被诱骗在怀疑虚假网站或应用程式进行借贷，他们其后发现受骗，总损失金额大约10万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调查后，在2023年12月拘捕这名男子，他案发时62岁，怀疑利用一个银行户口处理大约50万犯罪得益，其后被落案起诉一项洗黑钱罪。警方呼吁市民切勿租借或卖出个人银行或支付工具户口，以免被骗徒利用作洗黑钱及收受骗款。任何人如果协助诈骗集团，有机会触犯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警方今日在旺角展开反赌博行动，突击搜查塘尾道一个单位，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行动中，一名73岁本地男子涉嫌管理赌博场所被捕，一名31岁本地男子因为涉嫌协助管理赌博场所被捕，另外19名本地男女以及8名内地男女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7: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这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是啊，这就安全啦。
7: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6: 当然，安全第一嘛。
8: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9:07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Eric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啊。
15: 好啦，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就非常非常之犀利啦。咁有几个地区或者国家嘅即系金融市场嘅指数咧都新高嘅啊，即系盘中新高，同埋咧收市咧都有啲系即系收市新高噶。咁但系咧就有啲地区咧其实或者国家啦，佢其实低开噶。初头咧大家都仲系担心紧咧，就系美伊嗰个谈判啦。因为当时可能有啲消息就话伊朗啊好似离场啊嘛。
16: 系冇错。
15: 咁但系当然啦，个时间性我就唔敢讲系咪真系咁啱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接触到个消息咧，可能有啲快有啲慢啦。因为始终都唔系现场嚟噶嘛，系咪？咁好啦，咁啊低开嘅有包括咩啦？日经啦，南韩都低开噶，不过好快咧就再次即系回稳啦。咁啊日经啦，同埋台湾咧都盘中新高啦，收市咧就连南韩都新高嘅，都好犀利吓。咁日本嗰边咧就冲穿咗72,000点啦。咁南韓就雖然唔能夠新高啊，咁但係佢收市咧喺9,100点之上嘅咧，應該都係首次噶啦。咁啊，台灣嗰邊咧就最高啊，見過47,800几点嘅，咁啊收市咧47,700几点，兩個都係新高嚟嘅啊。咁啊，裏邊係啲咩股份新高咧 ？AI 相關，不過今次咧就即係炒啲原材料啲咯。咁其實耐唔耐都有呢啲咁嘅嘢㗎啦，因為點解呢？因為始終呢 AI 呢都係新嘅產物啲啦。
16: 冇錯。
15: 咁呢就大家都有諗緊點樣可以降低成本，點樣可以提高個效益。呢啲嘅。咁啊當然啦，就新嘅材料上面呢能夠使用到呢，咁啊當然啦可以更加有效率啦。同埋節省成本啦，各樣嘢啦，總言之。係。咁所以呢就不斷咁去搵一啲新嘅材料。咁今次呢又話搵咗啲新嘅材料嘛。咁啊總言之我哋晏就講咗啲㗎啦。咁所以呢就對某一啲嘅企業啊股價有一個好強勁嘅上升啦。咁香港呢邊都有㗎。係
16: 咩？
15: 唔係冇㗎。2577啊嘛。
16: 2577啊。
15: 係啊。咁所以呢就變咗，等我望一望先啊。係啦，英樂賽科囉，今日升 10%。咁但係當然唔係淨係得英樂賽科嘅。咁你仲有隻6869啊呢啲啦，因為始終佢即係會大量咁樣轉用光纖去做一個光嘅通訊傳導嘛。咁所以變咗嚟㗎呢，你見到長飛光纖光纜就唔係依家升㗎啦。一早有 AI 開始，或者叫 AI 開始喺個市場裏面醖釀緊嘅，都一路炒上嚟㗎。咁今日呢就長飛光纖光纜升咗 31%。
16: 係啦，好誇張。
15: 好啦，咁今晚美國股市會唔會都有一啲類似呢？咁好簡單啫，長飛光纖光纜嘅，咁我哋喺美國邊有咩呢？有康寧啦，
16: GLW 啦，
15: 係啦，咁Coherence 咩
16: Coherence
15: 係 Coherence 啦，咁仲有一間嘅Marvel
16: 係啦 ，Lightning 係啦 ，Lumentum
15: 啦 ，Lumentum 啦，係啦。
16: 另外，如果你話 CPO 都有嘅，你可以咁啊 ，Fell 都係都算係其中一個啦，
15: 係啦係啦係啦。
16: 咁呢幾間都可以算係嘅。咁另外，如果你話即係第三代半導體，以前就炒只 Woodspeed 啦，咁曾經即係破產咁，跟住而家又再上翻，咁曾經都有一段都幾勁下嘅。 咁即係不過有咗內地，即係而家譬如你話英國賽科之後咧，其實就我覺得呢樣嘢就好難將個價炒得好高啦，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由內地供應商可以大量供應嗰啲嘢，就其實都幾難炒得起噶嘛。咁所以就我覺得呢樣嘢就可能要大家小心啲去睇啦，因為即係其實除咗英國賽科之後，應該就係、是、日本嗰幾間就比較大啲嘅。
15: 係啊，仲有
16: 日本嗰幾間就比較大啲嘅。
15: 係啊，仲有日本嘅
16: 半導體啦、加拉拉材嗰類嘅公司。

通常佢多數都係一啲新嘅支線、新嘅業務走出嚟咯。咁就不過，我覺得即係就好似我哋上個禮拜五做節目咁講啦。咁其實即係成個半導體，我哋嗰日仲喺度討論緊啊嘛。即係其實個市場咧就炒得好狹窄啊嘛，因為即係其實都係來來去去都係喺嗰個AI 產業鏈嗰度上上下下咁樣去揾一啲題材去炒啦，因為畢竟就係有好多股份，其實你就算你話今日再睇翻嗰啲咩 Marvell 啊，睇翻嗰啲 Micron 啊，或者今日即係大家都炒到開心嗰啲咩三星海力士啊嗰類咁樣嘅話咧，其實你無論從嗰個估值嘅角度，都其實都係 pricing 一個好完美嘅一個即係 situation 咯，咁啊甚至乎即係你話香港，你話今日都仲炒得好 happy， 咁啊甚至乎即係你話香港，你話今日都仲炒得好 happy 嘅，又係嗰啲咩 AI 大語言模型智譜啊，咁、哦、你見到即係啲投行即係差唔多上個禮拜先啱啱更新完。

0: 平台就即係有個即係嘴炮啦，就話即係呢個嘅智譜個大語言模型呢，即係其實就好快就追到呢個 Anthropic 㗎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市場啲人其實一直都會即係有少少投射咗，就係、覺得智譜會係即係對標 Anthropic 咁樣啦。咁大家知啦，Anthropic 嘅估值就即係短短半年之間，即係就已經即係差唔多而家講緊接近10,000亿市值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你睇翻今日智譜去到即係都係10,000亿松啲市值，其實即係相當於大概係1,000,000亿。美金市值啦，即係大概十分一度啦，你當係。咁啲人都會憧憬就話，扯咁如果炒到有30%啊，都仲可以升多3倍啦，咁樣樣咯。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其實就即係睇你點樣諗啦。即係其實呢啲故事就冇乜所謂嘅，因為畢竟就係你話無論智譜也好啦，你話即係 Anthropic 也好，其實暫時呢刻就未賺錢嘅。咁大家都係講緊嗰個故事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咯。反而你話即係其他公司咧，畢竟就係即係你話一啲硬件製造啊，即係你話譬如好似今日台積電都俾人即係將個目標價調升啦，咁但係呢啲畢竟就係始終都係一啲即係有產能啊、有生產線啊、有數計嘅公司啊嘛，咁你就好難即係預期佢好似啲智譜啊、好似嗰類咁樣即係亂咁升啊嘛，咁所以就即係變相，我覺得就睇下大家即係聽眾究竟係一種咩嘅心態去炒呢啲 AI 股咯。咁咪如果你鍾意即係一啲穩陣啲嘅，咁你就真係要揾一啲即係可能實在少少嘅一啲公司業務去睇。咁如果你話即係我要投機啲嘅，咁你最好揾啲完全唔賺錢啊，甚至乎都仲係好即係發夢股咯。我哋成日講話嗰類嘅股份去睇咯。
1: 但係其實話有好多即係覺得啊，會唔會出嗱？即係通常嚟講咧，大家會覺得就係升得多嘅就可能有泡沫啊咁樣啦。咁但係今日嚟計咧，我哋見到啦，就譬如 Intel 咁樣，因為陳亞武就講到話需要一啲新嘅材料去做新一代嘅晶片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即係炒高曬呢一扎噶啦，即係光通訊裏邊嘅一啲即係原材料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得到咧，有一啲咧其實佢哋嗰個盈利上面是不是真的有咁劲呢？咁当然我哋唔知啦，但係佢哋呢有时都会有一啲即係出返嚟讲返个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嘅即係譬如营业额啊或者订单有几多喺手啊咁样。咁今日晏昼我哋都讲咗啲㗎啦，就有一间日本嘅光纤企业啊腾仓呢就宣布上调2027年嘅财年盈利预测嘅。咁呢全年呢原先嘅目标呢或者原先預期咧係2,110亿日元嘅，咁但係依家最新嘅預測咧係3,100亿日元嚇，係上調咗47% 嘅，即係差唔多上調咗一半咁滯㗎啦。咁主因咧就係話喺電信系統嗰個業務中，光學元件嘅產品獲得咗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嘅新訂單。咁呢個其實我哋唔詬異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都講過啦，現時究竟 AI 係咪一個泡沫咧？如果你睇翻美國啦，或者其他一啲地區國家嘅企業嗰個 capex 咧，係好誇張嘅。係
0: 啊。
1: 咁如果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呢啲錢唔係抌咗落鹹水海㗎嘛，呢啲錢真係攞嚟投資，攞嚟買一啲實物嘅基建嘢㗎喎。咁好簡單啫。咁你晶片唔使多咩？咁光纖都要啦。係。係咪？所有嘢都要㗎其實。
0: 冇錯。
1: 係咪？甚至電力設備呀各樣。咁所以你見到美國嗰邊炒晒啲電力設備㗎。其實香港呢邊都炒過㗎。即係咩
0: 即係威盛
1: 啊。咩2722啊。喔、威盛儀錶今日先或者呢兩日先炒啫。
0: 係囉。今日再炒過啦。
1: 係今日
0: 再
1: 炒。
0: 舊
1: 年升過一段㗎啦。
0: 好勁嘅。
1: 跟住又停返一陣啦。咁你其實仲有嘅咩2722啊嗰扎呢。
0: 喔、
1: 係呀。即係有陣時記到個 number 記唔到個名。重慶機電啊嗰啲。即係全部都係。不過依家都已經回落好多㗎啦已經。
0: 咩？因为有个消息就话有一堆即系呢啲咁嘅即系电器设备股系好似入唔到美国啊嘛，
1: 哦唔出奇啊，
0: 所以就系咩东方电机啊，
1: 哦系啊，1072啊，
0: 嗰啲就回咗唔少嘅，
1: 系啊，回咗唔少啊，
0: 好似40几，而家应该系20几蚊。
1: 如果你讲只东方机电，唔系东方电器，
0: 系啊，
1: 东方电器一个月高位都38个几，依家得25个几啫嘛，依家偏一个月得
0: 40蚊回翻落嚟，所以即系。 呢啲都係回得比較多，即係冇乜新聞嘅情況之下回咯。其實啲人

0: 之前就睇得几好嘅，咁但系就可能就因为呢啲新闻就
1: 唔系，其实呢啲咧你要入美国咧系较为难嘅，因为佢好多嘢阻止你入去噶嘛，
0: 咁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不过我觉得头先再讲翻啦，即系你话今日只。即系 SK Hynix 就啱啱即系超越咗三星个市值啊嘛，
1: 哦系股王啊，
0: 而家即系曾经一度啦市值，即系因为而家就叮当码头啦，咪即系争好少啫，两间公司咁其实都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即系其实你见到因为 SK Hynix 本身喺个 HBM 啦，即系个高频宽基体嗰度就明显本来就即系一直就做得好过三星啊嘛。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叫做可以即係反超前，因為三星呢其實就已經係做咗25年嘅大哥㗎啦，即係喺韓國股市入面。咁其實都反映到即係頭先你講得啱啊，你話究竟即係 AI 數據中心呢啲係咪一個泡沫呢？其實你可以話係一個泡沫，但亦都可以話係咪一個完全百分之百純粹泡沫咁樣谷上嚟呢？我又覺得未必認同，因為其實你見到咁多錢，或者你其實見到即係中間都好多人都質疑啊，提出一啲即係到對於嗰個財務數字，即係驚佢見頂啊，甚至乎即係又驚佢太多散户，即係之前有好多新聞噶嘛，又話啲韓國散户個。淨係炒啲共幹 ETF 啊，又話即係夜晚收工啊，去曬百貨公司嘅廁所度排隊啊，睇股價啊咁樣樣。咁樣曾經即係大家都會驚佢係咪一個過熱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出完啲消息之後咧，回完之後，你見到好快又即係能夠再創翻新高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就係一個即係都反映到咧係一個真係有一個結構性嘅短缺，令到本身間企業係出現一個 re-rating 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即系无论头先你讲话，即系英特尔都好啦。咁其实佢都即系喺同一个访问入边都有讲啦。未来嗰个 AI 个需求嗰个嘅关键嘅瓶颈咧，其实都系亦都系围绕住电力啦、核气啦、同埋记忆体啦。其中佢亦都讲到啦，记忆体系更加即系重中之缺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喺呢段时间，我觉得你话啲人系咪非理性咧？我又觉得唔完全系。甚至乎咧，其實如果你問翻啲基金經理嘅話咧，其實佢哋某程度上咧，其實都唔敢話即係冇即係記睇呢啲股份嘅。點解咧？我哋轉頭休息完翻嚟再講。
1: 好，
2: 晚上9: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个长辈就教我哋，

0: 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3: 嗯，
2: 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3: 嗯，
2: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道子纳子话你知。
6: 9:2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啦，就美股开市之前嘅期货啦。道指期货52103点，升95点，升幅0.18%。纳指期货30847点，升咗128点，升幅0.42%。S&P 期货7574点，升接近4点，升幅0.05%。跟住咧就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虽然啊，英国嗰边咧就现时嗰个首相就落台啦，辞咗职啦，咁但系咧就冇乜影响到股票市场嘅。咁啊，伦敦富时10422点，升59点，升幅0.57%。法兰克福 DAX 咧25033点，升47点，升幅0.19%。巴黎 CAC 咧就8384点，反而呢个要跌啊，跌37点，跌幅0.43%。油价咧两边都系跌嘅，咁啊，布油78.6美元一桶啦，跌咗2.45%。纽油75.5美元一桶啦，跌咗1.44%。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就都仲喺4.5%楼下，不过今日就升少少嘅，暂时啊，咁啊4.497嘅金价4212.5美元就一安士，跌咗0.79%。银价咧就升66.915美元一安士，升咗0.93%。好，咁我哋啊头先讲到啦 AI 相关嗰啲啦，咁点样情况咧？
7: 頭先講到啦，話基金經理都唔敢即係亂咁揈甩曬啲即係呢啲咁嘅存儲類股份啦。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其實好多基金經理都唔想跑輸個 benchmark 嘅，尤其是你見到咧，你見到即係啲 SK Hynix 啊，或者係即係三星啊，甚至乎而家好似我見到即係盤前嗰個 DRAM 啦，即係嗰個 ETF 啦，都升緊成9%啦以上啦。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好多基金經理咧都唔敢話即係。都驚跑輸俾個 benchmark， 咁令到年尾嗰個花紅咧就即係有啲咩嘅意外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每一次呢一堆股份咧回落嚟之後咧，其實反而就唔係一個即係沽貨，而係一個即係買入嘅機會咯。咁反而咧見到咧。好多散户咧，好多时咧见到呢啲咁处于历史高位啊，或者段段快放嘅股份咧，其实就好多时就反而比较畏高嘅，即系譬如你见到台积电嘅新高啊，或者见到即系譬如呢啲Micron 也好啊，三星也好啊，海力士也好啊，反而就唔敢咯，甚至乎即系可能即系。会撤回少少就好驚啦，或者即係高追嘅时候赢少少又急急脚走啦。咁我諗啊，朱家明喺股坛经验丰富，见得多，比较散户呢，其实都知道呢，好多散户可能都有犯呢啲咁嘅毛病喎。
6: 冇办法㗎啦，因为点解，因为始终一个参与投资嘅股民呢，佢都一定经历过即係啲大上大落㗎嘛。
7: 係啊，
6: 咁佢又驚住咦，依次升咗，即系升咗一段啦，即系我唔敢讲话升几多先啦，总之升咗一段啦。咁佢惊系会跌翻好多落嚟噶嘛？
7: 咁确实系嘅，即系你见到即系海力士今年升咗3.5倍啦，咁啊香港嗰只就即系2倍嘅情况之下就升咗10倍啦，咁好多人都会即系畏高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讲好多咩投资智慧啊，咩顺势而行啊。其实就知易行难咯，即系我相信，即系好多听众可能都会犯一个错，就系 一啲咁嘅大牛股。我相信可能听紧心机嘅观众，可能都会听，即系可。

0: 可能有买过啦，咁但系有几多个真系长期咁样揸住呢只股份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半点风雨便思退啊嘛！我哋成日嗰句歌词嘅话就系、是，咁所以即系变相就系话，我哋成日都睇报纸啊，讲得多啦，师傅成日讲话即系顺势而行啦，有智慧不如趁势啦。但系其实我发觉大多数人都做唔到咯，通常都系急急就食鸡糊啦，或者就系即系。短有阵时少少嘅震荡咧，就吓亲自己啦。咁好多时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嗰个嘅即系筹码个配，即系个配置即系做得唔好啦。即系一睇咧就 all in 啦，或者成日都有啲 all in all out， 即系全部要压晒落去十上十落嘅心态啦。一系就系即系本身嗰、那个即系平时嗰个纪律都系唔系太好咯。
1: 系，总言之咧，就系股票市场佢个波动性咧都唔系少噶，因为你啲。美股咁計啦，咁你諗下，突然之間即係阿 Donald Trump 上場啫，咁一個關税咁樣嚇、啊，都試過唔跌唔少啦。咁跟住仲有咧，啊，跟住就中東戰爭啦，
0: 係冇錯，
1: 呢啲咁你突發嘅嘢。咁大家就好擔心㗎嘛，會唔會有啲突發嘅嘢呀咁樣㗎嘛。
0: 所以就係我覺得好多時就係你要判斷究竟嗰件事係對於嗰間公司本身嘅基本面係咪真係有個結構性嘅影響，同埋你入場之前究竟點樣定立嗰個嘅即係策略啦。咁同埋有一個我覺得散户都好經常犯嘅錯，就係好鍾意就係、是。即系见到啲高嗰啲咧，就诶食糊咗先，跟住我揾只落后嘅，揾只落后嘅走去留下。咁好多时我觉得见到嘅情况就系、是，通常都系千拣万拣，就拣脚拣着个烂灯盏，即系咧分钟咧，即系赢唔到不特止啊，仲要输到呕血啊！即系因为其实好多时我哋见到啲股票咧落后，好多时都系有落后嘅原因，但系好多时啲散户就唔系太深究，即系究竟点解呢只股票落后，就系、是、纯粹睇到幅图，哇好落后。咁就走入去搏一搏佢，你点知原来佢其实本身就有好多问题咯。咁但系当然亦都有机会俾你搏中啦，即系譬如你可能话搏中只 Intel 咁样。咁、哦、但系就系其实你发觉好多时都系有问题嘅股份都系真系有问题咯。
1: 嗯，好，我哋一阵间翻嚟咧就睇下美国股市开市情况啦。
2: 新城财经台，晚上九点半，
3: 我系 Amy Lau。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嘅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佢嘅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话，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喺屋企，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话，格林斯潘系一位巨人，塑造咗几十年嚟嘅美国经济，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嘅错误。格林斯潘喺1987年至2006年担任联储局主席，横跨列根至乔治布殊四届美国总统任期。他在任近18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曾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及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局方会将个案转交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言人重心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及保障病人安全，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局方坚持所有在公立医院服务的医生必须医术与医德兼备，除了拥有救治病人的专业知识外，亦应秉持更严格的专业操守，时刻以病人福祉、私隐、安全和服务作为最优先考虑。 赤鱲角机场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金条劫案，涉案金额700万，警方拘捕多五男一女，其中四名疑犯在深圳被捕，今日下午转交香港。警方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说，案发至今已经拘捕13名人士，相信当日在机场犯案的四名匪徒以及幕后策划的上线通风报信的内鬼，背后支援买刀的人都已经被捕，警方目前积极跟进金条去向，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案中事主报称受雇内地商人，当日从印尼运送6条每条1公斤的金条回港，在机场3号停车场被3名蒙面男子持刀伏击，事主被斩伤手，金条亦被抢走，匪徒得手后登上接应车辆逃去。警方说案件有预谋、有针对性、有组织，并非随机街头劫案，匪徒的行为目无法纪，挑战香港法治底线，警方必定竭尽所能绳之于法。警方说一名男子因为洗黑钱，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月。警方在2023年10月至12月分别接获12名受害人报案，或接获骗徒信息，被诱骗在怀疑虚假网站或应用程式进行借贷，他们其后发现受骗，总损失金额大约10万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调查后，在2023年12月拘捕这名男子，他案发时62岁，怀疑利用一个银行户口处理大约50万犯罪得益，其后被落案起诉一项洗黑钱罪。警方呼吁市民切勿租借或卖出个人银行或支付工具户口，以免被骗徒利用作洗黑钱及收受骗款。任何人如果协助诈骗集团，有机会触犯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警方今日在旺角展开反赌博行动，突击搜查塘尾道一个单位，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行动中，一名73岁本地男子涉嫌管理赌博场所被捕，一名31岁本地男子因为涉嫌协助管理赌博场所被捕，另外19名本地男女以及8名内地男女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1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1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12: 间间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13: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12: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13: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

0: 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道指纳指话你知，
4: 9: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三个指数开咗出嚟啦。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咧暂时都系上升噶，但系纳指就升好少嘅啫。啊，咁啊睇睇一睇啦。纳指26,532点，升咗14点，升幅0.05%。头先试过跌添噶。咁啊，道指咧就较为好啲，51,762点，升197点，升幅0.38%。S&P 5007,523点，升23点，升幅0.31%嘅。咁啊，开咗出嚟之后咧，欧洲咧都系咁样嘅啫。法国那边都是跌的，伦敦富时10,425点，升62点，升幅0.6%。法兰克福 DAX 25,070点，升84点，升幅0.34%。巴黎 CAC 8,395点，跌25点，跌幅0.3%。咁啊 ，Eric 啊，开咗出嚟咧，好似纳指那边反而弱啲。
5: 系啊，咁啊，我觉得就。你見到隻隻 SpaceX 啦，咁啊回緊啦，我覺得都可能有少少影響咗啲人啲即係信心啊，可能有少少驚。咁啊，另外即係呢段時間其實雖然就你話即係個指數啊，而家個指數已經轉翻等啦，咁啊轉翻倒升翻。咁啊，其實你見到咧，即係啲儲存類嘅即係股份咧，其實好似隻 Micron 啦、Scandisk 啦。嗰类呢其实都系仲系做好啦，咁另外啲半导体啦，咁另外譬如 AMD 啊、Intel 啊嗰类都系做好嘅，咁另外头先我哋咪前就讲啦，就话即系啲 hyperscaler 啦，即系譬如 Google 啊、微软呢一类呢，其实就可能相对嚟讲就会比较弱一啲咯，咁最主要原因就某程度上啲人会担心呢啲公司一来就要即系配股啦，同埋或者发债啦。咁另外就個 capex 喺未來嗰一至兩年，即係唔計今年啦，即係出年或者同埋後年，可能嗰、那個即係嗰個自由現金流都會比較弱咯。咁所以就相對嚟講，啲人會覺得個估值可能會相對嚟講比較受壓，尤其是即係而家大家預期嚟緊嗰個嘅債，即係嚟緊聯儲局嗰個即係債息都可能都仲係，尤其是今即係可能有機會會要升翻轉頭啦。咁所以即係。呢、這個我覺得某程度上就對佢哋嘅影響就可能會比較大一啲咯，
4: 因為依家話市場都預期啊，可能甚至提早或者個機會問題嘅啫嚇，
5: 係啊，
4: 咁啊提早到9月啊嘛，
5: 即係加息。而家講緊九月前加息可能去到50几%啦，咁啊甚至乎年底可能仲要再加多次啦。咁同年頭嘅時候就好似我哋禮拜五嗰日咁講啦，即係市場基本上開頭就冇諗過，就話今年就要加息加翻轉頭，開頭都諗究竟兩次定三次，即係起碼都有一至兩次啦啩。咁而家反而係調翻轉頭，即係加一至兩次就有分。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即係可能呢個有啲影響啦。咁但係當然啦，呢幾日就即係啱啱今日就即係。有個即係戲劇性啲嘅轉變啦，頭先我哋一開始就講，即係突然間就話，即係美伊雙方本來就話拍台，又話即係離場噶嘛，咁但係點知轉個頭又有新聞，即係尤其是下週啦，我哋見到就係話美伊就話即係達成個協議啦，就有60日嘅嗰、那個即係開放俾個伊朗可以即係出口嗰個嘅即係原油嘛，咁亦都唔會再進對佢啲原油即係出口會作出一個制裁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呢個可能有某程度上咧嚟緊，我哋會多咗一個即係出口即係出產油嘅一個 major pillar 啦。因為即係其實過去就佢比較受制於嗰個制裁嘛。咁但係如果真係美國放寬放條生路俾佢嘅話，其實呢個會唔會係未來可能會影響一個油價一個？關鍵嘅轉捩點咧，呢個我覺得可以值得繼續觀察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

0: 其實呢個油價回落咧，可能有機會導致，譬如可能第四季啦，第三季就問啲噶啦，咁可能第四季開始啲通脹數字會唔會回落翻咧？咁到陣時係咪真係可能有機會唔需要加息咧？咁可能又再炒翻轉頭，又都唔出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中間嘅變化，我覺得即係下半年嗰個息口嗰個走勢咧，我覺得係充滿變化嘅。雖然即係你而家可能見到即係 Fed Watch 又好，或者個利率調期都好啦，可能即係覺得可能今年九月會加息啦，但我覺得都仲係有好多變數咯。
1: 嗯，仲有嘅就系亚洲区咧，今日咧都炒好多啲光通讯类啦。
0: 系，
1: 但系美国又好似似乎好审慎，今日暂时望埋去啊，都系得只康宁嘅价位升得多啲。
0: 系啊，只康宁就最叻仔啦。咁你见到啲 momentum 啊嗰类就
1: momentum 要跌咯，
0: 要跌添啦。咁另外就即系 Mafell 今日都要跌啦。咁啊，所以就。見到呢一堆反而就唔算話即係太特別咯，咁就即係相對嚟講叫做比較差啦。咁我覺得其實睇翻你話今日陳亞武嗰個嘅訪問嘅話咧，其實佢都有講到，我覺得比較實在啲嘅咧，其實反而我會覺得係嗰個嘅即係先進封裝嘅問題咯。其實我覺得呢個題材咧就可能啲人係比較少去睇嘅。咁因為即係其實去到嗰個物理極限之後咧，即係而家講緊三納米、兩納米啦，咁其實去到一納米左緊，我相信都已經係即係縮無可縮啦。咁跟住其實就好多時就需要即係去即係考慮嘅，就係話點樣進一步提升嗰個 AI 芯片嘅性能。那個關鍵就可能係喺嗰個嘅先進封裝上邊啦。因為即係你點樣堆疊嗰個晶片咧，其實就對於嗰個晶片嗰個嘅效能、那個提速就可能會有一個突破物理限制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技術啦。咁所以即係其實香港就 ASMPT 啦，大家知道啦。咁海外就可能即係譬如日月光啊。Applied Material 啊，嗰類嘅股份就即係叫做做先進封裝啦。咁呢啲其實我覺得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值得留意啦。仲有一間細間啲嘅就 ONTO 啦，另外一間就都唔算好大嘅 ACML 啦 ，ACMR 啦，咁啊嗰兩間都叫 ACM Research 啦。咁其實就另外一間 ONTO Innovation 啦，咁呢兩間其實就美股嚟講都係做即係同埋 Applied Material 三間就都係做先進封裝啦。咁另外咧隨住嗰個嘅先進封裝嗰、那個複雜程度咧加深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好比較相對比較細，但係都值得研究嘅一個即係題材，就係嗰啲做嗰啲檢測啊，即係做嗰啲測試，即係你粒晶片咧做完出嚟就唔係就咁。安落嗰個嘅電腦板度嘅，其實好多時咧就需要做一啲測試。咁就市場上咧，而家有幾間公司會主力係會做呢樣嘅業務啦。咁其中一間就係 TR 啦，咁另外咧一間就 ONTO 啦，都係有做，即係頭先有講話做先進封裝嗰間咧，其實都有做一啲所謂一啲測試設備嘅公司嘅。咁其實呢幾間咧，如果你睇股價嘅表現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強勁。我覺得呢啲就相對嚟講就好過做材料啦，因為即係材料依樣嘢咧，畢竟都係比較啲 homogeneous product 啊，即係話嗰樣嘢咧 ，once 你即係有個標準啦，咁你就做到嗰個成品嗰個嘅質量嘅話咧，就好多時咧就會好快有好多競爭，即係只要你個競爭對手可以做到你同一樣嘅 material 嘅話咧，就其實就相對嚟講就可以即係直立的功課。咁啊中間其實嗰個嘅即係追趕嗰個難度咧，相對嚟講就會比一啲真係要好多精密儀器啊，好多 critical 其他嘅上下游嘅供應鏈嘅整合咧係會個護城河，我覺得係高得多咯，甚至乎即係譬如你話台積電今日俾人 re-rating 嘅時候，你見到嗰間行都有講到就係話，其實嚟緊咧好多時即係唔好話即係嗰啲設備啦，甚至乎你話原來無塵室咧本身都好缺嘅，咁啊即係你話想加大嗰個嘅產能咧，其實冇無塵室，基本上你想做多啲晶片都做唔到。咁其實呢啲其實好多有啲硬件類嘅一啲關鍵嘅一啲瓶頸咧，其實就反而我哋係會忽略咗。
1: 是啊，因为不是说只是某一样东西供应大了就即时可以的。因为我们都讲了，只是机器设备啊 ,ASML 做不做设备你都成问题了。
0: 哦，是啊，这些其实你说要加机其实都是有难度啊，譬如除了

0: ASML 啦，咁另外 Lam Research 啦，頭先講 Applied Material 啊，呢啲都係傳統即係做呢啲咁嘅即係光刻設備啦、封裝設備啦嘅傳統嘅大廠啦。咁其實佢哋我相信未來即係你見到佢哋出嚟嘅業績咧，通常都係非常之強勁咯。
1: 係啊，總言之就係整個產業鏈少一部分或者少一啲咧，都棘住咗噶啦。係
0: 啊，冇錯。
1: 啊，都全部樽頸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諗住話生產到多啲嘅原材料出嚟就 OK， 唔係咁簡單噶。
0: 嗯，
1: 啊，因為好精密嘅一啲儀器咧，你要訂咧，即係 ASML 好似都要年幾兩年啦，最快都。
0: 係啊，即係你而家其實佢哋基本上係 full production， 但係基本上就係話你唔係咁容易再增加大量嘅生產線，因為即係太多嘢缺啦。咁所以就變相就大家都係大家黏住對方咯。咁但係生意就好好咯，毛利就進一步提高，咁所以我哋會見到佢哋嗰個，由於佢哋嗰個經營槓桿一般都比較高啊，咁所以當個毛利一升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嗰個盈利嗰個增長咧，其實就出現一個指數級嘅一個上升。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錯？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啦。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滿，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688299，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11: 道子纳子话你知。
1: 9:50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纳指咁啊，头先都讲啦，较为弱少少嘅，依家咧就已经跌噶啦，26,514点，跌5点。跌幅 0.02%， 咁啊道指咧仍然好犀利啊，51,859点，升294点，升幅 0.57%。S&P 500 7,523点，升22点，升幅 0.3%。咁啊欧洲方面咧就跌少咗咯，法国就其他嗰啲啊升大咗少少啦。伦敦富时10,435点，升72点，升幅 0.7% 嘅。法兰克福 DAX 25,117点，升132点，升幅 0.53%。巴黎 CAC 咧就跌少咗啦，8,408点，跌13点，跌幅 0.16% 嘅。嗱，咁我哋见到啦，即系头先我都讲啦，咦，好似美国嗰边光通讯嗰边唔系好肯升啦，哇，依家即刻冲上嚟添啊，咁啊 ，Coherent 咧就升咗4.3%。咁啊 ，Lumentum 咧都回穩咗啦，升0.04%，不過依家又倒跌翻啦，跌咗即刻又跳一跳，跌咗少少啦，咁啊跌咗0.06%。咁啊，康寧咧就仍然維持住有2% 到嘅升幅，即係話咧都有少少牽大性啊，即係因為今日亞洲區啦，啲光通訊嗰邊都升得非常之唔錯啊。 咁啊，另外咧就記憶體都係仍然咧非常非常之強勁啊！美光升4% 啦 ，SanDisk 咧升超過4% 啦。咁啊，另外再有嘅就係即係 AMD 咯 ，AMD 都升成4% 啦。不過 ARM 咧今日就跌翻啲，跌2.6%。咁另外 SpaceX 咧就回吐翻，依家齊頭170蚊，咁啊跌咗8% 嘅。咁另外仲有嘅就Applied Material 啦，咁啊升2% 啦 ，TSM 即係台積電啦，升1.5% 啦，咁啊都見到好多都升嘅嚇。咁啊，但係 Google 今日跌得多喎。
0: 係啊，咁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話即係嗰個即係大家對於啲 Hyperscaler 嗰個即係 Free Cash Flow 嗰樣嘢就會有個擔心喺度啦。咁啊驚即係嚟緊個 Operating Cash Flow 就冚唔到個 Capex， 咁啊所以你見到其實呢一段時間即係 Meta 又好啦，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又好啦，其實都先後曾經發債啦，咁啊即係配股位發債啦，即係準備發債啦，即係 Meta 就咁。另外 Amazon 之前就喺加拿大曾經就發咗一啲非美元債啦，咁啊亦都有啲去咗日本發債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大家都其實趁有機會咧就會集資嘅啦，咁就所以可能某程度上啲人都會擔心，即係嗰個即係負債上升啦，咁同埋個自由現金流都會下降啦。同埋我哋有一個數字就係見到今年咧，就係除咗 Apple 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回購之外咧，其他嗰幾間公司咧，即係 Mac 7入邊咧，其實就好似係有幾間公司咧都係未進行過回購嘅，咁啊所以咧就某程度上咧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有少少影響咗啲人對於呢啲咁嘅大型科技股啦，尤其是啲 hyperscaler 啦，即係都係即係有少少擔心啦。啊，係微軟啦，微軟咧今年即係做咗咧34亿美元嘅回購，咁而 Alphabet、Meta 同埋 Amazon 咧就未。呢三間公司，呢三間嘅 hyperscaler 咧，其實都冇進行過回購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創咗近10年以嚟咧最細嘅回購規模。咁所以咧，大家知道啦，美股公司就一向就好願意即係將嗰個 free cash flow 就攞嚟即係回購翻股份，去作為另類嘅回饋股東啦。因為即係美國咧本身就有股息税嘅，咁所以就為咗咁咧，通常佢哋就避免派太高嘅股息，咁所以就會進行回購啦。咁但係今年咧，大家見到啦，上半年已經即係都差唔多就快完結啦。咁但係就你見到四間 hyperscaler 就係得微軟咗30几亿嘅回購嘅，咁所以可能市場呢段時間都會即係個股價相對嚟講就少咗個承托力咯。
1: 如果睇翻呢幾隻股份咧，相對微軟係跌得多嘅。
0: 係啊，
1: 即係佢又肯回購啲，
0: 佢肯回購，但係啲人覺得其實佢喺呢段時間，即係佢同 OpenAI 叫做即係分居啦，又唔可以話離咗婚，
1: 鬧得唔係咁好啦，
0: 同 OpenAI 即係叫做分，即係半分居嘅形式啦。咁所以啲人都會擔心就係嚟緊即係 Microsoft 嗰個即係競爭力究竟喺邊度咧？咁尤其是本身佢喺譬如ASIC 芯片嗰個設計上面，其實佢又唔似好似 Amazon 咁樣有自己自然嘅芯片Trainium 啦。咁你 Google 亦都有自己嘅 TPU 啦。咁喺嗰個數據中心嗰個成本上面，啲人就會覺得Microsoft 全部都要靠即係Nvidia 嘅即係AI 芯片，咁其實呢個會唔會都會影響過咗未來佢哋自己嗰、那個即係 Azure 嗰個數據中心嗰個嘅競爭力咧？咁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呢啲就令到啲人即係疊加起上嚟，就會對 Microsoft 嗰個信心就比較低啲咯。
1: 嗯。咁啊，如果你咁样讲咧，仲有啲消息噶，不如我哋一阵翻嚟先讲啦。就系亚马逊咧，就话佢自己研发嘅 AI 晶片咧，就希望可以对外出售。
0: 嗯，
1: 咁咧就希望梗系同 Nvidia 竞争啦。
0: 系
1: 啊，好，咁我哋听一节新闻之后咧，翻嚟再倾下呢个问题啊。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祖庆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对企业取得的技术突破予以肯定。在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观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安全应用，更好服务绿色低碳发展。水务署话，今日下昼接获报告，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石角路一带。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在确认有关喉管的漏点位置，并安排抢修，署方会适时为维修工作提供进一步资讯。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 42%， 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有见及此，警方本月5号至19号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行为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为，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进行严厉执法。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210万。一名25岁中国籍男子今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将于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舒怀空间。
13: 中国人时常有句口头禅，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从这些俗语去思维，我们可以领略到

因果嘅哲理。乜嘢叫做因呢？乜嘢叫做果呢？因果系因缘果报嘅意思。因就系每一件事物生长嘅主要因素，缘就系帮助主因成就嘅助缘，而果呢就系一件事物由因缘和合而达到嘅结局。例如种一棵苹果树，以苹果种子为因，助缘呢就系水土、阳光、空气、肥料、人工等等。长成咗嘅苹果树生成果子叫做果。不单苹果树嘅成长有佢嘅因果律，推至天地万物其实都系由因缘和合而生，亦都系由因缘和合而灭嘅。信奉因果规律系理智嘅，并非迷信嘅。世间每一件事物，佢嘅成败得失都系有因有果嘅。当你希望一件事要办成功，立下志愿之后，以不屈不挠嘅精神、锲而不舍嘅态度努力去苦干，咁样就系种落咗成功嘅因，再加上助缘和合，成功嘅果报就会应运而生啦。但系请各位留意，立下正确嘅因系非常之重要嘅。最基本嘅条件，呢个因系善因而唔系恶因。一切利益别人唔会损害别人嘅事，大致上都系善因。千万唔好种下恶因，因为恶因系会有恶果嘅。各位，人系可以凭后天嘅努力而改善先天嘅业因嘅，比如前世种下咗今世要做穷人嘅因，今世感生为穷人，但系生为穷人唔好失望，只要自己肯努力排除困难，种下富有嘅因，穷困嘅环境系可以改善嘅。呢啲系将过去嘅因加上现在嘅因综合起嚟，就成为当下改善咗嘅果啦。所以因果律唔系宿命论，而系自力更生嘅努力论。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
2: 10:10翻返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美股呢现时望埋去三个指数呢都系上升嘅。不过呢纳指呢就升好少嘅啫。但道指越升越有啊。51,886点升322点升幅 0.62%。纳指26,550点升33点升幅 0.12%。这个 S&P500, 7,529点升28点升幅 0.38% 嘅。望欧洲方面呢都仲系得这个法国跌嘅。咁啊 ,CAC 呢就8,395点跌26点跌幅 0.31%。伦敦富时10,421点升58点升幅 0.56%。法兰克福 DAX 25,123点升139点升幅 0.56% 嘅。咁啊 ,Eric, 如果望埋去呢，我哋见到其实今日都非常之多一啲叫做科技类啦。嘅股份上升嘅，
3: 系，
2: 但系个指数就好似唔系好肯升。
3: 咁因为你最大嗰几只即系 Mac Seven 入边，其实嗰几只 Hyperscale 已经唔系几行啦。咁啊，另外即系可能啲人都会担心，即系譬如啲消费类啦，即系譬如苹果啊，咁呢啲其实你见到今日个升幅都唔算话特别显著啦。咁啊，一来都担心即系话而家啲存储啊、晶片啊，全部都加晒价啊嘛。咁我见到今日有单新闻都讲话，即系苹果系咪真系未必等到九月下一部新机系咪已经要即系掉头，即系将啲旧产品要加翻价咧？咁所以可能呢啲都某程度都影响到，即系呢一堆即系比较有多消费型嘅一啲即系一啲科技公司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呢段时间都可能系有少少就系。中美都有少少似嘅，你会见到中国呢边咧，其实

0: 啲人類嘅消費股咧，就都係比較弱嘅。即係機械 AI 嘅消費股咧就好勁嘅，即係我哋見到啲半導體啊，見到啲存儲啊，見到啲即係上下游嗰啲工業鏈啊，其實全部都好勁啦。咁但係人類嘅消費就好弱咯。咁啊，美國呢邊就可能即係受制於個通脹啦，中國嗰邊就本身大家知道啦，出嚟嗰個嘅即係社會零售銷售數據就好差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譬如拼多多啦，即係喺美國嘅即係 ADR 啦，其實你見到拼多多就已經係不斷咁樣即係創緊低位嘅，咁連埋即係阿里都係做得比較弱啦，咁甚至乎即係而家比較多啲即係大中華業務嘅 Lululemon 咁樣，其實你見到個股價都做得唔係咁好，
1: 仲公關災難添啊佢。
0: 係啊，咁所以就呢段時間，即係我覺得大家可能真係由於大家對於即係人類嗰個嘅前景實在睇得太淡啦，咁又驚俾 AI 取代咗啲工作。咁又驚嚟緊即係就業困難，咁所以大家可能即係又通脹又高，咁大家即係勒緊褲頭又唔係太願意消費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可能呢段時間大家都係即係揀股上面可能真係要避開啲消費股咯。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呢一堆股份呢，大家嚟緊嗰個季度嗰個業績呢可能都真係會比較差啲，咁所以即係可能大家早啲去避就好啲咯。
1: 嗯，好啦，咁啊，头先啊，上一节啦，讲到啦，咁啊 ，Google 啦，都进军或者 Google 啦，都希望啊，可以卖到啲晶片出去咁样，咁但系今日股价咧就越跌越深啊。
0: 哦，因为其实佢哋 Amazon 同 Google 而家讲紧 TPU 同埋嗰个 Trainium 嗰个最大嘅客户都系 Anthropic 啊嘛。因為佢哋兩間公司本身都有投到 Anthropic， 咁所以就即係其實佢哋兩間公司所謂賣出去咧，其實就好大程度上就睇住 Anthropic 啲單咯。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就未必話真係太有啟示性嘅，畢竟即係佢哋兩個都係 Anthropic 啲即係比較早期嘅股東啦，咁影響力都係比較大啲。咁所以就我諗 Anthropic 都某程度上都要俾下面，要幫襯下佢哋啲晶片啊、數據中心咁樣。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可能。啲人就唔會話即係 rating 得好即係好有價值住咯，直至到真係可能真係要睇到 Anthropic 上市啊！咁其實我哋上個禮拜五都有講過啦 ，Anthropic 嗰個即係新嗰個 model 非常之強勁啊嘛，勁到直情美國白宮要突然間緊急要撳咗佢啊嘛！所以即係我覺得呢、這個，我覺得都仲要繼續留意住嘅。咁但係短期嚟講，我覺得頭先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是、Hyperscaler 嗰樣嘢，我覺得暫時即係大家都係要即係。个 cash flow 太弱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个估值受压系会明显咯。
1: 嗯，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暂时市场咧都仲系有少少嘅负面啲嘅睇法啊，但系咧就某一啲嘅板块咧就仍然非常之强劲嘅。啊，即系今日暂时睇啦，光通讯啦，储存晶片啦，封装啦，吓、啊、你头先叫我睇嗰只日月光啊，都好犀利喎，升7%几。
0: 系啊，你成个半导体板块其实就而家系劲啦，
1: 新高嚟嘅喎，佢今日应该
0: 系啊。另外啲存储啦，咁你头先咩 Western Digital 啦，即系唔好讲话 Scan Disk 啦，成日都讲 Scan Disk 咁啊 ，Western Digital 啦，
1: 啊系啊
0: ，Seagate 咋，咁你见到而家都系劲啦。咁另外就系、是。有一堆我哋上次都講過 OpenAI 嗰個股神咧，咁其實佢上一次啱啱對上呢份13F 咪都買咗一啲即係所謂嘅 Leo Cow 啦，咁啊大嗰幾間就今日就冇乜特別，但係佢另外有兩間細嘅，我記得我喺節目度都有講過，其實今日就做得好勁嘅啫 ，HIVE 啦，另外就 T 1咧都係好勁嘅，抽得好上抽得好強勁啦，咁另外仲有啲咩 Boom Energy 啊嗰啲即係所謂啲。替代能源啊，即係數據中心入面用嗰啲，咁就都叫做勁咯。咁所以就其實你都見到都係環繞住，即係我哋都講啦，講來講去都係嗰樣嘢，就即係大家都聽到厭啊，就係 AI 嘅消費，即係因為 AI 嘅消費就即係相當於就係嗰啲 AI 嘅 capex 啊，咁就實在太強勁啦。咁所以就你見到咧升來升去都係升呢堆股份咯。
1: 其实又担唔担心咧？真系实在太集中咯！依家唔系话净系美股系咁啊，你甚至环球嗰个情况都系咁。
0: 咁因为即系我谂而家个世代就啱啱处于一个即系一个震荡期咯，即系话你嗰个 AI 嘅革命嘅入边，即系我哋进行一个即系中间一个过渡嘅演化，即系究竟嚟紧啲人就话即系担心 AI 会唔会取代大量嘅工作，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咁就系其实喺个过渡期入边，就大家就系见到即系大量嘅投资就喺个 AI 嘅 infrastructure 上面，咁而同一时间人类嘅消费就无可避免就。

0: 可能有機會即係撤銷比賽咯。咁所以就變相就呢段時間，即係你會覺得個市就會即係個 dispersion 咧好分化得好緊要，即係集中咗喺某一類型嘅股份入邊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情況可能都仲要持續多一段時間咯，直至到即係我哋會見到即係真係嗰個瓶頸係真係有個緩解啦。咁同埋到有一日就係大家嗰、那個。即係嗰個基建嘅成本啦 ，token 嘅成本真係會回落翻落嚟啦。咁跟住就出現一個即係新嘅革命嘅成果啦。即係譬如真係破壞性創新，咁我哋真係見到有一個新嘅就業啊、新嘅一啲工作啊、新嘅工種出嚟啦。咁你令到個人類社會真係欣欣發向榮啦。咁可能就會有另外一個新嘅趨勢出嚟咯。
1: 嗯，即係話咧，市場依家咧都要睇下。AI 嗰个影响性
0: 是啊，
1: 因为佢会觉得就系话，依家可能AI 系取代咗人手，咁但系可能迟啲咧，如果呢个情况冇改，即系改变咗啦，或者个市场冇咁担心啦，咁可能咧就会扩散开去其他股份市场。
0: 都可能系啊，因为即系而家啲人都仲系好担心啲好 junior 嘅 position 可能会被取代啦，咁将来会唔会有一个改变咧？咁同埋啲人究竟个转型究竟系点咧？咁你今日即系可能呢几日大家都听新闻都见到啦，即系话连即系内地都出咗啲机械人开始系可以照顾老人家啊，帮你做家务啊，甚至乎有啲机械人系好似只导盲犬咁样啊，可以带你带啲盲人出街啊咁样，咁即系连狗都可能要失业啦，导盲犬都要，咁所以即系我喺呢段时间，我觉得就系即系一个过渡期咯。即系你呢个过渡期，究竟你话你问我究竟要维持几耐，其实就真系几难估，因为即系其实嗰个临界点，即系你话去到边一刻。就會有一個新的個行業產業爆發翻出嚟，其實你就暫時嚟講係比較難估，因為即係我哋上個禮拜五都講過啦，即係其實你話起啲數據中心，其實你話用幾多人咧？數據中心其實都冇多幾多個真係嘅 workforce 喺入邊嘅，其實就所以就。连啲人其实都好抗拒，即系你起个数据中心，一来啊扯鬼晒啲电费啦，二来就阵间你又话要整个迷型核电厂喺附近啦，咁啲人都唔中意啊嘛，即系有个避轮效应啊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段时间都仲系一个震荡期，咁大家都仲喺度摸索紧究竟嗰个 AI 究竟系会搞成点，甚至乎即系究竟会唔会即系呢个突破期会即系不断拉长咧？因为我哋而家一直讲紧即系。仲係一個即係軟件或者一個即係對答型嘅 AI 啫，咁譬如而家我頭先講就話去到呢個 AI 嘅一個機械人咁樣，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延續會唔會即係再拉長？因為機械人而家大家知道啦，都仲係講緊個反應好慢啊，或者好多都係一啲 pre-train 嘅一啲。即係個動作啊，咁你話真係要去到即係個仿人喺離開咗個實驗室啦，佢真係喺個即係完全即係真實嘅物理環境入面，即係好多變化噶嘛。你知條街突然間嗰度啊整路，嗰度啊無啦啦即係有架垃圾，有個有條蕉咁樣樣，咩佢踩咗落去會唔會跣親咧？咁樣樣究竟即係有好多非實驗室入面嘅一啲環境，究竟個 AI 機械人咁嗰啲究竟會係點樣？咁如果嗰個有一個新嘅爆發，咁係咪真係？其实也过多阵间过多十年之后，真系全民退休咧咁样，
1: 真系唔知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晚上10: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00至9:30《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

0: 鴨子咧就向下走嘅。咁啊，道指咧仍然都有升幅，不过咧都收窄咗少少嘅升幅噶啦。道指51,805点，升240点，升幅0.47%。纳指咧26,416点，跌到102点啦，跌幅有0.38%。S&P 500 7,508点，只系升8.1，升幅0.11%。欧洲方面咧，咁都差唔多啫，冇乜太大分别啊。咁伦敦富时10,417点，升54点，升幅0.52%。法兰克福 DAX 25,136点，升150点，升幅0.6%。巴黎 CAC 8,393点，升跌27点，系跌27点，跌幅0.32%。啊，咁啊，仲有嘅咧就系 SpaceX 啦 ，SpaceX 咧就即系都回咗几日噶啦。咁今日咧又再次向下走啦。咁现时咧应该87都应该冇啦，系嘛？搵一搵个股价先啊。咁就未搵到之前唔紧要。啊，依家168蚊啊，跌咗17蚊啊，跌幅有9% 以上啊。嗱 ，SpaceX 一上市咧，其实啲概念类嘅股份咧都有啲压力嘅。
1: 嗯。
0: 啊，譬如好似Rocket Lab 啦，
1: 系
0: 咁现时佢嘅下跌又担唔担心啲概念股又一齐跌落去咧？
1: 其实就我觉得佢钱褪翻少少出嚟，可能都仲好少少嘅。我觉得就、因为其实之前啲人就觉得佢即系其实睇翻啲数据都系嘅，我哋见到啲散户就将啲其他股份就沽紧啲出嚟，就走去抽只 SpaceX 啊嘛。同埋其实头上市头嗰几日咧，其实我哋见到嗰个分幅咧都系。啲散户咧都係即係睇翻啲 booker 嘅 report 咧，其實都見到啲散户沽翻啲其他股份出嚟，就集中走去即係買只 SpaceX 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開頭呢段時間其實就有啲危險嘅，因為即係太多散户衝入去咯。即係雖然你可以 argue 就係話嗰個嘅分，即係開頭個 free flow 就實在太少咧。一來就本來即係上市嘅時候好多機構都要即係立呢啲貨啦，咁同埋今次配售嗰個股份其實大家知道，其實就相對於整個SpaceX 嘅嚟讲，其实就发行量就好少嘅啫，咁所以其实条街你可以咁讲咧，其实就相对嚟讲好货源归边嘅。但系你话咦咁点解都跌咧？其实我谂开头其实大家嗰个市场嗰个疯魔嘅情绪都几强下咯，尤其是啲散户，咁啊大家都好即系。追捧佢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都之前都有讲 call 过啲数据啦。其实好多时啲大型嘅即系 IPO 咧上市之后咧，其实头一段咧，其实即系可能好快升一浸之后咧，其实好多时都会见到系要回一段时间咯。咁啊，平均其实可能都讲紧即系10%以上嘅跌幅。咁所以即系
0: 佢唔止啦，依家
1: 系咯。咁所以就其实系可能唔止嘅，因为睇翻几只大啲咧，其实而家我手头上未揾到个数据啦。咁但系我印象中都有啲系20-30%嘅。回即係高低嘅坐單都唔出奇，咁所以就我覺得呢段時間就啱啱開始個情緒開始冷卻翻啲，我覺得反而就都唔係一個即係太大嘅問題嘅，咁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如果個估值開始即係回翻去個相對嚟講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嚟講，亦都係好事啦，因為大家知道啦，其實佢上市嘅時候咧，即係市場對於佢個估值咧，其實本來就即係非常之有好大嘅爭議啦，大家見到即係譬如 Morningstar 講緊俾緊佢嘅估值好。好似系讲紧70几蚊啫嘛，我记得咁啊，上市价就130几啦。咁而另外咧，即系有呢个纽约大学财务系教授啦，啊嗰、那个嘅估值系主任啦，啲人讲佢就即系好出名做呢、這个即系 valuation 嗰个即系纽约教授咯，我唔识读佢个名咯，太复杂。咁佢咧俾嗰个即系计出嚟咧 ，SpaceX 咧其实嗰个每股嘅。內在價值咧個合理值咧，其實都係講緊大概97.8美元，咁所以就即係相當於即係大概1.3万億啦。咁但係你而家講緊即係而家 SpaceX 而家去咗翻呢個價咧，其實個市值咧應該都仲係接近20000億啦，或者仲係咪企喺20000億樓上？係仲企喺20000億樓上啦。咁相對嚟講都仲係好高嘅日價咯。咁我買就係、大家可能就要嚟緊數住七月頭啦，開始佢會進入一啲即係指數啦。咁可能到陣時可能會有一堆新嘅買盤出現，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呢段時間大家就其實佢回落嚟可能係一個好事啦，起碼即係大家可以用一個低啲嘅，即係如果真係好睇好呢、這個即係太空概念嘅話，反而就係一個入場嘅機會咯。
0: 嗯，咁啊，唔知係咪佢拖累埋啦？即係我見到啲太空 概念股啦，其实唔系概念啊，因为佢哋真系有呢啲生意噶，唔系冇噶。啊 ，Rocket Lab 啊嗰啲，哇，咁啊都跌咗九。

0: 5%。
1: 咁我覺得之前因為即係大家對於嗰個太空股有一啲嘅期望啦，同埋一啲錢即係都衝入去啦。咁我覺得而家就啱啱即係開始即係個熱情開始有少少冷卻翻。咁我覺得就回歸翻個正常啲咯。咁我覺得都唔係話一件，即係如果你話 long term 嚟講，我覺得就從個基本面嚟講就應該唔係一個即係。太過關事，我短線我覺得係啲分佈嘅問題咯，即係話之前啲人即係炒得太過，即係有啲風魔嘅情緒衝入去咯，咁而家就有啲 recover 翻，咁我覺得就反而係好事嚟嘅，即係啲泡沫折翻走咁樣，個股價去翻一個正常啲嘅水平，咁反而我覺得 for long term 我覺得都仲會即係可能係一個即係吸納嘅機會咯，對於我嚟講就係、是。
0: 嗯，但係其實佢哋個股值都唔平喎，甚至有啲都可能未。即係有盈利都好，真係好薄弱嘅啫喎，其實都。
1: 但係因為而家都係方興未艾嘛，即係大家都覺得即係嚟緊嗰個即係譬如嗰個運載火即係衛星上去嗰個成本都仲係有機會即係下降，即係由3000多蚊一噸嘅美元，而家跌到去300多，而家啲人都仲估緊係仲有機會再跌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嗰個太空經濟咧，其實而家都仲係一個好起步嘅階段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未來嗰個嘅市場嘅潛力都仲喺度嘅。不過我覺得之前就係大家太過 FOMO， 咁令到嗰個估值又去到一個即係略為偏高，或者甚至你可以話係一個比較泡沫啲嘅水平啦。咁我覺得之後反而即係你熱情過去咗之後咧，反而可能會好啲咯。
0: 嗯，好，我哋聽一次新聞，休息一陣。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3: 晚上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据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听取企业规划布局、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对企业取得的技术突破予以肯定。在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观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安全应用，更好服务绿色低碳发展。水务署说，今日下午接获报告，环保大道 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石角路一带。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工程团队正在确认有关喉管的漏点位置，并安排抢修，处方会适时为维修工作提供进一步资讯。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有见及此，警方本月5号至19号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行为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为，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进行严厉执法。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210万。一名25岁中国籍男子今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携同的机舱行李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将于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杜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6: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5: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8: 子纳子话你知。
0: 10:38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

0: 咁啊，美股咧就开始走样啊，咁啊，道指咧51,687点，只系升121点，升幅0.23% 嘅啫。纳指越跌越深啊，26,312点，跌206点，跌幅0.78%。S&P 五百7,484点，跌咗16点，跌幅0.21%。欧洲方面咧，咁啊，好似影响性又唔大啊。伦敦富时10,416点，升53点，升幅0.51%。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5,148点，升162点，升幅0.65%。巴黎 CAC 8,387点，跌34点，跌幅0.4%嘅。咁啊，美汇仍然好强啊，101啦已经。咁啊，升咗0.15%嘅。咁啊，另外睇一睇美元汇价啦，欧罗报紧1.1432，日元161.72，英镑1.324，瑞士法郎0.8091，加元1.4158，澳元0.7，哦，呢个0.7都即系澳元都弱埋啊，即所谓美元强得好犀利。咁啊，纽西兰元咧0.5725，咁啊，人民币咧就系6.7748嘅。咦，咁啊？美元咁强，咁对股市都有啲影响喎。
1: 我谂对新兴市场个影响就明显系最大啦。咁啊，实际上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啲数据啦，咁其实睇直至翻上个礼拜啦，咁其实我哋见到啲分科嘅话咧，其实就睇翻美银个报告啦。咁啊，上个礼拜其实流入美股嗰个嘅金额咧，讲紧1,192亿美金啦。咁啊，推动咗全年嚟计咧，美股个流入咧就讲紧系7,390亿美元。咁呢个都创咗天量嘅記錄啦。咁另外同一時間咧，我哋就見到喺中國股市咧就有個淨流出嘅，咁就流咗去即係包括美股啦、國際股票市場啦，同埋日股咯。咁歐洲都有輕微嘅一個淨流出嘅情況。咁另外就其實講翻今個禮拜要留意嘅數據，其實都有嘅。咁譬如今個禮拜四啦，就會公布呢個嘅五月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咁而家估计咧，核心嘅 PCE 咧就会按年升幅咧就由四月嘅3.3%，咁啊扩大去到3.4%啦。咁所以就我哋之前都有讲啦，开节目嘅时候咧都有讲话，即系个利率期货掉期咧就估计啦，今年最少要加息一次，而且咧有55% 嘅几率咧系有机会加息两次或者更加多。咁而我哋都上個禮拜大家都知道啦，咁新任個聯儲局主席呢個 Kelvin Walsh 好蠱惑啦，直情就將自己嗰個嘅即係喺個 dot point 入邊嗰個嘅表態咧，就亦都冇即係拎走咗啦，更加表明咧嚟緊嗰個嘅前瞻性嘅指引咧，就可能都會有機會拎走埋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咁起碼如果當一切不變啦，真係而家嗰個利率真係可能有機會喺今年最少加一次，甚至乎加多一次嘅話咧，咁其實今晚開始你見到嗰、那個即係科技股個壓力開始越嚟越大咧，我覺得有啲正常喎，因為畢竟即係喺個高股利率嘅情況之下咧，對於一啲高股值啦或者現金流係比較弱嘅科技公司增長股嚟講咧，都係會比較受壓咯。
0: 嗯。咁啊，仲有嘅就系美光啦，美光都会有业绩啊，今日礼拜
1: 系啊，礼拜
0: 但今日股价几靓仔喎，仲
1: 系啊，礼拜三盘后就会出呢个 Micron 啦，咁另外星期二就有 FedEx 啦，咁啊即系呢个嘅物流嘅公司啦，咁另外星期三盘后都仲有一间嘅就系 Trip.com 啦，即系携程啦，咁啊呢间就大家都会，我相信都会比较关注啦，咁其实今个礼拜真系即系好。即係好多大嘅公司業績咧就唔多嘅，其實最重要，我都相信大家都會即係睇住只 Micron 啦，因為今年以嚟咧，其實 Micron 都升咗即係超過2.5倍嘅，咁啊最主要嘅原因，我諗大家一定知道啦，就係嗰個嘅高頻寬記憶體啦，咁啊 HBM 啦，咁啊令到即係公司嗰個業績係非常之亮麗啦。咁而家市場咧對於美光嗰日嗰個嘅即係預期啦，出業績嗰日咧嗰個嘅。睇翻啲期權引申出嚟嗰個嘅估計，嗰個嘅波幅咧，大概係正負14%左緊嘅。咁所以就大家咧都要小心咧，就係出業績嗰日咧，預期嗰個波動性咧都會係比較大。咁同埋咧，即係呢度啦，即係雖然我哋今頭先即係上半節啦，都講咗好多關於半導體嘅睇法啦。咁但係呢度咧都要提翻大家咧，即係潑下冷水先，因為戴翻個頭盔啦，因為即係其實咧。睇翻美銀嗰份嘅，即係。

0: 基金经理的调查报告入边咧，其实咧而家全球讲紧咧有八成的基金经理咧都认为咧 long 呢个嘅即系全球嘅 semiconductor 嘅股票啦，或者个 sector 咧已经系最 crowded trade， 即系一个最挤用嘅交易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大家个基金经理就好似我头先讲咯，又唔敢 underweight 呢啲股票，但系咧，但系又觉得佢好 crowded trade， 咁但系就系。大家為咗即係年尾嘅花紅著想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唔敢亂沽嘅，甚至乎咧佢回嘅時候咧，分分鐘就可能一啲唔係太重倉呢啲 semiconductor 基金經理咧，甚至乎可能要追貨，咁啊見到咧導致一堆股份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就非常之硬淨啦。不過呢度咧都仲要再提一提大家一樣嘢啦，就係、是、關於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嗰個波動率，因為我哋睇翻咧。费半呢个十天嘅波动率咧，其实就已经上到去接近97嘅啦。咁对于好多啲即系长仓基金咧，其实佢哋好多时都会计算所谓嘅 value at risk 啊，即系 VAR 嗰个嘅数据，即系风险价值嗰个数据啦。咁如果喺个咁高嘅波动嘅情况之下咧，好大机会咧会令到啲长仓基金咧可能有机会咧去到需要一啲减仓嘅情况，因为咧实在嗰个嘅即系。setter 即係嗰個 setter 佔佢哋個 portfolio 咧，嗰個風險係數實在太高啦，咁所以佢可能有機會咧要減持降翻個比例落嚟，咁所以咧呢、這個咧都可能會形成一個被動嘅沽壓出現咗嘅，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整體嚟講，我覺得就即係。再用一个数据嘅就是关于六月同埋七月啦。咁啊，六月下半个月咧，其实嗰个嘅上升概率咧，其实就唔算好高嘅啫，47%。但系七月头咧就劲啦，七月头上半个即系七月嘅上半个月啦，即系头两个礼拜啦，上升嘅概率咧讲紧69%嘅，即系以成个标普五百指数嗰个 seasonality 嚟睇嘅话，咁所以咧七月头咧通常都系一个好嘅季节。咁但系咧由于而家即系半年结都未完结啦，咁我哋先讲完半年结之后，先再谂七月都未迟嘅。咁但系即系 anyway 啦，大家即系喺睇翻听翻我头先讲嘅数据嘅话咧，大家咧。即係都要知道咧，即係話成個 semiconductor 咧，其實唔係話完全冇風險。當然，我哋覺得 long term 個故仔咧就應該未完結嘅。不過咧，短線大家知道啦，太多 FOMO 嘅情緒啦，太多即係即係個波動實在太強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大家即係有陣時就唔好太過跟車太貼咯，但係又唔好話完全冇呢個板塊咯。我覺得係。
1: 咁仲有 Nvidia 今個禮拜會股東會喎。
0: Nvidia 会出呢个股东会啊？
1: 系啊，会唔会有啲消息面啊咁影响下个市场咧？因为有阵时你知啦，即系 Intel 咩啊？陈立武即系讲咗少少嘢，咁今日咧都牵动到亚洲区好多嘅相关一啲即系原材料嘅股份啦。啊，当然嗰啲系 AI 相关嘅原材料啦，咁都有一个几大嘅即系波动性啊，或者叫上升啊咁样。咁如果黄仁芬喺股东大会度即系有啲嘢讲下嘅，咁我谂都有啲影响性。
0: 我谂你话好新嘅嘢就应该未必噶啦，因为即系毕竟啱啱先即系上个月啊，即系先五月嘅时候先台湾 Computex 啊，大家都仲
1: 都五月尾咁就
0: 系咯，咁其实所以都隔几日子，其实话唔系真系太远咯。如果佢突然间讲啲好新嘅嘢出嚟，而大家又会吓亲嘅市场，觉得嗰样嘢好惊喜嘅话咧，大家就可能真系有真系会好惊喜啦，因为即系毕竟咁近嘅时间，突然间变啲新嘢出嚟，我估应该冇乜太大特别嘅，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嗰啲股份表现得好差嘅话，佢可能都会走出去安抚下市场。但我又唔觉得呢段时间你话即系好多即系个 news flow 上对于 Nvidia 嗰个嘅评价话好负面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冇乜特别咯，系咯。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

0: 骆海谦成陈焕仁全新派台单曲《陀螺》，在梦中千转百转。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
2: 10:51回来道指纳指话你知的时间啦，咁啊睇一睇指数啦，咁啊真系认真麻麻啦吓，咁啊道指咧都能够上升嘅，仲51,703点，升138点，升幅0.27%，纳指咧就跌到300点啦，26,218点，跌1.13%嘅S&P 5007,472点，跌28点，跌幅0.38%嘅。咁欧洲方面咧就暂时都唔系话太大影响啊，跌嘅就系巴黎 CAC 啦。8,396点，跌25点，跌幅0.29%。伦敦富时10,421点，升58点，升幅0.56%。法兰克福 DAX 咧25,127点，升141点，升幅0.57%嘅。咁啊，今日美国咧都仲有一个较为大家喺金融市场里边都会关注噶啦，就系、是、人称格鲁嘅格林斯潘咧就与世长辞啦。咁啊，100岁。
3: 嗯，
2: 啊，都非常之犀利。咁佢有金融沙皇之称嘅，因为佢做咗四届总统嘅联储局主席。咁啊，应该经历20年噶啦，应该
3: 18年半啊，
2: 十八年
3: 系呢个第二场嘅呢个联储局主席啊。咁啊，第一场嗰个咧就19年，
2: 我争少少啫。
3: 嗰、那个就好耐之前啦，嗰、那个咧就系讲紧1951年做到1970年，咁、嗰个咧小威廉马丁，咁、嗰个咧就做咗即系接近十九年，咁啊、而格林斯潘咧其实都做咗18年半啦。咁对于格林斯潘，我谂即系听众，如果年轻啲嘅听众，可能真系对于佢认识就未必话真系太深啦、可能即系纯粹听嗰啲。

0: 書啊，講過佢即係咩格林斯潑咁樣，即係話即係有個即係有個即係向下即係格林斯嘅期權啦。咁另外即係一個即係非理性排名，可能大家聽過呢啲 terms 啊。咁其實對於格林斯潘嚟講咧，佢其實就確實係一個即係非常之一個叫做點樣講咧？叫做非常之獨立獨行嘅一個即係聯儲局主席啦。咁同埋佢亦都其實咧，亦都開創咗當陣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一個聯儲局嘅同市場溝通嘅方法啦。佢亦都係咧，都係用一啲比較隱喻式嘅一啲用語咧，去同市場溝通，咁就等市場去估。咁呢個咧，其實都同佢自己本身嗰個個人嗰個嘅即係睇法係有啲關係，因為佢係一個即係所謂嘅叫客觀主義者啦，同埋佢年輕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反對有央行嘅存在，大家可能估唔到，甚至乎咧佢認為咧更加要有呢、這個即係根本位先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制度，但係結果佢自己走咗出嚟做呢個聯儲局主席啦。咁同埋其實佢呢個在任嘅時間咧，點解會有一個即係格林斯潘看跌嘅期權咧，即係格林斯 put 啦。咁點解有呢樣嘢咧？因為其實佢在位嘅時候咧就經歷咗1987年黑色星期一啦，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LTCM 嘅崩盤啦，1999年嘅即係臨近 Y2K 危機嘅時候咧，佢亦都因為咁咧需要出現一個好大嘅流動性嘅灌水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格林斯 put 呢個即係一個即係名字出咗嚟啦。咁其實喺佢嘅在位之間咧，其實由於咁長嘅時間咧，經歷咗幾次好大嘅一個事件啦，除咗頭先講嗰樣嘢，亦都經歷過2001年9/11襲擊啦，亦都經歷2004年同埋至到2006年咧嗰個債市一段好奇怪嘅現象，就係加息大過長端利率唔識升嘅一個比較怪嘅現象嘅。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你做咗十几年联储局主席嘅，咁理论上个金融市场唔可能直线或者叫一路向上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咁所以咧，呢啲咧都唔系话一个特别嘅事情啊，咁啊一个正常嘅波动性嚟嘅啊。
0: 咁睇下而家新嚟嗰个 Kevin Walsh 即系能唔能够即系乘佢衣钵啦，即系因为佢都学人哋将300多字嘅联储局声明删正100多字啊嘛，咁咧即系唔知系咪即系第阵时都想学呢个格林斯潘咁样，即系玩一啲文字艺术，咁啊睇下嚟紧呢个联储局主席可唔可以继续维持佢自己嘅独立性。
1: 是啊，咁总言之咧，就系希望啊，咁啊联储局咧有个独立性，咁啊延续落去呢一个先至系最重要啊。好，咁我哋就睇一睇啦，道指51,696点，升131点，升咗0.25%，纳指26,156点，跌到361点，跌幅1.33%，S&P 500,7,463点，跌37点，跌幅0.5%。欧洲伦敦富时10,423点，升60点，升咗0.58%。法兰克福 DAX 25,128点，升142点，升幅0.57%。巴黎 CAC 8,391点，跌29点，跌幅0.35%。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11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魁，直至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新党魁竞选。贝安德话感谢斯纪贤喺充满挑战嘅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同奉献精神。斯纪贤决定辞职，标志住过渡进程嘅开始。佢愿意喺呢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公开支持贝安德，亦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斯卓添说，贝安德在早前地方补选中展现了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他能够领导工党改变英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路透报道，美国暂时放宽对伊朗石油制裁措施。据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至8月21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黑马提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豁免机制已经启动，目前已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安排。他说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

0: 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早前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的士在荃湾青山公路环茂广场附近马路中间落客，乘客在车尾箱搬出行李箱，再横越行车线走到行人路。警方经调查后拘捕这名63岁的士司机，他被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7月3号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涉事的士所属的车队营办商早前回应传媒查询时说，已经终止同司机的合作关系，当时是乘客强烈要求停车，扬言会报警，司机最终就范。运输署就话高度关注事件，强调驾驶者不应在对自身、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的地点停车。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说中国已经派遣医疗团队协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他说，中国同非洲始终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同体，一直对非洲抗击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9: 外汇、
1: Bitcoin、
9: 基金、
1: 黄金、
9: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

0: 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慢生活提案，
3: 历史也流行。
4: 陈以缇，
5: 王掌。
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7: 大家好，我系王掌。
6: 咁我哋都要照慣例先介紹一下點樣可以睇到同聽到我哋節目啦。咁我哋咧有呢個電台聲音版本，同埋有 MBO TV 嘅版本嘅。咁兩個版本咧嘅首播都係喺星期一晚嘅11:00啦。咁如果大家想重温咧電台版本，就隨時喺 archive 聽翻，網上 app 都有嘅。咁 MBO TV 咧就要留意翻呢個重温嘅 schedule 啦。
7: 係，咁通常星期四朝早、星期日晏晝咧，都可以重温到 MBO TV 嘅。
6: 嗯，咁如果大家係睇緊我哋嘅畫面咧，就會見到我哋今日有嘉賓啊，耶！熱烈歡迎。
7: 係啊，我哋好似好耐冇嘉賓。第一個月都冇啊！係
6: 啊，我哋墨西哥重量級嘅嘉賓，我哋先會邀請上嚟，因為
8: 多謝多謝多謝。
7: 所以我哋都揀咗好耐嘅。
6: 係啊，冇錯冇錯。
7: 今次咧特登咧就揾咗前輩何俊瑤老師過嚟同我哋講話。
6: 嗯、
7: 大家知道、老實講，我好喜歡的嘛，咁所以就真的要找前輩級，
6: 我就是嚟學習嘅啫，
7: 我個都係嚟學習嘅，
6: 我係門外學習。
7: 而家何俊瑤老師坐喺度咧，其實有邊個唔係學習啊？個個都係學習級。
8: 你唔好咁講，客氣啦。
7: 因為咧，我估香港畫畫嘅人咧，係好多時都會聽到白畫嚇，就啊同嶺南派有啲關係嘅。尤其是係國畫、中式，即係水墨呢一個範疇咧，甚至學西畫都會嘅，點都會掂下嶺南派。
6: 學西畫都會掂，
7: 好多都會，係啊，因為其實佢本身有好多相通嘅地方。
6: 哦，
7: 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會接觸到。咁當然有一啲就好似何俊瑤老師咁啦，就一脈相承，就跟住啲大師級學，然之後佢又再傳承落去。有啲咧，譬如我呢啲咁雜家嗰啲，乜都學下咧，咁可能我啲師傅係接觸過，或者我啲師傅，因為我都好幾個師傅噶嘛，咁有啲師傅咧係本身佢都係嶺南派畫家嚟，咁所以你問我學咗幾多咧？我其實我唔知道，我好似學咗啲。
6: 我可唔可以代表超級門外漢問一個問題先啊？
7: 我估到你一定會問。
6: 嶺南派嘅畫點樣區分咧？點樣睇一張畫感受到佢係呢個嶺南派？
7: 平時一到啲時候咧，我就開始講嘅。而家唔得，而家唔敢講。有何老師就
8: 唔係嶺南派咧，其實係好闊嘅。咁多數咧，其實係折衷中外，係中西合璧咁樣嘅，係將西方嘅技術技巧啊咁樣融入咗去中國畫裏邊。咁有中國畫嘅元素，但係亦都有西方嘅韻味喺度。嘅色彩嚇。
6: 咁會唔會見到喺呢個歷史上有啲咩原因令到嶺南呢一代嘅畫家有呢個特色？
8: 我諗係五嶺之南咯。
7: 嗱，其實咧，我估咧係我都睇過少少書啦，當日。咁咧就有啲老師同我講。起步的時候咧，直頭唔想叫做嶺南派。嶺南派呢個名咧係其他人改嘅。
6: 哦，嶺南以外嘅人話你哋就係嶺南派啦。
7: 因為起步嘅幾個大師級咧，咁啱都喺呢個地方度發展。
6: 哦。
7: 咁然之後咧，當時咧啲老師們咧就係想叫個門派做折衷派嘅，係啊，即係話有我哋本身中國嘅風格。都會學咗一啲西畫嘅技巧，咁然之後出嚟嗰樣嘢，其實我估咧，我哋而家睇就覺得睇到慣曬，但係大家想象下幾十年前咧，
6: 係衝擊嘅，
7: 係好新嘅，
6: 係
7: 啊，即係嗱，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印象咧，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就有啲嘢叫芥子園噶嘛，係啊，咁我覺得係嗰啲冇色彩嘅，我以為係咁嘅。咁到後來我見到嶺南派嘅時候咧，哇！嗰下話出嚟嘅我係覺得嚇呢樣嘢其實唔係我以為唔係中華嚟，跟住再後咧好多人同我講啊呢啲就係嶺南派，我都睇好多。
6: 同色彩係有關係，
8: 係啊，色彩繽紛啲，
7: 個關聯好大。
6: 但我哋睇啲古人畫嘅話，佢哋都有顏色㗎。
8: 唔同咁樣
7: 用嘅顏色唔同。
8: 係啦
6: ，OK。 我而家問埋啲問題，唔係好似啲 B B 班喺度。
7: 我相信我哋都有聽眾唔識噶嘛，都好正常，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嘅，即係嗰件事。當然啦，有啲聽眾係行家，係即係對呢方面好了解嘅，咁你就忍耐下嚇，即係多啲嘅嘢，我哋之後後嗰幾節再講。第一節由基本講起先，
6: 係
7: 啊，我自己覺得係顏色係第一件事，令我覺得有唔同
6: sharp 啲嘅，
8: 唔係 sharp 嘅問題，而係多方面多色彩啲，
6: 好多色彩
8: 嚇，即係。中國的舊陣時嘅畫咧，就比較傳統啊，文靜一啲，就冇咁
7: 標
8: 出嚟，
7: 係啊，即係冇咁撈，我就覺得，即係如果用一個西方畫嘅角度去睇咧，就係啊呢啲顏色好撈，好響亮，
8: 燦爛啲，
7: 係啊，我哋就會咁樣睇嘅，咁但係簡色唔一樣咯，係啊，有個説法咧，就係以前嘅中國畫係蒼涼一啲嘅。系啊，即系呢个一个讲法啦，即系我哋拣嘅颜色系冇咁。
6: 因为要画呢个大漠孤烟咁啊，要苍凉啲。
7: 系啊，即系有啲系咁样咁啊，即系文人画就好多时都系
6: 画啲小镇嗰啲点算好？都系会苍凉嘅小镇。
7: 你又唔明嘅喎，即系如果我哋睇嗰啲古代嗰啲画咧，佢个小镇明明好多人噶嘛，但系我眼系嗰条炊烟系得一条。
6: 系咩？
7: 你留意下，
8: 一定要一家人喺度煮飯，
7: 家人煮飯其他唔煮啊！你即係你唔明白嗰個世界佢哋嗰個諗嘢方法咧，因為佢唔係影一張相啊，即係我覺得中國人文人畫，佢係有個信息要講俾你聽，instead of 佢淨係睇眼前咯。
6: 又或者佢可能畫咗一條煙之後，佢就覺得你之後可以自己喺個腦度補翻噶啦。
7: 或者你
6: 可以自己想象噶嘛？
7: 大家自己再腦補啦。咁但係咧，我後來咧，我又發覺另一件事。就係、是、好多老師叫我去寫生，係啊，呢件事又係我覺得嶺南派
8: 明
7: 星多嘅
8: 主流下，
7: 係啊，
8: 主要條件就係去寫生，因為師資於大自然，就即係我哋初初起初畫嘅時候咧，都係要出去寫生啦，你要你個腦裡面吸收曬真嘅嘢，咁先至可以。寫得出嚟，
6: 但係係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想像嗰啲畫國畫咁樣嘅材料嚟嘅，
7: 係
6: 即係我哋揸住支毛筆，
7: 係啊，
6: 然後國畫嘅顏料咁樣樣寫，咁咪好難寫咯。
7: 嗱，你嘅想像咧就係動咗，即係嗱，陳子提頭先嘅動作咧，即係如果喺 MV 睇嘅時候咧，佢隻手就已經係好似有個畫板喺面前咁樣吊，但係都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國畫嘅寫生其實都係用宣紙嘅，係
8: 啊，
7: 係啊，咁但係只不過係我哋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唔係當佢一張相咁樣棟喺度畫，我都係鋪出嚟畫，
6: 都係鋪平，
8: 係啊係啊，
6: 咁合理好多，我都想象唔到點樣揸毛筆，但係要將佢棟起。
7: 我又可以試俾你睇，點解唔得啫？冇嘢唔得嘅其實，我覺得而家啲新派係咁，嗰啲流體畫咧，令到啲顏料流落嚟咁樣嘅。
8: 即係如果係水分多嘅時候咧，唔可以棟起咯。
7: 是有一些就乾筆就可以做到啦。我哋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去處理啦。何老師嚇、啊，即係唔問你幾多歲？
6: 你問就唔好講埋啲句啦。
7: 但係要講嘅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何老師是跟楊善心老師學畫畫。咁呢個真係歷史嚟㗎啦。楊善心老師差唔多算係第一代。你可以有啲人當佢係第二代啦。
8: 係
7: 啊，有啲人會當佢係第二代啦。因為楊善心老師同阿趙少雲老師嗰啲係同級㗎嘛。
8: 係啦。
7: 但係有啲人嘅講法咧，真係要問你。楊善心老師同高劍富老師都係亦師亦友嘅。
8: 亦師亦友嚇，佢唔係話正式拜師咁樣嘅，朋友咁樣，但係喺隔離成日都一齊
7: 嘅
8: 咯。
7: 明解嘅，咁所以下一節我哋翻嚟就由嗰度講起啊。
0: 歷史也流行。
5: 晚上11:17，
9: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0: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历史也流行，陈以提
6: 王长。
7: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我一齐陈以提。
6: 大家好，我系王长。
7: 系啊，同埋今日我哋有何老师喺度啊，要带我哋去领略一下呢个岭南嘅画派啦。但系咧，都好奇就系何老师你自己以前咧系点样接触到呢个国画或者岭南画嘅咧？
8: 嗱，我起先嘅时候咧，我系水彩画先嘅。
7: 哦，即系先画西方嘅画。
8: 我水彩画先嘅，我就系跟近微天老师画水彩嘅。咁之后咧，先至画咗6、7年啦，先至系去杨善森老师画画。
7: 咁点解后来又会话好似特别受到即系可能国画或者岭南嘅呢个画派吸引？因为自己本身都画开呢个水彩噶啦嘛。咁两者比较之下，点解后来就会决定要向国画发展
8: 咧？嗱，其实咧水彩画嘅时候咧，我系打好个基础嘅。其实画画咧，样样我觉得咧吓，都系应该有个基础。
6: 同意。
8: 无论乜嘢画都好咧，一定系要有个基础嘅。咁我在畫水彩的時候呢就造成了一個素描啊寫生的基礎呢是比較好穩的。因為那時學畫畫的時候呢近微天老師呢就一定要你打好那個寫生的基礎素描。咁我係整整畫了1年的黑白畫。咁睇見隔離畫水彩嗰啲咧就好恨啦！嗰陣時點解我係要黑白嘅咧？咁但係而家就知道啦，真係好緊要，好緊要。
6: 係
8: 點樣去寫生都係一個基礎好緊要嘅元素嚟噶。咁我跟畫咗水彩之後咧，就又有跟曾志流老師咧就畫人像油畫嘅。咁咁巧咧，畫咗2、3個月啫。曾老師就話：我哋不如去學國畫，跟楊善森老師啦，好唔好啊？咁當時咧，我已經對楊老師嘅畫咧已經係好中意噶啦。我係好中意佢嗰個樸實係古蒼勁嗰啲筆嘅。咁我好啊好啊咁。當時咧，我哋一班人大。

0: 街道都有人穿汉服
1: 少，有噶。冇嗰阵时咁常事。
2: 啊，嗰阵时我都系着长衫噶，翻工时候翻。
0: 我中学都着长衫噶。
1: 但系嗰阵时着汉服咧，啊，着唐装啦，我哋嗰阵时
3: 系好普及，
1: 系佢哋日常嘅衣着嚟噶嘛。咁，所以你又唔可以话佢真系好古装。咁但系即系我印象中啊，1968年拜师系嗰啲要跪喺度斟茶嗰啲嚟噶嘛。但其实系现代嚟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好现代就冇真係冇拜師嘅形式咯，咁，我哋就係第一班楊老師收嘅學生，
1: 係，
2: 即係幾個人一齊上堂嘅。咁之前咧，我睇佢係有即係師字嘅一個兩個咁樣學生，就唔係成班教嘅。咁我哋咧就係真係始祖啦。
1: 哦，即係你第一批。
2: 係啦。
1: 故此後來就有春風馬會。
2: 春風馬會係。
1: 春風馬會係
2: 1970年。成立嘅系老师定立咗嚟，话系要春风晚会咧，一定要系杨善心老师嘅弟子，
1: 系
2: 先至可以入。
1: 系对我哋嚟讲咧，即系画画人嚟讲咧，呢个一个传说嚟嘅。对我哋嚟讲咧，呢一种咁样嘅名称咧，就好似一个好神秘嘅组织。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入唔到噶，但系点解我哋唔知啊嘛？我哋知道，
0: 你都唔知点解嘅。
1: 系啊，我哋嗰时唔知，我哋知道有一个组织叫做春风马会。
0: 咁，你哋有冇尝试要上？
1: 我都唔知点问啊。嗱，你谂啊，冚唪唥都系杨善心老师嘅亲传嘅弟子啊嘛。咁我哋点知道点入啫？我哋唔知道好出名，同埋系
0: 就冇得入。你哋
1: 我都唔知问边个，你冇得上网。整張 form 去申請噶嘛，諗下同而家其他嗰啲唔同噶嘛，所以我哋對我哋嚟講，呢樣嘢，我哋覺得都難得嘅
0: 神秘組織咁樣樣。咁呢個神秘組織有咩使命噶？
2: 大家承傳老師嘅畫風咯，
0: 定係大家一班即係可能師承同門啦，咁然後大家可能諗法啊或者畫畫嘅風格都好似，所以可以多啲交流。
2: 但係唔係喎，楊老師咧就好鼓勵我哋。有自己的風格，
0: 開創不同的風格。
2: 他成日都是教畫的時候，技巧我可以教你，你可以做我的技巧，但是呢你一定要消化了，然後呢有你自己的面目，這句就是他的金句來的，一定要有自己的面目。
1: 我覺得是真的一些很有心教的老師，他就會有這個想法，但也有些其他的老師就硬是叫你抄他的畫的。是有啲啲噶，其實我都遇過啊。
2: 各有各
1: 嘅方法啦，係啊，即係，但我自己就會覺得，有啲老師好重視佢自己嗰套技巧。咁就於是佢就唔係好想你太過快去發展自己嘅風格住。咁啊，各種啦，我覺得即係各施各法，大家用自己嘅方法去發展。咁，而另外，我又真係好想知喺嗰個年代啊，其實我哋嗰個通訊唔係好發達嘅啫嘛。咁你點樣去推廣畫畫呢一件事咧？其實即係純粹都要靠畫展嘅，同而家唔一樣。而家我哋成日將啲畫擺上網噶嘛。
2: 係啊，當時即係70年代嗰陣，唔係咁即係畫展咧，唔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噶。開個畫展咧，好大件事嚟噶。
1: 係
2: 嚇，咁所謂傳揚呢樣嘢咧，就都冇乜點樣特別嘅，因為當時。社會組織嚟講咧，唔係話而家咁多雨後春筍咁樣好多畫會噶嘛，而家香港好多畫會噶，
1: 係係，而家多得教關嘅，
2: 係
1: 而家真係數唔到啊！而家多到，
0: 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噶，係嘛？即係而家多咗空間俾唔同畫畫嘅人，佢哋都有空間去俾其他人睇到佢個畫咯。
2: 咁當然當然係啊係啊，
1: 同埋而家擺上網都睇到嘛。以前你就好難嘅，因為你想
0: 畫喺個網度同你睇實物係差好遠嘅，
1: 係差好遠。但以前你冇機會啊，即係你話我連啲咁多都睇唔到，
2: 因為資訊太發達啦，你隨便一 click 入去就可以睇到。
1: 係而家就開心好多，即係大家要吸收唔同嘅風格，而家係比以前容易啲嘅。咁而家我哋喺現代嘛，咁所以咧，除咗你話我哋睇嘢可以睇多啲之外咧，啲同學仔學畫都唔一樣嘅。其實而家學畫係咪好多有趣嘅事發生，同以前唔一樣？
2: 簡直唔同啊！時代唔同，人嘅思想咧，都唔同嘅。學生對老師啊嘅要求咧，都唔同咯。
1: 係，
0: 例如有咩唔同啊？
2: 嗱，以前我哋畫畫咧，老師就係老師啦，我哋唔敢多問一句嘢嘅。 但係而家啲學生咧就好多。

0: 多問題，就問埋啲好刁轉嘅問題添嘅。
1: 係
0: 嚇，咁誒有陣時好啦，老師帶你去出去外邊寫生啦。咁咧就話啊，老師咧就望住一樣嘢好耐。咁你唔知道老師喺度做乜嘅喎，佢又唔出聲喎。咁、我哋等咗好耐，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嘅老師，你睇乜嘢咧？咁咁佢話咧，地下條草啊。咁啊，咁、原來佢睇咁耐咧，就係嗰睇嗰條草，
2: 但又唔畫嘅，
0: 睇到入腦，係啦。佢寫生咧唔係用筆落先嘅，
2: 打腹稿。
1: 系喺个个讲喺个脑里边，
0: 系啊，用个眼嚟去摄录入脑。咁佢要一定要自己熟晒啲嘢，知道晒嗰啲结构啊，睇佢点样行法啊，咁样佢自然咧就喺个手度写到出嚟啦。咁佢哋教我哋写生咧，都系样样嘢咧要观察，一定要睇熟晒你想画嘅嘢，入晒脑啦，然之后先去画。
1: 要取舍。
0: 系啦，
1: 系啊，因为写生都唔系影张相，写生其实都系要拣我要画啲乜嘢出嚟，
0: 系
1: 啊，我唔会将所有嘢都挤晒落一个画面里边，
2: 有个主观选择咁。
1: 系啊，我哋拣完一大轮，
0: 只系参考，佢嘅即系点样嘅结构啊，咁样嘅啫。
1: 系，咁所以嗰样嘢就系谂咗先，然之后先再做。历史也流行，
3: 晚上十一点半。
4: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魁，直至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新党魁竞选。贝安德说感谢斯纪贤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纪贤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公开支持贝安德，亦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斯卓添说，贝安德在早前地方补选中展现了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他能够领导工党改变英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路透报道，美国暂时放宽对伊朗石油制裁措施。据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至8月21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豁免机制已经启动，目前已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安排。他说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系。

0: 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早前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架的士在荃湾青山公路环茂广场附近马路中间落客，乘客在车尾箱搬出行李箱，再横越行车线走到行人路。警方经调查后拘捕这名63岁的士司机，他被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7月3号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涉事的士所属的车队营办商早前回应传媒查询时说，已经终止同司机的合作关系，当时是乘客强烈要求停车，仍然会报警，司机最终就范。运输署就话高度关注事件，强调驾驶者不应在对自身、乘客或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的地点停车。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说中国已经派遣医疗团队协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一直对非洲抗击疫情给予有力支持，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根据非洲国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抗疫支持，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他说，中国和非洲始终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直对非洲抗击疫情给予有力支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公司都谂出海，你有冇计划啊？
9: 我哋小本经营，边有资源啊？
8: 生产力局同工业贸易处合办嘅电商新视野博览会2026帮到你，聚焦 AI、新零售、IP、电商平台支援，仲有政府资助。
9: 咁我都可以电商转型。6月25、26号，生产力大楼见。WhatsApp 2788-6868报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全力支持，钻石伙伴恒生银行力撑中小企。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又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啦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系啊，同埋今日我哋有何老师。
3: 系啊，有何孙尧老师带我哋行一转，究竟喺过往咁多年香港呢个岭南话嘅发展其实系点样？即系如果你真系由1968年讲起咧，我觉得其实都已经系可以见证咗成个画派嘅发展制。因为如果68年之前咧，未去到咁普及嘅，即系大家知道，但系嗰个普及度冇咁高啊。
2: 系
3: 啊，咁啊。

0: 去到70年代，有咗春風華會好啲啦，因為多人去推廣呢件事啦。
1: 哦，都唔係靠我哋嘅，我哋出一分力啦。
0: 係係，因為楊善生老師嘅學生係多啲啦，趙少昂老師嘅學生都多啲嘅。
1: 係啊
0: 係。係咪呢兩組最多咧？
1: 因為佢哋喺香港。
0: 係。
1: 嚇，四大家，佢哋兩位喺香港咯。
0: 係。
1: 嚇，咁所以咧就喺香港嚟講係我哋。
0: 呢兩支嘅門生係比較多
1: 啲，係
0: 啊。咁啊，好啦，即係我哋而家畫畫都有啲難啦，即係難揾食我哋真係嗰個年代仲難啊，會唔會啊？
2: 問好。
1: 如果靠畫畫揾食咧，我諗真係要乞食。
0: 我乞神咩？而家咪就係。
2: 都唔 encouraging 嘅真
0: 係。喂，咁講真咧，係嗰個年代再難啊！我覺得，因為而家嘅唔容易都比當日容易咗，我覺得。
1: 係。
0: 而家因為我哋嘅曝光率高啲，商業活動都多啲。
1: 係。
0: 如果你講緊70年代，其實邊度有嘅啫？係啊，即係本身
1: 機會而家都多。
0: 而家多機會，因為而家除咗話有收藏家會買之外咧，其實啲畫家仲有其他發展噶嘛。係啊，即係你可能啊，
2: 教班
0: 咯，甚至係有啲商業機構同你合作，即係做 KOL 嗰啲啊，再講啦。咁但係其實係有商業嘅合作嘅。嗰個年代根本個社會都即係都幾窮啊！你叫揾個人嚟買畫喎，點買啊？
1: 係啊，但係嗰陣時可以咁講喎，嗰陣時反為多藏家喎，我覺得，係啊。
0: 嗰陣時嘅藏家點揾到你哋嘅咧？我成日以為嗰陣時藏家成日淨係買古董，
1: 唔係啊，
2: 有成個神秘嘅組織喺度，
1: 可
2: 以聯繫組織。
1: 因為老師嗰陣時，楊老師嗰陣時咧，過咗即係70年代嘅時候咧，佢已經即係比較出名啦。
0: 係
1: 咁嗰陣時，老師都未曾落筆咋，就已經有人係嗱呢張係我噶啦，
0: 犀利。
2: 預訂咗，
1: 係啊，
0: 嗰
1: 陣時係真係好踴躍嘅，所以老師冇乜畫籍咁落嚟嘅嗰陣時係，
0: 係，但係嗰啲大部分啲畫都真係會賣出去，
1: 係啊，
0: 所以而家收藏就少啲係嘛，
1: 嚇而家嚇可能社會經濟唔係咁好啦，
0: 係係
1: 啊，
0: 咁啊一來又同嗰陣時有啲唔同啦，
1: 有好多而家真係雨後春筍，好多門路啊，好多門嘅畫，係啊，
0: 係咁所以阿楊老師留落嚟嘅話就難得啦。但我知嚟緊你就會捐一部分俾故宮嘅，係
1: 已經捐咗噶啦，
0: 係已經捐咗
1: 啦，40几张楊老師嘅畫，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0: 係咁即係大家就可以睇真跡啦。
1: 係啦，
0: 我哋以前咧其實咧就買畫冊咧。就好多嘅唔同嘅，你唔知邊張係邊個啊？你知嘅，你要對嘅。
2: 唔知
0: 㗎。知嘅，即係一本有好多個唔同嘅人嘅，係啊，即係你買翻嚟，你唔知係邊個嘅。因為佢好多人嘅畫擺曬喺嗰個畫冊裏邊。咁就我記得我自己就係有幾幅就係即係臨摹啊楊老師噶嘛。係啊，好多人都係會咁嘅，因為有啲係好標誌性嘅。係啊，我記得我自己嗰陣時就係臨摹金魚咯。係啊。咁另外仲有，我臨記得臨唔到就嗰只馬騮咯，佢有佢自己嘅方法，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即係佢個馬騮其實係佢自己嘅一個渲染嘅方法，
1: 思慕嚇，
0: 係啊，
1: 思慕同埋渲染嚇，
0: 係啊，即係嗰種方法，我估又係冇老師教自己睇嘅，抄唔翻，咁所以要靠老師教啦。咁但係去睇真跡嘅時候咧，嚟緊會有幾多幅啊？喺
1: 文説係會有80几幅。
0: 是
1: 但是其實因為今次很多人捐去香港故宮，聽聞咧已經有300几张藏畫捐咗去香港故宮，係啊，
0: 即係可以揾得到揾喺曬度嘅咯，因為好多賣咗嘛，因為
1: 係啊，even有啲藏家都捐佢哋嘅藏品出嚟，聽講咧，而家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係全世界儲藏楊老師嘅畫係最多嘅。
0: 係，
2: 全宇宙
0: 相信
2: 全銀
0: 行。咁係嘅，咁但係因為我相信香港本身會多啲先，因為本身楊老師喺香港嘅居住時間好長啦，咁所以好多藏家都喺香港買到佢嘅畫啊嘛。係啊，咁所以香港藏得多呢個係好合理嘅。
2: 咁但係如果我哋要睇嘅，講緊幾時有得睇㗎？
1: 喺十一

0: 即係大概年尾嘅時候，
1: 係啦，年尾嘅時候啦嚇。
0: 咁如果有啲嘅朋友真係啊開始對即係呢個嶺南嘅畫派感興趣啦，咁入到去頭先講話，佢哋已經有三百幾幅藏畫，到時應該唔會展出曬啦，係咪？咁啊有部分拎咗出嚟啦，咁但係可能都好盲中中喎，根本唔知道由邊度睇起咁。咁其實有冇啲咩建議俾我哋，或者啲 guidelines 俾我哋，話俾你聽，我哋入到去其實要睇咩？
1: 我諗呢啲要睇香港故宮點樣
0: 拆展
2: 係咪？係啊，拆展人係應該要將一啲嘢擺出嚟，令到我哋即係有個脈絡去跟嘅。
1: 係啊係啊，
2: 甚至
1: 有古仔啊。
2: 係啊，嶺南派嘅話咧，喺中間呢段時間都有好多唔同嘅發展。係啊，何老師自己都係啦。係啊，你而家都係我睇過你近來有一啲畫咧，係同以前好唔一樣嘅。因為不是只是畫中國的，因為以前嶺南派的話很多時候都是比較 中國的東西多一點，
1: 是
2: 啊，但我見
0: 到但特色是中西交互，
1: 是但是用國畫的筆法去表現西方的景物，
2: 是即是你
1: 有少少不同，
2: 是啊，你想想畫山水畫，我們以前就畫完泰山畫黃山沒有去過，但拿張相片回來又抄，即我們都是這些方法的嘛，但是何老師有些不一樣，你會周圍去睇係咪？
1: 係啊，因為我好中意旅遊嘅。咁我做嘢嘅時候咧，我就都成日去，就好多時咧，即係去開會嘅時候咧，坐長途飛機，我就喺飛機畫畫噶啦嚇。咁去到一笪地方即係旅遊嘅時候咧，我年年都會做一次旅遊嘅。
2: 係
1: 咁去到有好深印象嘅地方咧，我就今次因為我八十歲啦，咁退咗休，而家咁樣可以
0: 就做。我都想八十歲咁精神。
2: 你唔好諗住啦，八十歲先，八十歲先係我諗噶嘛。你邊有咁你咁遙遠有排啊？
0: 我都希望有得諗八十歲。
2: 你有太遙遠啦，你唔使諗住，等我諗咗先。係啊。
1: 咁就將我旅遊過有深印象嘅地方咧，就畫咗牀。畫出嚟
2: 係
0: 有冇啲例子啊？例如有邊啲係可能比較深印象，想喺畫度留低？
1: 阿根廷啦，阿根廷非洲啦，今次都有出現希臘啦，
2: 係啊，
1: 好深印象嗰啲都有十幾幅，
2: 係啊，
0: 一般會打動到何老師令你想畫低佢係例如啲建築啊，定係啲景物好靚啊，定係人啊，定係啲咩咧？
1: 多數景物，
0: 多數都係景物，
1: 係啊，
3: 历史也流行，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3: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2: 王掌。
0: 好，又翻嚟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咁啱啱就讲到何老师咧会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旅游啦，咁亦都将佢所见嘅一啲好嘅风光啊、好嘅风景啊都画低啦。其实我喺度谂咧，古人之所以画咁多山水，都系因为山水系佢哋见到嘅风景嘛，所以佢哋都系画佢哋眼前所见。咁而家我哋都可以用同样嘅一啲方式去画我哋眼前所见，只不过我哋见到嘅嘢就变得多咗，多样化咗好多。
2: 其实不同地方的山水的而且确有它当地的特色的，我觉得，尤其是是当它有少少建筑物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我见过何老师有一幅呢，是那些 彩色屋仔那些，很南美洲，希腊来的，希腊来的，我成日以为希腊那些是那些白色屋仔，
0: 我以为希腊是白色蓝色，
1: 它的顶都 很多颜色的，
2: 是即是它的顶那个位
1: 置，
2: 变成那些感觉就跟我们平时看的国画好唔一样咯，
1: 系
2: 我哋以前嗰啲国画通常都冇呢啲咁 colourful 嘅处理，咁同埋我见好多动物，成日有只鹿仔咁样，
0: 成日都有鹿仔，
2: 唔系系阿根，

0: 阿根廷，
1: 阿根廷嘅福
0: 嚇，係啊，即係啲小動物喺附近咧，
1: 係啊，
0: 件事
1: 啊，
0: 好
1: 有少少點綴咁咯，
0: 係啊，咁呢個又得意嘅，我覺得，即係令到嗰、那個因為中牛山水畫，我估係會比較靜態。
1: 但我那次是真的看到那隻鹿仔在那裡，所以那個感受是很深的。
0: 是啊，
2: 古人的話都有動物的，都會在林中有鳥啊。
1: 嗯，
0: 有的，但是你又看到那些鳥通常都是
2: 很林深都會見鹿的
0: 一條線、你去看大家去現場看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1: 嗯，
0: 個展覽應該是即將會有啦，
1: 八月啦，
0: 八月啦，八月可以有展覽。
1: 嗯，
0: 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喂，亦都有好多畫會出咁，知係嘛？
1: 係啊係，唔止係山水嘅，但係今次咧就係何子群芳，因為我到八十歲啦，咁不嬲咧都係畫開花卉啊、鳥獸啊咁樣。
2: 嗯，
1: 咁但係今次咧就一個新嘗試啦，就希望各界啊啲畫友啊俾啲意見。其實我就係、是。八十而知不足，有好多嘢想畫。咁以前咧，老師咧就教我畫即係我多數都係畫花卉嘅。咁、我話老師可唔可以教我山水啊？咁唔使嘅，山水要自己去寫生，畫到自己畫到出嚟噶啦。咁嚇，咁嗰時我好唔憤氣嘅，其實
0: 係咯，我真係唔係好明。
2: 我自己畫到
0: 啊！揾師傅教，要我自己去畫寫生。其實，但我又真係聽過人同我咁講嘅，自己去寫生呢件事。
1: 係啊。
0: 咁
1: 因為你感受唔同嘅現場嘅感受咧，落咗你嘅腦裏邊嘅個心，由心寫出嚟咧係唔同嘅。
2: 嗯。
1: 有感情喺裏邊嘅啲畫。
2: 嗯。
0: 係，你有個信息想講。第一，第二就係、你個人去睇嗰件事嘅時候咧，現場嘅感覺。跟你去臨摹別人的幅畫是很不一樣的、
1: 吸過的空氣都不同了，
0: 你是的你去不同的國家看怎麼同的我們看來看去不是 我就看來看去一個獅子山回轉頭望向太平山，我來來去看兩邊而已。
2: 但是呢，即我剛才聽何老師這樣說，我覺得這個狀態很好，即是去到、例如八十這樣都依然會有自己想畫的新的題材、有自己想畫的畫，會畫我還有很多東西想畫，我覺得可以是這樣就已經是一件很好的事了。
1: 希望我有這樣的魄力繼續去做我想做的事
0: 情。我看到你有的。
2: 我們一直都有想做的事是很好的一件事的嘛。
0: 是啊，即你保持都還有新的玩。
2: 嗯、
0: 其實我估就是、當你畫畫的時候一定是有一些你很就手很熟悉的技法，很熟悉的題材。
1: 嗯、
0: 你我都見過有些老師是這樣的，畫來畫去都有某一種東西他很喜歡畫。但畫下畫下呢你是會試新的東西。仲要係自己睇感受嗰種咧，咁嗰個係即係到咗另一個境界咯。
1: 可以係即係我好硬頸啊！我成日好多嘢想做咧，我係一定要去做。咁而家真係一個新嘅嘗試咯，我想做好我想做嘅嘢。有好多好多嘢我想做。
2: 我硬頸就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呢啲
0: 係最正。其實係即係人應該係咁噶嘛，
2: 我都覺得
0: 係。人就係我，即係最驚係咩？最驚係我唔知道我想做啲乜，
2: 或者我冇嘢想做先係最恐怖。冇嘢想做好恐怖。
0: 冇嘢想做咧，我就覺得唔係最恐怖嗰件事嚟。
2: 冇嘢想做好恐怖吧？
0: 冇嘢想做係。
2: 即系呢个世界已经冇嘢令到你仲有激情，呢件事好恐怖啊！
0: 佢唔知道自己有乜嘢想做嗰下先至惊啊！
1: 嗯，
0: 系啊，即系当你连想点都唔知嗰下咧，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啲恐怖的事情。咁但系我想做，然之后仲要做到，做咗又有下一步。我觉得何老师做一样嘢系令人羡慕系咩咧？就是、你想做嘅嘢，你唔系一个人做，你有同伴。是啊、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發展緊、大家的方向可能又不是一樣的，即是你是畫山水，其他人又可能他不是畫山水，他畫其他東西、那個的、互相刺激是不是很開心，
1: 是、那個碰撞有些火花、
0: 所以收徒弟我經常覺得、不是只是收徒弟，其實是找同伴、
2: 所以要發展神秘組織就係咁解。
0: 佢唔發展神秘組織啊！呢個神秘組織係實際係啊，楊老師嗰代啊，
2: 已經遞熟咗啦嘛，但係已經喺神秘組織入面啊嘛。
0: 係咁，但係

0: 冇，佢新嘅學員係入唔到嗰個組織噶啦。
1: 哦，
0: 係啊，
2: 入唔到，
1: 封咗啦個組織已經。
0: 個組織係楊老師嘅學生啊嘛，唔係楊老師嘅。
2: 楊老師都唔喺度，
0: 唔係楊老師嘅徒孫，徒孫入唔到嘅。
1: 徒孫都唔得啦，
2: 唔得。
0: 係啊，你明解？所以咪咁神秘咯。但何老師有何老師的學生嘅啫，係啊，咁我又見過你之前都有你的師生展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有不同的發展，但我覺得得意嘅就係學生有學生嘅睇法，係你會試過有啲學生嘅睇法都係同你唔一樣？
2: 有啲學生啊，好唔同嘅睇法，因為我教佢哋寫生啦，去寫生啦，咁大家嗱去寫荷花荷葉咁樣啦，睇。看清楚它怎樣的，看清楚你才好落筆才好寫，好了寫完回來有一個學生問我，老師為什麼你的荷葉是一點的，
0: 即是個中心
2: 點，中心一點的兩點的，我看到我說蛤我都被他問到，我咦為什麼呢，我真的他拍了照片給我看，真係喎，真係好似兩點咁樣嘅喎。
1: 大家睇緊唔係同一片係咪？因為
0: 咁一定
1: 片
0: 片
1: 都
0: 係，
1: 片片都係
2: 唔同嘅嚇，
0: 片片都唔一樣，
2: 唔同嘅，唔同嘅嚇。咁即係俾佢考起啦。咁
0: 因為佢唔係倒模出嚟噶嘛。
2: 我認嘅嚇。咁即係俾佢考起啦。咁
0: 因為佢唔係倒模出嚟噶嘛。
2: 我認。

0: 我認
1: 都同意嘅，因為學生有學生嘅睇嘢方法，
0: 嗯，
1: 咁佢 keep 住佢有佢自己嘅新諗法咧，嗰件事先至有刺激咯。係
0: 啊，
1: 係啊，你都同意嘅，因為學生有學生嘅睇嘢方法，
0: 嗯，
1: 咁佢 keep 住佢有佢自己嘅新諗法咧，嗰件事先至有刺激咯。係
0: 啊，
1: 係啊，尤其是你而家去世界各地去畫唔同嘅風景，咁嗰啲風景又真係喺唔同嘅地方有佢自己嘅一啲特色，就咁去到睇，如果有當地嘅人同你傾偈，你出嚟嗰個效果會好好多。
2: 嗯，
1: 即係講佢哋嗰個風格係嗰啲人民嘅風格係點樣？
2: 點解咁開心㗎？好開心啊！
1: 你係咪好想做咧？
2: 即係好似好自由地，可以帶自己支畫筆去自己中意嘅地方，
0: 啊，
2: 享受嗰個 moment，然後翻嚟又有自己嘅作品出現咗，咁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㗎。
1: 當然咯，係 啊，即係你揾到自己熱愛嘅東西嘛。
0: 嗯，
2: 熱愛你有時會受困在一個地方的嘛，但是沒有，現在很自由，這個世界任我行，
0: 任我行，
1: 是是，所以這個是我們想發展的一個目標來的，
0: 嗯，歷史也流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嘅基础。又话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系重要嘅里程碑，亦系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嘅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畅，将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可以打击任何针对以军的潜在威胁。以方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驻守，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说，他和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而且没有改变，他本人及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支持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只要有需要保护以色列公民安全，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及伊朗已经进行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包括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

0: 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车道会在星期日凌晨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于封路后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后有可能带来的交通压力。在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后直接右转往协和街南行，将有助减低物华街的交通流量，并缩短部分小巴路线的行车时间。在协和街南行与物华街交界交通灯控制路口已经增设巴士专用线，让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市建局和巴士营办商已经在4月下旬安排巴士试行专用线，并在物华街西行新巴士站进行运作测试，结果显示路口运作畅顺。运输处会在封路后适当调节附近交通灯号以理顺车流，警方亦会在封路初期加强交通管理。医管局解雇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他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局方会将个案转交医务委员会跟进。医管局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及保障病人安全，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听证会，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引述政府跨部门专组话，火灾当日所有防护措施几乎失效，有关人为失误导致大量伤亡，火势蔓延同造成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专组报告推断168名死者当中91人是吸入浓烟致死，而114名死者年满65岁。当日火警警报系统被停用，加上窗外的发泡胶板阻挡视线，延迟住户知识发生火警的时间，对年长住户逃生造成极大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

0: 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两点节目重温。
1: 魏思培，诗情廿四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星期五晚啊，魏思培。今日诗情廿四美，我哋系一个月一次嘅培音乐，我哋有何博曼 Jackie，
3: yeah， 我喺度。
2: 哇，咁啊，上一次咧，我哋系第一次做呢、這、一个即系主题嘅。咁咧就每一次咧，即系除咗讲一个歌手之外咧，我哋系会啊博文咧就会教唱。嗰、那个歌手揀咗一隻歌嘅。咁我哋今日呢係讲呢就係、是、Danny Chan 陈百强嘅。
3: 嗯。
2: 其实即係呢佢啲歌到而家都一样同哥哥啲歌都系好多人鍾意嘅。
3: 係冇错。
2: 同埋佢有好多歌系佢自己寫添嘅。因为佢要自己弹琴啊成嗰啲系咪先啦。
3: 係
2: 呀。諗返起 Danny 呢即係因为嗰时我哋出到嗰时系一齐嘅，所以变咗咧嗰时我哋啲年代，哎呀，你咁细你唔识噶啦。我哋嗰啲年代咧，成日要去跳翻拍舞嘅，即系我哋好多 disco 啊，即系要跳舞嗰啲。
3: 系咪好瘦嘅 Danny Chan？
2: 咪从你见到佢咁嘅样咯，
3: 就系咁样
2: 样。系啊，即系好，我成日觉得佢样好似啲邻家男孩。
3: 系啊，我觉得好似好怕丑。
2: 系啊，即系好斯文啊，嗰啲咁样样。哥哥就比较即系野性啲啊，即系嗰啲嘅。咁我哋成日一齐去，因为嗰阵时 disco 即系个个礼拜我哋都会去嘅，咁啊下边好多幕前幕后嘅人啊，咁佢咧好中意跳舞，一定喺度嘅。
3: 嗯，
2: 仲有佢好中意一个人跳舞，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好中意去一个中环嗰度有间，喺斜佬度得几粒街度有间嗰时最好出名叫 DD 系啦，叫 disco 咁佢，因为系落地牢嘅，咁咧喺地牢里面咧就即系咧分开两边嘅，一边系啲吧台，另外一边系啲包厢，同埋一个好大嘅吧台，
3: 系，
2: 咁咧中间咧就有啲镜房，同埋好多啲酒灯喺里面，因为嗰啲年代好兴嘅，即系地下嗰啲钻石嗰啲灯咧，咁佢成日好多时都会喺个房里面跳舞啊，
3: 自己一个人跳，
2: 系一个人吓，同埋好得意嘅嗰时，因为我哋其实都已经做过呢一行。但系嗰阵时，你知唔知除咗咧 disco 之后咧，系好兴开 P，
3: 即系喺屋企啊，
2: 喺屋企度开 party。
3: 哦，
2: 嗰阵时成日去朋友啲地方开 party， 好好犀利噶。佢哋啲屋咧，即系屋装晒转灯啊，即系咧打晒碟啊咁样噶。即系去开 party。
3: 诶，
2: 嗰阵时我记得我哋成日去九龙塘有个朋友嗰度，佢阿 Danny 啦，我咧 Leslie 仲有好几个。即系会去会去开 P 咯，即系讲翻起好得意咯。咁眨下眼 Danny 离开咗好耐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翻起，因为佢自细即系就好中意音乐嘛。咁佢又即系自己弹得一手好钢琴啦。咁样，所以咧佢参加咗好多大大小小嘅比赛。咁喺1977年嗰时咧，佢自己咧作曲同埋主唱嘅 The Rocky Roll 咧就参加咗电视台主办嘅流行歌曲创作咧。咁就得咗冠军。咁喺1978年咧，佢又喺香港嘅生意电子琴比赛咧，赢得咗冠军嘅。咁后来电视台咧就邀请佢签约，所以嗰阵时有啲电视节目成日都会见到佢嘅。咁喺1979年嗰时咧，1979年咧，咁啊，陈百强获咗罗文嘅经理人咧，就赏识咧，就签咗喺旗下嗰度嘅，咁啊，安排咗佢咧签约唱片公司，咁啊，开始接受力捧噶啦。嗰时又揾嚟好多嘅重量级嘅人啊，同佢打造咗首张个人专辑，叫做《First Love》。
3: First Love
2: 里面主打歌就系《眼泪为你流》，
3: 劲嘅呢首系嘛？到依家都好 hit。
2: 你中意 Danny 边只歌咧？
3: 呢首歌都系我其中非常之中意。
2: 整几句嚟听下。

0: 要去跳翻法舞啊，嗰时好多 disco 啊，咁我哋又去会开开 P 啊，仲有咧，因为嗰时啱啱入行嘛，大家都冇乜钱嘅，尤其是啱啱入娱乐圈人，个个都好穷嘅。你就算听翻好多明星都有口啊，阿星爷啊，周星驰，好多人都系当初个个袋都系得个几廿蚊啊，一百蚊都冇嗰啲。咁我哋仲有一个娱乐就系成日会去朋友个屋企嗰度嘅一个斗，即系喺佢嗰度。即系你冇钱啊嘛，又唔系话成日去完 disco 咁，你又散咗之后，可能你十二点零咁，你又唔想翻屋企去个朋友嗰度玩咯。
1: 我想问系咪仲系未有卡拉 OK 嘅年代嚟？
0: 嗰时未转入卡拉 OK，因为 disco 嗰时好兴嘅，有走廊。啊，即系嗰时有走廊就系、
1: 是，即系要唱歌都要去啲走廊度唱啦。
0: 嗰时未兴话去嘅，系你去你兴去听歌，譬如话啲酒店啊、走廊啊、Excelsior 啊，或者唔知我几多中环啊，你见好多咩陈洁玲啊，咩其他嗰几个歌手啲冚唪都系喺走廊出嚟噶嘛。嗰时候佢哋就系因为嗰时好兴唱英文歌。到后期啲先至转做话喺走廊度兴你上去即系客串唱歌咁，但系嗰时系你兴去听歌，我哋除咗去跳舞，其他就系会约喺酒店，譬如丽晶啊或者系 Sheraton 啊顶楼嗰啲冚唪系 lunch 啊咁去听歌咯，吓咁啊，同埋会去朋友屋企玩，个朋友咧就系嗰时系电影公司嘅美术指导，咁佢因为住喺尖沙咀呢个位置嘅。咁佢又埋，同埋唔系个个当年自己住噶嘛？你明唔明啊？佢系自己住嘅，所以我哋成日去佢屋企度玩嘅。
1: 好大间屋咁样可以大家玩。
0: 系啊，都唔系大嘅，总之逼埋一齐咁样咯，喺厅度好无聊嘅，玩啲嘢。阿哥哥你又中意打麻雀嘅，系啦，咁阿 Danny 都会去嘅，有时咁即系好多嘅，好多嘅幕前嘅，即系嗰阵时嘅明星啊、歌星咁咯，会玩咩打麻雀啊？输咗我哋冇钱嘅，我哋唔系赌钱噶。
1: 卫生麻雀，
0: 系一人揸住支唇膏，边个出咗冲就喺边个面嗰度画。我谂翻起都好搞笑，
1: 搞笑啊！
0: 即系画到咧个面花晒噶，差唔多到天光嗰时咧，总之你输咗嗰个咧就要大花面咁落去七仔度买嘢食。你知唔知啊？好多都试过噶啦，你阿吴彦芳又有个大花面咁样，跟住落去买嘢啊，即系个个都有嘅。
1: Okay.
0: 即系我觉得咧，谂翻起嗰个年代，即系好多回忆咯，系咪先啊？好啦，我哋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艺师培，诗情24美。
6: 咁啊，今日我哋咧诗情廿四美嘅主题系培养网友 Jackie 啦，何博文。我哋头先咧就讲啦，今日我哋系讲 Danny Chan 嘅。咁其实讲翻咧70-80年代咧，香港乐坛其实好多歌曲啦，好多歌手嘅歌你都知啦，系嗰阵时系兴日本风嘛，讲好多日本歌嘅。咁好似 Danny 自己即系创作嘅都比较少，因为佢自己自弹自唱啊，同埋创作好多好多歌。头先阿博文又演绎咗呢个眼泪为你流啦，系咪先啦？同埋佢有。好几首歌我都中意嘅，我头先同你讲到话，我自己表演就会中意唱佢嘅，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多快歌嘅，我会唱佢嘅《粉红色的一生》，其实系改编自好似应该系
7: 法国
6: 嘅《Love on Rose》咯，嗰、那个那个都几好听嘅，第日你可以考虑下唱嘅，系咪先？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缤纷，系啊，呢个几好嘅呢个歌，即系比较冇咁闷啦。哎呀，同埋你知啦，我哋呢啲唔系专业歌手嘛，咁所以咧，我一定系唱快歌啦，快歌听起上嚟冇咁易走音啊。啊，何老师会唔会咁讲咧？
7: 唔会嘅，唔会嘅，够气得噶啦。
6: 唔系啊，即系我话唱快歌，你就冇咁容易啊嘛。你慢歌大佬好难，好难 handle 噶嘛，啱啱先啊。
7: 系
6: 咁，你除咗头先你话你中意佢眼泪为你流啊，我哋即系佢第一个唱咩歌？你最好中意咩歌？弹少少嚟。听下咧。

0: 真的很正、啊、听那些歌，虽然我知道你都很喜欢唱一些金曲的，但你不明白的啦。即我们的年代呢，这些歌即我们唱的时候有很多回忆的，是不是、嗯、我想问一下你，其实你是很小个就开始学琴啊，还是之后才学？
1: 很奇怪，其实我是学吉他先的、啊、大家都可能不知道、啊、我是十八岁才学琴的。
0: 即吉他你都得的、啊、
1: 我吉他是十六岁才学。
0: 即吉他弹不弹到呢？
1: 弹到弹到，我吉他弹到的、啊、不是很厉害的，但弹到的。啊、我就跟住就学琴咯，十八岁就去，咁、啊、都系一贯嘅好 classical 咁样学起啦、啊。学校我就唔考啦，我冇考到最高嗰啲级噶啦，跟住我就自己自学噶啦，叫做，因为流行曲其实嗰种弹法都系唔系你平时学开嗰啲 classical 嗰啲嘢。
0: 系啊，我哋又好彩嘅。即系我，但系我就唔识弹流行曲，但系俾个谱都可以嘅。但系因为我哋细个学嗰阵时咧，系睇嗰啲五线谱，即系弹嗰啲，
1: 冇错，
0: 咩肖邦啊、巴赫啊，即系嗰啲歌嘅。咁因为我都系懒嘅，咁我阿妈就好好嘅，即系我哋屋企嗰阵时环境都叫做 OK 嘅，即系有啲资源嘅、嗯，所以咧佢一定会俾我哋去试下。即系个个男仔都有学过，哦、即系细佬妹睇下边个你学咩得嘅，咁你中意继续学，你唔中意佢又唔会逼你嘅、嗯。我学过钢琴啦，跟住又唔得啦，弹下懒啦。阿妈晏昼叫我练

0: 倾话诶，培养你细个多数都学琴啊，即系嗰啲咁。但我都好感激嘅，因为我开好开心，起码我有时自己中意弹几首，我都可以弹下啦，即系叫做即系而家好耐冇弹，即系所以都好开心咯。同埋我觉得几好嘅男，即系如果我仔仔佢唔系话即系有问题嘅话，我都系中意佢。会俾佢学下音乐咯，睇佢中意咩咯
1: 吓。其实弹琴系好舒压嘅，我觉得。咁尤其是自弹自唱嘅时候，我会好舒服咯，成个人。
0: 系啊，咁除咗头先弹，仲有边首可以唱一段仔咁样咧？有啲咩？
1: 不如唱只《一生何求》咯。
0: 啊，好啊，唱少少啦。

0: 好正佢啲歌系咪先？
1: 好正！
0: 哇，有好多人留言俾你，因为唔好意思啊，博文而家佢系弹紧，佢未必即场可以
2: 睇
0: 到
2: 你哋
0: 先啦。
2: 我睇到晒，
0: 系啊，
2: 我见到好心心。
0: 我哋睇下有 Alice Lee 啦，系嘛？Angela 啦，
2: 系，
0: 跟住 Jovi 啦。Teresa Ho 啦 ，Cherry Jung 啦 ，JoJo 啦
2: ，Yuki，
0: KY Cam 啦，个包文娟
2: ，Raymond Chow
0: 啊，跟住仲有一个佢叫做话小雨点嘅吓，
2: 系，
0: 咁啊，仲有 Kit Lee 啦 ，Polly Wong 啦，
2: 多谢大家，
0: 系 Mimi Fan 啦 ，Yuki O 嘅系啦，咁啊，Jovi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人 ，Yan Chu 系啦 ，Yuki O 系啦。Polly Wong 是很多你的粉丝。
2: 他们都很喜欢 Danny Chan 的歌。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呢，虽然现在有很多后生的人，即是有很多新的歌手，但有很多的旧的歌手的金曲呢，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喜欢的。同埋你现在听回都有是另外一种味道。好像上次我们上个月我哋咪一齐喺深圳做咗场演唱会，其实嗰日我哋就系广东歌回忆杀，因为嗰啲人好中意嘅，即系你睇翻啲广东歌嘅金曲啊，咁样样，
2: 好多回忆
0: 啊，系啊，好多回忆。咁我哋而家咧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生产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亦都会获得允许。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说，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说，根据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目前已经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安排。他说，在近期的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冻结资产的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照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会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又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要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今个星期内发生，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在今日就能够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立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都能够确保通过协议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和美伊协商之后发表联合声明，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会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就报道，由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会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以打击任何针对以军的潜在威胁，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驻守，直到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说，他和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而且没有改变，他本人和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支持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部队，只要有需要保护以色列公民安全，以色列将会继续保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包括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英国首相斯基仍宣布将会辞去工党党魁，直到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就宣布将会参加新党魁选举。贝安德说，感谢斯基仁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基仁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早前说，如果工党举行党魁选举他会参与，不过他已经公开支持贝安德，亦都呼吁其他人支持。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司卓添话，贝安德喺早前嘅地方补选中展现咗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佢能够带领工党改变英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长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7: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6: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艺师培诗情24美。
11: 咁啊，头先咧讲到啦，有仲有我自己仲有中意咩歌啦？头先你有唱过《恋爱预告》啦，《眼泪为你流》，仲有好多人都有留言话想听《偏偏喜欢你》。咁、我自己亦都自己特别中意一首歌系《念春恩》咯，
12: 吓
11: 呢个歌。咁啊，《偏偏喜欢你》，我知道你冇带嗰个谱喺度系嘛？
12: 但系
11: 可以清唱几句啦，对于你冇难度噶嘛？
12: 冇问题，
11: 系啊。
12: 好，偏偏喜欢你送俾大家。
13: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

0: 好嘢，系咪？清唱一样咁好啊！嗱，今晚我哋又嚟到呢个 part three 啦。咁啊，今日咧会教唱 Danny 嘅边一首歌咧？你拣咗
1: 《等》啊？呢首歌、
0: 哎、都系经典歌曲嚟嘅，
1: 冇错。
0: 系咪？我哋系咪先从开始嗰度开始啊？唱一遍，然后
1: 我可以唱一段出嚟先啦，跟住就会慢慢讲解一下。
0: 好啊，你啦，
1: 好。

0: 好似好难喎，大佬。
1: 好似好难
0: 咁，唔系啊，系劲难啊，后边嗰度系嘛？
1: 系啊。
0: 咁应该点样样咧？
1: 我特登拣首歌咧去教大家，因为其实好多技巧喺入边啦。首先咧，你唱一首歌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环境咧，个 atmosphere 要攞得好啱。首先你见到第一段，你见唔见到佢个天色系夜晚定系天亮先？
0: 日渐荒凉，夜渐昏暗，系嘛？
1: 嗯，咁系夜晚系咪？
0: 系。
1: 咁夜晚我哋嘅时候夜阑人静，我哋唱歌嘅时候，你讲嘢都细声啲啦，都唔系咁有中气咁讲嘢啦。所以我哋唔可以好大力咁样唱啦，首先。
0: 即系细细声咁，
1: 冇错啦。
0: 前面
1: 同埋我哋啲语句咧，啲句式都要短啲，即系唔可以长嘅，唔好将啲音符咧推到好长。即系如果错误嘅示范就系、是、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咁咪好长系咪啊？
0: 即系唔好拉，
1: 系啦，拉啦。我哋尽量都 cut 短啲啦，咁啊感觉上又轻啲啦，舒服啲啦。
0: 系
1: 好啦，去到第二段，诶、哎，可能有啲人觉得，喂 ，verse one 同 verse two， 即系我哋 verse one 咧讲嘅系等嗰度啦，去到 verse two 我哋叫苦涩就系 verse two 啦。咁 verse two 同 verse one 其实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做法嘅，要即系唔好次次都 copy and paste 一样。虽然佢嘅歌词系已经唔同咗，但我哋唱法上都系要唔同嘅。
0: 嗯，
1: 咁可能你话，诶、哎，大声啲啦，大力啲啦。咁我觉得唔一定要大声大力嘅、去做一啲层次出嚟。我哋可以将啲拍子拖慢少少。譬如头先你係好齐插插嘅。今次个苦涩就会慢咗喇喎。唔係苦涩之后嘅 sorry。苦涩慢慢向着心里心。我係将啲嘢拖慢咗 ,lay back 嘅我哋叫做。
0: 嗯、
1: 有少少 lay back, 拖返慢啲唱。全部嘢都可以啲拍子啊或者啲音符啊我哋啲 phrasing 都可以转一转。咁、
0: 嗯、
1: 所以喺呢一 part 呢我哋又转咗啲嘢喇。好啦跟住一路向到睇先何故呢我哋要推㗎因为去到一个一个位呢你入 chorus 之前呢你唔可以再系个力度上系唔比力。我哋个 core, 我哋嘅腹式呼吸啊我哋嘅力度呢个肚要用力㗎啦。咁我哋呢个位呢就要 bell 啦、
0: 嗯。
1: 何故明是痛苦伤心。是啦我点样唱到咁大呢你见到好似啊好多嘢好放好开咁喎系咪咁其实包括好多嘢我哋唱歌其实最重要就系呼吸同埋我哋嘅声线嗰、那个共鸣摆位。咁如果你呼吸得啱呢共鸣摆位得啱呢口型啱呢我哋有唔同嘅口型啦我哋讲 AOU 啦。咁头先个心就个啊啦心啊我哋啊如果啊得好擘大个口唱歌呢咁你呢一个句式呢你想放大嚟唱呢就会做得更加舒服更加好啦。
0: 嗯哼。
1: 咁啦去到个 chorus 喎。还含着笑张开心。嗱，呢个心字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教学生。如果尽量个咬字嗰度咧，你唔好咁快合口，即系个心字好容易合口噶嘛。你就系心、嗯、心，咁呢个位咧，我哋尽量唔好咁耐啊。我哋心，你揾下个沙嘅时候咧，我哋系沙噶嘛，系咪？沙完先心，咁你个开合嗰个闭合嗰个位咧，你会做得好啲。咁啊，就唔会咁紧啦。成日都话，好容易扯颈啊，捻住喉咙唱歌啊。咁呢啲问题就好容易迎刃而解噶啦、
0: 嗯。
1: 你可以自己试下个口型点样放开嚟唱。嗱，继续有咯。

0: 呢个假真变换，你见到啦？一火心嗰度，我用一个假音去唱嘅个火字，一火。嗱，呢系假音嚟嘅，假音系咩意思呢？即系平时我哋个开合嘅时候系闭合咧，其实佢系开晒，我哋喉咙有个闭合去开晒，我哋先会发到呢啲嘅假音，即系好似扮声啊 ，Hello 你好啊，你好嘛？我哋唱我哋讲一啲好高音嘅时候咧，你就会做到呢啲啊，譬如粤曲，都系全部用紧一啲好假嘅聲噶嘛，咁呢啲就係、可能我哋有時喺女聲啊、falsetto 啊、嗰啲咪 soprano 裏面佢哋就會用到呢啲咁樣嘅假音啦，佢哋叫 falsetto。
1: 但係對於你梗係冇難度，但係如果對於即係一個唱歌嘅技巧唔係咁好嘅人，又仲要去 handle 到轉呢個音，有啲難度咯，我覺得。
0: 係一定要學嘅，咁一定要學嘅，因為佢係有個練習嘅方式啦。係佢點樣去唱？
1: 即係往呢個練習方式去行啦，係咪？
0: 冇錯，冇錯。系啦，咁你练习好呢啲假音嘅时候咧，套用翻落去呢首歌度咧，你就可以好快咁样用到。但系同埋呢个位咧，其实真假变换嚟嘅，佢唔系净系假咁简单，所以你可能你会听到好多嘢好难做，但系要尝试咯。你真假变换，一颗心，颗心，系咪啊？我假完之后，我要落翻真嗰下，嗰个力度我要 hold 得好好。如果 hold 得唔好，就会变咗大细声，好明显嘅。

0: 开困。嗱，呢个位系最难唱成首歌，我觉得。这一生嘅一次，同佢的字好 belt 字。头先我 flat flat 地唱到，我唔够力啊。咁啊，记住吸气咯。唱歌一定要第一样嘢就系吸气，吸够气你先至够 support 够力去 project 到个声出嚟。
1: 系。即系我觉得你临尾嗰度，我听到咧又好似满哀困，我哋又收翻少少系嘛？
0: 冇错冇错，临尾啦，因为收，因为最后一句啦，我一定系收翻埋佢噶啦。
1: 系，可唔可以再我哋从胡桃是你一颗心嗰度开始再到尾呢度好吗？
0: 好啊，胡桃

0: 成条戏咯，已经。
1: 所以就系要咁样样，要练歌，即系要拣对嘅方式。即系头先落歌嘅方面咧，我哋就要细细声唱。到副歌呢一段咧，就开始咧就要出啲功夫，即系出啲力啦。
0: 冇错，一定出力
1: 系啦，
0: 有 support 啦，有力啦。
1: 即系有啲唔同嘅幅度，但系喺尾嗰度咧又收翻少少，系咪先
0: 啦？冇错。
1: 啦，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又要休息阵先啦，转头翻嚟。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魏思培，诗情24美。
1: 又翻嚟啦！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咧，我哋系教紧呢个等嘅，唔系呢一首歌嘅头先教第一段啊，系咪先啊？
0: 冇错。
1: 我哋而家咧争取时间，我哋教埋第二段嗰度啦。好啊。
0: 好啦，
1: 嚟啦。
0: 嗱，首先第二段咧，一定系噶啦。我哋完咗呢一个哀困之后咧。

0: 就有一個叫做 interlude 啦，或者叫 music break 啦。咁 music break 之後咧，我會唱翻苦澀嘅。
1: 係。
0: 咁我想問阿 Annie 姐，如果你唱翻苦澀嘅時候，你嘅力度會多啲啊，定係少啲啊？
1: 如果我自己會少。
0: 你会少啲，即系比起 chorus 系少啲啊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咁如果比起第一次嘅苦澀咧，系多定少啊？
1: 即系比起前面嗰个苦澀，
0: 前面嗰个苦澀，
1: 我会如果我自己就因为我唔系好识啊 ，sorry， 我会少咯。
0: 嗯，应该多啲嘅，
1: 系咪？应该要多啊，
0: 应该要多啲嘅，因为佢完咗，其实呢首歌一路搭住上去嘅时候，你听个编曲啦，或者系啦，你卡拉 OK 咁样，你要听到其实佢个密度咧系多咗。
1: 系啊，
0: 咁我弹出嚟你就知道，你就 feel 到，其实你听到个琴密咧，你自然你把声你都会上多啲，自然嘅。啊，完咗个 music 啦，当。

0: 系咪啊？第二次你 feel 到成件事系多咗好多嘢。
1: 即系咧，你平日咧，因为好似我话，即系我哋细个成日一齐玩啊，嗰次同阿 Danny 都，即系你见到佢平日佢讲嘢有斯文，佢唱歌有斯文，其实佢啲歌真系都有难度啊！真系话，即系你分析出嚟之后，你听嗰时候你觉得佢好似好温柔咁样，其实啲歌咧真系唔简单。
0: 我想讲 Danny Chan 啲歌其实系好高 key。
1: 呢一只歌系佢作曲嘅，都系自己，咁啊郑国光填词嘅，郑国光填词系啊，犀利啊！
0: 佢啲歌好。好高音，我想讲好多歌我都系要降住嚟唱噶。
1: 咁分析一下呢度第二段，你头先话即系入去嗰度苦涩歌都要有翻少少力啦，系咪先啊？
0: 系啦，冇错。
1: 跟住点咧？跟住再，
0: 因为我哋唱歌嘅时候咧，你想俾观众听你更加多嘅嘢，佢哋想 more and more， 想听更多嘅嘢，咁你就一定要系唔同啦。咁所以头先我推个力系多咗好多，你听到去到自愿吻别心上人嗰啲好低音嘅，你可以好低，即系通常啲人咧唱低音咧就会好细声噶嘛。自愿吻别心上人，但我冇啊，我低音我都攞紧一个好 solid 嘅声，好 bottom 嘅声去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身泪印，泪印系好低嘅，泪印呢两个音系好低嘅，系咪？我都推噶。
1: 其实有啲歌有啲音好低嘅吓，都系系咪？即系个阔度都有啲
0: 好高，系啊，个 range 好阔噶。其实佢啲歌真系，
1: 跟住
0: 系啦，所以我哋
1: 明是痛苦嗰度咧，
0: 系啦，我哋低音都要用力去唱嘅，唔好话低音就细声啦。咁啊何故啦，一路推啦，冇得唔推啊！呢度我直情系何故明是痛苦伤心，我伤心两个字我都抹到好大啊！我抹到好大，伤啊！我抹到好大，我唔会。如果错嘅系，明是痛苦伤心。我个声都出唔到嚟，系咪？我个口如果
1: 系唔系？即系如果发音，即系对于呢个嘴抹，即系个嘴型抹大少少，即系咪会有帮助嘅咧？
0: 绝对有帮助。
1: 自己练歌嗰时练啲音，系咪应该都系咁咧？发音
0: 每次其实我哋发音 A R 都应该系一个适合嘅嘴型咯，尤其是 R 啦，我哋 R 系抹到最大个口啊，有咁大都咁大。我以前老师教我唱歌，佢话唱歌系 ugly 嘅，即系样衰嘅，因为你抹到个喉咙顶都俾人见到噶嘛，咁所以。好难照顾到个面容系啦，好靓咁样咯，有时。
1: 譬如平日如果想练，又譬如话你有啲嘅歌词，你嗰啲音要拉得好长啊。咁如果平日自己去练声嗰阵时候，譬如练一个声，即系拉好长，咁系应该用边一个方式去练呢？或者边个音呢？
0: 哦，咁我哋会有个 scale 去练咯。譬如练 R 咧，我会啊。有啲學生好叻嘅啦，佢哋已經連續兩行咁樣唱，即係頭先我冇
1: 即係唔使唞氣，連續唱到兩行，即係睇下自己可以即係唱到幾行咁樣。
0: 係啦，係啦，連埋氣啊嘛，可以
1: 明白。咁所以咧，好啦，將呢隻歌嘅最後咧，這一生你的心裏滿哀困，係咪應該係滿哀困嗰度係咪應該又都收翻少少？
0: 有啊，我有做啲嘢嘅，即係如果正常，可能譬如以前啊 Danny Chan 咧，可能佢唱歌嗰個版本咧都會比較。直接啲嘅，正式啲嘅，但依家其實個 trend 變咗，我會加好多 adlib， 或者我哋有時會加啲好 R&B 嘅嘢喺入邊。咁頭先我做了一個好 R&B 嘅方式去扭個音，唔知你聽唔聽到？你聽下，這一生你的心裡滿愛困，聽唔聽到我愛字我扭咗滿愛？呢度我哋會叫做一啲好 R&B 式啦，或者好 adlib 嘅嘢擺咗落去。
1: 是，但是应该都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
0: 当
1: 然怎样去即是练这首歌啦，是不是？
0: 你说得很好。
1: 是啦，因为时间短啦，咁我哋今日呢就是靠唱咗呢一首歌啦，咁啊好多谢博文啦，我哋要下一次先再见㗎啦，谢谢阿斯比，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正命令。

0: 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发生，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能够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去工党党魁，直到选出继任人，被外界视为继任人大热，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党魁竞选。贝安德说感谢斯基贤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领导力，同他愿意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早前讲过会参加党魁选举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说他支持贝安德参选，亦都呼吁其他人支持贝安德。外界认为贝安德当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斯卓添说贝安德在早前的地方补选中展现了工党能够包容团结民众，相信他能够领导工党改变英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听取企业规划布局、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对企业取得的技术给予肯定。在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公司，李强就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观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发，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更好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的妻子米切尔发声明说，格林斯潘星期一早上在屋企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而逝世。米切尔说，格林斯潘是一位巨人，塑造了几十年来的美国经济，亦都始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格林斯潘1987年到2006年担任近18年，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曾经主导应对1987年股灾、互联网泡沫和多次金融动荡，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被视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官员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身为六甲但患上血癌，迫于无奈终止怀孕，同丈夫在海边抱头痛哭。一段段洒狗血色的韩剧桥段，活生生落在一个平凡但超越平淡的小家庭当中。致命平凡偶尔趴在抽骨髓，当刻的声音，他形容好像整车咁，搞到一身大汗。他仍然好记得，更加无法忘记的是医生证实他患上血癌。他问医生：我仲有几耐命啊？医生俾唔到答案。他记得当时自己唔系喊，但疯狂飙眼泪。离开医院，他同老公去到海边揽住一齐喊。一向喊包又柔弱的他，一想到当时只是得岁半大的仔，他跟自己说怎都不可以死。他积极接只是叫老公带个跑过来，一次过剃晒头发去。治疗期间曾经双眼出现过看东西多了层黄色的副作用，他都学懂接受处理。虽然一直专注治疗什么都不想，但他都作过最坏打算，仲帮自己揾翻条黑长裙以备不时之需。几年后，佢肺部又出现阴影，医生话好罕见，要 send 资料去美国研究。本来要割走四分一个肺，但最后只系需要割走小部分。而最庆幸嘅系，身体冇再有大事发生。佢话住院期间，佢恶高头望住啲云一直咁喐，先至惊觉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停落嚟望下个天。一转念，不如就当呢场病系放一个长假，一场大病。佢确切咁参透到，世上所有嘢都系掌握唔嚟，预计不了。世上所有嘢都系掌握唔到，预计不来。佢同自己讲：既然死唔去，救翻条命系咪要帮人呢？经过医生鼓励，佢由第一篇写出感言嘅信开始，展开咗佢嘅义工生涯。同时，因为好友患上严重抑郁症。启发到佢报读香薰治疗，学习舒缓情绪问题。当时导师一句：罕病家庭服务，只要保持善良，心存希望，天使其实一直都在，无论几谷底，都仲会默默喺身边守护。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请咗朋友上嚟倾偈啊。咁呢位朋友呢同我平时都好多接触嘅。咁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觉得呢个女士好 elegant 啊，好斯文啊。咁跟住呢之后慢慢发展就係佢同我哋做好多嘅合作。

0: 唔係認識佢先，係我去一啲活動啦，跟住識咗佢先生啦。咁佢先生就話：咦，其實你做慈善啊，幫緊啲罕見病患者啊。咦，我太太其實係做啲香薰相關嘅，不如睇下佢會有興趣幫下你哋啊。咁可能都好多嘢可以做到啊。咁我好好啊。咁自此咧，反而我就冇乜再聯絡佢先生啦。咁我反而就多就不斷喺度揾啊 Vivian 啦。咁 Vivian 就好好人嘅。咁一路以嚟咧，咁佢都會有同我哋做一啲唔同嘅合作啦。因為我哋本身 Lifera 就係幫緊啲罕見病患者，咁每年咧都起碼有即係都有兩三次做啲慈善義賣噶啦。咁做啲慈善義賣嘅時候咧，就可以籌翻款幫我哋啲罕見病患者啦。咁佢就話：咦，其實我都可以做一啲嘢去 contribute 俾你哋喎。咁我可以做到香薰啊嘛。咁包括有時會做一啲可能同健康相關嘅，咁可能有時又會係一啲可能通鼻啊。通
1: 抗流感啊，
0: 系啦，即嗰啲啦，
1: 失眠啊，
0: 系啊，
1: 舒缓啊，
0: 系啦，即好多呢啲唔同类别嘅嘢啦，啲健康相关啦，咁尤其是香薰，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帮一啲唔同人去舒缓啦，咁有时都会帮我哋做一啲嘅唔同嘅小义卖。

0: 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我又讲翻啦，咁啊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做好多唔同合作。我知道你除咗帮我哋 Lafra 嘅罕见病患者之外咧，其实你都有做好多唔同慈善嘅公益啦，有时亦都会帮翻其他唔同嘅NGO 啊，或者系啲社区中心啊、老人家等等啦。咁我见你都做好多慈善嘢嘅，会唔会都系同即系点解要做咁多慈善嘢咧？会同你啲经历都有啲关
12: 系？系啊，我经历就系咧，其实我本身唔系一个香薰治疗师啦，咁我后屘就成为咗，因为有一次嘅大病啦，咁就一个血癌啊，咁所以即系好好彩啦，医生同护士真系救翻条命，我成日都咁讲，咁。我就觉得咦我死唔去喎，系咪应该要帮翻，系医生鼓励我先嘅。我住院期间呢，其实医生都话咦你咁得闲啊，你会唔会想试下因为佢哋出緊本书讲下病嘅经历啊感受嘅。咁你会去试下做一篇，唔系叫做即系写返一篇嘢咁去讲。

0: 家聽血癌呢個字，哇，好驚啊，係一個好好嚴重嘅病嚟㗎嘛。咁、
1: 啊、
0: 我哋有時成日都聽啊，
1: 張學友嗰首歌啊，成日都好係
0: 會憶上嗰、那個。係咪真係諗起嗰個歌詞？
1: 即刻係啊，係啊，成、個歌詞出曬嚟啦，同埋都幾突然，我冇諗過自己會患上呢個病。
0: 咁都想問翻啦，咁當年啊，你突然间发现到血癌啦，咁之前其实系经历紧啲咩事，有啲咩症状，出啲咩情况，点解突然间会发现到血癌
1: 咧？其实咧，头先讲紧我仔仔就岁半啦，咁其实啱啱我就发现咗有第二个小朋友嘅，咁当其时应该系陀小朋友去到第四至六周咁样，定四三四个月，我都唔记得咗，好似大约三个月到。咁因为第二胎咧，我都冇乜特别即系紧张啦，咁最初去私家医生度 check up 啦。跟住就去都啊排下政府啦，咁去政府度就例行检查啦、抽血啦，咁跟住就突然间收到个电话，我仲做紧嘢嘅喺 office， 咁咧就收到医院嘅电话，喂，菲文啊，你个血咧有少少问题，你听日翻嚟医院即系 check 下啦，咁样，咁我就当其时就谂下，咦，我第一胎因为有妊娠糖尿嘅，咁我就谂下，咦，我会唔会都系妊娠糖尿？我纯粹入去食下糖尿餐，可能血糖有事啫，咁样系啊。咁但系我一去到医院咧，其实医生即系我去咗妇产科嗰度啦，咁喺张床度坐紧嘅，咁我医生嚟啦。佢话咦你啲血嘅细胞有病变吓，咁我话即系咩啊？咁佢话即系你应该会有癌症咯。我嗰时咧，我系真系我唔系喊嘅感觉，但系我啲眼泪系飙晒出嚟咯。系啊系啊，咁但系嗰一刻我即刻谂，咁我岁半嘅小朋友点算咧？即系我系最担心系佢咯。咁所以我就咁佢就写字啦，然之后又叫我下昼去睇肿瘤科嘅。咁即系喺医院度啦，因为已经入咗院啦嘛。咁但系我同医生讲，我可唔可以而家偷走？我咪出去见我个仔啊！因为我冇谂过呢件事会发生，同埋我真系唔舍得阿仔。咁我就我先生车我翻去就睇阿仔，同埋我哋真系好记得咧，去到。因为我住村屋啦，嗰度近海边，我同我先生喺海边度咧，真系揽住喊咯。而且我系一个喊包嚟嘅，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好懦弱啦，同埋好小事就喊嘅人嚟嘅。以前系，
0: 咁即系当时其实第一下同你讲嘅时候，就话你啲血细胞有病变，咁真系再哦，原来就系有 cancer。咁当时有冇讲系乜嘢 cancer 咁样样？
1: 有噶，都会系血癌咯，都有讲。
0: 已经好快地俾你知道啦。
1: 都系噶，咁到下昼去到肿瘤科见医生咧，医生就闹啦，因为咧你唔可以乱咁偷走噶，因为你有任何嘅撞伤啦等等咧，会大量出血，甚至会死亡嘅，咁所以即系话我呢个动作好危险咯。
0: OK， 咁当时就系、你又知道个状况啦，咁但系嗰刻你就。好想要即刻见翻自己嘅仔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当时你系打俾李先生，佢
1: 呢样嘢真系唔记得咗啦、不过我应该系打咗俾佢，佢即刻即系赶嚟咁样。
0: 咁但系当刻就车咗你，咁你哋喺海边啦。咁但系当时就一路喺度喊啦，两个
1: 都系噶，系啊，
0: 几耐喺个海边？
1: 咁又一阵间，我谂唔知有冇五分钟、十分钟咯，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有冇同你讲啲乜嘢嘢啊？当时
1: 我都已经唔记得，但系佢可能会叫我坚强啲啦。咁同埋即系佢会觉得有家人嘅陪伴同支持，你一定会跨过嘅。即系佢俾咗个咁嘅 message 我咯。
0: 咁嗰刻嗱，先生就一定系好支持你啦。咁但系个仔其实当时都好细，佢其实乜嘢都唔知噶嘛。
1: 系啊。
0: 咁有冇谂？冇即刻有啲打算啊！其实我应该点样做啲乜嘢嘢？为个仔做啲乜？有冇谂定呢啲嘢噶？
1: 都冇谂太多啦。其实我哋晏昼又要入翻去肿瘤科啦，见医生啦。咁其实一见到医生咧，已经问咧，其实我仲有几耐命啊？好似电视剧咁样咧。咁医生话我答你唔到，系啦，因为其实因为血液嘅问题咧，即系唔会有第几期。譬如其他 cancer 可能会见到佢有几多 cm 啊，几大啊，可能会知道系早期定晚期啦。但系血呢啲嘢其实冇一个。标准嘅咁样咯，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2: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是其实当时是不是衡量不到其实去到一个什么阶段
1: 的？是的，其实都不只可以知道是我乖乖地接受治疗咯。
0: 咁但系当时佢就因为你冇得睇自己嘅期数啦，
1: 系啊。
0: 咁佢有冇透露，即系或者佢会循呢啲咩方向话俾你听啊？其实去到个即系有冇啲少少嘅指引
1: 都冇噶，甚至乎咧我先生提出咧同医生讲系咪有家人嘅陪伴支持咧就可以跨过，跟住佢话都唔系噶，我哋即刻好 down 噶嗰一下，系啊。咁同埋医生都几恶噶，但其实咧后屘咧就系呢个医生鼓励我去做义工，亦都成为咗好朋友啦。咁咧佢最近我每年都去复诊嘅，咁前一两年咧佢就话退休啦，我哋都影咗张相咯，系啊，好唔舍得去咁样。
0: 咁但系当时其实就系只系你得知系血癌，咁但系都唔讲得，即系佢哋最后问几耐命，佢亦都答唔到，亦都冇资料显示系几期。咁佢有冇讲过成个治疗系点样安排？
1: 其实咧，首先我哋要需要抽骨髓嘅，要去做一个化验啦。咁当其时我就驮住个小朋友，我记得可能三四个月咯咁样。咁一般人咧，抽骨髓就趴喺度，喺个骨嗰度做一啲抽取啦。咁但系我特别啲，因为我仍然喺度怀孕嘅，咁我就要打质粉啦。咁医生咧就帮我打质粉，就去抽取咧比较难啲。我净系听到一啲声音咧，佢好似整紧车咁样乒乒乓乓啦，同埋我 feel 到佢好似好辛苦咁，然之后我记得佢好似一头大汗咁样，即系特别难嘅，我觉得呢个动作。咁佢好努力咁同我抽咗第一次嘅骨髓，我呢个好深刻印象，亦都好多谢医生。
0: 咁当时抽骨髓嘅过程要几耐嘅？
1: prepare 到抽咧，其实都唔难嘅，都系可能用针筒，我唔肯定啦。咁都系抽，好似抽血咁抽出嚟，但系都会有少少痛嘅，系啊，咁样。但我成个过程可能搞咗半个钟到啦，系啦。
0: 咁跟住抽完骨髓之后咧，咁开始又做啲咩嘢咧？
1: 啊，咁我咧就要翻去妇产科，就系因为个 B B 仲喺度。咁其实先生就毫不犹豫咁就话，我哋可能我哋要终止怀孕，然之后我接受治疗啦。因为戏里面咧就好伟大啊，个阿妈点都要生个 B B 出嚟，但我觉得我自己好衰，我冇咁做。咁但系即系都冇办法。其实医生 advice 都话要我要终止怀孕咯。咁就去翻妇产科啦，就要做人工嘅流产啦。咁系咪流产一齐咯？咁样咁就要做手术将个 B B 攞出嚟咁样咯。其实当其时，我先生就陪住我啦，同埋姑娘都有俾过去睇下嗰个BB 嘅，但我就冇睇过咯。
0: 即系唔系好敢睇啦。
1: 冇呢个时间，或者可能我麻醉咗应该。所以我就睇唔到嘅。系啊，但系嗰当其时只可以当医疗废物咁样，回收咗咁样。系啊。
0: 咁但系其实当时医生就讲，即系其实你开始要做治疗，咁系唔可以要个 BB。如果真系要嘅时候，其实是会冇一个乜嘢嘅风险啊？其实
1: 死亡啦，应该系我哋都冇乜详细去问嘅。其实都系啊，其实医生话咩，我哋就做咩。我哋都系一个几乖嘅病人嚟嘅，我自己系啊。
0: 即系佢已经开始讲啊，唔得噶啦，其实一定要终止啦。
1: 冇错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都冇其他 solution 啦。
0: 咁当时就系个抉择就系一定要做，系已经即刻嗰一日已经要即刻处理啦。
1: 其实那个叫做讲就讲血癌啦，其实呢叫做一个急性嘅白血病咯，所以系嚟得好急，同埋一定要处理。
0: 但我想问下咧，其实嗰个血癌咧喺你抽血之前，其实你一路都唔知噶嘛。其实你回想翻当时有冇啲症状，其实你身体上有出现过啲乜嘢嘢咁样？
1: 问得好好啊，就系咧乜都冇。包括医生问我有冇刷牙流牙血啦，冇。有冇撞瘀好耐都唔好翻，或者好容易瘀都冇。有冇上楼梯有啲气喘？我话正常人都会有少少气喘嘅，但系我真系唯独是有少少记得，就系我每日放工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有少少微烧嘅。呢个系一个大嘅 symptom。但系当其时咧，我以为自己个身体比较弱啲啦，喺冻嘅冷气出到街，所以觉得有少少想微微发烧，我就以为自己。

0: 嘅身体反应咯。
1: 但系当时你话你可能有啲少少微烧个嗰个情况咧，有冇话持续几耐？其实已经几个月系咁啊，定还是点噶？
0: 我回想翻，我已经系唔系好知道咯，可能有几个月啦，系啊，系啊，
1: 咁只不过当时除咗呢样嘢之外，身体上系冇异样嘅，
0: 系啊，真系冇一个正常人，所以我哋最初咧都唔接受呢、这个呢、这个病嘅，即系会觉得会唔会断错症啊等等咯，系啊，系啊，
1: 有冇谂过真系当时去再去？
0: 其他醫生睇、我哋又冇咁样去做咯，最尾。
1: 但第一个反应都系唔系好接受到，
0: 系非常之唔接受，系啊系啊，即系我会觉得自己平时都系体弱多病啊，可能多感冒伤风，但未至于一个大病咯。

相劍合璧，幫你備戰一周股市，預早前瞻市場焦點，以及專題研習不同市場，同你一起長知識，全方位提升投資戰鬥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財智雙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但系都黑，譬如你真系又知道啦，医生同你讲咗啦，虽然最初唔接受，咁啊去到边个阶段边个位先至？真系啦，系我真系有呢个病，我要处理啦。
2: 其实都好快已经接受咗噶啦，系啊，因为最痛苦，我觉得可能系要即系终止怀孕啦，因为有啲唔舍得 B B 啦。咁但系我先生成日都话唔紧要，呢个系你嘅天使嚟嘅，佢嚟救你，佢嘅存在系好重要嘅咁样，系啊。咁跟住就我都做完终止怀孕，我又推翻上去肿瘤科嗰度接受一啲治疗啦。咁就是你哋疫情咧，可能会比较熟悉嘅一啲叫隔离病房，我嗰时就要住呢啲嘅，因为唔可以有任何嘅感染啦，咁样，咁所以一个人一间房咁样，咁就我都其实我头先讲到最初咧，我咪爆喊嘅，我系好容易喊，但系其实喊完嗰次咧，我成个治疗冇再喊过咯，因为我知道我要即系。点我都要好翻，因为我仲有个咁细嘅仔，同仲有个老公，所以我点都唔可以死嘅。咁所以我就好嗰一刻，我已经变得好坚强咯。
1: 即系其实原先你就系一个，即系我觉得你都系比较叫做感觉好柔弱嘅女仔啊。即系我觉得系但系原来你喊完第一次喺个沙滩得知你嘅病，同老公揽完一齐喊，喊完之后反而你成个治疗就一路都冇喊到嘅。
2: 冇错啊，系啊，其实真系往后咧，我。

0: 人已经变得好坚强，
1: 咁好犀利喎。
0: 系
1: 咁，但系其实当时你话你都冇望过，即系你流产嘅时候都冇望过 B B，但系老公有望过嘅。
0: 系啊，
1: 咁佢望完，其实佢有啲咩反应啊？
2: 其实咧喺我好翻之后几年咧，之后佢带我去咗一个，其实佢系有，我谂佢有少少宗教啦，佢带咗我一个寺庙度咧，有一个位，佢话其实呢个位咧，其实我就做咗几年，其实俾阿女嘅咁样，系啦，
1: 嗯。即是他自己偷偷地去个地方做，而你不知道的。
2: 是我不知道的，是可能他怕我伤心，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告诉我。
1: 咁之后你们就去那个地方度拜祭返的。
2: 是啊是啊。
1: 但当时都知道是 BB 女来的。
2: 是我哋估计，即系我哋心目中，我哋觉得系啦咁。
1: 明白明白。咁我谂个过渡都好艰难，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倾下。
2: 好啊。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都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说，又引述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话，根据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目前已经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相关安排。他说，在近期的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 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资产等的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就可能将会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又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今个星期内发生，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不会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的比尔根山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和伊美协商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会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巴加埃又说，并没有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说，在瑞士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是必须经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的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伊朗石油制裁之后才可以启动。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降到超过40年以来最低。美国能源部公布战略原油储备有3亿3120万桶，创1983年6月以来最低。政府的应急储备库存减少905万桶，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三大降幅，主要由于美国早前释放了1亿7200万桶的原油储备，以帮助压低燃料价格。自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包括商业库存和战略石油储备在内的美国总库存已经合共减少9620万桶，降到7亿5850万桶，是1985年以来最低

0: 追评，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富恩的主要石油储存枢纽库存已经降到大约2000万桶，已经是营运所需的最低库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

0: 色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小马，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FM 99.7新城资，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feels well.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方并冇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话，在瑞士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冇接受过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是必须经过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话，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的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伊朗石油制裁后才可以启动。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最终达成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又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发生，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能够进行。曼斯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确保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话，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被允许进口到美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央行行长克马提话，根据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他说近期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冻结资产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会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代表团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在瑞士启程回国，伊美将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同伊美协商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话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机制作出安排，继续在专家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有效落实。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国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在积极气氛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各方同意设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他说巴基斯坦将会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媒体就报道，由星期一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会在瑞士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一艘由土耳其所有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船上两名土耳其籍船员受伤。声明说，有关货船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莫斯克港附近海域遭到无人机袭击，正密切关注两名受伤公民的伤情和后续的救治情况，认为袭击是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后果，已经对土耳其在黑海的利益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已经向冲突双方政府表达严重关切。土耳其外交部强调，保障黑海民用船只的航行安全是土耳其的核心优先事项，呼吁所有相关方采取措施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除有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 系嘅，嘉燕姐，
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 系嘅，嘉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0: 昼四点才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0: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2: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3: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4: 我准备点唱啊？
5: 我碌紧手机咯。
4: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6: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9: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0: 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并冇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话，在瑞士同美国举行的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冇接受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是必须经过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报道话，根据伊美两解备忘录，核问题的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伊朗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伊朗石油制裁后才可以启动。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取得好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咗好好嘅基础。又话伊朗。

0: 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伊朗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今个星期内发生，而伊朗和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会在今日就能够进行。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通过机制保持通航，双方想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能够透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技术层面的谈判将会继续在瑞士的比尔根山进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由去到8月21号。同时，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被允许进口到美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美伊的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制裁的豁免机制已经启动。他说近期谈判中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经在谈判期间签署，解冻冻结资产的问题是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在未来几日内相关资金将会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央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伊在瑞士的会谈为最终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油价向下。7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77.9 美元，下跌 2.67 美元，跌幅是 3.31%。7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74.82 美元，下跌 1.79 美元，跌幅是 2.32%。曼斯说已经看到有大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对美伊已经取得的进展感觉良好，未来将会围绕技术谈判继续取得进展，强调会成立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必须围绕伊朗磋商而继续努力。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了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的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来自把颠拿的一次传送，队友刻意被波漏过，后面的美斯第一时间趟射入网，美斯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的入球王。下半场阿根廷继续抢占主动，但要去到补时6分钟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单刀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在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两战两胜得6分提前晋级，奥地利就以一胜一负得3分。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一艘由土耳其所有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黑海遭到无人机袭击，船上两名土耳其籍船员受伤。土耳其已经向冲突双方政府表达严重关切，强调保障黑海民用船只的航安全是土耳其的核心优先事项，呼吁所有相关方采取措施降低地区紧张局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

0: 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Alphabet 旗下嘅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诺贝尔奖得主 John Jumper 宣布离开并转投 Anthropic。Alphabet 股价一度急跌7%，收市跌半成，是一年以来最大的跌幅。亚马逊和 Meta 分别跌4.8%和2.3%，微软股价都跌3%。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急跌16%。晶片股上升，美光即将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再升7%。AMD 和英特尔分别升2%和5%， SanDisk 升4%。超微电脑获大行唱好，股价急升1.5%。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话：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许可仍然有既定的流程。他又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他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的

0: 谈判中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并冇同美国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巴加埃话，喺瑞士同美国举行嘅会谈中，伊方并未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亦都冇接受过任何新嘅承诺。伊朗将会按照现行程序继续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但系必须经过伊朗议会批准，并遵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决定。报道话，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要在备忘录第13条落实，即是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解除伊朗石油制裁后，才可以启动。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都会被允许进口到美国。世界杯 J 组赛事，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括办两个入球，参加6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入的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在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来自马天拿一次传送，队友克尔比波漏过，后面的美斯第一时间趟射入网，他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的入球王。下半场阿根廷继续抢占主动，但是要去到补时6分钟才再添纪录。美斯为队友送出直线，队友单刀被奥地利门将救出，个波之后落在美斯脚下，成功再射破奥地利的大门，带领阿根廷两球正胜奥地利，以两战两胜得6分提前晋级，奥地利就一胜一负得3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间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

0: 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去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将会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卡里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同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联合决断的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石油、原油和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也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 Alphabet 旗下的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 2.3%， 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急跌16%。油价向下，7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9美元，跌2.67美元，跌幅3.31%。7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4.82美元，跌1.79美元，跌幅2.32%。世界杯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6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 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亚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帽子戏法，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的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3: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3: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5: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3: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5: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0: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3: 可否趁早？
4: 谁人愿？
2: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4: 大店凄美，度日霸最后。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15条措施，稳外资促开放，多领域扩大市场准入。针对美方单边打压，我方发布对美反制措施，10家被禁运，46家被禁采。6月 LPR 出炉，一年期 3%， 五年期以上录得 3.5%， 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正式开幕，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四部委联合成立调查组，彻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超标问题。深市史上最大规模 IPO 开启申购，顶格需配深市市值632万元。国际方面，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医美达成协议。英国央行发布稳定币监管框架，2027年起允许稳定币在英国运营。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上涨个股数超过29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显著回落，美元指数微幅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商务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以及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同时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

0: 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区域范围。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面，方案回应了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和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探索在更多领域定制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此外，方案还提出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以及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针对美方近期连续违反双边会晤共识的单边打压行为，财政部和商务部今天早间分别发布公告，对相关美国企业实施管控。其中，商务部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他们，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此举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是对美方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做法的对等反制。与此同时，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该禁令不包括在华设立的美资企业，体现了中方反制的精准性。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集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众多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1: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0: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2: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0: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飞表示，
3: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就是链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呢，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了哪些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2: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老豆同仔
7: 一起开麦，有得挥。
6: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8: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6: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关注度持续升温。那么，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近期集中罕见的释放了非常谨慎的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广泛讨论。那么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一调整，金价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0: 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4900美元，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美元。 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应当理性看待。
11: 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之后，我反而觉得金价在这个地方往下的空间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10: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 12%， 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三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三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摩根士丹利则在5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美元，2027年金价均价进一步上行至6263美元。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美元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你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早公布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 3.0%， 五年期以上为 3.5%， 较上月保持不变。至此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 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去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假期的前两天，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发力，截至6月20号，已经汇集到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了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购新销售1.33亿，带动销售额4516.3亿。此外，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今年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价格分别下降了0.7%和0.3%。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2.02亿元，购物人次3.47万，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了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家电是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 电影市场方面，截至6月21号的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达到了 3.92 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新纪录。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成为了端午档票房的冠军，短短三天的小长假期间内，全国呢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了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市场规模持续的扩容，科技赋能和场景的拓展正在成为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最新动力。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 30% 的体力消耗，减轻 50% 的腰椎压力。
2: 快递员吴有吉：
3: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又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4: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1: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5: 基本上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来高20%吧。
1: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依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6: 中国财经60分。
7: 早上6:3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的资金都将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会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并没有理由会以12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的许可仍然有既定的流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已经完全控制海峡，在必要时是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会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比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

0: 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同国防部长同以军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点，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Alphabet 旗下嘅 AI 部门再有人才流失，股价度急跌7%，收市跌半成。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再跌16%。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球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而阿根廷上将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两场的5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美斯入波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入球王。去到补时的完场前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带领阿根廷以2球正胜奥地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0: 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2: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至五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 1.5 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1: 唐山市人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4: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3: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五个月累计产值22亿，同比增加 10%， 其中出口占比约 60%。
1: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5: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6: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今天正式投入了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的金鹿公务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实现12到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列化发展上，商飞已经确定了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的有序发展。针对有媒体反映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对媒体和公众进行公布。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之后，婴幼儿出现了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医院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测出了该物质。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呢更是租借村委会的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心理，疯狂敛财千万。记者以应聘的方式入职了其中一家公司，展开卧底调查，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7: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普通茶叶。
8: 他是冷售空调，然后呢，一刚给我古树啊。
7: 尽管是假货，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销售额达14万余元。将助农作为人设的不仅是云南阿伟，在另一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里，主播自称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还经常播放村委会背景的视频。面对记者的追问，这位陈老师承认，直播间销售的产品和村委会其实毫无关系，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但这样的场景不但可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还会让平台的审核变得更加宽松。
9: 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感觉。
7: 那么在这些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挣到钱了呢？事实并非如此，茶叶的价格

0: 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
1: 跟店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就直播间在。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帮你拉黑了。
0: 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很多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一位直播间负责人透露，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2: 每天都是一样的。
3: 不一样不一样，好几百个人。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表示，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3: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案例。仅仅时隔四年，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和四年前相比，今天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万千茶友，更重创产业根基，消解直播电商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监管守住诚信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受茶黑色产业链，才能让茶叶直播回归住农本源。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古老的秦腔艺术破圈走红，更是催生了大批的追剧式观演群体。端午假期期间，主角的同款秦腔剧目线下演出一票难求，不少观众因为一部戏赴一座城，影视 IP 正在全面激活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5: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4: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5: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6: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比在30-40%，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4: 剧中省琴的原型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一票难求。
7: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易清儿，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4: 本轮演出6月10日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北京吉祥大戏院市场总监李志军：
8: 不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4: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秦腔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从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7千人次以上。
9: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0: 中国财经60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1

0: 新城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啊，就是小莱蒂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莱蒂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4: 除了观剧中实景，品戏中美食也成了新潮流。一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5: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4: 西安市800里秦川陕菜企划部负责人李佳敏：
6: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4: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此外，原著图书也迎来了热卖。数据显示，开播以来原著图书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7: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4: 北京王府井书店总经理陈建：
8: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大量的增长。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凭借着手掌推光、描金彩绘等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端午假期间，山西平遥推出了定制文创产品加沉浸式的体验，为非遗技艺传承注入了全新动能。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平遥古城内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在这边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古老漆器的精湛技艺，而且呢，还可以购买到专门为端午节推出的平安文创。在这边呢，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依托传统的技艺，将端午安康的美好寓意镌刻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漆器之上。
11: 端午假期，平遥当地推出平安主题漆器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漆艺对接大众节日消费、礼赠收藏需求，融入百姓生活。
12: 连手链与首饰盒都特别的好看，手感温润，戴上去呢既好看呢又有美好的寓意。
11: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

0: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
1: 在各个的非遗工坊啊、漆艺博物馆，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像是推光啊、打磨以及彩绘的基础的漆艺工序，真正的近距离感受到那个千推万磨使出光泽的非遗技艺。
2: 山西平遥唐都推光漆器博物馆高级工艺师任文，
3: 我们可以蘸取少许的豆油，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漆板上，要少量的，不能有积液。
0: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作者，使平遥推光漆器不再是单一的观赏艺术品，而是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的特色非遗产品。目前平遥全县共有推光漆器工作室及企业100余家，已形成集漆器研发、手工制作、文创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平遥漆器全产业链产值达4.9亿元。
2: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悉数上涨，从盘面上来看呢，市场交投持续的活跃。陆家嘴论坛释放出了非常多的重磅信号，保险证券板块集体大涨， AI 软件当中的金刚石散热市场受到了广泛关注，磷化工、氟化工板块同样表现强劲。此外呢，有些金属、油气、煤炭开采加工表现也是依旧出色的。截至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63.10点，收涨了 1.78%， 深圳成指收报16372.50点，今天涨幅也达到了 2.13%， 创业板指收报于4359.39点，涨幅为 2.52%， 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 0.5%。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7620亿元，相较上周五放量了4300多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4: 大家好，周一市场呢再度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呢，这个量能的放大呢是这个指数能够走强的主要原因。毕竟呢从周一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那么不光呢是科技股啊出现了这个延续强势的状态啊，并且呢这个大金融的概念呢也呈现了这种超跌反弹的状态。这两个板块那么实际上呢都是比较耗费资金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市场成交量有效的放大，那么是指数呢反弹的主要原因。那么所以说对于后市而言，那么量能维持稳定啊，也是指数呢延续强势的根本要素之一。那么如果呢这个随着反弹成交量呢呈现萎缩的状态，那么势必呢会影响这两条主线的并行关系，那么使得某一方呢呈现那种此消彼长的啊这种对冲状态。那么在这其中呢，实际上呢科技股呢大家尤其要注意啊，虽然周一市场的科技股仍然保持着强势，但是呢大家在这个涨幅榜上可以看到，那么资金呢更多的啊是参与到了科技硬件，尤其呢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表现得更强啊，那相应来讲其他方向呢走势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后面啊这个金融股进一步的这个短线这个增强强势状态，那么成交量又萎缩的话，容易使得科技股呢是进一步的分化啊，这一点呢是本周参与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关注的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日线上来讲，那么最强的像双创指数已经连续6连阳，那么短线的涨幅呢也都达到了10%以上。这种指数呢连续加速的状态，那么也是呢其实要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么毕竟呢这种快速拉升代表着市场短期预期的一致性，但是呢当过于一致之后呢容易引发这种反向的啊交易策略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快速的拉升啊，大家要注意指数的啊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2: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5059.66点，上证五零指数报3012.65点。香港恒指今天下挫， 收挫

0: 之 0.65 报 23768.52 点。国内期市收盘呢，今天也是表现收跌的，鸡蛋、白银跌超 4%， 铂金、液化石油气跌超了 3.2%， 丙烯跌超 2%。 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 914.93 元，今天下跌了 3.13%。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30左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朗和美国达成了协议文件。据悉，协议包括了5点：首先，要巩固黎巴嫩停火，双方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参与其中；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放开，双方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第三，关于谈判进程，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只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美国方面已经签发了为期60天的文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和其他衍生品的制裁。英国央行今天发布针对稳定币发行商的政策声明及行为准则，其核心是对框架做出2项调整，其中稳定币储备资产当中利息计息资产最高比例从 60% 上调至 70%。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伊朗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未来美伊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各方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和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会对各工作组和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说，基于技术谈判，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各方亦都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是120亿美元，并立即进行执行阶段。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0.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 ，Alphabet 旗下嘅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股价一度急跌7%。收市是跌半成，亚马逊和 Meta 分别跌3.48%和2.3%。至于微软股价都跌3%。SpaceX 计划发债，股价连跌3日，今日急跌16%。晶片股上升，美光即将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再升7%。AMD 和英特尔升2%和5%，SanDisk 升4%。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伊在瑞士的会谈为最终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油价向下，7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9美元，跌2.67美元，跌幅3.31%。7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4.82美元，跌1.79美元，跌幅2.32%。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说，作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

0: 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获得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都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其他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表示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会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世界杯 I 组，法国对伊拉克，上半场法国凭住麦巴比14分钟远射破网，以1-0半场领先。今场比赛在费城举行，当地天气欠佳，上半场的比赛中段现场已经有狂风雷暴，球场在完半场之后公布由于有雷暴警告，观众需要撤离看台，比赛最少会暂停30分钟，是今届世界杯首场受到天气影响的比赛。而在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阿根廷上将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三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五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暂时排在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

0: 位具知性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0: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

讲嘅，记得仰望星空，唔好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嘅事物揾啲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哋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嘅历程有几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嘅。重点就系、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早晨啊，各位新城的听众。咁啊，琴日咧，我哋都讲咗一样嘢咧，就几个钟头后，终于发生啦，就系英国嘅首相咧，司纪贤辞职啦。咁啊，之前咧，何文杰咧就超前讲咗佢系第七个，即系七个辞咗。即系其实佢咧，啱啱琴日即系星期一咧。就真係要企出嚟啊，拜拜啦咁樣。咁佢真係第七個，就係、是、過去呢十年。咁點解用十年呢？大家都記得2016年咧，英國係用咗全國公投咧，決定脱歐，脱離呢個歐盟啊。因為呢個脱歐呢兩個字嘢，應該大家都理解嘅，脱離歐盟。咁佢作為一個英國嘅作為歐洲啊，英國係一個老大哥咧，咁就唔侵呢個歐盟玩，唔緊要嘅。咁你唔侵人玩，你咪自己喺度 stand alone 啊，自己。发讲发热咯咁，但系咧，即系事实业，我哋 look back， 即系呢十年咧，英国咧都有啲狼狈，同埋有啲唔知点算好咁，但系又遇着外围嘅环境唔好啦，咁周边嘅经济亦都冇起色啦，咁欧盟有欧盟嘅问题啊，俾欧盟同北约都俾美国咧就恰到即系上眼眉噶啦，咁而你冇咗英国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又唔争气咁，你之前保守党。幾個首相都拉拉流流，咁啊跟住就大家民意逆轉啦，咁啊即係選咗一個素人，就係呢個司紀賢，咁啊唔緊要啊，咁你兩年前上莊嘅時候，咁咪好好地做咪得咯，咁點知上個月嗰個地方選舉咧？哇！即係一派涂地到一個點啊，就即係失票失到咧，即係流曬血咁放曬血。咁由嗰個 Reform UK 咧，即係人哋得兩丁票可以咧，即係立咗你一次選舉地方選舉立咗你1450多票翻嚟。咁即係佢之所得咧，就係呢個工黨所失咁滯。咁保守黨又係咁樣即係半死不活咁啦。咁就形成咗周邊嗰啲細黨咧，就出嚟彈下啦。咁但係其實 Reform UK嗰個根基又唔係好扎實啦，我哋琴日討論過，咁其實而家佢嗰個情況咧都係喺走緊下坡，咁大家咧就阿蘭加税咁啦，咁呢個司紀賢咧就出嚟辭職嘅時候或者叫做下台嘅時候咧，咁啊講嗰番説話講下咧，同歷屆啊即係離開唐寧街十號嗰啲個表情都一樣啊，即係搞搞下想喊咁啦嚇，咁但係佢就唔係即刻走嘅，佢都要等到嚇即係繼續選到呢個黨。党魁工党嘅党魁咧，佢先至佢觉得啦，系体面啲啦吓，即系唔使即刻执嘢咁。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反而我觉得咧，未来呢一个月好几耐都好啦，咪成个英国咪变咗跛脚鸭。
2: 而家预计咧7月9号开始咧接受咧候选人嘅提名啦，整个嘅程序有必要喺国会咧夏季休会之前咧系完结之前要完成嘅。咁样嘅程序咧规划将会确保咧喺9月啦，国会喺9月咧就恢复会期嘅时候咧，工党新党魁就即时咧系新首相已经能够就位嘅。咁而家估咧就系贝安德啦，就系应该系大热嘅人选。
1: 呢个系大曼彻斯特嘅市长啦。咁何文杰，你觉唔觉得未来几个月真系会变成跛脚鸭咧？呢、這个政府
3: 系如果真系呢个 Andy 啊，唔知点解译啲名咧，即系。啲名人係咪威水啲？啲中文譯名又要啊，即係作嗰啲三個字啊，威啲咁啊。咁其實我哋 Andy 就叫安迪啊嘛，一般啊。咁呢位仁兄其實如果就算上咗拜相咧，我可以預示啊，都唔會點樣搞好英國經濟，因為佢比即係工黨嗰種思維都牢牢滾固佢個從政嘅歷程噶啦。佢好後生就從政噶啦，咁即係不過就喺國會仕途唔係咁。如意就走翻去地方嗰度搞地方嚇、啊、政府啊，大曼切斯特市嘅幾百萬人口嘅啫嚇，你300多萬人口俾你管咧，佢做市長嘅時候都係搞啲左翼思潮嘅喎、即係公共政策上嘅左翼，即係國有化嚇，啲巴士明明係專營權，好似香港咁嚇、民間去營運佢又我哋國有化啦咁呢啲咁嘅措施一直都係自由經濟派都係講話你冇效益嘅，使咗公帑嘅嚇、即係最尾出嚟嗰啲服務。未必好咗，咁即系都即系俾佢咁搞成个英国嘅话咧吓、即系佢而家倡议嗰啲都系话啲新能源又话要国营啊，又话要借贷啊，即系福利上边又要点样改善啊？呢啲讲咗100多年噶啦，即系你来来去去用工党嗰种思维咧，其实解决唔到当下嘅问题啊，其实。 啊，成個英國嘅政治咧，即係都環繞住環球政治，包括埋香港嘅兩大嘅嚇、啊、兩把刀，一個就民粹主義，一個就右翼嘅啊民族主義，或者叫做啊即係小農經濟啦嚇、啊，即係個心態咧就係、是、英國優先，乜乜優先啊，劃到啊劃地為奴啊！啊，咁自己咧就系咁嘅思潮底下咧，就搞咗个脱欧出嚟啊！咁啊，民粹主义就系话，哇，我哋即系当下就唔讲讨论噶啦吓，即系唔讲理智噶啦吓，当下我哋少数服从多数啊，多你几个百分点都好啦，嗰样嘢我哋就行噶啦。咁你脱欧就好明显系一个例子啦。你理智上去讨论咧，绝对系对英国本来系好不利吓、啊，即系呢啲文人啊、知识分子啊，当时全部都大声疾呼叫你唔好脱嘅。咁咧，但系你民粹啊嘛吓、啊，人多就得噶啦嘛吓、啊，多你几个百分点我就要决定啦，咁就决定咗国家命运咁。嗰十年前講嗰啲嚇自由經濟派講嗰啲問題全部出曬嚟啦，英國啲有富豪走佬啊，英國嗰啲公司嘅總部離開英國啊，嚇、啊、即係啲財務管理嗰啲啊，即係全部都嚟，即係唔好擺英國嗰度處理啦，翻歐洲啦，去翻德國啊，去翻法國啊，唉，咁你其實全部都應驗咗啊！呢個反移民咁啊，民粹啦，唔中意外來人啦，唉，咁唔係話踢劫啊，你都嚇、啊、即係係拉係鎖，咁你冇勞動力咯，嚇、啊、啲服務又差咗咯，一個漩渦咁漩落去，咁所以你工黨上台係當時咧對於脱歐之後嘅問題嘅民眾嘅泄氣嚇、啊，即係對於保守黨話你把持唔到咁樣，咁咪換黨去運作咯。咁咪發現咧嚇、啊、換咗黨都冇乜起色咁、啊，咁而家只不過係工黨嘅苟延殘喘嚇、啊，又換個首相嚇、啊，等啲民眾又出氣。但如果用呢個貝安德嘅嚇喺做市長嘅時候嗰種施政嘅思維咧，其實將啲公共服務即係各進民退啊，即係內地嘅講法，國家都唔行啦，各進民退都唔行得通啦，你唔好講喺英國啦嚇，咁、啊、你就出事啦，將會啊。
1: 不如咁講啦，即係呢一位新進嘅咧，亦都係一個即係石頭爆出嚟嘅。顧問論佢有冇嗰種台形魅力都好啦，嗱，我又唔會以貌取人嘅，不過即係司紀賢已經不怎麼樣啦，咁呢一位即係再更加不怎麼樣咧，唔緊要，咁你咪玩實力派咯，就唔係玩偶像咯，即係唔係玩當年啊，即係 Bill Clinton 一出嚟嘅時候，哇，好靚仔啊咁嗰種啦，即係你上一個啊，日本嘅首相石破茂啊，我橫睇掂睇都覺得佢冇咩首相樣，咁但係即係顧問論佢嗰個首相係短命定長命都好啦，咁人哋人爬得上嗰個位啊，總有佢嘅本領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英國人咧又將呢、這個脱歐呢、這個錯誤咧，就又去民調咧，就覺得三分二都覺得係錯嘅。咁但係呢一個係冇 take two 噶嘛？你2016年你卡梅倫做呢件事嘅時候，就諗住去賭一鋪咧，係佢都計算過個贏面噶嘛？咁既然冇 take two， 你就唔好 look back 啦。咁而家就算執翻你入去歐盟啊，咁又如何咧？即係已經係破鏡都好難重圓噶咯。咁再而阿姐，你講到呢一位啊，即係新嘅可能嘅黨魁啦嚇，應該咁講啦，即係都十拿九穩噶啦。咁佢係咪即係叫 Andy 啦嚇，貝安德，佢係咪管開一大棚人唔緊要，咁好多人都係一級級上嘅啫。咁你管開一個市仔，咁而家又要管6000多萬嘅英國，咁即係等於你一個小部門管開幾個人，突然間俾500人你，咁你都識管嘅，嗰個係 skill set 嚟嘅啫嘛，人多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咧，反而咧就係呢位 Andy 咧，比起司紀賢咧，似乎是更左一啲嘅，咁你正话即系讲嗰种咧，就系你即工党咧，能唔能够即系将呢啲嘢落到实处啦？用我哋内地嘅讲法，咁我又唔知道呢个 Andy 有几把炮啦。但系咧，你司紀賢有几不堪都好啦，我又觉得佢喺外交上咧，又唔系太失礼英国人嘅，即系佢算系有啲 backbone 啦，我哋叫做有啲梁啫。哇，你對住特朗普呢啲魚狼似虎咧，佢又唔係好縮窄嘅啫，只不過係傻傻咁樣企喺度。嚇、啊，你質佢貶低佢或者羞辱佢，咁佢又好似冇乜所謂咁。但係咧，佢亦都有自己堅定同埋底線。 方儀，即係再睇翻啦。你查理斯三世啊，去到美國啊，都即係喺個幾次嘅 speech 裏邊咧，都間唔中涉幾句咧去撐呢個首相嘅。即係佢都 back 佢嘅，即係覺得喂，既然你都做咗首相，我點解唔撐你啫？英國人有翻英國人嘅尊嚴啊，大英帝國啊咁多年嘅歷史，咁你憑什麼你個250年嘅美國喺度話我哋啊？如果嚇冇咗美國咧，即係歐洲咧講緊德文。咁即系呢啲好羞辱性嘅说话咧，喺阿查理斯咧都一个单党挡翻翻去啦，即系话如果冇英国啊，你美国人讲紧法文啦，咁即系我觉得施几言咧。是不是话低分到咁交关呢？唔知，或者时势不利于佢啦，又或者佢英国入面呢，即打呢一场美伊又好，俄乌之前又好呢，实在令到个能源嘅价格呢係成为咗英国人呢个怨气嘅即係嗰个中心点。即係之前卓惠斯即係话要解决嗰条能源嘅标，咁结果又即係三拍两步就走鬼咗啦。咁始终呢佢哋嗰个财政系弱嘅。军力是弱的，咁你即系作为英国咧，你行出嚟嘅时候，你有咩 sell 咧？咁连你即系脱咗欧之后，脱咗欧之后咧，你连呢个伦敦啊，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啊，都失色嘅。咁所以咧，有少少就系边个做咧，都啊化腐朽化唔到神奇嘅。
3: 系啊，即系。其实啊，而家个英国嘅经济状况就真系好似之前经济学家咗预料嘅，完全应验晒噶啦。啊 GDP 跌啦，啊贸易跌啦，吓你个即系货币啊吓，即系你货币系一个好隐形嘅一个吓，即系向基层开刀嘅一个政策嚟噶嘛。
2: 英镑咧就已经去到咧就对港纸一路都系 keep 住喺十算左右呢啲位吓。
3: 吓咁你即系欧洲唔再用你英国嘅钱啊嘛吓，即系你嗰个货币喺国际个功能。一路再跌落去，咁你所以嗰个问题咧就好结构性嘅，啊绝对唔系你换个人啊靓仔啲，定系有啲经验咁啊搞掂啊，咁啊希望啊祝福咯吓，呢个国家都唔好话，即系没落都慢慢嚟啦，但系有冇转机，我觉得一两个人啊绝对改变唔到。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新聞呢就內內外外都好多，咁其實呢這個宏福苑嘅聽證呢又開啦。咁今日明報嘅社評呢就講到大火器法定調查有陷，圍標調查救責莫放鬆。咁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聽證步向尾聲，獨立委員會認為所得嘅資訊已經足以就各方嘅責任等重大問題呢就落結論。決定呢就唔再尋求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意味係唔會強制證人嚟作供嘅。大火五輪嘅聽證呢涉事多個政府部門，都有官員作供。然而呢亦有承建商啦，佢哋嘅高層啦、區議員啦同埋前法團成員呢就拒絕出席。雖然呢委員會仍然可以根據手上嘅資料同埋證詞就拒絕出席者嘅角色同埋責任呢作出不利認定，但係對於居民嚟講，冇機會聽到佢哋接受盤問，始終係留有遺憾。居民關注大維修係咪存在圍標勾結同埋授權做票造假等等嘅問題咧，係擔心呢個真相咧，永遠都無法水落石出。當局係需要確保大火救責面面俱到，沒有漏網。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喺3月嘅時候開始舉行聽證會，今個星期進入第五輪。由於咧呢個主要咧係由

0: 这个专家证人和政府跨部门专组作工，综合之前四轮的听证，先后有70多人 出席作工。除了宏福苑居民之外，5个涉事的政府部门，包括劳工处、消防处、屋宇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即是 ICU 和民政事务处，以及负责招标妥的市政局等，都有相关人员作证。证词的内容反映政府监管存在重大缺失，各个部门只是会按章工作，对危机无感，并没有妥善处理居民的投诉。讲到责任的时候，就互相推搪，令人侧目。根据委员会的主席陆启康的讲法，委员会不提申请理由，即是申请做调查委员会的理由是有两个的。第一，委员会已经获得大量的资料，对各方责任和大维修是否存在系统问题已经掌握相当的资讯，有信心作出研判和结论。第二，即使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强制证人出席，亦都无法子强制他们合作。但是有关转变或者改变，就令到整体这个研讯过程大幅度延长，最少要用双倍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所以陆官就说，委员会明白到这个决定是可能会令一些人失望，不过应该是尽早提交报告，以免拖慢问责和进一步改革的进度。倘若委员会变身的代价一如陆官所说，最快要等到明年第二季甚至是年底才提交报告，恐怕也都会有声音质疑拖得太久。当然委员会不变身，部分关键人物就不会出来作证，难免有没有令人觉得大伙听证存在着缺失和遗漏的。宏福苑大火之后，警方和廉署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就大火可能涉及的刑事罪行展开调查，先后拘捕了30多人，其中7个已经在早前都正式起诉。一众被告以宏业和宏毅这董事和相关人士以及2间公司的职员为主，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等控罪，未知道和围标有没有直接关系。陆启康就说，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宏福苑有没有任何围标和不当行为，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放生，只是不认为以法定委员会调查是属于理想的做法。不过就希望执法机构在这方面是继续努力严查围标造假，确保不会有人逍遥法外。
1: 同大家看，就是经济日报社评讲，美伊休战已不息，中东暗藏10月惊。美国和伊朗首轮的高级别的会谈取得鼓舞进展，实质就是技术谈判深水区的开始。60日并且可以延长的期限指向以色列10月的大选。美伊届时如果仍然未就浓缩有处置、制裁解除的节奏等等核心的议题达成一致，危机恐怕是重新急剧是升温的。美伊冇外交嘅关系，直接对话咧会被国内嘅强硬派咧视为系投降噶。穆斯林咧系拥核国咧巴基斯坦，外交人物咧系丰富嘅海湾国家卡塔尔作为咧缓冲，成为美国体面下台阶嘅。而家亦都系呢一个中间人咧拓展影响力嘅黄金机遇啦。美伊嘅僵持越久，其中介嘅身价就越高，只是咧拖落去恐怕咧都唔系办法，甚至恐怕咧会系致命嘅。干预手段仲系好丰富，而且成本低，以方只需要发动一次的定点的超除或者网络攻击，即可以重挫美伊脆弱的气氛。届时美国将会被迫在抛弃盟友和重返战争之间痛苦抉择。而白宫如今约束以色列的能力大不如前，美伊技术谈判涉及诸多的细节，60多日没有可能完成的，延期机会是极高的，但延期就不等于有进展，反而将会是将时限推向最危险的10月。撇开了各方的利益的计算，美国若果是体面撤退止损，却是难控制以色列的。伊朗急需要解冻资产和石油的豁免，拖延去到变相就会慢性失血，并且是缉石数月来同筹敌气的。

0: 以致系连以色列连俾以色列咧安静六十日咧都恐怕系做唔到噶。即使系美伊咧最终系侥幸达成咧某一啲嘅文本啦，大概亦都只会重返翻当年咧系伊核协议差唔多嘅情况。美国嘅影响力咧急降中东嘅秩序真空之下咧，真正嘅决策。决定的局势不在于美伊的谈判桌，而是在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库存，以色列内阁的作战室，以及十月的选举票箱。中东百年的乱局是远未结束，以及是难以解决。美伊的战争这一座的美国霸权衰落的里程碑再是醒目，亦都只是中东自乱史其中的一个章节。
1: 南华早报嘅社评咧系标题啊，教师接受数码教育嘅培训时间终于到啦。人工智慧吓，人工智能嘅发展喺学术界引起咗激烈嘅争论啦。有啲人啊认为啊，大幅嘅提升咗吓运作嘅效率，亦都有啲人担心咧会批评咗人类嘅批判思维吓，同埋就业嘅机会。但系大家都普遍会认同咧，呢个技术将会长期存在。理解佢啊，系世界舞台上边点样保持自己嘅竞争力咧系至关重要嘅，咁所以香港咧就推出咗个新嘅计划，要求老师咧每三年就至少完成30小时嘅数码教育嘅培训啦，促进学校咧利用呢个新嘅技术啊，呢个系务实嘅举措啊，亦都咧符合咗最新编制嘅中小学数码教育发展蓝图嘅一部分啊。咁教育局咧亦都早前宣布啊，每间学校会拨款咧50万港元啊，启动一个人工智能赋能嘅教育计划。培训老师啊，亦都相应提高啦。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纳入咗教师本身每三年必须完成150小时嘅强制性专业发展周期里面嘅部分。但系一个挑战嘅方向咧，系究竟呢个管理嘅培训项目嘅内容系点咧？点样满足到唔同背景同埋积极性程度有别嘅老师嘅需求咧，都系一个挑战啦。
2: 早上7:30。
3: 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的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伊朗和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未来美伊的谈判将会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和经济发展，以及监督和执行。各方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和美国以及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之间设立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的技术代表团团长将会对各工作组和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利巴巴迪说，基于技术谈判，美方已经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的销售许可。各方亦都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120亿美元，并立即进行执行阶段。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在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的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都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没有理由会以12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时间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 美国总统特朗普办

0: 在霍尔木兹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的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的谈判当中，伊朗方面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有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而卡利巴夫又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他说，在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的谈判中亦都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动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问题，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决断行动，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几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8: 世界随意门，
7: 新城资讯台。
9: 山下
10: 坏女孩，
9: 爱情陷阱，
10: 我的亲爱，
9: 千千阙歌，
10: 舍不得你，
9: 对你爱不如，
10: 今生今世，
9: 一起走过的日子。
11: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

0: 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同埋个投资环境嘅方向，请埋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啦。早晨，温港成。
5: Hello， 早晨，
2: 早晨，早晨，
5: 早晨，美文，早晨 ，Alex。
2: 咁我睇到美国股市有个别发展啦，咁其中咧就系 SpaceX 咧计划咧发债咧 AI 咧基建融资咧，股价连跌咗几日，连跌咗三日噶啦。咁啊，琴晚咧跌咗系16%啦。点睇成个市况同埋 SpaceX 嘅走势咧？
5: SpaceX 方面嚟讲有啲抢钱 feel 其实吓，咁因为啱啱先上完市咁两个礼拜，咁调翻转头又话要发债咁样，咁啊讲紧唔知几多先够，咁样好似一个无底洞。的而且确嘅，其实吓你放支火箭上去咁啊爆咗，咁其实讲紧好似啱啱话斋最贵嘅烟花咯，其实吓咁啊，所以变咗。不停要集資嘅，所以其實講緊我之前同大家分享都係講SpaceX 只係攞嚟炒嘅啫，其實炒到200至300蚊之間，咁其實就差唔多噶啦。咁結果其實都係去到235蚊到咁啊，調翻轉頭落翻嚟咁樣，好似支火箭一樣嚇。咁啊，依家未來方面嚟講嘅投資前景，如果先講 SpaceX 咧，其實嚇咁啊都係嗰句咁老實講上嗰次咁本身嚟講三日，咁依家有三支陰足，有三支陽足，咁其實都好代表到啦。就投資者方面嚟講都知道呢、這個。个黑洞方面嚟讲，嗰个危险性或个风险喺边度咁样，咁所以未来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如果揸咗货嘅朋友啦吓，咁啊趁仲有钱赚嘅，咁都考虑一下，睇下食唔食股咁样。咁啊最好最好，或者系去到即系吓最乐观嘅话咧，都系等月尾咁。其实 Nasdaq 100方面嚟讲，帮佢纳入埋指数咧，呢、這个就最乐观啦。跟住之后咧，就比较上系吓要睇天命啦。其实讲紧就吓，咁而另一方面嚟讲，标指方面嘅走势啦，咁琴日见到嚟讲都系调整啦吓，咁但系。调整都好合理嘅，因为讲紧之前嚟讲都挑战到呢个7620点嗰啲位置咁样，咁跌翻落，依家慢慢爬翻上去，咁我都系继续维持啦吓，年尾前去8000应该我相信冇乜悬念咁样，咁而唯一唔好处就系嗰阵系道指创咗新高先啫吓，因为如果道指创咗新高先咧，代表市场嘅风险位立方面嚟讲喺个别板块上边出咗问题咁样，咁呢个的而且确咁见到琴日嗰啲嘅软件相关股份咧，又或者互联网相关股份咧，咁啊全部都。跌到嚇眼瓊瓊咁，例如好似 Microsoft 啊，例如好似 Google 啊，嚇甚至乎 Meta 啊、Amazon 呢啲咁樣四大天王啦，咁其實嗰陣都跌得好慘咁樣。咁所以其實喺香港方面嚟講咧，類似情況都係發生嘅。ATMXJ 因為都係啲互聯網嘅軟件股，所以其實講緊咧，大家如果喺美國方面咁，如果有機會落到去，即係如果標誌方面咧嚇可以落到去7300點，我覺得都可以開始趁低吸納咁樣。咁其實如果揸長線真係揸到年尾嘅話咧，依家買唔嫌買。贵少少嘅话都可以继续买，都冇乜特别问题。而港股方面嚟讲咧，可能其实就本身暂时今日可能有啲机会弹嘅，但系弹完之后会唔会散咧？呢个就好耐人寻味啦。咁其实北水咧仲系好积极喺度沽紧货咁样，佢哋都系沽紧啲软嘅，买紧啲硬嘅咁样。即系讲紧系内地嗰啲创业板咧，其实屡创新高咁样。咁所以其实讲紧港股方面嚟讲都系麻烦少少。如果反弹嘅话咧，第一关方面嚟讲喺呢个24203点，第二关喺24500点附近啦。咁美股方面嚟讲揸住得噶啦，其实我觉得冇乜特别问题。
6: 其实港股就背驰得好紧要啦，咁啊即系独潮水啦，应该咁讲。咁但系刚才讲开 SpaceX 啫，咁佢明罗开道就即系打响呢、這个吓呢、這个咁漂亮嘅第一炮吓。咁其实有几个作用嘅，第一都多谢佢唔使中国啊同埋香港嗰啲人可以认购咧，咁可能输少啲啦，大家又唔知道系咪即系已经喺高位割到和青啦。咁而家唔知韭菜定和青都俾人割咗噶啦。第二咧就系、是、反而我觉得 SpaceX 系可唔可以成为咗咧另外几只大 Masa 即系嘅一个叫 Soda 佢哋出嚟嘅一个作用咧。咁而家睇落咧，咁佢咁高开低收嘅话咧，咁嚟紧 OpenAI 又好，嗰啲超巨地球上嘅独角兽又好咧，会唔会就有点而就窒咗啦？啊，哇！你个 SpaceX 啊，嗰支火箭喺手抛物线咁样，即系中翻落嚟，咁点算咧？咁
5: 睇下會唔會跌穿招股價咧？其實如果三五穿嘅話，我諗都幾頭痛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個嘅第一日上市價咧，

0: 咁都危危乎噶啦，其實嚇，咁有150蚊嗰啲位置上市，咁琴晚最低都係154蚊呢啲位置咁樣，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都喺處觀望緊，咁嗱，但係老實講啦，SpaceX 方面嚟講，我覺得畫個大餅畫得太誇張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因為本身，如果你話佢淨係講緊係即係太空業務同埋講緊嗰個嘅星鏈方面嚟講咧，即係互聯網業務咧，我覺得呢個係 make sense 嘅，但係如果你話講緊啲 AI 方面嚟講，可以大過太空同埋。講緊係嗰個嘅即係嗰個個星鏈嗰樹咧，可以大11倍咧。老實講，我真係你叫我相信，我真係好難相信嘅。呢個大餅畫得太誇張。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就有少少唔同啦。OpenAI 真係喺個 market share 裏邊咧，雖然佢唔及 Gemini， 咁但係調翻轉頭，佢係不嬲即係我可以咁講，佢係領頭羊啦。因為佢係第一個走出嚟嚇，同大家講有AI 呢一樣嘢。咁跟住講緊大家第一批開始用佢，亦都係用佢嘅。咁所以。所以嚟講都我覺得即係會有啲吸引力嘅。其實投資者方嚟講，睇下佢個價，如果唔係開得太離譜嘅話咧，咁講緊依家暫時預期啦嚇，500億嘅啫，其實嚇，咁呢個比較上 realistic 啲。咁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話講緊係呢個嘅Anthropic 方面都係500億，咁本身嚟講 Anthropic 就依家如果喺嗰個嘅energetic 嗰處嗰個層面咧，佢的而且確係擁有住個好有價值嘅護城河，因為講緊咧就連 Gemini 都唔及佢。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 ，Gemini。呢排話 Google 呢排咧，琴晚跌得咁犀利咧，主要就係因為佢啲即係啲工程師跳槽啊，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一個又跳，兩個又跳咁樣咧，咁搞到啲投資者方面嚟講有啲擔心，就係未來方面嚟講啲工程師會唔會走曬去？咁邊個做咧？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緊就琴晚方面一個就跳咗去 OpenAI， 一個就跳咗去 Anthropic 咁樣嚇，咁分別就係呢個落霧沙風嚇，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嚟講啊，呢個啊 John Park 啊，咁講緊就本身嚟講兩個都走咗，所以其實講緊未來方面咧，另外兩隻新股上市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可能有啲心理影響嘅，咁但係就本身如果佢個融資規模方面嚟講係稍微細啲咧，我相信都有啲人可能會趁下熱鬧都唔奇怪咁樣嘅。
1: 阿温钢成，唔知你有冇留意呢个 SpaceX 你睇下个股价咧，有个好关键嘅转变咧，就系佢嗰个禁售期啊。咁你喺一般传统嗰种180日一刀切嘅禁售期咧，就唔适用喺呢个 SpaceX 度嘅。佢啊够恶够大咧，就即系搞咗个好复杂嘅禁售期出嚟。咁当然个大股啊，马斯克就佢嗰个366日就一年啊，就唔买得啦。但系佢又有啲特别嘅人士咧，又持有咧5%嘅咧，就冇禁售期嘅，可以啊，隨時去拋嘅。咁你一般人啊，未必睇到佢哋咪即刻上市就拋啦嚇。咁但係仲有其他嗰啲咧，又有啲係要喺即係大概7月中到佢有個財報第一份出嚟之後咧，又可以賣最多20%，跟住有70日、90日、105日、120日、135日，係又可以每次有7% 咁掟出嚟。哇！咁即係頭一年都嚇，即係你去摸下，即係佢分咗好多俾嗰啲科學家啊、嗰啲高管咧，就好大嚿嗰啲咁嘅嚇，即係 PIPO 嗰啲股份噶嘛。咁如果佢哋自己都睇唔好咧，就一般人就覺得哇，大家都唔好跟啦。咁但係不過佢就搞到咁複雜咧，其實你市場啊好難去摸得清啊，究竟佢哋嗰班人係咪自己拋緊貨嘅？咁呢個真係係咪對散户嚟講就唔係好太公道咧？
0: 嗱咁講咧，其實就最關鍵都係月尾前嗰個嘅納入指數啫。其實係因為羅素同埋 Nasdaq 都納入㗎啦。咁跟住納入完之後咧，因為佢嘅禁售期咧，第一批人咧係喺嗰個財報出咗之後。咁佢財報咧，因為其實暫時冇個 day 嘅，通常美股冇咁快講個 day 嘅，同埋佢第一次財報，咁變咗嚟講咧，就最遲應該喺8月份嘅時候應該會出財報。咁出咗財報之後咧，咁即係最遲咧就8月尾開始會有啲嘅，即係講緊係嗰啲員工開始拋啦。其實嚇，咁呢個係沽咗 Wayman 頭先所講嗰5% 嗰批啦。咁員工拋，其實我覺得就呢個機會好大嘅。其實嚇，咁尤其是啲低層員工，例如好似我咁喺處嚇喺公司幫手洗碗嘅咁樣，咁啊講緊你叫話俾我聽有話講緊有300多萬嘅股票揸住喺手，咁我不如我攞去做首期咯咁樣，咁或者如果美國人可能浪漫啲嘢買部靚車咁樣，或者去個環遊世界咯咁樣，咁呢啲
1: 環遊世界㗎啦，
0: 呢啲經常其實佢哋都會發生㗎，因為美國 話比較浪漫少少，佢哋嗰啲即係退休計劃，咁講緊可能政府保障得比較多啦。咁變咗嚟講，調翻轉頭咧，呢批你有心理準備實出嘅，其實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如果你話越高層嗰啲出得可能會慢啲同埋遲啲，咁呢個亦都好 make sense 嘅，其實嚇，因為高層方面都使唔曬，你好似馬斯克咁樣，咁唔通俾佢即刻攞曬嗰80-90% 股份攞去賣，咁亦都冇可能咁樣。咁買亦都未必買到好價錢咁樣啦嚇。咁就算 even 佢細佬以前買 Tesla 啲股份都一批批賣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最即係個衝擊開始就係、是、真係好似 Raymond 齋啦，第一年咧，咁由你當係打由八月份開始嘅一年時間裏邊咧，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好多人出嚟潑水咯。
1: 嗯，咁啊，真系啊，即系依个咁嘅做法就真系好难睇得透佢哋个卖法啦，系嘛？
0: 所以嗰个股价有机会跌穿个招股价噶，真系一啲都唔奇怪。其实如果以前咧，你睇翻好多啲科网股，例如 Meta 咁为例啦，佢当日上市其实都曾经穿个招股价嘅，其实吓，咁呢啲其实屡见不鲜嘅，所以变咗嚟讲，大家如果你话买嘅话，第一浸射咗上去，咁你其实嗰阵食到呢一浸嘅，即系讲紧系掹到呢个三尾咁样，咁坐到呢个顺风车。咁啊，记得落车就得噶啦。其实系因为跌翻落嚟支火箭嘅话，咁嗰啲筷子唔知夹唔夹得够实噶嘛。其实吓夹唔得够实，蹬咗落去，咁掉翻转头，咁你又要输钱咁啊，无谓啦咁样。所以分两次做啦。如果大家好系呢个嘅 Elon Musk 嘅 fan 啫，其实吓，因为呢个我成日都讲 Elon Musk 嗰啲股份，咁啊信仰股嚟嘅，你信佢个人做到啲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咁解嘅啫嘛。
1: 咁啊，但系好多投行大企都出嚟闹啦吓，就话喂，我系唔信噶啦，不过你纳入咗个指数。就被动地咧就要吓、啊，即系追货吓、啊，即系嗰啲指导成分股咧，好多基金咧就有自己啲条款咧就吓、啊，你要按比例噶嘛，咁佢个市值咁大，你一入个指数咧就吓、啊，自然嗰啲基金就要涌入去啊，买翻一啲成分咁，咁你可能就就算你系嗰啲退休基金啊，好保守嗰啲啊嘛，即系啊，咁你都一纳入个各大指数就会都要落落呢个咁嘅过山车度啊。
0: 冇辦法啊，其實因為本身咧，其實有錢人嘅叻就通常叻在財技，咁好多時佢哋好多好容易嚇，將啲腐朽為神奇咁啊，將佢 list 咗之後咧，咁啊攞到 market 嘅錢，跟住講緊係去嚇，即、係做一啲嘅發展啊嗰啲咁樣嘅嘢，咁變咗嚟講，佢就係因為個 size 咧。佢可以 call 得夠大嚇，咁、啊、又有人信佢，咁調翻轉頭，咁所以咪即係佢可以好快納到指數咯。其實嚇，咁、啊、但係正如翻個別啲嘅專家啦，其實都講到呢個可能係現代嘅龐氏騙局咁樣嚇。咁、啊、到底係唔係咧？咁樣如果好似啊，即係 Elon Musk 過往記錄嚇、啊，將啲不可能嘅嘢做到可能嘅話。咁其實咪得囉，我其實嚇，等於好似 Tesla 咁樣嚇。
2: 散户咧要參加嘅時候咧，都真係要因應翻自己風險，好好慢慢去評估同埋考慮先嚇。咁另外咧，美匯指數方面咧上到101樓上啦，今朝101.02啦。咁你睇到日本方面咧，個 yen 咧就跌穿埋161添啊，40年嚟嘅低位啦。點樣睇嗰個外匯市場嘅情況咧？加埋就係英鎊方面，近排其實英國方面都有啲政治方面嘅司機言咧就即係辭職啦。咁個英鎊咧今朝就1.3244，點睇個外匯市場情況？
0: 冇辦法啦，因為其實美國方面個經濟比較好，咁大家見到佢哋嗰個雖然啦嚇嗰個非農就業職位方面嚟講，就講緊我成日講佢可能 part time 嚟嘅啫，其實嚇過咗世界盃可能冇，咁但係你攤開嚇咁啊歐洲或者係日本或者係美或者係英國咁樣，咁你見到其實咁多主要國家嚟講，真係的而且確係美國方面嚟講，即係嗰個嘅經濟方面嚟講係比較有一個。即係帶頭嘅情況咁樣，咁喺咁樣嘅層面咧，嗱，其實講110都係一個阻力位嚟嘅。如果110真係企穩到嘅話咧，就對上一個就係103嗰個位置。呢個係之前曾經喺特朗普啱啱上任嗰陣時嘅高位嚟嘅。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未來方面嚟講，如果個油價繼續可以 keep 翻到落嚟嘅話咧，咁其實係咪真係升到咁高咧？咁其實如果聯儲局方面嚟講個加息壓力方面唔係咁大咧，咁可能會落翻嚟100邊嗰啲位置，咁其實都唔奇怪。依家就係炒。緊加息啫嘛，其實嚇越嚟越多投資銀行覺得今年可能有機會加息咁樣，但係我都係覺得今年係冇需要加息嘅，因為其實個油價方面咧，依家伊朗方面嚟講可以出口石油咧，係可以連美國都出口嘅，其實嚇美國佢都可以買佢嘅油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未來嘅石油供應方面嚟講會唔會多翻咧？咁之前咧油草咧好多時係撳住個石油供應，咁但當然啦，其實有個 issue 就係本身之前打仗 上咧，有啲嘅煉油設施方面嚟講係受到襲擊嘅，係受到影響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嗰個嘅新個供應咧？其實可以補到咧？嗱，呢一個就另外方面嚟講，未來方面大家關注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美國嗰邊咧，依家如果你話每加侖嘅油咧，其實已經跌穿咗$4去到3.9噶啦，已經講緊係嚇。咁啊，之前嚟講個高位喺上個月，即係喺月頭嘅時候啦，4.5到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都跌得好快。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跌得更快咧？其實嚇，少少咁講咧，美國嗰邊好似都係加快減慢，其實嚇，講緊就本身見到佢哋跌落嚟，即係因為油價最高嗰陣時$120噶嘛，$120碌到落嚟，依家70几蚊，但係調翻轉頭，佢嗰個嘅即係每加侖原油咧都跌得麻麻地咁樣。但係我自己會覺得3.5至到3係有機會到嘅。如果3.5至3有機會到嘅話咧，咁你個運輸成本方面平咗咧，咁調翻轉頭，咁對於翻嗰個通脹嗰個回落方面，我覺得係會可以處理到嘅。其實嚇，咁但係即係你話減息咗，我諗就冇乜可能啦嚇。但係如果維持不變咧，我覺得仲係有機會嘅。今年
3: 我哋又唔係特別悲觀嘅，對於美伊今次出資咧，即係點嚟點去點到啲嘢出嚟，但係點到啲嘢出嚟咧係好脆弱啊，即係好容易一下子就即係會破裂啦。同埋以色列同黎巴嫩嘅關係咧，一向就唔喺佢哋即係台面嘅協議入邊嘅。咁變咗你後邊嗰兩個喺度互轟啊，又或者你踢我腳我揼你一錘嘅時候咧，隨時成件事又會爆翻火。因為特朗普咧佢其實唔係一個信念去結束呢一場戰事，而係佢自己想收科。收科係我唔玩啊！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好玩，而家唔好玩就不如你哋J.D. Vance 幫我去收咗呢個局，我而家要玩後面嗰橛啦，就係即係嚟緊中期選舉又好，去撩古巴又好，咩都好啦。咁但係咧，佢話唔玩，佢冚牌咧係唔代表人哋唔玩，因為你撩起咗個火頭之後咧，咁好多嘢其實而家對美國咧係處於即係美國係處於被動嘅，因為如果伊朗一日唔死，即係唔斷氣嘅話咧，你根本係冇法子咧防到佢跟住落嚟會點。而呢個黎巴嫩真主黨，就算伊朗幾窮都好啦，可能都仲可以接濟呢一班打手啦咁樣。咁而以色列咧，其實個心就唔識嘅，即係始終死心不息，就係想喂我咁難得啊，即係已經好似岳飛咁樣啦，直到黃龍啦，你都唔俾我打埋最後嗰一里咁。咁所以咧，佢同特朗普之間嘅矛盾咧，亦都成為咗日後嘅一個危機嚟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最令人擔心嘅咧就係、是如果有一啲嘢 agree 咗嘅嘢，我擺明就係唔跟，我擺明添啊，我唔使偷偷地，咁你又冇佢扶嘅喎，咁而家就整一個叫即係美其名叫做衝突降級小組，即係話唔係一次過傾掂數嘅，不過大家冷靜啲，冷靜啲，咁呢個冷靜啲小組咧，其實講真啦，好似好 creative， 但係唔係好 work 咯，喺即係大家諗嚟講，因為你已經幾廿次喺度來來回回互相喺度即係叫做反口又好咩都好，咁你同唔同意其實個油價係沉一沉嘅啫，只係。
0: 其實是 fetch 嘅，其實下個 agreement， 咁但係本身嚟講咧，就都家家有求啦。其實只要唔去真係真槍實彈去打過去嘅話咧，咁講緊我意思打伊朗咧，咁其實就都應該我自己覺得，因為喺伊朗角度咧，佢都要出口原油，佢都成成機機馬上已經將啲船堆曬出去㗎啦。根本上其實因為都要錢使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諗就如果特朗普引到唔開火嘅，咁或者講緊係一啲小規模嘅啫，其實咁我相信市場都信佢嘅。咁我油價方面嚟講咧，你見到早排就算 even 即係講緊係個別零星戰爭啦，都係喺個 down trend 裏邊或者極其量係打橫行，冇話特別升得好快嘅。通常都好少，好似呢個月即係呢半個月咧，都好少見到一日升到$10嘅情況，我好似都冇乜見過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市場方面嚟講開始已經係厭倦咗呢一樣嘢咁樣，咁只要個石油出口啊個供應方面嚟講唔係特別即係中斷咗咧，咁我自己覺得就都可以控制到個通脹嚇。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封咗布爾木斯海峽，咁連呢個亞曼灣都封鎖埋嘅，咁冇得講其實嚇，因為而家沙特都經亞曼灣出口㗎啦，其實嚇。咁但係本身如果你話大家向錢看嘅咁樣，咁會好啲。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本身以色列咧。本身嚟講就同呢個真主黨不嬲都牙齒印好深㗎啦，其實咁但係如果你話可以沽到喺一個小規模裏邊嘅，咁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但係以色列其實嗰陣都霸咗好多地方，其實好多時有時啲中東國家都覺得，嗰啲地方明明好似戈蘭高地咁樣， 人哋講緊敘利亞有事，咁你又嗱嗱聲就去插支旗咁樣，咁呢啲其實唔係少見啦，根本上嚇。咁本身嚟講啲巴勒斯坦人，咁其實爭嚟爭去爭幾十年，就係因為個地方越嚟越少嘅，其實你插下插下越少越細咁樣。
2: 局勢變化咧，大家都真係要小心留意下啊嘛。今朝早我哋同阿温國成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係國際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翻返去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期限内更快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正运出大量石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就发文说，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说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办，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的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伊美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都未有作出新的相关承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卡里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和其盟友的战争，同时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的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在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